0: 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0: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2: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0: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3: 水润万家，
4: 情系你我，
5: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工好水。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6: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及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8: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周三，欢迎收听哈佛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您，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停车科技有限公司。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该公司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哈佛热线视频号观看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佛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预告一下本周其他的上线单位。明天周四安排的是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管理中心上线，本周五是鼓楼区人民政府上线。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当天的航风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0: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8: 今天的马上就办，首先关注到的是昨天市生态环境局上线，有市民李先生向 嘉宾反映说，古卢区金马河水质太差，徐刚至污水处理厂这一段虽然治理好了，但是水质依然不好，而且也太脏。针对市民反映的问题，徐州航空热线栏目记者小南昨天到实地进行了采访和调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连线小南，了解一下采访到的情况。小南，你好。
9: 你好，主持人。
8: 嗯，把你昨天采访到的情况向我们的市民做一下介绍。
9: 嗯，好的，在昨天节目之后呢，我就跟随古楼区生态环境局的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起来到我们听众所反映的地方。那么在现场呢，我确实看到在金马河三环东路桥西侧呢，有一处水坝，水坝处水面呢存在比较多的一个漂浮物，而且水质是比较浑浊的。那经过了解呢，这处水域呢是属于经开区。那么对此呢，昨天同样在现场的经开区社会事业局工作人员牛一宝回复说，昨天下午呢，他们就会组织养护人员对河面进行打捞，进行微生物的处理，下一步呢，他们也会加大巡查力度，然后呢，对上游进行溯源排查，确保河道的清洁。那么在采访的昨天下午，他们也给我发来一个现场的一个照片，河道呢是已经清理干净了。主持人，这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
8: 嗯，好的，非常感谢小南带来的报道，就这样再见。我们也希望经开区相关的部门能够长效的保持这个水质的问题，做好相关的处理工作。
4: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8: 马上就办，继续关注到的是昨天市生态环境局上线，有微友反映沛县河口镇东南角村子里隐藏着一个家禽屠宰场，每天晚上杀鸡到半夜，吵得附近的村民休息不好，而且夏天苍蝇到处乱飞，污水乱排，严重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希望有关部门能够重视。昨天我们把这问题转给了市生态环境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连线的是沛县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陈磊。陈局长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
8: 嗯，昨天有没有排查到这个隐藏的家禽屠宰场？
10: 这样，首先呢，我非常感谢这位热心群众的监督与支持，另外也感谢媒体朋友们的关注。昨天呢，我们接到这个连线的这个事件之后，我们呢到现场进行了核查。群众反映的这个呢，是我县河口镇的家禽的宰杀点。
8: 嗯。
10: 啊，这是非法从事屠宰。
8: 嗯。
10: 目前呢已经停业。它是前期，我们县作为主管部门、农业部门，和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已经联合属地呢对其责令停业。
8: 嗯，
10: 昨天看到的现场的情况呢是，现场没有宰杀，已经停止了。另外呢，据我们了解，属地给我们提供的一些东西呢，就是6月8号，我们县供电公司河口供电所呢，已经把这个宰杀点的这个三相交流点，就咱俗称那个动力点，已经给它截掉了，就是断掉电了，电表箱了，也给它加了那个密封锁了。
8: 嗯。
10: 昨天现场查看了那个电表箱了，还是封闭状态，那个锁没动。从5月下旬吧，28号吧，河口镇的属地，河口镇的呢也多次去检查，每天白天他们也去巡查，一直到现在为止没发现他在营业。
8: 好的，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长效的管理起来，无论是属于咱们市沛县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局，还是属于我们沛县农业农村局以及相关的部门，都要把这个问题落实清楚，做细它啊，这个以免给我们的生态环境带来一些影响啊。好，非常感谢陈局长接受我们的连线，就这样再见。
4: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8: 马上就办，继续关注到的是昨天航空热线节目当中，有市民李先生向生态环境局的嘉宾反映说，遂宁县秋吉镇胡庙村小胡组说呢，多户村民在农田养殖鸭子，污染环境，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排查。接下来就这个问题，我们将连线遂宁生态环境局执法分局的局长金莹。金局长你好。
11: 哎，你好，主持人。
8: 这位市民反映的问题，昨天我们有没有到现场进行核查？
11: 我们

0: 三座的小型化粪池，北侧是建有一座就是粪便收集池，要长一点，长约30米，宽约15米的这样的。这些化粪池和又这个粪便收集池都采取防渗防雨措施，现场也没有发现粪便外流的现象，而且气味也是很轻微的。现场检查情况就是这样子。
1: 嗯、就是金局长从您的介绍当中，能够感受到昨天你们进行了核查，核查的是在我们这个湖庙村有一个规模的养殖场，是可能经过审批过的，是吧？而且呢，鸭粪也进行了集中的进行处理，没有发现有这个污染环境的情况。我们这位市民反映的是，多户村民在农田养殖鸭子，这个情况你们有没有深入的来进行调查了解啊？
0: 啊，我们也深入调查了，
1: 嗯，
0: 调查了，然后这根据这个我们在它这个东面呢是东面是葛庄，西面是朱庄村，他们是都是这样养殖，然后根据都是根据这一家叫俊宇养殖场的这个规模来进行建设化粪池的，而且我们深入了解，它是8000余左右的肉鸭。它是不算上是规模养殖。
1: 哦，那有没有在农田养殖鸭子的情况啊？
0: 哦，我们目前是没发现。
1: 没有发现啊。我们的李先生此刻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昨天打进电话以后呢，让我们对他的电话来进行保密啊。这个有没有到小湖组去来进行排查？
0: 啊，我们就是到小湖村来进行排查的。
1: 啊，湖庙村小湖村来进行排查的。
0: 对。
1: 嗯，就是你们也到农田看了，没有存在养鸭子的这种情况，
0: 对对，
1: 是吧？嗯，
0: 是的。
1: 好的，的的确确在我们的这个村里呢，有养鸭的一些情况，也是经过相关的这种审批，而且呢进行了粪便的这个处理啊。这个我不知道李先生此刻在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可以给我们导播再来联系一下啊。具体提供一下地址，如果说反映的情况不属实的话，我们也希望市民不要来盲目的向我们节目来去反映问题啊。好，我们就和金局长连线到这里，就能再见。
2: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1: 马上就办，继续关注到的是昨天市民吴先生向生态环境局的嘉宾反映说，鼓楼区环城路隆昌天桥世家北门13羊肉馆停止经营了，但是店铺外面堆放的厨余垃圾没有及时的清运，气味非常难闻。昨天我们把这个问题转给了鼓楼区人民政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连线黄庐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办主任祖振超。祖主任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对于我们这位市民反映的这个地方的建筑垃圾、厨余垃圾还有其他没有及时清运，咱们落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3: 关于这个市民投诉，这个环城路12羊肉馆这个后面院子里这个厨余垃圾未及时清运，然后气味难闻一事呢，在我们这个接到投诉后，我们接到这个比较高度重视，
1: 嗯，
3: 于9号上午也到了现场进行了这个了解情况，
1: 嗯。
3: 市民反映这个问题呢确实是存在的，这个经了解呢，这个羊肉馆呢就从今年这个1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停业，就不干了，然后近期呢是新的这个经营户进行这个内部的一个装修和拆除，这个院内呢就临时堆放了这个部分的这个装修这个拆除这些垃圾，然后目前呢这些垃圾于昨天夜里吧就全部已经清理完毕了，这个同时呢我们也告诉这个经营户，在这个以后这个施工装修中呢，这个随铲随清，每日就是你每日清这每日铲垃圾，你当日就要给我清理走。然后我们呢也将会对这个大院内的垃圾加大这个巡查与这个管理这个力度。
1: 嗯。
3: 然后这一块呢，是也说明对，也说明我们这块呢也存在的这个不细致还有这个盲点问题。然后说我们下一步呢，同时也会举一反三，然后对这些盲区呢，然后进行多巡查、多管理。然后再次感谢这个我们市民朋友对我们的工作这个支持，
1: 嗯，
3: 然后欢迎对我们工作不到之处呢进行监督，然后让我们携手共同营造优美和整洁的居住环境。
1: 嗯，
3: 谢谢主持人。
1: 好，我们来回访一下反映人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4: 哎，你好，金城老师。
1: 嗯，刚才我们的组主任说，昨天下午他们已经把这问题给清运解决了，是这样吗？
4: 是的，昨天晚上他们就及时的给清理走。

0: 了。
1: 嗯，好的。
0: 清理的挺好的。
1: 嗯。
0: 这也得感谢咱们这个市政府，感谢咱们这个电台，感谢这个叔叔们，他们做得非常好，把问题解决都完全都给解决了。
1: 好，那就好啊。
0: 非常好，非常好。
1: 好，我们也非常感谢邹主任落实市民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工作的这个疏漏啊。好，我们就和两位连线到这里，再次预告一下，那么本周五，也就是后天，鼓楼区人民政府上线，我们将请咱们鼓楼区带队的副区长带着我们8家鼓楼区的街道办事处的主任走进我们哈峰热线，接受鼓楼区各个街道办事处市民反映的一些问题进行回应、处理、落实啊。好，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峰热线视频直播节目。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5: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2: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4: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2: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质管攻坚3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4: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2: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4: 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距离今年年报截止时间6月30日还剩20天，逾期未报和不真实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您尽快填报。
2: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峰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停车科技有限公司。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忠前、副总经理宗蒙、运营一部部长于春江、运营二部部长任军、信息部副部长赵振宇等，就大家所关心的停车科技公司职能相关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新巨浪徐州航风热线视频号的视频直播都在进行当中，有问题及时的交流。首先请杨忠前副总经理代表咱们上线单位向听众致以问候。
6: 好的。

0: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徐州市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忠前。首先，我仅代表徐州市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向长期以来理解、支持、关注我们停车管理工作的广大市民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徐州市停车科技有限公司是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全资子公司，在行业主管部门的统筹指导下，我们主要承担全市智慧停车系统建设、道路停车泊位信息化升级改造、城市道路泊位经营管理以及各类自建停车场的建设运营和服务保障等工作。一直以来，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不断规范停车运营管理，优化停车服务流程，提升便民服务水平，全力保障市民出行便捷、停车安心。今天通过电波和大家沟通交流，对于大家提出的停车方面的宝贵建议和意见，我们都认真记录，逐条梳理，逐项落实，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更好地为广大市民出行提供优质服务。再次感谢广大市民朋友的关心和支持，谢谢。
1: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听听他的问题。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2: 哎，你好，是我吗？
1: 嗯，是您电话，请说。
2: 哎，你好，我要请问一下，因为我是工作原因嘛，要经常的就是在咱们市区跑业务，我就想知道就是能在哪里查询到可以在哪里停车或有停车场的地点吗？
1: 嗯，好，杨总。
0: 这个问题请赵正宇部长解答一下。
3: 哎，您好，这位听众朋友，是这样的，关于您如果想找就是在您就是您前往地点附近的停车地点的话，您是可以关注我们徐州市停车小程序，在页面下方有一个附近的功能模块，然后您可以在搜索栏填写您要去的目的地地址，这样通过搜索就可以查到在那附近有哪些我们的停车场或者一些道路的停车泊位，然后您可以直接点击导航，导航到地方停车就可以了。
1: 嗯，就是小程序搜索停车小程序是吧？
3: 是的，对，徐州市停车小程序。
1: 徐州市停车小程序搜索这个。
2: 行，好的，好，我搜一下啊。
1: 哎，好，嗯。
2: 哦，是服务号是吧？
3: 对，您可以通过服务号，然后在里边点击左下角的停车小程序就可以了。
2: 啊，好的，好的，我看到了，看到有附近。哎，好的，
1: 好，
2: 您好，谢谢啊。
1: 嗯，就这样，再见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留言，说目前咱们徐州市是不是所有的停车场收费都属于停车科技公司，还有没有停车场不属于咱们停车科技公司的。嗯，好，杨总。
0: 这个停车收费是这样的，我们目前管理永隆鼓楼全山区的道路泊位以及市管道路泊位的收费，停车场呢，我们只管自营的停车场，一共就有20来个。
1: 嗯，
0: 其他的停车场都是属于各个产权单位或者物业公司管理的。
1: 嗯，好的，这个是通过哪些途径可以了解到吗？
0: 我们的那个徐州市停车微信小程序上面有我们永隆鼓楼全山所有的道路部位以及是全市停车场的那个信息，就接入我们系统的信息都可以查询到。
1: 嗯，就是属于咱们市停车科技有限公司的是吧？
0: 是的。
1: 嗯，还有一位微友反映说，路边湿化的停车位现场不交费，拦车不让走，这方面我们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规定要求，情况怎么样的？杨总。
0: 这个问题与中建部长解答一下。
1: 嗯，
4: 给那个说一下，现在目前呢，就是道路停车泊位现在是欠费越来越多，也没有这实施，我们就是收费员有一个动作，就是车离场之前我们会拿了小票告知这个律师，你现在离场需要缴费，不是说是强行，因为我们道路不会都是在路边上，站在边上他感觉到就像你是拦着车，是这种情况。
1: 嗯，也是通过扫码
4: 对
1: 付费是吧？
4: 对，小票上有小码，因为收费员要把车窗上的票拿下来递给那个车主，因为避免乱扔垃圾，然后也提醒他缴费。
1: 嗯，好的，还有没有提出来为什么不能够支付宝来进行付款，是指的这种扫码付费啊？好，杨总。
0: 这个由赵正宇部长解答一下。
1: 嗯，

0: 是这样，这位微友，我们目前是支持支付宝扫码付款的，但是我们是没有支付宝的小程序，主要还是放在微信小程序上去操作。但是您如果只是付款的话，支付宝也是支持的。
1: 哦，就是付款的话可以通过支付宝支付啊。
0: 对，
1: 嗯，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哎，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好吗？
2: 啊，是我。
1: 是您电话。
2: 啊，是这样的，我想在那个东站停车场办十六户，但是呢，就是一直没有办法办理成功。
1: 这位听众，您的电话的信号不是太好，如果开车的话，请车停到安全的地方，声音比较吵杂啊，比较吵，不是，比较。
2: 好，现在能听到吗？
1: 可以的，可以的，简单说您的问题。
2: 啊，不好意思啊，是这样的，就是我想在东站停车场办理那个包月服务，但是就一直都办理不成功。它系统显示有欠费，那这样的情况下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处理啊？
3: 这个问题由赵正宇部长解答一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是这样的，目前我们如果想要办理包月服务的话，是需要您满足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您没有任何的道路停车欠费。具体的情况您可以关注我们徐州市停车小程序，然后认证后就可以查看您具体的停车信息和欠费情况，您把欠费缴纳完成之后就可以正常办理包月了。
1: 嗯，就是先把您的欠费要补缴了啊，这个然后才能够进行相关的下面的一些工作啊。这位听众在听吗？好，可能他的这个电话有些问题啊，可能我们也在开车，我们就把这问题通过电波来传递给他。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4: 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
4: 啊，你好，那个我想反映一下，就是我前两天在嘉禾街停车。
1: 嗯。
4: 就是。我记得我是在那个就是免费的时间，大概可能28分钟左右吧，就是在小程序上我点击了那个申请离场，然后我就走了，然后到了伯伯他不是半个小时之内免费嘛，然后我到家的时候我一看那个小程序，哎，又显示有个3块钱的费用，然后就可能就是还就是嘉禾街的这笔订单，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呀。
1: 嗯，
3: 行，这个问题由于春江部长解答一下。
5: 这位听众你好，我给你来解答一下。因为你是申请了离场，但是它这个是地磁感应的，有可能你当时是不是边上有车，或者是有一些其他接个电话或者抽个烟，有可能耽误了那个几分钟，有可能几十秒钟，然后他定到了就是计费到了计费时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然后有可能是你是那个欠费是否当天的还是以前的。
1: 嗯，
4: 就是那一天的，我记得
5: 啊，就是那一天。那有可能是不是比如说你29分钟30秒，然后有可能出车的时候，一出来的时候正好那地磁感应推送数据的时候，就那个时间节点就是差了个几秒钟，有可能产生了一个费用，就是你点离场的时候要及时离场。
4: 好的。
1: 嗯，好的啊，我们希望我们的市民能够注意这些啊，因为到了这个时间段就要计费啊，是吧？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留言，说泛亚大厦停车场车进去立刻出来需要缴费5元，只要车进去就在收费啊，这个里边掉个头也要收5元，向咱们停车科技公司反映这个问题啊，杨总。
3: 是这样的，泛亚大厦这个停车场呢，它是采取这个自主经营的那个方式，不是我们公司管理的停车场。他这个免费时间没有半小时免费，应该是他们是市场调节价。这个呢，他们到那个相关部门进行备案许可，是可以这样管理收费的。
1: 嗯，好的，主管部门应该是我们市城管局啊。这个下线以后，我们再来去了解一下情况。刚才杨总给做了一些介绍，他是市场来进行调节的啊，自己来去经营的啊。好，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 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11: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9: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11: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9: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9: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1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1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13: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0: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风日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停车科技有限公司，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2: 啊，你好，是我吗？
1: 嗯，是您电话，哎，请讲。
2: 啊，你好。
1: 嗯。
2: 啊，你好，那个我是想问一下，就是我之前的话在咱们那个建国路，就路边那个停车位停车，然后有看到有工作人员有在收费的，然后我停车的时候发生了这个车辆剐蹭。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这种事情的话它是怎么解决怎么处理啊，我怎么维权呢？
1: 嗯，我们的视频号上也有位友留言，是在我们停车位内停车，车子有剐蹭了啊，我们相关的赔偿包括我们停车有没有相关的责任啊。
3: 好，这个问题由邱牧阳部长解答一下。
1: 嗯。
4: 啊，你好，这位市民。啊，是这样的，关于您提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在日常的运营管理中也遇到，有一些市民也会咨询，也会询问，现在给您解释一下，从这个我们这个收费的性质上来看，就是我们道路泊位收费是属于公共资源占用费，就根据徐州市停车场管理条例规定，政府全额投资建设的道路泊位停车费。是实行的收支两条线管理，全额上缴市财政，所以它的这个性质是属于这个公共资源占用。它的这个目的呢，是通过这个价格杠杆，防止机动车长期占用道路泊位，并不包含车辆的管理费。然后从这个法律关系上来说呢，这个道路泊位道路停车泊位经营和咱们车主之间呢，是形成的是这个停车场租赁关系，不是保管合同关系。它不像咱们一些就是封闭式停车场，它是有专人保管凭证，你离场的时候你只有凭证才能驱车离开。道路泊位呢属于开放的公共道路空间，实际经营呢并没有实际占用占有或者是控制车辆，所以呢我们是这个道路泊位经营是不承担保管责任的。但是针对您这个问题，作为我们这个道路泊位的经营呢，我们也会全力配合您，就是在如果说这个市民或者是您这边发生这个情况，我们会全力配合您处理。也是建议呢，您如果遇到这个情况呢，第一时间报警，打社会电话，然后呢同时拨打我们的这个客服热线，把您这个情况呢和我们客服人员详细说明一下，我们呢也会在这个尽快安排这个工作人员到现场，配合交管部门，配合您或者咱们这个市民调取这个查取周边的一些停车情况。
1: 就是可以提供相关的我们的
4: 配合。
1: 配合监控啊，这方面都可以的，是吧？
4: 就是配合查一下订单啊，或者这样的情况大概是这个情况。
1: 好，这位听众，听明白了吗？
2: 啊，好的。
1: 嗯，好，哎，就这样，再见啊。嗯，也有位友咨询，就问咱们的道路这个收取的这个停车费用都到哪去了？刚才我们的嘉宾也做了一个介绍，是吧？啊，这个杨总，我们都交给了市财政部门，是吧？
3: 我们的费，
1: 嗯，
3: 我们道路泊位收费呢是实行收支两条线，我们所有的费用都交到市财政专用账户，啊，这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1: 嗯，好的。还有没有说停车路段也没有公示收费的标准，1小时6块，比地下停车费还贵，地下停车场还贵，这方面我们有没有所有的这个我们要收费的段都有一些停车的这个收费标准啊？嗯，

0: 专家不了解的。
1: 我来这说一下这个，我们目前收费是徐州市是按照政府定价，然后有三个标准，一类区域是5块钱一个小时，然后每超出半小时是3块，二类区是每小时3块，然后每半小时是1块。他说的6块钱一小时，徐州是不存在的。徐州是三类区是6块钱八小时，然后是一个计费时段。
2: 嗯，这位朋友说新城区商务城附近的停车费太贵了，每小时7块钱，吃个饭要交14元，有没有这种情况？
1: 道路泊位是不存在的。
2: 哦，道路泊位不存在啊。我们这位听众，你讲的是停车场还是我们道路的临时的停车泊位的这个收费啊？要说清楚啊，这样便于我们对于您问题的这个落实解决啊。我们也请市民及时的进行留言，我们的维护张月也给这位听众来去交流一下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哎，在吗？抓紧时间。您好，这位听众。
3: 喂喂喂。
2: 哎，请说。嗯，请讲您的问题好吗？抓紧时间。
3: 喂。
2: 哎，
3: 喂，
2: 请说。这位听众，尾号是3739的朋友，抓紧时间说您的问题好吗？
3: 哦哦哦，到我是吧？我在直播间听不到我声音，不好意思啊。
2: 啊。
3: 哎，你好。
2: 啊，您说。
3: 我问一下啊，就是在三中那个路段门口停车嘛，啊，那边停车是没有这个收费标准的那个牌子的，而且那边平常停的车辆比较多，啊，有的时候车辆前车压线，后车压线，中间有个车位是看不到它的前后车位线的，是我们都不知道是有车位的，停进去之后也没有人来跟我们联系，或者是那工作人员来告诉我们这是收费路段，我们打停车票，我们就走了。走了之后回来之后，就有一个穿黄马甲自称为工作人员的人，啊，拦着按着车头是不让我们走。他告诉我说有停车费，有停车费那就缴，没问题。
2: 嗯。
3: 结果我一看，一个小时是6块，他跟我解释也是6块，第一个小时5块，第二个小时6块，以此类推。我们这出来办个事儿，停个车花了47块钱白天。
2: 嗯，
3: 我们是不知道有这个地方的，我们就讲回，那你能不能给我看一下你的工作证件？因为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2: 对，
3: 来到之后不交费，走按着我的车引擎盖不让走，死活不让走。当时他高考看考场，他在那大喊大叫的。
2: 嗯，
3: 周围都是围观群众，我就把钱交了。我问他要发票，他也没问我要抬头干啥的，他从口袋里找了一张50元的什么发票。我只交了47元，他找了个这个发票，也不知道这个，就感觉这，你不感觉这很这个，有点像黑社会吗？
2: 嗯，就是给你一张定额的发票是吧？啊，
3: 从一张老百姓的角度来讲，
2: 嗯，
3: 我开着车到路边去停了车，我在路上是没有看到停车线，可能是停车线被前边和后边的这个车没有停好给压住了。我停到中间的缝隙，停到中间的缝隙，我今天想走不让走，说必须交钱，不交钱就不让走，手按着我的引擎盖，
2: 嗯，
3: 一交钱结果发现还比停车费还比停车场还贵。
2: 好的，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涉及到这条信息了，这位听众又打进了电话啊，孙先生说是6月6号在咱们市三中门口的停车泊位停车收费高的问题啊。啊，我们请
0: 专家部长给解答一下。
1: 首先感谢这个听众啊，给我们反映的这个问题。第一个，我们这个收费标准属于是政府定价，是现场是有公示牌的，有可能跟你离的车比较远一点。然后我想问一下，你提的是民族北路还是中学街？这里有两个路段。哎，这种
3: 在那个，我想呀，
1: 你是东西路还是南路？
3: 你知不知道？就是那个三中大门嘛。
1: 啊，正大门那边是吧？
3: 入口。
1: 啊，那叫民族北路，在过去点不就是创意六班那边嘛，
3: 啊，
1: 对吧？
3: 嗯，对，好像是
1: 。啊，是这样的，你如果说是47块，这条路上是我们每天就是按照政府定价，封顶是50块钱，按照你这个停车时长，是收费员说给你解释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第一，因为第一个小时是5块，第二个小时是6块， 然后你实际停了多长时间，因为我们第三次安装的地址这个计费规则是没有问题的。
2: 嗯，
1: 然后你
2: 这位听众，您停车停了多长时间？喂，
3: 7个小时零50多分钟吧。
2: 哦，
1: 那相当于你是8个小时，你算一下，第一个小时5块，然后那个7个小时算起来应该是对的。
3: 第二小时多少钱？
1: 第二个小时是6块。
3: 你刚才讲没有6块钱，对不对？
1: 不是，6块是每半个小时3块，那合成的就是第二个小时。
3: 那不一样吗？你
1: 这是不，这是公司方的明显规定，它是第一小时5块，
3: 一不就10块吗？
1: 第一个小时5块，然后每餐半小时3块。
2: 嗯
3: 嗯，那不还是一个小时6块吗？
1: 你要算第一个小时，第二次超出去小时的时候，你才是6块钱一小时啊。
2: 嗯，
1: 因为你每个小时。
2: 局部长，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要再给市民来进那个。我们有停车相关的这个问，关键一点，我们附近的这个停车泊位有没有收费的标准？
1: 有，
2: 有的是吧？
1: 对，
2: 这个收费都写在上面的。
1: 都收费路上呢，就是泊位数量，包括运营单位，还有那个产权单位，还有那个都是有的收费标准。
2: 嗯，好，这位听众，您所反映这个问题，我们节目以外的时间，记者也会到现场进行调查采访啊，这个看看相关的情况怎样的啊。这个因为在学校的门口停车的确是您去停车的时候也比较特殊的时间节点，高考期间是吧啊。嗯，好，我们现在
3: 啥意思啊？
2: 哎，您说，你讲。
3: 我不知道你现在啥意思，我感觉问题都没有给我正面回答。我第一个问题是这个收费路段收费的标准你们是怎么公示的，到底公示在哪了，我是没有看到的。
2: 嗯，
3: 第二，如果一个正常的人去那边停车，会这么长的路段，如果你们只设一个牌子，谁会看到？如果从另外一头进来呢，谁会看到？
2: 嗯，这位听众说的
3: 非常好。第三个就是，工作人员有没有权利按着我的引擎盖拦着不让我走？
2: 嗯，对。
3: 第三个问题呢？
2: 嗯，
1: 啊，第二个问题
3: 呢？
1: 那个，
3: 我告诉他，我回去要核实一下情况再交。他就不让走，按着引擎盖就不让我走，还大喊大叫的，然后我就交了。那你不能，你这个消费你不能以这种形式让我们交钱吧。
2: 嗯，好，这个问题我们请我们今天的代理领导
3: 合适
2: 杨忠前杨总来跟您做一下交流啊。
0: 这位听众你好，你刚才反映的问题呢，
3: 你好。
0: 第一个就是这个民主路它是属于这个市区一类区域收费，半小时免费，前一小时5元，一小时过后每半小时3元，就是按这个计费规则累计。你那个停了7个多小时呢，收47元，它是系统收费，是自动生成的，这跟那个现场的管理人员它是不相干的，它是系统生成的费用。
3: 这个我没有问题啊。
0: 就是你说的那个收费员按照你的引擎盖。等这个来，我们现场收费管理呢，一直要求就是收费员文明管理，文明收费。如果说语言上面，如果还有就是身影上面比较大的话，这个表示歉意。但是呢，就是停车该交费就是应交的，该交费要交费。
2: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的这个停车公示牌儿，收费的公示牌儿标识，这个在什么地方？可能。路很长，有的市民来讲看不到。
0: 对，我们那个收费公示牌呢，收费的路段全部都安装了收费公示牌，至于离你那个停车区有多远，这个我不好确定，但是收费牌是肯定有的。
2: 嗯，这位听众还有什么不解的可以讲？
3: 那你们都这样说，其实这个，
2: 嗯，
3: 算了，47。
2: 好，这位听众啊，您这个问题我们就是刚才也问了啊，这个而且呢，这个涉及到我们的收费员不文明收费的问题，我们记者也到现场核实，来去调查了解啊。关于这个你们的收费牌这个位置，包括我们这位听众讲了，可能这条道路比较长，收费牌他没有看到，我们下线以后也请记者到现场核实，按照相关的你们的规定，收费牌大概多长距离 啊，这个杨总应该有一个收费牌，应该给我们的市民这

0: 搞知清楚，这方面有没有要求啊？
1: 我们是要求就是收费路段，它这个必须装收费公示牌。具体呢，它是根据这个收费泊位多少安装数量。
0: 收费泊位多少来去安装是吧？啊，具体的于部长。
2: 很明确的界定。如果说泊位长，我们一般都会装在两头；如果说泊位少，一般我们都是按照车道进车的方向，以这样的方式来安装的。
0: 好的，这个民主北路的话，这两边是都可以进车的，应该是啊。
2: 民主北路不
0: 是比较特殊。
2: 民主北路它这车位是在靠东面，它一共才只有12个泊位。
0: 我们下线以后记者到现场来去调查采访一下，我们也请这位听众能够配合，有其他的诉求建议的话，我们在节目以外的时间请记者来和你做交流啊。当然我们也会核实落实督办督促。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3: 4000年前，遥逢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新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4: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5: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3: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5: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3: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城，宜居宜业，筑己惠民。邳州筑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日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停车科技有限公司。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说我们住在利达路老旧小区，楼下是马路，下班回家就得把车停在马路边收费的停车位上，这样的情况你们该收费吗？好的啊，杨总。
1: 这个老旧小区以及这个背街小巷这种收费，我们呢按照政府以及这个城管等相关单位审批的那个道路泊位收费。利达路那个小区呢，它正好是政府批过的。它关于这个应不应该收费的问题呢，我们是批过的道路泊位是可以收费的。还有就是我们停车泊位晚上是不收费的，就考虑到小区这些车辆回来晚上6点半到早上8点。
0: 这个时间节点是不收费的是吧？靠近我们这个小区的地方是吧？
1: 对。
0: 好的，还有没有发

0: 应的是王陵路画的停车未收费，造成了电动车、汽车和行人混行，交通混乱现象比较严重，希望能够到现场能够调研一下这个施化停车泊位是属于咱们停车科技公司还属于哪个部门。
1: 我们所有的施化的道路泊位也是报了个相关部门审批以后才开始施化收费。他这个王陵路呢符合这个设置的条件。
0: 还有没有问一下针对外地游客这个停车收费有没有优惠一类的，玩一天停车收费要缴纳几十元啊，在这方面我们有没有特殊的一些待遇。
1: 目前呢如果是政府有通知节假日免费停放，我们是执行那个政府通知，如果没有要求的话，因为我们费用都是上交财政的，就是统一标准收费。
0: 还有没有说彭城七里剪子谷附近说有两个新建的停车场，听说一个在十里小区附近，是怎么收费的，说上次有个亲戚来徐州没有找到，能不能给介绍一下。
1: 十里小区附近的停车场呢就是
2: 有人说父亲下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4: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6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0: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都会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一般来说哈，在这个时候啊，大家都会想着这个怎么让自己在一年当中生活能够更好一点，更快乐一点。让自己呢能够远离那些就是不开心不高兴的这些纷扰哈。对吧，在你看在咱的这个工作当中啊，生活当中经常就是你会感觉到有时候人呢就是一旦就是好像离开了，就像怎么说呢，就跟完全不认识你了一样。对，就没有情感。没有你想象的那种我可以给你留个余地啊或者是什么，没有走了就是走了。就是
9: 走了好像就是从来没有来过一样。
10: 对对对对。应该说哈，就是不同的一代际啊，这一代这一代这一代，就是爷爷父母咱们或者是更年轻的不同的代际之间，他们的差异非常大。而且他们之间其实呢大同小异，但是他们跟我们是截然不同。那么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在他们认为，在父母认为不对。离经叛道。在年轻人认为太过保守。那每一届都是这样的。所以有时候呢，就像有人说，你作为一个中年人，你在单位里边上面有比你大的领导，下面有比你年轻的这个新人。那你怎么自处？对吧，这个你是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来，你还是按照对方的价值观来。那这个上面的领导摁着你，叫你去锤炼去打造，让你去做好多事情。然后呢认为就是钱少给你也是应该的。对吧。
9: 是的。其实我觉得哈，作为这个中年人啊，就是现在我们不得不面对就是年轻的。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和上一辈或者是前辈相处的时候，我们没有那种距离感。因为我们和他们年轻的是一样的。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老师啊，是吧，长辈啊，我们都是这样很谦卑的。但是好像现在90后的或者是00后的这种职业的进入进来之后，不排除有很多也是很热情的孩子。但是呢还是有一些比较有个性的。
10: 对。就是什么呢，就是人啊，你会发现你自己，就像中国人说的，要有一个外圆内方。你自己有一个规则，有一个底线。有一个边界。但是人家不爱你。
9: 人家不要。对对对。
10: 对吧。
9: 我前两天正好也看到了，说中年人啊不要再讨好年轻人了。也同样也说啊，就是比如说。
10: 本来不需要讨好。
9: 对。还有呢就是说。
10: 有人在讨好吗？
9: 也有，
10: 就是这个。
9: 你看我那天看了一个，就是
10: 这个题目，我都觉得没有人在讨好啊。这个谁也没必要讨好，因为讨好本身没用。他既换不来你想要的利益，反而失去尊严，是一个输的一个事儿，一个买卖，那谁会做呢？你只有讨好能够赢，你才讨好。
9: 对，其实有时候呢，
10: 你讨好又赢不了。
9: 不排除有些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前两天也看到一个帖子，就说，这个作者啊，就说去参加了一个互联网行业的这个交流酒会，也许这个互联网行业和我们这个行业还不一样，
10: 那个行业，
9: 但是年轻人的天下，
10: 对，那当然了。你比如说那年轻人那一批，马云、马化腾他们那一批，当年年轻的时候，那他就是老板，他就是老大。你不讨好他，那你不要在这个单位混。
9: 也许呢就是
10: 对吧，
9: 有些我们不排除啊，就有些就是中年人，然后他处在这个环境当中，
10: 就跟年龄无关，
9: 年轻人比较多一些，那你到底要不要去融入或者是
10: 比方你要不要在这儿拿钱，你不融入可以走你要在这儿拿钱，你就得融入，就得低头，那还用说啊？
9: 对对对，
10: 对不对？他
9: 所以
10: 这个马云比我年轻十岁，他是我的老板。我80，我也得跟那儿讨生活。马云门口看大门的大爷，马总来了，不得敬个礼啊？不得鞠个躬啊？不得讨个好啊？那是对钱讨好。管我中年老年，跟年龄无关。对不对？
9: 你看这个，他说啊，他是互联网行业的一个工作人员啊，他说去参加一个交流酒会。
11: 会。那酒会上是灯红酒绿的，年轻人居多，一个个朝气蓬勃，满嘴都是就是很时尚的哈。
10: 人家讲 IPO， 人家讲 A 轮融资。
11: 对，那在
10: 对对你又听不懂。
11: 在这个比较鲜活的面孔当中啊，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就是老赵。那老赵今年45岁，和我们差不多啊，是一家传统媒体的高管。你看。

0: 最近正在谋求转型。按理说呢，他的资历和地位本该坐在角落里端着红酒等着年轻人来敬酒请教那种很正常子的人物，然后但是呢，眼前的景象啊让他大跌眼镜，就是老赵穿着一件明显不符合他年龄的潮牌的卫衣，脚踩着限量版的球鞋，就是从他穿着上
1: 他想融入，
0: 对，甚至还染了一撮很时髦的灰发，他正努力的挤在一群20岁出头的30岁左右的年轻人中间，手里举着酒杯，脸上堆满了略显僵硬的笑容，他大声地附和着年轻人的话题，还蹦出几个网络名词流行词，虽然有些这个感觉到并不准确引来一阵尴尬，但是他依然是乐此不疲。这个作者呢就说，看到他脸上的汗珠啊，看他眼神里那种急切啊想融入的渴望，也看到了他对那些年轻人眼神里虽然掩饰得很好，但是依然流露出那一丝丝不耐烦甚至戏谑。那一刻他说他自己啊就是作为同龄人，他感到了深深的悲哀。
1: 那悲哀啥？
0: 那种感觉就是
1: 实力不一样，
0: 那种感觉啊就是本来应该在草原上巡视领地的雄狮，为了讨好一群小猴子竟然学着他们的样子抓耳挠腮，试图还证明自己还很年轻还玩得动。其实我觉得也是能够感受到啊，就你如果去想融进去的话，就是年轻人那个圈子和我们这个圈子完全不一样。你看吃饭的时候什么人在一起，对吧？这个饭搭子，然后出去散步的搭子，然后出去一起玩的搭子，就是其实在你走进单位的那个时间点，其实也就怎么说呢，也就已经分割好了。
1: 你是讨生活的啊，
0: 嗯嗯，
1: 你要讨生活，你说咱们传统的就是这个耍猴的，
0: 嗯，
1: 杂技的，在大街上表演吞剑，
0: 嗯，
1: 表演胸口碎大石，
0: 嗯，
1: 那不就得这么来吗？
0: 嗯，是啊，是啊，
1: 你要有别的，
0: 你觉得有必要吗？就有些时候有必要吗？
1: 你看我不跟你说了吗，
0: 嗯，
1: 还是那句话，我刚才重新再说一遍，
0: 嗯，
1: 你是讨生活的，
0: 嗯，那
1: 你说有没有必要？对了，咱是讨生活的，马老板笑笑手一挥，我这个钱就来了，
0: 嗯，
1: 我当然有必要，那对我来说是俩字儿，
0: 嗯，
1: 表演，
0: 嗯，
1: 表演任何时候都不会变成跟尊严挂钩，
0: 哎，是，
1: 对不对？
0: 如果说
1: 什么叫好演员，
0: 如果说你真的是，嗯，就是有这种需要的话，
1: 这是个表演，你干嘛把它当真呢？
0: 嗯，
1: 谁当真，谁就输了。
0: 嗯，
1: 在当下这个时代，
0: 嗯，
1: 人生如戏，咱前几期节目说过这事儿吧？
0: 嗯，全靠演技。
1: 对了，对了，这就通透了。
0: 嗯，
1: 谁给谁讨好啊？我马老板您好，给您鞠躬了，您请进。
0: 嗯，
1: 啪。小费一扔，一沓子钱，
0: 嗯，
1: 10000块钱到手了，你还想啥呀？
0: 那是10000吗？那一单生意啊！
1: 对对，
0: 啊，你一辈子都衣食无忧。
1: 所以说，他今天之所以穿着潮牌的衣服，染个潮牌的头，
0: 嗯，
1: 他就是希望从人家大佬手里分一杯羹。
0: 嗯，
1: 你的传统媒体不行了，今天你到这儿来仨字儿讨生活。
0: 嗯，
1: 你摆什么谱啊？
0: 嗯，
1: 你有什么尊严？
0: 嗯，
1: 有钱你才有尊严，
0: 嗯，
1: 有生存你才有尊严。尊严是一个上层建筑，
0: 嗯，
1: 你谈什么尊严？这儿就是俩字儿。表演，
0: 嗯，
1: 就完了，就那么简单。我跟你讲，你看的在，就像我刚才说的，为什么很多人说走了就挥一挥衣袖啥都不带走，
0: 嗯，
1: 你感觉好像很冷，因为他之前都是俩字儿表演，
0: 嗯嗯，
1: 明白了吧？
0: 嗯，
1: 演员跟观众，
0: 他可能还在忍受。
1: 啊，对了对了，
0: 嗯，
1: 他今天走了，拍拍屁股走了，那才是真实的自己。那，
0: 嗯，
1: 我现在不需要跟你这儿仨字儿讨生活了，
0: 嗯，
1: 因此我不需要跟你表演了，
0: 嗯，
1: 我也不需要讨好你了，
0: 嗯，
1: 拜拜吧您呢，
0: 嗯，
1: 就这意思。至于老年人讨好年轻人还是年轻人讨好老年人，全在于他的经济地位是不是高还是不是低。所以还是那个话，别入戏太深。
0: 嗯，
1: 你今天出去穿上这身西装，穿上这个拿着你的名包，咔咔咔喷喷香水，是出去演戏的。
0: 嗯，回来还是自己。
1: 对了，回来还是你自己。你想有尊严，怎么着你都有尊严。
0: 嗯，
1: 把你的耳机戴上，进入你的虚拟世界，你就是那个王，你有的是尊严。
0: 嗯，
1: 在你的猫狗面前，去把那个拖鞋给我调过来，
0: 嗯，
1: 你就有尊严。
0: 嗯，
1: 你
0: 还有你挣了钱了，然后
1: 对啊，
0: 就有尊严了。
1: 对啊，你今天你出去消费，来那个菜给我拿过来，那什么菜给我换一份。
0: 嗯，
1: 这就是尊严。
0: 嗯，
1: 那不就是这样吗？
0: 嗯，
1: 所以说不要入戏太深，不要把表演当回事儿。
0: 嗯，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加油爸妈。其实我们在这个广告时间啊，听歌的时候也没有闲着，也在讨论到底今天这个话题应该怎么样谈。我觉得越谈呢，其实能够越深入。其实毛主席也说过哈，他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
1: 那肯定呢，这不是规律吗？
0: 嗯，
1: 那年轻人早晚要居于主流啊。
0: 对对，
1: 一代的，就是那个赵本山说的，前浪后浪把前浪拍在沙滩上，那他就是这样的。
0: 他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职业人哈，就是工作的人，你都要适应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你刚来到单位的时候，你是一个晚辈啊，你见谁都是老师客客气气的。
1: 然后当时讨好了吗？
0: 对，那也算是讨好。比如说你早晨的时，你早晨
1: 你看，那就毁了吧。那时候就是表演，
0: 我就说的是表演，
1: 从来都是表演
0: 啊。是
1: 你不要往心里去。
0: 对，然后呢？就是你要，如果我们今天谈的问题就是你把它当成表演，不要有心理负担，
1: 对，
0: 也不是说去讨好谁，这就是你应该做的。
1: 这是演员的演技，演的好呢，别人看不出破绽呢，你就拿奥斯卡奖，就那么简单，你的工资就会增加，你的职位就会提升。
0: 对，我说的是这个意思。你刚开始来的时候，比如说你打扫卫生给长辈，现在不需要接水了，以前还需要打热水，是吧？
1: 擦桌子总得擦吧？
0: 对，擦擦桌子，哎，这其实也是演戏。那你演了，演到什么时候？演到来后面再来人的时候，你就演完了。
1: 没演完
0: 啊？
1: 你以为后来人在你？我跟你讲啊，什么叫阶层固化？你发现你才一开始在这个地方是基层的，你到退休还是基层的。你以为人家的 CEO 是走马灯似的换？有你什么事儿？所以从一开始那个前面的 CEO 比你年龄大。到过了一段时间 ，CEO 跟你年龄一样。再过段时间 ，CEO 比你年龄还轻。这都很正常，他们也在演他们的戏，有很多那个上面有关系的人提拔你，都是横向提拔，你在这个单位干两年，积累积累资历，在那个单位干两年，积累积累资历，再到那儿干两年，
0: 所以
1: 就完了。
0: 你看人家那戏演的，你看不出来吧？
1: 对，我跟你讲，就所有的人哈，就是你能够把握住自己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个被提拔的人也是上面有一只手在提你，你跟他自己关系不大，他当然了，他自己只要是不犯大错，就完。
0: 他如果说能够好好的演戏的话，演得更谦卑一点会更好一点。
1: 更好，对，那效果就更好。就是总而言之，上面的人、中间的人和底下人。

0: 都在演戏，
1: 嗯，
0: 就是
1: 我觉得就是要随着自己的年龄和身份，然后
2: 你要更多的把
1: 转化嘛，
2: 那对
1: 啊，
2: 就戏份变了，就像这一个你工作30年是一个长达三十集的电视剧，
1: 嗯，
2: 第一集第二集你还是小厮，
1: 嗯，
2: 到第三集第四集你就是个师爷，
1: 嗯，
2: 第五集第六集你就变成老爷了，
1: 嗯，
2: 第七集第八集你就入狱了，
1: 嗯，
2: 你贪腐了，对不对？你入狱了，第九集第十集人家结债把你结出去了，
1: 嗯，
2: 第十集到第二集你落草为寇了，
1: 嗯，
2: 这人生不就这样吗？
1: 嗯，人生如戏，
2: 哎，你在每一个
1: 全靠演技，哎，真是、
2: 哎，
1: 有时候真的就是人家不说嘛，这个有的时候，你在看电视的时候啊，你还能看到，就
2: 是，但
1: 是
2: 里边人也在看你。
1: 哎，不，我就说什么意思哈？我说我们在看电视剧的时候，你还能够看到一些，嗯，就是那种浮现。对吧，导演给你安排了一些浮现，
2: 嗯，
1: 然后你可能通过这个浮现你还能够看到一些结局，
2: 嗯，
1: 能够猜测到，
2: 嗯，
1: 但是呢我觉得人生人家说真的比演戏比戏剧还要精彩，
2: 因为
1: 还要
2: 来自于真实生活呀，
1: 啊，
2: 我记得以前我遇到就是去体检的时候啊，
1: 嗯，
2: 碰到以前老台长，好多年前老台长，
1: 嗯，
2: 年纪也大了，在那儿，哎，可低调了。
1: 哦，
2: 女的穿一个花裤子，
1: 嗯，
2: 花褂子，
1: 嗯，
2: 看这谁呀，啊？那么说，哎呦，我一看，哎呦，这我是还。
1: 他现在进入到他老年那个戏当中了。
2: 对，然后我说这以前那个精气神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1: 嗯，
2: 我说两句话，他谁都不想理了，他就想坐到边上，在那等，
1: 嗯，
2: 等到他俩去那个。
1: 嗯，
2: 就我一看这个椅子，就等，那得等15分钟来，
1: 嗯，
2: 那不聊也好像不大好，对吧？你聊聊吧，一聊，我说。你还记得我？哎呦，记得。
1: 嗯，
2: 然后怎么我说一句答三句，
1: 嗯，
2: 我说就是整个的状态，
1: 找人说话，
2: 哎，就是把自己放下了。
1: 嗯，
2: 然后我说你现在，哎呦，我在北京替那个孩子照顾小孙子呢。
1: 嗯，
2: 哎呀，怎么怎么，哎，挺好。
1: 嗯，
2: 然后就是这个时候你我说当时你怎么，我都有印象。
1: 嗯，
2: 我说那件事，这记得，
1: 嗯，
2: 就是这就是会演戏。
1: 嗯，
2: 哎，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嗯，
2: 你现在退了，你现在把什么东西都交还了，也没有权利了，你就是一个大妈。
1: 嗯，
2: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是现在最好的状态呢？
1: 嗯，
2: 就是把自己放低姿态。
1: 嗯，
2: 人年轻人后辈人跟你聊天或者怎么样 ，OK， 没问题，记得啥就说啥，反正就这几分钟，
1: 嗯，
2: 一会儿轮到你就去剪了，剪完你不就走了吗？你谁也不认识谁了。
1: 嗯，
2: 就是这一刻有这一刻的戏份。
1: 嗯，
2: 哎，上班有上班的戏份。回家有回家的戏份，
1: 嗯，
2: 在孩子面前有孩子面前的戏份，
1: 嗯，
2: 在你爸妈面
1: 前演戏，我的天，
2: 什么叫人生？
1: 什么时候能撕下面具？然后
2: 撕下面具的时候，就是你半夜盖着被子哭的时候。
1: 啊，你说的太对了，
2: 面具撕下来了。你把灯一关，然后你把被子一盖，你嗡嗡哭，你哭了20分钟，哭晕在厕所里。
1: 嗯，
2: 完了之后好了，洗把脸，明天接着上班，接着演。
1: 你怎么这么
2: 接着演？
1: 这么了解我？
2: 每一个人都这样。
1: 其实昨天真的是
2: 都这样。
1: 嗯，
2: 你要
1: 真的是每人都是。
2: 你要不这样，我跟你说啊，
1: 嗯，
2: 你这个中间就会夭折，
1: 嗯，
2: 你就会被淘汰，
1: 嗯，
2: 懂吗？
1: 嗯，
2: 这30集的戏你得好好演，只能赢不能输。
1: 嗯。
2: 你知道吧？
1: 受教了，真的是，
2: 哎，有很多人中间输了，
1: 哦，
2: 我学不下去了，我退学。
1: 嗯，
2: 你退学，家里给你花那么多钱，
1: 嗯，
2: 全村的希望在你身上，你退休学一年，你还得给我上学去。
1: 嗯，
2: 哎呦，
1: 就是你说的这个感觉啊，你说的这个感觉就是人从生下来那一刻，这个戏就开始了，
2: 开场了，是你哭着上来的
1: 啊，
2: 就像这样当当当当当当，这样
1: 哭着走的，
2: 对，
1: 哭着走的，
2: 你可以笑着走。怎么走，那就看你这个戏演的好不好。
1: 嗯，
2: 功力全在这一生的这个时间。
1: 嗯，
2: 有的人30年，有人40年，有人100年。
1: 嗯，
2: 你看人家杨振宁的戏演的就很漂亮。
1: 嗯，很少啊。
2: 从我跟你说啊，
1: 嗯，
2: 悟透的人、透彻的人不一定要有那么高的成就。
1: 嗯，
2: 就是他从哪个方面他都成功。
1: 嗯，
2: 是论事业，你看我这个诺贝尔奖都不用说了。对不对？论工作，人家很稳定，30年的美国交大大学教书，人家到清华继续教书。
1: 嗯，
2: 论家庭，人家很儿女双全，人啥都有。
1: 嗯。嗯，
2: 论老婆，人家你前男友有这个一开始从一个肉老婆，人家后边还有年轻老婆。
1: 嗯，
2: 就是啥啥都占了。
1: 嗯，
2: 他缺钱吗？
1: 他没有走错一步。
2: 哎，他缺钱吗？
1: 嗯，
2: 他缺人脉吗？
1: 嗯，
2: 他啥都不缺。那你说，我就问你，你分解开来，你看难度大不大？难度不大。
1: 嗯，我觉得哈，其实能够演好这一生的哈，真的是很难。就因为什么？
2: 最重要的就是
1: 你又是导演，你又得是演员，然后
2: 你不有例子吗？你看看人家都
1: 是
2: 怎么做，
1: 是的，
2: 你照着人家做的来
1: 就是
2: 了。
1: 就是什么，你就。

0: 能错一步。
1: 人家也没错。
0: 然后所以
1: 巴菲特前两天退休了，你看看巴菲特这一路走错了吗？就是这样的例子
0: 也有错过。
1: 有没错。
0: 而且呢，其实你看这些人啊，他们也都是经历过挫折的。如果没有经历过挫折的话，那我觉得你要学习他们什么，就是学习他们那种学习呀、那种不服输啊，然后坚韧的这种精神。
1: 别当回事儿，我跟你说，别当回事儿，一弄不行了，我要死。那个谁，曾国藩当时战败的时候，那脾气性格，我要死，跳下去了，侍卫给拉上来。水一激，清醒了，没必要。要那个时候淹死了，你就没有后来的曾国藩了。就是我就说这个意思，别当回事儿，哪有那哎呦天哪！领导训你两句怎么了？孩子跟你翻脸怎么了？离婚了怎么了？失业了怎么了？
0: 你往心里去，
1: 考不上大学怎么
0: 了？你就难受了。
1: 对了，
0: 就是演完戏之后，哎，我就感觉这样，
1: 就完了。
0: 那个、好的演员啊，
1: 对，
0: 然后说哈咔开始了，开始立马就变脸，
1: 进入状态，对，
0: 然后演完之后。立马就恢复原来的。
1: 你看那个，
0: 这就是好的演员。
1: 现在不是《阿凡达三》上映了吗？很多人都看《阿凡达》拍那么好，那个是怎么拍的？有很多宣传片也出来了，就是他怎么拍的。你一看，我的天！一个演员面对一个四四方方的一个大模型，咔咔，那个大模型就相当于是那个，
0: 然后全部做的特效是吧、
1: 哎？然后你面对这个大模型，要做出百般的表情。那然后后期一出来，那是一只能跟你通灵的一只飞鸟，然后跟他讲这下跟真的一样，手摸着怎么你好好飞，咱俩一块战斗。实际上是你面对着一个大木夹子，就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表演在你跟他没关系，这是你的功力，那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单位也好，你在私营单位也好，你在哪个单位，你自己创业也好，其实遇到的难度都是一样的。遇到的这个，你比如说咱开一个米线店，你今天来两个客人，一口不吃，人家走了，你好容易做的，这还有的，这喝一口什么玩意儿，啪倒了，你摔过的碗，我给赔你钱，摔一沓子钱人走了。遇到这样的羞辱，你怎么办？都没关系。
0: 其实你要说开门做生意，他们说真的什么样的人都有。那你天天生气，
1: 那你在单位里为什么看不明白呢？你在职场上，你在亲戚朋友里为什么看不明白呢？你面对孩子面对父母都一样，你以为孩子父母跟顾客有区别吗？都是人，没区别。我跟你讲，
0: 他该走的时候就走，
1: 而且顾客不会欺负你两次，第二次我就报警了。孩子可能欺负你一辈子，我告诉你。父母可能压抑你一辈子。你怎么弄？你能报警吗？警察才不管呢。顾客欺负你两次我就报警。
0: 现在不也在那个？
1: 顾客，我跟你说，
0: 不是有一些女性在争取吗？就是比如说受家暴了，然后以那个一司法
1: 调解，
0: 然后。
1: 延迟，
0: 这还不如说你陌生人，然后你发生这种对对是的。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所以我就是说，那些都是披着亲情的外衣，披着朋友的外衣，披着种种外衣对你进行欺负剥削和压迫的人，那才是坏人。明白吧？所以你这个时候才明白，别往心里去，这人一看不行了，我管你什么关系，你给我离远点。就那么简单。
9: 归根结底还是说，就是以自己，
8: 你是来演戏的，你别忘了这一条。
9: 是的，还是要
8: 你难受了就说明你当真了。不就这样吗？领导说你两句，他唬你了吗？他踢你了吗？他打你疼吗？你如果听不懂他的话，如果你是个外国人，你不会生气的。
9: 你还笑呢。
8: 啊，对，你还笑呢。就这个意思。
9: 然后
8: 他伤害不到你。
9: 然后有记得有一些那个博主，然后在外国人跟前说，真难吃。
8: 对，
9: 然后那个人还在笑。
8: 对，
9: 然后他听不懂嘛，
8: 听不懂，
9: 然后就带着这个笑的说着这种恶意的话，然后他听不懂。
8: 所以我就说这个意思，你时刻要清楚，你是你，世界是世界，世界
9: 无关。
8: 哎，对了，众生，他们都是一回事儿。只有你和他们不是一回事儿。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有什么可当真的？都是浮云。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呢，
9: 其实我觉得还真的就是，如果说能够稍微当真一下的话呢，可能除了家里人啊、至亲的，你可能还能伤到你。如果说你工作的时候，你还就是因为
8: 那你的功力还不够。
9: 对。我就说的，如果
8: 还是不够，
9: 相比较而言，就工作
8: 第一个层级，
9: 对工作的话，你更不要当真。
8: 对你是来。

0: 工资的，没有叫你把自尊心搁这儿受虐，不是这样吗？那同样的，你也不要去侵害别人的自尊心，不就是吗？咱是跟人家一个合作关系，上下级也好，平级也好，都是合作关系，打卡了来了，撒卡了走了，就这么一小会儿，你给人家过不去干什么？你置人家服，我告诉你，没有人服你。等到退休了，他扎你的车胎，你信不信？你等你啥都不是的时候，两手颤巍巍的时候，大家人碰见了，一脚给你踹倒，还记得吧？当年你怎么拿捏我的？我差点辞职，怎么弄？我问你怎么弄？我见过哈，以前我们学校门口有个保安就是这样的，以前他是抓坏人的，结果那坏人报复他了，都问他为什么呀？他说当时我喝点酒抓他，我就把我的那个愤怒发泄他身上了。人家那坏人就说，你逮了我，按法律该怎么办怎么办？你揍我干什么？我就问你揍我干什么？
1: 对，
0: 你不是白白的挨一顿吗？那行。我告诉你，法院怎么判我，我认我偷东西，我干了坏事，但是你揍我这一顿，你等着。人家心里分的一二三很清楚。
1: 是的，
0: 你抓了我该怎么办怎么办，该怎么审怎么审，你打我干什么？你不是多余的吗？那你就等着。所以我跟你讲，人就是入戏太深了。该干啥咱有流程，咱有规矩，一二三，咱按流程走。
1: 那你说，
0: 对不对？
1: 那领导如果说他入戏太深，然后就是发火，然后说一些不该说的话，
0: 你不要我心里去，你的评力机制要出来啊！
1: 啊，
0: 你就是怎么说呢？他说的话，你为什么要往心里去？你跟他不是站在一个层面上的。
1: 那
0: 他在那个角度上，他应该讲那个话。那个讲那个话有威，讲那个话的时候在众人面前人服，但是这个话为什么别人听了就耳旁风了，你听了为什么就心里就是受揉搓呢？为什么？那是因为你弱，懂了吧？
1: 你心理不强大。
0: 对了，病毒那么多，
1: 你可以说我们在工作当中，就是这个机会是有限的，你可以只要把
0: 你
1: 本职工作
0: 做
1: 好，
0: 你该怎么做再有流程。
1: 就是我觉得这个倒没有说，就是没有说什么高低呀、贵贱啊，就是但是呢，你如果说在心理不强大的话，那你真的就是
0: 对呀、你看任何工作，咱墙上有制度，你到这儿怎么办？你什么东西不能带进来？什么话不能说？边界在哪儿？你就要把水杯带进来，那你怎么弄？我就要说那个违规的话，那你怎么弄？那有规矩有流程，你按这个做不会错的。那么按这个做的情况下，那你为什么还要往心里去呢？那就是你往心里去，就是开始你就没有按规程来。那么你既然拿这个钱，就默认你按这个规程走。OK， 如果在我按规程情况下什么都好好的，那这个领导轻松给你来一顿。而且是私下里，也不是立威的，就是在那个。那我就是记住你了，那你是对我个人过不去，那行，那你等着，这是两个，他现在是领导，你不能怎么着，退休以后，这不就是这样吗？就是人都要讲边界，咱今天打卡来了，咱们都好演好这个戏，你演好你的角色，我演好我的角色，你按你流程来，我按我流程来，我今天是卖米线的，你是个顾客，咱们都有自己流程，你吃完给钱走人，我不需要你夸我，但是你吃一口啪把碗给我摔了，
1: 我觉得
0: 对吧？
1: 你说到这个突然想到了哈，就是有时候这种职业性的微笑。你看空姐，
0: 对了，表演
1: 就是空姐笑得很灿烂也不假，但是我觉得最就是你看着那个视频啊，最觉得职业性的微笑就那个就是高速公路收费的，就学那样就行了。
0: OK，
1: 对吧
0: ？OK， 我跟你讲，你别觉得那个职业性的微笑很假，职业微笑保护了自己也取悦了别人，很难得。
1: 你就感觉再假。然后
0: 怎么了？
1: 对，不是在假，
0: 你付这个钱就买这个假就完了。
1: 对，
0: 我跟你讲，就值这个假的钱。
1: 我就说他再假，你也说不出来他什么。
0: 啊，对呀、啊，我按这个来啊。我总不能给你
1: 如果他给你一个冷脸，那他职业道德不行。
0: 我按流程，冷脸，我给你投诉你，你不是个流程。
1: 但是他笑的再假，你会感觉到这个很可爱，对吧？
0: 就行，人六十分啊！我跟你讲，你像有的这个博主就是说，哎呀，他笑得很假，不受着你的职业微笑，怎么过来点真的？你
1: 要求太高了，
0: 矫情，对、你给他几个钱啊？他给你来发自真心，他又跟你无亲无故，
1: 如果说
0: 凭什么给你真心？
1: 如果说每月给他10万块钱的话，那绝对是真心。
0: 还有一个，他对人人都真心，他还活不活了？他还保留不保留自己那点东西了？你人家出来是职业，拿这份工资，人家给你个假笑就行。
1: 你说这个，突然想到了。突然想到了，就是医生，就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医生很无情，就是因为你看我都这么痛苦了，你看他说的 风高云淡的。
0: 他是为了让你放松。
1: 就是如你可以想一想，如果
0: 他
1: 们他对每一个病人，就是那种就是绝症的病人，他都深表同情，然后从心底里
0: 痛苦的话，那他就没有资格做医生。
1: 对，
0: 他就没有资格，他入戏太深了。
1: 对，还有就是他怎么能够长久呢？
0: 那你要
1: 他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0: 我告诉你，清朝或者古代，我就是干刽子手的，那我还活不活了？天天杀人，
1: 对，是
0: 我的工作就是杀人，我还活吧？
1: 那你说还有杀鱼的、杀鸡的
0: 啊？对呀，
1: 对吧？
0: 所以你杀鱼
1: 职业，
0: 那就是所以
1: 职业
0: 你就干好你的职业。
1: 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会把这些职业特定的，就是那种面孔，但是有时候会在很边界的时候，我们会很多人在职场上啊，或者在家庭啊，会发发牢骚啊，或者什么，但真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演戏，
0: 哎，
1: 真的就是演戏。
0: 你把你的牢骚蒙到被窝里头发，
1: 对，
0: 谁也没有这个义务去听你的牢骚，特别是孩子。你发给狗猫，狗猫就咬你，你信不信？你什么叫踢猫效应啊？你好端端的，完那个猫跟那坐着，你进来啪踢我一脚，凭什么？那我就挠你。就是这个意思。你有什么不高兴，你自己把它消化掉就完了，化解。人是有记忆的，七秒钟记忆在这个时候用。对不对？然后其他的人按流程来，就完了。
1: 好的，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眼睛健康清亮。好视力特别给叔叔阿姨发放新年护眼福利，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您先记好电话400-855-8282，特别是看会儿电视手机眼睛就干涩难受的，头昏脑胀，严重的呢眼睛模糊发雾，3-5米远看不清人，冷风一刺激还不停地流眼泪，又尴尬又影响生活，您更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专门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的。而且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就是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还没有用过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担心眼贴效果的，您尽管放心试，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和其他的眼贴不同，贴在眼皮上就能够自动的发热，像是给眼睛做了蒸汽按摩，又温暖又放松，简单一贴，眼睛瞬间清亮舒服，看手机看电视都轻松。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人手一份新年健康好礼，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还有防蓝光老花镜，15分钟内拨打电话，人人都有份，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
1: 刚才我们也说到哈，就是有时候呢在家里边你也生气，外边的事情你好表演，家里事情呢你搞不清楚表演和不表演的区别。我跟你讲啊，就是问题其实都是以实质，它都是一样的。你在家里头看着孩子的长大，你觉得这是一个双刃剑。一方面呢他不听话，他就让你烦，另外一方面啊，他有事情慢慢都懂了，家里的事情也可以理解了，也能够承担了，那也是从长远来说也是好事儿。但是当他跟你的价值观相违背的时候，跟你的想法相不同的时候，你必然生气。那你这一生气，你不就麻烦了吗？你一生气呢，你就会发作。你发作，你就会疏远跟他的距离。那么到最后，就很多说孩子不孝顺，孩子离我那么远，怨谁呀？
0: 怨自己。
1: 对呀，不就是这个道理吗？是你没有意识上随着他的成长而微调你的方法。你的方法是要微调的。你看人家的奶粉，零岁到一岁，几个月到几个月，都人家都奶粉都分阶段的。那你的这个管理，你给孩子的教育有没有分阶段呢？你根本你都没有，你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方法。那当然到最后他就烦了嘛。你还拿十来岁的态度来对待我。我经常跟我妈说，我说我都50岁了。你不要把我当成15岁的孩子，你还告诉我怎么去谈对象。我不会按照你的方法走的。我就给他说，我是个50岁的人，50岁的人。你大街上走过来一个50岁人，你什么态度对他，就什么态度对我。
0: 是
1: 他
0: 总会把你当小孩儿。
1: 这就是问题的错误都来自于这个。他的认知没有提升。你的孩子现在说不出这个话来。他要跟你说，妈妈我7岁了，我不是7个月。我17了，妈妈我现在要谈对象，那个女孩漂亮我就喜欢她，怎么了？你有什么话讲？是的，我明年高考，但是现在我喜欢他，怎么办？你就气得奔奔的。那他不能理解。你说那你怎么不能理解呀？你现在学习重要，现在我就跟他是同学，等到明年上大学各奔东西了，我就见不着他了，我就现在喜欢他，怎么办？这个题目摆在你面前，怎么办？所以你要及早的要提前布局，就像那个奶粉一样，几段到几段，几段到几段，都提前买好，那书上也都写得很清楚，这些东西你上网去查也都知道该怎么应对什么年龄段的孩子，但是你没有。你没有你就生气，你面对他的种种反应你就措手不及，你措手不及你就觉得哎呀怎么回事，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所以我就难受我就哭，这就是一连串的错误。是因为你既然有孩子，你就要有一个宏观的规划。就像有的那个家长，我有个朋友大学老师，那这个文化程度很高，对孩子培养也很好，那就在几年前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他就习惯性的打扫屋子，把孩子屋子也收拾，那个牙膏用完了给扔了，孩子回来就发火。我那个牙膏没用完了，他说就剩那一点了，念我说什么时候扔就什么时候扔，然后从垃圾箱捡过来，砰把门关上了。哎呦他妈很错愕，怎么这孩子不识好歹？然后他就在万能的朋友圈问这是咋回事，我说告诉你，你的孩子3个字长大了，懂了吧？长大了，他有自己想法了，你不要动我的床，我枕头底下有我的秘密，你就不能看。非去看。
0: 他是牙膏是只是拿牙膏当借口。
1: 对，就是用这件事发作。他就拿这件事发作。你就不能碰我的东西，然后啪把门就给关了。以后我屋里东西不要动，再乱我的事儿。我来打扫，而且我就告诉你，我枕头底下有东西啊，你不要看。非去看，你看枕头底下放了啥？枕头底下放了一条蛇，活的。
0: 啊，
1: 就是放在那个袋子里装的，跟你说不叫看，给他吓毁了，弄得手乱跑，回来还逮不着了。我告诉你不能看，你为什么要看？我是你妈。
0: 其实我觉得哈，就是在面对这个孩子啊或者演戏的时候，有时候啊，我也是努力的，觉得
1: 你没准备好你当
0: 妈的。电话一挂，然后觉得觉得行还行，就是这就是自己该干嘛干嘛。但有时候吧，就觉得还感觉到挺委屈的。
1: 你委屈啥？
0: 然后自己
1: 你委屈啥？
0: 委屈完了之后，在自己我觉得还是能调整的。
1: 哎，能调整就算不错。我告诉你，当妈的人，而且是当2次妈和3次妈的人，那个功课要比别人，要比这没当过妈的人，
0: 没当过爸的人，
1: 得成熟多了。但恰恰相反，为什么？你就没用心在这个事儿上。你用心了吗？你知道他现在这个年龄段心理成熟程度，你要有一张表在墙上，他现在的物理年龄是3岁，然后他的心理年龄是6岁。为什么？因为咱的孩子智商高啊。他智商高，心理年龄就快。如果咱的孩子物理年龄都20了，但是他智商只有2岁，那你这个那你没办法。你现在是用一个对待一个弱智的心理年龄没有增长的态度在面对他， 那肯定就不行。当这个孩子跟你就是嗷嗷叫的时候，跟你这个逆反的时候，你应该感到高兴，因为他的智商提升了，他的智商超越他的物理年龄，而你的对他的方法却没有跟上，那是你的问题啊，你的配套机制都没有到。这现在这个小区已经好几万人了，结果这个小区连个地下车库都没有，那是谁的错？
0: 嗯，
1: 那是你物业管理的错。那你能怨顾客业主都买车吗？
0: 嗯，
1: 是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你的错吗？
0: 如果说小孩说你今天的作业，今天你这个题错了，然后你没有改啊、今天的事今天做，那小孩说，那如果小孩说这不是今天的，这是昨天和前天的作业。
1: 这个问题首先你要搞清楚，他跟你犟嘴，
0: 嗯，
1: 说明什么？他动脑子了，
0: 嗯，
1: 他要不动脑子，他不会犟嘴的。他动脑子了，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当他这个嘴犟出来之后，你没有办法应答的时候，你在他心里就减一分，这都是一次一次的交锋，你知道吧？牙膏扔了拿回来，把门关上，这也是交锋。
0: 嗯，
1: 我就看你下一招棋怎么下，你明白吗？你跟单位同事、跟客户的交锋、跟孩子的交锋都是一样的。你
0: 我觉得给孩子交锋更难。
1: 对 ，OK。跟他更难是说明你准备不足，我告诉你准备足了就不难。
0: 嗯，
1: 任何事情准备足了，你啊地震了怎么弄，你准备不足，你准备足了地震了也不怕。
0: 哎，你说
1: 这
0: 个我突然想到了，就是给孩子也就是说那天我看到一个学者哈，他就说他女儿问他一句话，就是爸爸我们家里到底有没有钱，
1: 有钱。
0: 后来他就说就是我说他就说我想想这个问题，我再给你回答。然后他就说我点了根烟，就很
1: 烟都不能点，你点了下次他也要点烟了。
0: 不是他自己关在房间里嘛，就是很认真的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后来他就说我怎么给孩子说的，他说呢，他做了一个比喻，就是就是说画了一个水平线，这个水平线呢就是中产。然后呢他说爸爸妈妈的头呢就是浮在这个水平线上，然后如果说就是稍微不努力的话，然后可能就沉下去了。
1: 对，
0: 然后一直在要拼搏才行，然后你要想跃升呢可能也很难，但是呢这个水平线是什么，就是中产，就是你想买什么，
1: 它是温饱，
0: 对，温饱或者是中产。
1: 那两根线，温饱是60分，
0: 我说人家
1: 中产是90分，
0: 人家说中产可能都，他作为一个学者来讲，他说中产可能都有点低了。就是他就说我们是中产，我们要努力

0: 如果说稍不注意的话，可能就滑下去了。但你要想上升呢，他要给孩子讲的话，我觉得他肯定说那还是有机会的，对吧？然后就说我们这个钱呢，就是他给我说的感觉，就是我们可能也会给孩子这样说，但是呢，我没有让他感觉就是那种就是马上就要淹水的那种紧迫感，没有给孩子说清楚。然后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经过的这种深入思考，然后就是没有很着急的就回答孩子，然后又很形象的给孩子说了这种中产的这种位置，你看似可能会感觉生活很稳定，对吧？但是可能随时经不起任何的考验，就是一直浮在这个水面上，然后你努力的抬头，然后不被呛水，然后不沉下去。然后我就觉得，哦，这个就像咱今天刚才说的，你如果立马就去回答或者是什么，可能就是如果说控制不住的话，可能
1: 你没有准备好就别回答了。
0: 对，就没准备好，
1: 你准备好了再回答。
0: 对，这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准备好来回答这个问题。
1: 但无论如何，你都不能哭。你自己不能反过头来再刺激自己一剑。你跟他砰砰砰劈，他砍你一下是浅的。你跟那儿哭，你自己在否定自己，我怎么那么失败呀？我这教育怎么能这样了？我这以后怎么办呢？你等于就把这个伤口往里又撕了。
0: 就这个。这个事情呢，就是如果说小孩不管是犟嘴啊，或者是我们工作遇到什么问题，就不要立马的，就是随着那个脾气呀、啊、或者什么，然后去处理这件事情，就先冷静一下。
1: 四十岁的人处理问题跟十四岁不一样，十四岁人是当场发作，四十岁的人要想一想，就像你说，成年人的世界只讲成败得失，这个得。是什么？是什么？对我来说，他是在这个层面上的，怎么能往我的自己的这个上面走呢？哎呦，我毁了，我做的不行，我这白活了，我一事无成，我白活那么大，我怎么办？我活不了了，越想越钻牛角尖儿，这是钻牛角尖的思维模式。反过来的思维模式是什么？你说这话想干嘛的？你想达到什么目的？我说你给我犟嘴，你说这你给我玩了个诡辩，他这个行为是诡辩，对不对？他诡辩的意图就是看看妈妈你能怎么着啊？他在等你出招，结果你下次如果出个招，就像你刚才那个中产什么那他故事说给他听，哦，他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那你就有加分了，这事还能加回来，你明白吧？但是如果你不没法应对，那你这个就以后这事儿就别管了。你只要能管得了人去管。因为你管了都是给你减分的。那你何必呢？有的妈妈就很聪明，我没知识没文化，但是我把饭管给你做好，衣服管给你穿暖。这样的人遇到什么事情，他说我文化不多，我也不多说，反而在孩子心里一直在加分。这人就是走老实踏实实实在在这条路。这条路永远都不输，就像匠人精神。我们家几百年就是修庙的。有庙坏了我去。别的生意世事再变换，我不眼红也行，就是要么守住你自己那一块，要么就是你能够应对它不断的变化，你的水平比他还高，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那这永远可以，永远你都比他高明，那孩子不是说他一定他在你这儿就能得到新知，到你这儿就能得到新知，所有的困惑都解决了，那他永远会觉得你是给他加分项。但是有的孩子不是，有的孩子就是你这不行了，不行了他就不给你啰嗦了，你知道吧？
0: 那长大了小孩，对，他就觉得你根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1: 因为你在他跟前老失分，所以你在跟他跟前就不要失分，不能应战呢就不应，看见呢就先别慌管，你把这个事情告诉他爸爸，你说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你去管管他，我反正是管不了，这也行，借力，对吧？
0: 好的，我们就今天先聊到这儿，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1: 再见，
0: 下周我们再见。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6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9: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是亘古不变的，一是高悬在我们头顶上的日月星辰，一是深藏在每个人心底的高贵信仰。信仰与梦想一样，是人生旅途的一盏明灯，只要它还亮着，人生就有憧憬和希望。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学乐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我们知道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天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母爱如山母爱如水，父爱如山，父亲的爱深沉厚重。虽然没有很多关心的话语，却总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给予我们宽厚的臂膀。从我们记事起，父亲就是给我们保护最多的那个人。爸爸的手掌有一点粗，牵着我们学会了走路。有爸爸在，我们就天不怕地不怕。爸爸是我们的大树，是那个一生陪我们看日出的人。在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到来之际，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最伟大的父亲。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秀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爸妈慢点老》。
2: 雪儿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秀。父亲节马上到了，一首《爸妈慢点老》送给所有的父母亲。养儿方知父母恩，为人父母后，我仍感叹父母的爱的伟大。岁月催人老，希望时光走慢点，希望父母身体健康，永远幸福。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0: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0: 幸福主打歌。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母爱如水，父爱如山，父亲的爱深沉厚重，虽然没有很多关心的话语，却总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给予我们宽厚的臂膀。从我们记事那天起，父亲就是给我们保护最多的那个人。爸爸的手掌有一点粗，牵着我们学会了走路，有爸爸在，我们就天不怕地不怕。爸爸是我们的大树，是那个一生陪我们看日出的人。在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到来之际，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最伟大的父亲。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康跃进带来的歌曲《爸爸，我心中的山》。
5: 雪儿老师好，各位老师、歌友、听众，大家好，我是康跃进。父爱如山，是父亲给了我们生命。值父亲节来临之际，我祝大家父亲节快乐。下面我把这首《爸爸，我心中的山》学唱给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永远开心快乐。谢谢大家的收听。

0: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好视力618年终特惠，拿出百万眼贴让大家试用。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今天只要拨打电话400-855-8282

0: 不买，直接送78元的证件贴，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流泪，甚至看啥都模糊不清，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证件眼贴，千万别拖到路都看不清，出门都困难，那就太晚了。这款眼贴精选人参、黄柏等道地草本，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更快，敷完眼睛清新水润，读书看报都更加轻松。只需要一个电话，400-855-8282，人人立享618超值特惠，前十分钟打通购买的，先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618专属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兰，
2: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3: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4: 我是教师长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5: 我是工程师陶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6: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7: 我是司机周长营，67岁，工作了41年。
8: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9: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8: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9: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0: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1: 别怕，爸爸在呢。
12: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3: 妈妈，
12: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4: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10: 幸福是当我
12: 一天天长大，
10: 一天天的老去，
12: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10: 有你在就是幸福。
15: 我的青春高八度，
16: 我的幸福我做主，
15: 幸福主打歌，
16: 有你才幸福，
15: 幸福主打歌，
16: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我们知道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天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母爱如水，父爱如山，父亲的爱深沉厚重，虽然没有很多关心的话语，却总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给予我们宽厚的臂膀。从我们记事起，父亲就是给我们保护最多的那个人。爸爸的手掌有一点点粗，牵着我们学会了走路，有爸爸在，我们就天不怕地不怕。爸爸是我们的大树，是那个一生陪我们看日出的人。在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到来之际，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最伟大的父亲。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梁茹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父亲》。
1: 董雪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叫梁茹。我的父亲生前是一名解放军官兵，荣获过各种奖章，我为自己有个这样伟大的父亲而自豪。父亲节就要到了，我把这首《父亲》送给全天下的父亲们，祝愿父亲们永远安康，健康常伴，谢谢大家。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

0: 藏，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5: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1: 日子越长越红火，
2: 生活越唱越开心，
1: 快乐生活
2: 想唱就唱。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幸福生活唱着过，
0: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徐元吉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乌苏里船歌》。
4: 大家好，我是徐元吉。乌苏里船歌是一首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生活气息的民歌，表达了赫哲族人民过上了美好生活的幸福之情。基于其情感基调，整首歌听起来也是十分欢快，令人心情舒畅。下面我把这首歌献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我的幸福我自助。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个好消息，好视力618年终特惠，拿出百万眼贴让大家试用，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今天只要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直接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难得，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是高温，夏季高温，不少中老年朋友气血淤堵，一大早眼睛就发干发黏，甚至模糊流泪，3-5米远都看不清人。那您呢？赶紧拨打电话400-855-8282，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疗法，搭配十几种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清新舒服，再看大字小字都更加轻松了。好视力618活动一年仅有一次，机会难得，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人人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每人再加赠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蓝莓叶黄素。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0: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淑梅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还没有爱够》。
3: 大家好，我是刘淑梅，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网红情歌《还没有爱够》。这首歌曲情意浓浓，蕴含着对心上人无尽的爱意和思念。两个城市分割了彼此的温柔，思念如雪融化，点点滴滴的流。每一对异地恋的情侣都很难承受生活中的孤零。愿天下有情人都能天长地久，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好的，在刘淑梅的好听的歌曲声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喽。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3: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2: 嗯，
3: 哎呀，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2: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3: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2: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3: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三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呼没想到这么方便。
2: 没错，一辈子常说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3: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2: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一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3: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块钱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块钱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6689。
3: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块钱，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7999689，4007999689。
2: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

0: 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参，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的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块9。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0: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参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参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块9。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抢购吧。
1: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0: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3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1: 我听着都馋了。
0: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0: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参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块9，而且是2025年的秋捕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1: 您拿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祝你订购成功。

0: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6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秘密列车，这部评书讲述北平地下党员郭燕与同志们智斗日寇，勇除汉奸，书写惊心动魄的谍战风云。郭燕假扮严飞，她的结婚典礼能顺利举行吗？她的新娘又是什么来历？一切谜团，请听《秘密列车》第36集。
5: 上世纪40年代，共产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被捕，越狱后化名严飞，潜伏于北平西直门车站，探查机密，惩治汉奸，完成了伏击日寇军火列车的任务。请听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
6: 第36集。
7: 周世贵告诉他说，不仅要举行这样的婚礼，而且呢还要登报启事，还要登报启事。那当然了，这件事情搞得越大越好，要轰动整个北平。是吗？对，这是组织上决定的。好，我服从组织上的决定。告诉你，方秋平现在已经改名字了，化名叫做方敏，是医院的护士啊，你要记住了。好，我记住了，没有什么事情我得赶快的回西直门车站了，不然的话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好，你回去吧。仍然由柳德泰开车把他送回了西直门火车站。第二天，郭燕特意的让车站的事务员到外边啊买来这么一个非常精致的镜框，干什么用呢？就把中村还有他还有方秋平三个人的合影高高的悬挂起来。宋承文又来到他的房间，老同学你看怎么样啊？哎，老同学，你出的主意太好了。哦，是吗？我就按你说的办。宋承文抬头一看这照片，你这下决心了。那当然了，而且这要是中村站长保的媒，就是我父亲来了以后看见有日本人保媒，他敢说什么呀？他也不敢怎么样啊。对对对对，就按你说的，生米做成熟饭，我马上啊就要办喜事儿，要结婚。呵，嘿嘿，老同学，想不到啊你大喜临门呐，这件事情得好好的祝贺祝贺。是啊，我想好了，要办咱们就大办。哦，地点咱们就选在啊前门外肉市全聚德饭庄子，你要多帮忙啊。你放心，这件事情全都包给兄弟我办，好不好？老同学嘛，你的事情我能够不帮忙吗？再者说，你是站长，我是值班员，我应该帮忙啊，是不是？这件事情我帮忙。另外还有登报，让一些朋友们全都参加我的婚礼。好，咱们登报登报。于是啊就在报纸上登了这么一篇启事。怎么写的呢？是定于本月11日下午3:00在前外肉市全聚德饭庄举行结婚典礼，届时敬请诸亲好友光临，严飞、方敏紧盯。这么一份启事，而且呀、啊、还印了不少的请帖，送到了华北铁路株式会社以及各个车站。嚯、哦，这件事情立刻就轰动开了，特意的给前门火车站警务段的副段长白举人也送去了一份请帖。柳德泰在这个草场胡同也租下房子了，作为郭燕跟方秋平他们的新房，这一切全都准备停当了。你等到了11号下午这一天，哦，全聚德饭庄子呀，这可热闹开喽，那真是车水马龙啊，贺客盈门，张灯结彩啊，热闹非凡。这个全聚德饭庄子呢，它是坐西朝东开的，一进门南边有个账房，账房的对面那是红漆的楼梯，是客人们从这儿上下楼用的。楼下边天井不大，南北两厢啊那全都是雅座，迎面啊北屋是厨房，南边呢这有这么一道简单的楼梯。这是干嘛用的呢？这是跑堂的端着饭菜啊上楼给客人们送这个饭菜用的。靠北边这儿有这么一个水池子，刷盆刷碗啊，这个水池子旁边单有这么一个小门，这就是上货用的这么一个小门。出这个小门呢是一条很小的胡同，叫井胡同，这就是全聚德饭庄子的地形。等到了中午了，楼上楼下14个单间啊全都给包下来了。呵，3点钟这么一过，您看吧，什么东边门车站的、前门车站的、丰台车站的，就是附近这些车站吧，这些站长还有这些高级的员司 呼呼啦啦陆陆续续的全都到场了。等到了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日本华北铁路株式会社总裁佐藤正男特意派他的秘书送来这么一个大花篮表示祝贺。啊，显得特别的风光啊，别人一看，您看看看看，人家严飞严站长啊，那就是日本人的红人。你看连株式会社的总裁佐藤正男都有贺礼，这还了得吗？你想有多少人想巴结这位严飞严站长都巴结不上啊，借这个机会有不少人奔这儿送礼送这个贺礼。账房这儿特别忙，过了一会儿5点多钟大伙儿就开始入席了。当然了，国彦跟方秋平两个人今天全都换上了西式的礼服，打扮的非常的漂亮，迎接这些客人。不仅是迎接客人呢，还得给大家伙敬酒呢，也就是刚刚的敬完了这么一圈酒的功夫，就听见门口这儿有人高声喝喊：哎呦呵，严站长在哪儿呢？我今天可是来晚了啊！严站长在哪儿呢？严站长在哪儿呢？我得给严站长道喜呀！我得给严站长道喜呀！谁呀？来的正是白举人。白举人为什么这时候才来呢？白举人自打接到了请帖以后，他也为难呐。我到底是去是不去呀？你说我要是不去吧，严飞、严站长。这可不是别人，这是佐藤正男亲自选来的站长，日本人手下的红人。人家举办婚礼，我是谁呀、啊？我只不过是前门火车站警务段的这么一位副段长，人家瞧得起我呀，我不能够给脸不要脸呢，我应该去。可又一想，万一他不是严飞，他要是郭燕可怎么办呢？自打那天一见面我就看准了，人长得像能像到这种程度吗？他确实长得太像郭燕了，难道说他就是郭燕吗？嗯，这事儿可太怪了，我到底应该怎么办？这白举人呐、啊、是左思右想，干脆我来他个将计就计。对，于是就这位白举人特意的把这个刘大牙给找来了。他吩咐刘大牙把车站里边的这些特务警察给我全都集合好了，在这儿等着我的消息。我呀到全聚德我去看一看去啊，到底什么事儿你甭管了，到时候只要我一有命令，你马上带领着人就包围全聚德，我让你抓谁你给我抓谁啊，保证错不了。是，您放心吧，段长，段长，您放心吧。刘大牙能够不听他的指挥吗？白举人心想啊，哎，今天我表面上去给你贺喜，到这儿我仔细的看一看。哎，你要是严飞严站长还则罢了，你要是郭燕郭子川呐、啊，嘿嘿，别怪我白举人不客气，你不仁。休怪我不义，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到了那个时候，只要让我看出破绽，我一声令下，刘大牙马上带领着特务警察，我今天呢就把你郭燕给抓起来。反正是先下手的危墙，后下手的遭殃。对，我就是这么一番主意。于是这白举人呢从这个前门火车站出来，先奔大石烂瑞福祥，买了这么2块呀鸳鸯戏水的背面作为礼品。他呀这才从大石烂出来，奔鲜鱼口走肉市，来到了全聚德的门口，在这看了看，呵，来人真不少啊。就看今天了。他呀把心这么一横，就进了全聚德饭庄子了，一边在这个账房这儿把这个礼品交上去，一边喊：严站长在哪儿呢？

那两袋哪儿的盐？这我去！他愣了，怎么？就发现屋子里边啊，站着好几个人，都在这站着呢。有一个人，脸朝里，背朝外，在那儿站着呢。白举人刚一进这个房间，小伙计把这屋门给关上了。站着这人是谁呀？就是郭燕。郭燕唰这么一转身，瞪着眼睛盯着白举人。举人啊，严站长，你仔细看看我到底是谁呀。嗯，您是这个严站长啊，严飞，严站长啊。你眼睛花了还是眼睛有毛病啊？啊，举人，你好好的看一看我到底是谁。你不，不，你是郭，郭什么呀？郭什么呀？是大郭还是小郭还是钢龙郭呀？嗯，郭什么？说，你是郭燕，郭大哥。你到底认出来了？我是郭燕，你是郭大哥。举人呢，举人，我把我这个严飞站长的来历，我今天跟你说清楚了吧？郭燕呐，就把自己如何越狱，清水队长怎么样号称秘密的把郭燕给枪决了。自己又怎么样来到了正定车站，当上了副站长，又如何奉命来到西直门火车站来当这个严飞站长，把这个经过跟白举人啪啪啪这么一讲，白举人这会儿心里全明白了。怪不得呢，你在前门火车站这么一下车，我这一眼就看出来了，你不是严飞，你是郭燕。哼，不过呀，他往旁边这么一看，屋子里边这些人呐，对他全都怒目相视。这小子立刻腿肚子就转筋了，心想：哎呦，这是他们布置好了，嘿，我怎么上这套了？我这可怎么办呢？眼珠这么一转，哎呦，郭大哥耶，想当初您是救过我一条命啊，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兄弟，我可是一直没忘。多亏你没忘，你向松本告密，是不是你？你在西直门车站来回的转悠，来刺探我是不是真严飞，对不对？而且你是作恶多端的，郭大哥，您饶命。放心吧。那么说，你今天打算怎么着？今天没别的，我想让你呀，帮着我办点事儿，郭大哥。您说，您让我帮您办什么事儿？只要您说得出来，您一画道，我当河走，这还不行吗？您说吧，让兄弟我干点什么？没什么大的了不起的，你就陪着我呀，到各屋子里边转一转，向他们说明，我不是郭燕，我就是严飞严站长，陪着我，给大家敬敬酒去，你看行不行啊？行，我陪着您给大家敬酒去啊！我陪着您给大家敬酒去。好，咱们走吧。于是，这白举人呢，拿着酒壶，端着酒杯，就陪着郭燕呢，挨屋转悠，转悠到楼下了，第八号单间了。两个人进屋以后一看，宋成文在这房间里边呢。宋成文呐，已经喝得有点醉意了。这个人是沾酒就醉。一看郭燕进来了，一伸手把郭燕给攥住了。哎呀，老同学，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今天咱们俩得一醉方休。从念书的时候，咱们俩就是好朋友，就是好同学。这白举人在旁边还嚷嚷呢，对对对，

0: 闫飞闫站长啊，跟我也挺熟，这就是闫飞闫站长，大家伙干杯，大家伙干杯啊，今天是闫飞闫站长大喜的日子。他左一个闫站长，右一个闫站长，宋承文呢根本就不理他。宋承文是抓住了郭燕紧紧不放，不仅这样，宋承文还闹开了，新娘子为什么不来，一定得让嫂子亲自来给我敬酒，来来来，赶快的让嫂子来给我敬酒，我得看一看新娘子，新娘子不来是对我们大家伙没礼貌啊！老同学，这点脸面你得给我宋承文，说什么也得把新娘子给我找来。他喝的舌头也短了，说话是语无伦次，拽着郭燕呐，一劲儿的缠着个郭燕。白举人借这个机会往外边这么一看，这是大好时机呀，我还不走更待何时啊。他滋溜一下从这个房间里边钻出来了，往门口一瞅，哎呦呵，周世贵呀就在门口那儿站着呢，已经把门口那儿给插死了。想从全聚德门口这儿出去看起来是完全不可能，他回头这么一看，哎，厨房水池的旁边那小门那儿可没人看着，呵，这真是老天爷没有绝人之路啊，该找我白举人走运呐、啊、哎，行嘞，我赶快从这儿钻出去吧。一看宋承文在屋子里边紧紧拉住了郭燕不放，大家伙谁也没注意他，他这么一矮身滋溜就往这小门这儿钻过来了。白举人心中暗喜呀，嘿，姓郭的姓郭的，这回你还往哪儿跑啊，啊，只要我从这小门一钻出去，你呀就是我的笼中之鸟网中之鱼，我早已经把人准备好了，我马上带领着特务警察，我要抓捕郭燕，我要立这次大功，对，我就是这个主意。来到小门这儿，他这么一抬脚滋溜就钻出去了，钻出去扑通就趴下了。怎么回事啊，特意给他留着这小门呢。您想想啊，全聚德饭庄子里边来了这么多的人一块喝酒，来祝贺闫飞跟方敏两个人的婚礼，如果说在全聚德饭庄子里边要下手除掉白举人的话，危险性太大，马上就会被人发现。已经料到了白举人一定会想办法逃跑，前门不能让他走，周世贵带领着人把前门给看住了，特意的大伙儿表现出来没有注意他，后门这儿没人站岗没人管，就让白举人从这儿出去。他哪知道啊，这后门外边啊有两个游击队员经过化妆在这儿等候着呢，还有王小晨也在这儿等着呢。白举人竟想着立功呢，他想抓郭燕呢，从这个小门儿刚一出去，游击队员早已经做好准备了，脚下这么一使绊，手上边攥拳头照着太阳穴砰就这一拳，一下啊连摔带打，白举人呐立刻就晕过去了。游击队员早已经准备好了大麻袋，把他往麻袋里边这么一装，本来这白举人就瘦小枯干，游击队员呐往肩膀上这么一扛，冲着王小晨这么一使眼色，王小晨从后门进来了，两个游击队员就扛着他从这井胡同这儿出来，到了鲜鱼口对面就是黑猴帽店，而且这儿呢早准备好了洋车了，韩永安的洋车就在这儿停着呢，赶快的把这个麻袋往洋车上边这么一扔，游击队员上了洋车，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 出了鲜鱼口啊，然后往南一拐，顺着前门大街一下就往南边扎下去。出了永定门以后啊，即便碰见人，有人看见都以为这是运货呢，谁知道这麻袋是什么？而且白举人已经被打晕了，走在半道上边，正赶上旁边啊那停着这么一辆啊运大粪的粪车。两个游击队员过来，抬着这麻袋奔了粪车了，把上边的盖儿这么一打，把白举人呐，咚，往这粪车里边这么一扔。嘿，这下倒好，白举人在里边得吃得喝，这还有个名儿叫做遗臭万年，把这白举人总算给除掉了。这些情况郭燕全都清楚啊。不过郭燕再一看，宋承文今天喝的这个酒确实不成样子了，跟一滩烂泥一般的，他怎么醉成这个样了？还得派车站的事务员雇辆洋车把宋承文给送走，送回家中，把客人们全都送走了。郭燕跟方秋平两个人回到新房，回到新房以后，方秋平就觉得奇怪啊。郭燕赶快的把这个新郎官的衣服全都脱掉了，立刻换上了车站的铁路职工员服。方秋平觉得奇怪，老郭，你这是要干什么去？我马上要去趟车站。去车站干什么呀？你没看吗？今天车站上这些员工，尤其是宋承文，已经喝成了一滩烂泥了。借这个机会，我要回车站，我要侦查神风号。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感谢您的收听。评书《秘密列车》讲述共产党人郭燕潜伏北平，智斗日寇汉奸，探查敌特机密，谱写一曲荡气回肠的红色战歌。稍后请继续收听《秘密列车》。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下面这个好消息真是迫不及待要告诉大家，一年一次的618特大优惠，好视力为了让更多徐州听众真正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专门拿出百万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只需打个电话，人人能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没有人数限制，有多少人打电话，好视力就送多少份眼贴。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尤其是眼睛干涩怕光、迎风流泪，甚至模糊的三五迷远、丑不清人，趁今天机会难得，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400-855-8282。 它独家采用传统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想试试的快打 400-855-8282， 凡事十分钟内打 400-855-8282。 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能享受618特大优惠，每人再送豪华收音机，还有一瓶蓝莓叶黄素。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2: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3: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2: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 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秘密列车。郭燕新婚之夜去西直门车站做什么？神风号到底有着怎样的秘密？请听秘密列车第37集。
4: 上世纪40年代，共产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被捕，越狱后化名严飞，潜伏于北平西直门车站，探查机密，惩治汉奸，完成了伏击日寇军火列车的任务。请听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
5: 第37集。
0: 郭燕跟方秋平两个人被柳德泰开车给送回了新房。来到新房里边这么一看呢，新房里边布置着，他们两个人特别的满意，各种家具呀，像什么大衣柜呀、五斗柜呀，哎呀，还有八仙桌啊，基本上啊全都是新的。看到这些家具以后，方秋平看了看郭燕，告诉郭燕说，这都是刘嫂子这几天呢给操办的，组织上花钱给我们成立的这个家庭。哎呀，刘嫂子这几天太辛苦了。是啊，郭燕看着方秋平心里边特别高兴，今后我们就要在一起工作，在一起生活了，你可千万不能扯我的后腿啊。你放心吧，我绝不扯你的后腿。那好，说着话呀，郭燕掏出怀表这么一看，是夜里边11点钟。连半开玩笑跟方秋平讲，既然你不扯我的后腿的话，现在我可要出去一趟。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呀？我要回西直门车站。方秋平觉得特别奇怪啊，不管怎么说，今天晚上你是新郎官呢，新郎官离开新房还要返回车站，而且是在深夜，你到底要干什么去呀？郭燕告诉方秋平说，你看今天西直门车站大部分员工全都来到全聚德这个地方给咱们俩祝贺婚礼，尤其那个宋成文，你看见了吗？今天他是喝得烂醉呀。那天我已经看清楚了，神风号秘密列车就停在西直门车站，我想今天晚上借这个时机，谁也不会想到我会返回西直门车站。悄悄的呀，我要暗查这个神风号秘密列车。组织上曾经跟我讲过，秘密列车在清风殿那个地方曾经遭受过一次我们的袭击，我们的游击队在那儿埋好了地雷，只是把它炸坏了，没有能够把这个秘密列车给歼灭了。它现在通过大修停在我们西直门火车站，你想一想，这不是一个大好时机吗？我借这个机会一定要把这个神风号秘密列车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既能够在铁道上行驶又能够在公路上行驶，这个秘密我一定要把它侦查清楚。方秋平想了想，哎呀，你可千万不能够暴露了，不能够让别人发现呢。别忘了你今天的身份，你可是新郎官的。你放心吧，干这点事儿我还是有经验的，不会让敌人发现的。好，你要多加小心。于是郭燕又重新换好了衣服往外走，方秋平还特意的拿起了一件棉坎肩儿，天气冷啊，你穿上点好吧，在家等着我，不用担心，你可千万要小心呐，你放心吧。于是郭燕 就离开了草场胡同他们的新房，乘坐有轨电。

电车来到了西直门，在西直门下了电车以后，没有直接奔车站的大门，走哪儿呢？顺着铁道往北就下来了，然后啊绕过了铁道来到东边站台上，他仔细的观看，哦，神风号秘密列车就停在了东边的第三道。把这儿的地形仔细的看了看，离着东三道不远的地方，也就是在东边有这么一段啊矮墙头。嗯，看起来呀这个矮墙头这个地形应当很好的利用。于是郭燕悄悄的呀就往这个矮墙头这边走过来了。来到矮墙头这个地方，再仔细这么一看，就是神风号这个装甲巡道车在这停着的，有两个日本哨兵端枪上刺刀在这站着岗，来回的巡逻，不准任何人进入警备区。郭燕呐，一看两个哨兵往那边走过去了，郭燕歘的么一矮身，蹭蹭蹭蹭蹭蹭蹭，动作这个迅速啊，马上就来到了神风号秘密列车的旁边。郭燕仔细的观看，神风号它是五节铁道巡道车，这个装甲车的两头都有平板车。郭燕心里边特别明白，这个平板车是扫雷用的，看起来敌人已经加上小心了。就在这个时节，突然间这个哨兵啪一转身往他那边走过来了，郭燕呐，唰往下这么一矮身，往车底下这么一轱辘，就藏在了车的底下。然后他呀手扒着枕木往北边爬了这么几步，走到了一个地方啊，正是探照灯照亮的地方。郭燕仔细看这个车轮，不看这车轮还则罢了啊，一看这个车轮，郭燕顿时间是恍然大悟，怪不得呢，就这种列车呀既能够在铁道上行驶，又能够在下铁道在公路上跑，什么原因呢？就是它这个车轮比一般的车轮宽一点，另外啊它可以上上轮胎，有这个拐弯的道岔，安上以后开下了铁道以后，马上在这个车轮外边再上上轮胎，立刻，因为这个车的分量很轻，就可以跟汽车一样，只要是互相把这钩一摘一解体，就是五辆单车，跟汽车一样可以在公路上行驶。哦，原来就是这么个秘密呀。再一看有的车上边，哦，这是炮车，有的车上边就是枪眼，嗯，这是打机关枪的。它的机车在什么地方呢？郭燕也就是刚刚想到这个地方，就听见哨兵那高声喝喊，什么人，什么的干活，什么的干活。紧跟着就听见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郭燕在车底下趴着呢，就觉得从他旁边有条人影飞速而去，过去了。郭燕心想，这是什么人呢？这个人来到这个地方干什么呀？在这个时节也不容郭燕多加思考，继续的侦查，要抓紧这个时间，要寻找神风号秘密列车的机车。找来找去发现呐，这个神风号秘密列车有两部机车，一部是索利号，
另外一部呢，从外观上看跟这个索利号的机车是一模一样，可是一闻这车的味道完全不同，有这个肉香啊酒香的味道。哦，感情这个车呀是伪装的机车，是个餐车，尽管有烟囱，烟囱呢往外也冒烟，但是冒出来的都是炊烟。嗯，这是迷惑我们的，让我们分不清楚哪一辆到底是敌人的机车，敌人太狡猾了。郭燕悄悄地从车底下出来，正在这个功夫，又听见那边有人高声喝喊：怎么的干活，怎么的干活。就看有条人影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往南跑下去了。郭燕呐，一看这两个哨兵往南追下去了，这是个大好时机，得赶快跑。郭燕一矮身，蹭蹭蹭蹭蹭蹭蹭，又窜到了东边这个矮墙头这个地方。等到了东边矮墙头这个地方，郭燕的心情平静多了。怎么再被敌人发现没有关系了，已经出了敌人的警戒区了。郭燕一直往北走，走出挺老远去，然后穿过铁道绕路，又回到了西直门火车站。来到站长室这个地方，掏出钥匙把门开开，进去以后，哎，洗了洗脸，洗了洗手，自己定了定神。嗯，看起来啊，神风号秘密列车的秘密今天已经被我全都侦查了。怪不得呢，上次在清风殿那个地方没有把它全都炸毁，很可能啊没有找到敌人的真正的机车。嗯，另外这种装甲巡道车它为什么能够上公路，这个秘密总算是找到了。如果下一次再袭击他的时候，一定要认准他的机车，另外只要把他的轮胎给打坏了，这个车呀他再也动弹不了了。对，他这正想着呢，突然间就听见外边有人走路的声音，是越来越近，来到站长室的门前，啪啪啪敲站长室的门。郭印心想，这是谁呀，已经让你堵在屋子里边了。没有办法，郭燕上前把门打开，这么一看，郭燕呐，立刻是大吃一惊。谁呀？宋成文。郭燕这脑子里边转的这个快呀，就知道今天上当了。宋成文呐，根本就没喝醉酒，别看他在全聚德饭庄子好像是喝得烂醉，现在一看这个宋成文丝毫没有醉意，被他给蒙骗了。两个人往这儿这么一站，全都愣住了。宋成文也觉得奇怪呀，哎，严站长，今天你是新婚之夜怎么跑到车站上来了？郭燕这脑子转得太快了老同学啊，我看你刚才在饭庄子里边酒喝成那个模样，喝得烂醉，你想想，佐藤正男把这个车站交给你我二人了，你喝醉了，我尽管是新婚之夜，我怕车站出事儿，我得回车站看一看，照看照看呢，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咱们俩都担待不起啊。你今天是怎么回事啊？我跟你一样，我一想啊，你今天晚上是新婚之夜，你肯定不会到车站上来了，所以呢，作为值班员来讲，我特意的到车站上照看照看。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你看你今天太不近人情了，严站长，新婚之夜怎么能够把新娘子一个人留在新房里边不陪着新娘子呢？快快快，赶快回家啊，电车恐怕没有了，骑我的自行车，你赶快回家吧。郭燕也不客气，好吧，既然是这样，我就回家了。郭燕呐，就骑着宋成文的自行车，
要返回草场胡同他们的新房。郭燕是一边走一边想啊，这个宋承文到底唱的是哪一出啊？明明在全聚德饭庄的他喝醉了，可是刚才看这个表现，他丝毫没有醉意。猛然间想起来了，我侦查神风号秘密列车的时候，有条黑影来一回的窜动，是谁呀？难道说会是宋承文吗？宋承文在跟踪我，他在监视着我的行动。哎呀，要真是这样的话，恐怕今天晚上我的一切行动都被宋承文发现了，这个情况太可怕了。回到家里边以后，他也没有敢把这个情况告诉方秋平，只是跟方秋平讲了讲秘密列车的情况，把他侦查的所有情况跟方秋平述说了一遍。第二天，方秋平急急忙忙的就来到柳德泰的家中，向柳德泰如实的做了汇报，柳德泰抓紧时间向组织上也如实的做了汇报，总算是把这个神风号秘密列车的情况全都侦查清楚了。这样啊，过了这么几天，这一天早晨，郭燕也就是刚刚一上班，宋承文急急忙忙的来到他的办公室。严站长，给命令。哦，什么命令啊？郭燕接过这道命令，这么一看，是什么内容啊？哦，原来是啊，有这么一列143次军火列车，在今天夜里边22:20要进入西直门车站。命令上边写的特别清楚，就是这一列军火列车来到西直门车站以后，水和电由车站负责供应，另外人家派专门的部队来保护这个军火列车，车站上的任何员工不准进入警备区，就是这么一道命令。郭燕看完命令以后微微一笑，好啊，咱们两个人照这个命令传达下去啊，任何人不准进入警备区，是，应该是这样。等这个宋承文走了以后，郭燕是左思右想啊，组织上已经向他传达了命令，现在敌人是非常的疯狂，尤其是要支持蒙江的德王的政府，要往那儿运送大批的军火，让他注意军火列车的情况。今天既然得到这道命令了，很显然呐，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这个列车马上就要进入西直门车站，到底是装的是什么军火呢？一共有多少节儿呢？我必须要侦查清楚了。可是命令上面写的特别清楚啊，除去车站负责供应水供应电以外，人有专门的部队负责警备，任何人不准进入警备区，这可怎么办？郭燕想了想，不管怎么说，我是西直门火车站的站长，我就以我站长的身份去慰问一下押车的部队，问一问押车的这些日本军，他们到底都有什么要求，见一见他们的队长，这总算不过分吧，这完全可以吧。对，我就这么办。郭燕呐，主意想好了以后，等到了晚上快到22:00的时候，抄起电话问调度室，就是143次军火列车到底进入几道，在什么地方停车，人这车不进站。调度室告诉他进西六道。郭爷掏出怀表的看了看，已经到了夜里10:00了，22:00了，到那儿去看看去吧。
国彦呢就走出了

0: 探长室，正往外走着呢，突然间呢有人一拍他的肩膀，老同学你这是。郭燕回头这么一看，站在他身背后的不是别人，还是这个宋承文。哦，老同学，怎么你也准备去接车吗？啊，是啊，我也准备去接车，你看咱们两个人一块儿去多好啊。啊，咱们看一看人家还有什么要求，对咱们车站上边提出什么要求来，咱们要尽量的满足啊。好，郭燕心想，怎么我上哪儿你跟我上哪儿去啊，你这个人太讨厌了，但你有什么办法呢？哎，好，既然你跟着我更加保险，既然这样的话，郭燕微微一笑，那好吧，老同学，咱们俩一起去吧。也就当他们俩刚刚要接近这个西六道的时候，就眼瞅从那边开过来两部日本军用卡车，从卡车里边嗖嗖嗖嗖嗖嗖嗖嗖跳下来不少的日本兵，而且卸下来四盏探照灯，两捆铁丝网。宋承文呢就问郭燕：“严站长啊，这到底是干什么用的？这你还不清楚吗？太君，人家把这儿作为一个警备区，要拉上铁丝网，要安上探照灯，要保护军火列车的安全。看起来啊，这趟列车要在咱们西直门车站停一段时间。嗯，我看也是这样，功夫不大，就听见那边呜，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就开入了西六道。车停下来以后，功夫不大，机车摘钩开走了。眼瞅这些日本兵啊，嘁咔嚓把这铁丝网全都给围上了，探照灯接上电源，把这照的雪亮，周围布满了岗哨。不是车站负责供水供电吗？上下水都不用他们西直门火车站的员工，都是人家日本兵自己提水，可以说是戒备森严。郭燕看了看宋承文，冲宋承文微微一笑，两个人冲着警备区就走过来了。也就是刚刚接近这个地方，日本兵把枪这么一横，站住，什么得干活。宋承文上前赶快介绍说，这就是我们西直门车站的站长严飞，严站长，我是值班员，到这儿来见一见你们的队长，我们看一看还有什么要求。这个哨兵啊，把郭燕仔细的打量一番，一看是中国站长，站长的也不能进入，不能够进入。郭燕到这个时候了，一看怎么，哦，站长也不能够进入警备区。哎呀，这可想什么办法能够侦查这次军火列车呢？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秘密列车》讲述智勇双全的地下党员郭燕在铁路线上与敌特斗智斗勇，与同志们一起成功摧毁敌军军列的红色故事。稍后即将为您播出105记录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3: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1: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6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0: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独居病房，倍感孤寂，殷切期盼好友到访，多名挚友深夜奔赴延安暖心陪伴，路遥心情豁然舒展，主动外出游览枣园旧址，能否重拾往日温情回忆？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42集。
11: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42集。
1: 事实上，路遥还是希望有人能够经常到医院来看他。他害怕孤独，在延安的这些日子里，能够经常见到的就是那么几个熟面孔，时间一长也没什么新鲜感了。那么李国平、王关胜和徐志新可以说是他的铁杆朋友，有事儿没事儿经常聚在一起谈笑风生，谈天说地，

可是他一去延安就病倒了，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有时他还有些怀念当初那些时光。陆遥说，你一会儿到医院门口看一看，看他们来了没有，不然他们来了找不上我住的病房。这你都放心吧，在延安还能找不到你？一问陆遥，延安的人都知道。那你得想一下办法，别让看门的女娃娃把他们挡住不让进，你提前做一下这方面的工作。我说，看门的女娃娃现在发展成自己人了，只要来医院看你的人她都放进来，一个也不挡。而且我看出啊，她对你特别崇拜，像是一个文学女青年。陆遥问我，你怎么看出她崇拜我？我说，那女娃娃看门也不好好看，手里常拿着一本你的《平凡的世界》，偷偷的在那里读，只要有人说是来看你，他一路绿灯的放进来了，因此他还挨了护士长不少批评呢，说他再这样就不让他看门了。陆遥说，你是不是害怕我寂寞给我编的故事啊？我说，我给你编故事干什么？你不信可以去问一下那女娃娃，而且她一见我就问是不是我跟你在一个单位，从她那眼神里啊流露出一种羡慕我的样子，并让我给你说一声，她在书店里买了一套《平凡的世界》，想让你给她签一个名。陆遥说，这是一个好娃娃，给了咱不少方便，你让她把书拿来，我给他签名。我说，如果不是这女娃娃，那你这里就来不了几个人了。你看护士长，他能允许让人随便进来吗？绝对不可能。他一天就把我盯得死死的，好像我就是传染科里隐藏的一个特务。陆遥听我这么一说，爽朗地笑起来，情绪也变得非常好，不像前几天那么愁眉苦脸。陆遥现在情绪这么好，关键是知道几个好朋友要来看他，他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和自豪感。在某种意义上，他觉得自己的为人还算不错，得罪的人不是太多，一些好朋友一直惦记着他，因此好几次他焦急地催我到医院大门口去看他的朋友来了没有。他就是这样一个心急的人，在病房里刚刚安静了一会儿，又不停地催我，让我再去大门口看一看，万一他们到了延安找不上我的病房就麻烦了。

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传染科里住院的那些病人都已经进入沉沉的梦乡，楼道里死一般的寂静，听不到一点声音，偶尔从某个病房传出几声呼噜，显得嘹亮而刺耳。然而陆瑶不睡觉，一直在等他的朋友，他甚至着急地问我，会不会他们不来了？我说不会，西安到延安正修高速公路，说不定路上堵车。我这样给他说，也觉得他们该到延安了，可是现在连人影也没有。8月25日，天刚刚放亮，陕西作家协会的李国平、王关胜、徐志新还有开车的张忠社早早就来到陆瑶的病房。陆瑶看见李国平、王关胜和徐志新从病房门外走进

显得非常激动，眼里顿时泛出激动的泪花。是的，路遥好久没见这几个朋友了，突然见到感到非常亲切，一个又一个的握手，并关切地问他们昨天怎么在路上走了那么长时间。李国平说，哎，再不能提了，在黄陵山上有两辆拉煤的车碰在一起，把公路堵得水泄不通，两边的车一个也走不了，把他们在路上堵了四五个小时，到延安是晚上12点多了。路遥说，哎呀，这段路经常是这样，现在开始修高速公路，如果这条路修通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李国平说，铁路有了，应该有条高速公路。在一旁的王关胜和徐志新就不像李国平，站在路遥病房里什么话也不说。他们看见那么刚强的一个人突然病得躺在床上，心里有些难受。尽管路遥此时的情绪还算不错，可气氛一点儿也不轻松。是的，在路遥病房如此的环境和心境中，他们不知道该在他跟前说什么，特别是他们非常熟悉非常要好的朋友突然变成现在这样，心里难免有些伤感。路遥看见他们站在病房，脸上一点笑影也没有，这不是几个人平时的风格，因此他装作若无其事地说，你们也别替我担心，医生给我说了，我这病啊根本不要紧，在这里治疗的效果也不错，病情再没有向不好的方向发展。现在关键有两个问题还没解决，一个是吃饭，再一个就是睡眠，只要把这两个问题一解决，我就基本上没什么事了，这一点病绝对把我打不垮。徐志新说，老兄站起来还是一条汉子。路遥笑着说，你跟老曹是一样的观点，都是了不起的人，说的话都一模一样。此时此刻，路遥给徐志新说的这句话一下子就把病房里的沉重气氛活跃起来。时间很快过去了半个多小时，我让他们先回宾馆，病房里待的时间不能太长，一会儿医生和护士来查房，让护士长看见就下不了台了。路遥也说，这个护士长特别厉害，训我和航宇就像训小孩一样，不给人留一点情面，他也不管我是一位作家，在他眼里啊，我什么也不是，就是一个病人，什么都要听他的。他还笑着说，航宇比我更怂，看见护士长像老鼠见了猫一样，怂的路都不会走了。路遥在他的朋友跟前还不失时机地调侃我几句，我知道他是故意开我的玩笑，因此我也笑着说，你们别听他调侃我，我什么时候怕过护士长啊？你抽烟的时候怕护士长看见，经常让我在门口给你放哨，就怕护士长把你逮住，而那个护士长啊还经常调侃你，抽的烟不好是红塔山，媳妇不好是北京人，是不是这样啊？哈哈，几句话逗乐了病房里的所有人，也化解了刚才那种沉重的气氛。事实上，我们也不敢在病房里再这样放肆的胡说八道了，真的让护士长发现在病房里有这么多人，护士长绝对会耍他的威风。因此我给他们说，你们先回宾馆，等路遥叔

朋友匆匆忙忙地从病房里离开了。这时护士很快来给路遥输液，从他住进医院那天开始，他就从来没像今天这样着急，把输液的开关开到了极限。我看见那条细细的输液管像一条小溪一样在他手背上的血管里刷刷地流淌着，我赶紧走到他跟前说，你放这么快怕你人受不了。路遥说，不要紧，一会儿输完你就跟护士长请假，争取让他放我出去，我一晚在病房里住够了。中午刚过，路遥就把一天的液输完，很快从床上坐起来，笑着对我说，你到宾馆找一下李国平，跟他们商量一下，我想带他们去枣园看一看，回来在宾馆一块吃一顿饭。我说，你的身体怕不行，枣园就别去了，那地方就在延安大学跟前，你去过无数次，如果护士长允许，你跟他们一块吃一顿饭就行了。路遥非常不满地说，我身体没一点问题，他们来延安一回不容易，我带他们体验和感受一下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在怎样艰苦环境中闹革命的，更重要的是我想让他们看一看我的母校延安大学。我说，我不知道护士长让不让你去，你不是能说会道吗？刚才还在李国平跟前吹牛吹得天花乱坠，在护士长跟前有多威风，现在就怂成这样了。你去给护士长说几句好话，护士长那人你又不是不了解，就爱让人给戴高帽子。我说，护士长的厉害你又不是没领教过，几句好话根本不管用，我怕我一说他又站在楼道里骂我。骂你怎么了？你害怕什么？身上又没少二两肉，只要他答应，他想怎么骂就怎么骂。你别我一给你说这个事儿，你就给我找一大堆道理。我觉得护士长挺好，骂你是因为他喜欢你，别不识抬举。我说，那我跟护士长商量一下，看他啥意见。你抓紧时间，办事别婆婆妈妈的，一点也不像一个年轻人。路遥有些不耐烦了。说实在的，我现在看见护士长确实有些胆怯，他根本不像护士那么温柔，不光训你，而且还骂，骂得特别难听，让那些漂亮护士观看我的笑话。我实在有些不好意思了，觉得自己一点脸面也没有。但是我已经没有退路，答应了路遥就得去跟护士长商量，这里的病人想离开医院只有护士长说了算。我慢悠悠地走进护士长办公室，一进门心里就开始慌慌地跳个不停，还没来得及开口腿就瑟瑟发抖。护士长看见我进了他办公室便问我，你鬼小子跑到我这里又有什么事儿？我急忙给护士长堆了好看的微笑，然后说，我怎么就成了鬼小子了？我就说你小子是鬼小子，怎么不行？行行，你叫我什么都行。我看见护士长不像以前那么凶，觉得现在正是给他提要求的时候，因此我嬉皮笑脸的把路遥想去枣园的事告诉了他。然而让我想不到的是，护士长不仅没有训我，还勉强同意了，并一再让我小心，路遥出去绝对不能出问题。我说，护士长太英明了。

0: 这里是一个活菩萨。
1: 你这鬼小子油嘴滑舌的，别再给我戴高帽子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在这时候，我就不能在护士长面前多嘴多舌了，急忙从护士长办公室出来，走进陆瑶病房，给他说：“护士长同意了，你在病房等着，我去宾馆让张忠社开车到医院后面的街道接你，你们一块儿去枣园。”你怎么不去啊？陆瑶看着问我。我说：“你们现在四个人，我怕车里坐不下，所以我就不去了。而且枣园我也去过无数次。”陆瑶说：“你又没什么事，咱们一块儿去，路又不远。”我说：“那也行，我去宾馆叫他们。”我很快来到延安宾馆，走进王关胜住的房间，把陆瑶想让他们一块儿去枣园的事儿告诉了他。然而王关胜没有给我明确的态度，他不知陆瑶去了行不行，实在拿不定主意，因此他就把李国平和徐志新叫到一块儿，商量敢不敢让陆瑶去枣园。李国平说：“老兄这次病得很严重，人瘦得不像样子了，敢不敢让他去啊？要看医生是什么意见。”徐志新说：“老兄去了，害怕出问题。”是啊，他们的担心不能说没有道理，如果出了问题，谁也承担不起。可是陆瑶已经提出这样的要求，而我也告诉了护士长，得到护士长的同意，再不去恐怕陆瑶会有想法，因此我说估计没什么问题。李国平又问我：“医院同意让他去？”我说：“我请示过护士长，应该问题不大。”李国平说：“只要护士长同意，说明问题不大，让他跟我们一块儿去枣园，看看党中央和毛主席当年在枣园住的是什么地方，顺便看一下他当年上的是怎样一所大学。”王关胜问我：“现在陆瑶在哪里啊？”我说：“还在病房里，我让他在病房里等着，咱一会儿到医院后边把他一接，就去枣园。”就这样，我们几个从宾馆楼里下去，到了宾馆的院子，坐上张忠社开的车，绕过地区人民医院大楼，在大楼后面的那条街道上，让司机把车靠在一边，我去病房找陆瑶。然而当司机刚把车停稳，我走下车，正要从医院的后门进去，突然看见陆瑶像正常人一样，已经站在传染科后院的院子里了。我问陆瑶：“你怎么一个人就到院子里了？”陆瑶说：“这样可以节省一些时间呢。”我和陆瑶来到张忠社开的车前，让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在去枣园的路上，陆瑶的兴致很高，像一位非常敬业的导游，滔滔不绝地给他朋友介绍着山沟两边比较有名的单位。陆瑶是吃小米饭和盐和水长大的一个人，他就是在这里接受高等教育而走向全国的一位著名作家，因此对于延安，他不仅是简简单单的熟悉，而且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就这样风风火火到了枣园，陆瑶就力不从心了。他从车里慢悠悠下来，坐在纪念馆门前的一块石条上， 让我不要管他，带着他的朋友参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我没有去，路遥没人陪不行，害怕把他一个人丢在门口出问题，只好让他的朋友自己去参观。而现在参观的人又不是很多，枣园就那么大一点地方，他们都是大人，没必要让人陪。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描绘出路遥以生命赴文学的赤诚画卷，从文坛深耕的默默坚守到病榻之上的不舍与期盼，从对生活的深刻体察到对人生的执着追问，每一段经历都写满热爱与倔强，他的坚韧与纯粹令人动容。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路遥的时间，重温那段用生命书写时代的岁月。
3: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3: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5: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结伴好友游览旧址，身心格外疲惫，官方病情通报传来，让他心生顾虑，后续突发腹痛高烧，身体状态急速恶化，危重病情能否得到控制？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43集。
0: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43集。
1: 风风火火到了枣园，路遥就力不从心了。他从车里慢悠悠下来，坐在纪念馆门前的一块石条上，让我不要管他，带着他的朋友参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在枣园参观，有一个讲解员讲解，才能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和鲜为人知的故事，不然只能看那些建在黄土坡上的一孔孔破旧的土窑洞。土窑洞里陈列着当年中央领导同志使用过的一件件粗布衣，还有那一件件破烂不堪的办公桌、椅子、沙发、床和一些生活日用品，感受当年中央领导在那个时期的艰苦和苍凉情景。别的，你什么也不知道，因此没有讲解员的讲解，基本上一会儿就参观结束了。路遥的朋友不一会儿就把枣园那些地方看完了。如果要他们说感受，只能用一句话形容，那就是中国革命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确实来之不易，中国人没有不去珍惜的道理。匆匆忙忙参观了枣园，路遥顺路在车里给他几个朋友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一下延安大学，显然别的地方就不能再去了，他的精神状况不是很好，必须尽快回到医院，恐怕中午一块吃顿饭也不可能了。在返回延安城的路上，我看见他再不像去时那么精神，躺在小车的副驾驶位置上，头不抬眼不睁，样子相当疲倦，甚至再没力气跟他的朋友说长道短了。

这是1992年8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根据路遥病情的严重状况，很快印发了一份关于路遥同志病情的通报，迅速分送给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等有关领导传阅。就在省委宣传部的关于路遥同志病情的通报刚刚送到省上有关领导手里的时候，消息也很快传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延安的一些朋友得到这样的消息，觉得省上领导能够如此重视和关心路遥的病情，却根本没有考虑过一个病人的感受，而把这当作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急急忙忙来到路遥的病房，告诉了他这个消息，甚至在他跟前得意地说：“你看看，多不简单的一个人呐，在陕西，恐怕还没有一个作家像你这样得到领导如此的高度重视。”路遥听了朋友告诉他的这个消息，只是淡淡地笑了笑，便陷入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沉思中。是啊，自己的病已经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就连省委宣传部都如此高调地通报给省上领导，那他站起来的希望是不是就非常渺茫了呢？甚至根本不可能再有站起来的可能，难道他就要这样离开这个世界吗？那些日子，路遥知道了省委宣传部关于他病情的这个通报，虽然别人觉得是一种荣耀，但他却感到五雷轰顶一般，思绪像一匹奔驰的骏马，在广袤的草原上激烈地奔驰着。他就这样心事重重地躺在病床上，默默地想着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已经把他折磨得疲惫不堪。当然，路遥的病情严重是一个主要方面，而他精神的堤坝已经彻底垮塌了，想的所有事都跟死亡有关，而最让人揪心的，也是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的宝贝女儿怎么办？如果疼爱他的父亲不在，那他以后怎么去生活呢？将来能不能生活得快乐幸福了？

很快到了8月28日下午3时，刚输完液的陆瑶突然有些惊慌地给我说，我肚子疼得特别厉害，实在有些支撑不住了。我看见他痛苦不堪的样子，心里很紧张，他住院这么长时间从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还是第一次。因此我急忙走到他跟前，紧紧抓住他的手对他说，你如果实在疼得不行，让我给你揉一揉。此时的陆瑶已经大汗淋漓，脸色有些发紫，嘴唇也有些发黑，浑身不停地颤抖。我抓着他的手，明显感觉到他的手有些冰冷，而他的另一只手使劲地抱着自己的肚子，痛苦地坐在病床上，不停地喊叫着，哎呀，难受死我了，哎呦。我没好办法，赶紧脱下鞋爬到他的病床上，跪在他跟前给他揉肚子，看他满脸是汗水，想拿一块毛巾给他擦一下脸的空也没有，急得我心也要从嗓子眼跳出来。就这样给他揉了一会儿，他说稍微好一些了。我说，哎呀，你把人吓死了，只要好一点就好。说着我从床上下到脚地，拿了他的洗脸毛巾给他擦干脸上的汗，然后我给他说，我估计你是气不顺或者是什么东西没吃对，让我再给你揉一揉。然而我刚要给他再揉一会儿肚子时，他好受一些的感觉突然没有了，他声嘶力竭地对我说，突然比刚才疼得更厉害。我觉得不可思议，肚子疼也不会疼成这样，因此我觉得我不能再给他揉肚子，急忙跑到护士办公室给值班护士冯继红说，冯护士，你快去看一看陆瑶，他现在肚子疼得特别厉害。冯继红给我递了一支体温计说，你先回去给他查一下体温，我去给你叫值班大夫。我拿着体温计急忙跑到陆瑶的病房，把体温计放在他的胳肢窝里，还没过2分钟，我就心急地把体温计拿出来一看，我的天神，他的体温接近40度，这是怎么搞的？他的体温怎么会这么高？我以为他说自己的肚子疼，可能是因为着了凉或者是感冒了，就给他揉了一会儿。然而疼痛虽然减轻了一些，但作用不大。我又给他灌了一个暖水袋，让他抱在怀里。那么他的体温这么高，会不会是暖水袋的问题？我拿着体温计问陆瑶，你是不是把体温计放到热水袋上了？陆瑶不停地叫喊着说，不知道，哎呀，难活死了。你再测一下你的体温，看究竟怎样。说着我把降下来的体温计又放到他胳肢窝，急忙跑出病房，焦急地对冯护士说，冯护士，陆瑶的体温已经到了40度。哼，你开什么玩笑？冯护士不屑一顾地说，你纯粹是在我跟前胡说八道，怎么可能啊？你看你把我急成这样，还说我胡说八道。

0: 我有这样的心情在你跟前胡说八道吗？
1: 真是的。然而他确实没把我的话当一回事，仍然在一旁忙着，觉得人的体温如果升到40度，那这个人恐怕就昏迷了。我焦急地说，冯护士，我说的可是千真万确，一点也不跟你开玩笑。冯继红看见我急成这样，也觉得我不像跟他开玩笑，急忙跟着我走进陆瑶的病房，将体温计拿出来一看，他也惊讶地说，哎呀，真的体温很高。我说，你快想一下办法。冯继红感觉到问题的严重，再不敢敷衍我了，一转身从病房出去，把休息的值班医生屈大夫叫起来说，屈大夫，18床病得非常厉害，发烧的也很严重。值班的屈大夫听到护士的报告，急忙穿上他的白大褂，急匆匆地走进陆瑶的病房，看见曾经在中国文坛上呼风唤雨的著名作家在床上简直翻江倒海一般痛苦地大喊大叫。他不知如何是好，就问他哪里不舒服。陆瑶有气无力地说，肚子疼，疼得非常厉害，我实在撑不住了。面对突如其来的病情，值班大夫确实有些束手无策。他站在陆瑶病房的脚地上，眼巴巴地看着陆瑶在病床上打着滚，并有气无力地一声又一声叫喊着我的名字。我再一次爬上他的病床，一把抱住他，就这样紧紧地抱着，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可是我这样抱着他能有什么用呢？能减轻他的疼痛吗？然而我没有任何办法，只能这样紧紧地抱着他，听他那一声接一声惨烈的叫喊。屈大夫站在陆瑶的病房里，默默地沉思着，也不知怎样才能解决眼前这个难题。而我抱着陆瑶，不断央求屈大夫，屈大夫，你快给想一下办法，我求你了，他快要疼死了。你不要着急，让我看他究竟是怎么了，现在还不能急着给他处理，如果我就这样给他随便的处理一下，会掩盖他病情的真实情况。屈大夫给我这样解释。那也不能眼看着他疼得死去活来呀。陆瑶现在疼得什么也顾不上，那些尊严、脸面、羞耻统统丢在了一边，只顾紧紧地抓着我的手，不顾一切地一会儿从他的病床上坐起来，一会儿又躺倒在病床上，这样痛苦不堪地折腾来折腾去，却丝毫减轻不了他的一点疼痛。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陆瑶的疼痛一点也没减。这时陆瑶一把松开我的手，让我赶紧把他的衣服铺在脚地上，他要坐在脚地上去，看能不能减轻他的一点痛苦。可是这怎么行呢？我死死地抱着他，哀求他说，你不敢这样，脚地又不是医生，解决不了你的疼痛，你怎能到地上去坐呢？可是他已经疼痛地失去了理智，而且精神彻底崩溃了，不管我给他说什么，他非要往地下滚不可。就在这时，延安报社总编李必达从陆瑶病房门外进来了，他并不知道陆瑶突然病得这么严重，看到陆瑶如此悲痛欲绝的样子，他给我说，陆瑶这么难受，想要到脚地上去，你就让他去坐一会儿，看能不能减轻一点他

0: 的痛苦。而此时的路遥什么也不顾，也不管他病房里有什么人，不顾一切的叫喊着从床上滚到了脚地。然而他在脚地上坐了不到一分钟，还是疼得不行，叫喊着又让我再把他扶到床上。这样折腾来折腾去，路遥的疼痛只能加重，而没有一点减缓的趋势。他那痛苦而绝望的叫喊声凄惨地激荡在病房里，甚至响彻整个传染科的楼道。那场面是多么的惨不忍睹。我已经被折腾得大汗淋漓，衣服早已湿透，只有紧紧地抱着死去活来的路遥，没一点解决的办法，脑子里空荡荡一片。差不多是下午五点的时候，陕西作协办公室的李秀娥从西安打来电话。护士可能是对打电话的人熟悉了，或者是因为路遥的病情突然危重，跑到病房让我赶紧去接电话。我并不知是李秀娥打来的电话，心想只要有人这时候找我，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救星。因此我强行拔开路遥死死抓着的我的手，跑到护士办公室，拿起电话，一听是李秀娥，我带着哭腔说，路遥现在病得非常严重，他跟前再没一个人，我得照顾他，你过一会儿再打过来。我匆匆挂断电话，还没从护士办公室门里出来，路遥在病房里拼命地一声又一声喊我，快救救我呀，你快救我。一声声凄惨的喊叫令人寸断肝肠。我急忙跑进路遥的病房，紧紧抓着他的手，只能干着急，再没一点办法。就这样折腾了快两个小时，医院仍然没有能够给他采取必要的急救措施。而我和路遥怀着同样的不满情绪，看到他现在生不如死却无动于衷，因此对医生和护士的这种做法感到无比绝望。事实上我是太着急了，才有这样不满的表现。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护士已经电话通知了医院总值班室，把路遥的突发病情及时向上级做了报告，医生和护士都在病房里焦急地等待医院领导的决策，也就不能盲目地给他进行处理。可是对于当事人来说，医院的这种处理方式实在让人难以理解，甚至让人感到有些不近人情。就在我焦急万分的时候，医院通知了刚回家的路遥的主治大夫马安柱，他几乎是一路小跑急匆匆赶到传染科，连衣服也顾不上换就跑进路遥的病房。我看见马安柱大夫就像看见救星一样，哭着对他说，马大夫，快看看路遥怎么了，他快疼得不行了。马大夫正给路遥检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延安地区人民医院医疗办的负责人、手术室的主刀还有内科主治大夫，凡是可以想到路遥可能出现问题的各个科室的医生，在接到医疗办的紧急通知后全部集结到了路遥的病房。一切都是那么的紧张，又是那样的井然有序。我看见集中在路遥病房里的这些医生护士，仿佛看见了菩萨下凡，突然觉得路遥绝对有救了。 那么我也就放心了，再不像刚才那么紧张，也没有了埋怨。现在医院这些科室的精英们紧急聚集在陆瑶的病房里，经手术室大夫仔细检查，排除了需要给他立即手术的可能。然而内科主治医生也检查不出到底是什么问题。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他不可能什么问题也没有就疼成这样。为此，医疗办负责人又立即通知 B 超室，马上做好为陆瑶做 B 超检查的准备工作。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陆瑶的时间》，见证陆瑶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陆瑶的时间》回望了作家陆瑶生命最后的滚烫时光，从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高光时刻到与病痛抗争的艰难坚守，每一个片段都藏着对文学的赤诚与对生命的敬畏。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守候，邀您共赴一场文字的盛宴，领略人生的万般滋味。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

0: 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2: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3: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

0: 园，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6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聚焦杭氏茶人世家，勾勒出茶文化与民族命运共振的百年沧桑巨变。嘉禾与好友决意归隐茶园，筹建新村，满腔热血的少年们又能否实现归隐建村的美好愿景？请听《南方有佳木》第61集。
5: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6: 第61集，嘉禾给嘉平写的2号信。嘉平同志，我已有一段时间没有给你写信，原因乃是我在这里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这件事情一出，我决计去龙井的决心就更为坚定了。事情是这样的，省里的一帮议员开了会，要求给他们自己加薪，那薪却挪用了教育经费，我们医师的学生便来发难了。我们赶到议会办公楼，把门都封了，不让议员们回家，我们还往院子里放了炮仗。一时兴起，我们又烧了毛纸往屋里扔，说你们不是要钱吗，喏拿去。这样闹到尽了兴，我们才放他们出来。不过每个人都是保证不加薪才能走的。此时我实在没有想到，最后一个走出来的竟然会是沈绿村。当时我手里拿了一根小棍子，一棍子便打在他屁股上，竟把他头上的礼帽也震落了下来，这才认出。沈绿村看了我半日，方说：这一棍打来，如果是嘉平，我倒还相信，没想到你也做起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来。这件事情，沈绿村迟早要告诉绿爱，绿爱又要告诉天罪的。他们虽然心里头都是不欢喜绿村的，但是绿村现在 在省里也是当了钦差大臣一样的角色，他们也是不去得罪的。故而想来想去，只有一条出路，便是赶快到郊外去过新村的日子，从此种茶收茶，少见那些人的嘴脸为妙。你以为如何？此致敬礼，嘉禾。嘉禾给嘉平的三号信。嘉平同志，此时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我却心潮难平。明日我和李军、陈军便将一早离开这个腐败的城市，永远地斩断与旧世界的联系，到郊外的茶园中去创造新生活。想到这个明天，我竟有些手舞足蹈。眼前是一片新生活园里的花儿、草儿、鸟儿和蝶儿的纷飞，还有就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青青的茶园。现在清明将到，双峰山的龙井茶正在续着出芽，我们赶去之时正是茶芽绽开之日，新绿一片，玉香四起，好比是专门为了迎接我们的新生活而开放的一样。此刻我眼睛一闭，便是那片茶园，伸出翅膀来向我招手。想到今后的新世界改造好了，整个地球就是一个圆形的大茶园，这便是我最高的理想了。嘉平同志，想到这里竟又觉得这纸上的空谈是再也做不得了，只需赶快实行我们神圣的生活才是最要紧的呢。最近一段时间，绿村把你的母亲绿爱接了到上海的外公家里去住，天罪没有去，倒是独自去了灵隐寺，我便清静了一段时间。没曾想到他们在上海的一群竟然给我设下了一个圈套，绿爱回家以后就说要给我们两人提亲，又说我比你早生几个时辰便是长子，既是长子便要先走这一步了。这一件事情实在是很好笑的，一来中国还没改造，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二来媒妁之言本是最最残害青年之身心的最最封建的事情，如何还要把我等再往这火坑里去推？我等自然便是坚决拒绝了的。只是绿爱本非我的生身母亲，对我却和对你一样的关怀，实在是不忍言辞拒之，只得再去央求天罪。天罪这个人的习性你是晓得的，一贯的名士风采本来对此事便是泛泛地看着带着，近几年来却又变了一个人一样，论道作佛，书法丹青，事事不问。我去问他竟等于不问，我说这门亲事我是断断不要的，他便说那你为何不出了家，孝你那个到六合寺为僧的鲁哀明，断了六根了事。我说我倒是不曾想过出家的，将来有了志同道合、共同改造旧世界又共同创造新世界的异性，我便是愿意与他一起求一人生伴侣，至于家庭不家庭倒也无所谓的，因为不要遗产，儿女又公共抚养，只要两个人有共同的志愿便是最好的了。天罪便大笑起来，笑毕便又让我去问季克，还说你只管听他好了，他比我更晓得这一层事情。我便去找了季克先生，季克先生的态度使我大吃一惊，原来他是反对无政府主义，信奉三民主义的，又说给我提亲的那一家的爹是他在日本留学的同学，现在省里司法部门任律师，是很被敬重的，姓方。至于他的女儿又受了专门的女校的教育，且在女子蚕桑学校读过书，又要往南京金陵女子大学送的，与我匹配，一茶一桑正是合适的呢。熟知我听了这番话 头都要大了起来。我们无政府主义者最要紧的头一条，便是消灭一切国家的机器，譬如法院、军队、司法等一切机构。倘若我是要消灭律师这个行当的，我怎又好娶律师的女儿来当老婆呢？日后他若站在了他父亲一边与我来吵架，我便如何是好？不要说改造中国，便是小小一个家也是改造不好的呢。我原来以为此事不过酝酿而已，我既然坚决地反对了，想必那一干人也不至于再一意孤行，毕竟已是民国，又经历了五四。哪里晓得今日早上他们竟然把我骗到忘忧茶楼上。天队早上来跟我说了有文征明的惠山茶会图，要来茶楼辨认真伪。我还说你去便是了，我哪里及得了你们的十分之一。偏偏天罪又说你素在书画文字上承继了我的天分，不像家平整日舞刀弄枪，你去开开眼界，将来这等事情你就替我去了。他又哪里晓得这等虫鱼花鸟琴棋书画之事，我是早就不弄习了的。待我到了茶楼，真正吓了一跳，那手拿画轴的女子，你倒是谁？竟然便是那日我们在街上演讲时用了他家黄包车的那一位。你还记得车后那个方子吗？我顿时便明白了他们要给我配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子了。那女子见了我竟然也是十分吃惊，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你晓得我的心里自然是很乱很乱的了，那幅惠山茶会图究竟是真是伪我也辨不清楚了，只听得双方那些大人们说来说去，勉强听到几句，才晓得方小姐一家是湖南人士，也是喜欢和讲究喝茶的，还互相说了一番茶经，便叫我和小姐坐到靠窗一边的雅座上去。我自然是紧张得要死，哪里还说得出一句话来，又头昏眼花的，竟然是看不清那女子的模样，只记得她穿白衣黑裙白袜黑鞋，总之是学生模样，头发是短的，颜色又如裙子一般的黑，两只眼睛偶尔一瞥也是黑白分明，总之看上去竟有些如绿艾的模样，只是她总是笑嘻嘻似的，嘴随时的一弯，圆眼睛变成了细月，况且她又是有酒窝的，虽然没有涂脂抹粉，她的面颊依旧是红得炎然。我之所以把她描写得详细，乃是因为她和我坐下来后所说的第一句话便是那一个呢。我立时就明白她指的是你了。我简单地介绍了你的情况，看上去她便有些心不在焉了，我们也就只好干坐。倒是隔壁这一干人说得蛮热闹，原来中国的儿

袁子才有言，钱塘苏小是乡亲，我看这位方西玲小姐才真正是苏小小的乡亲了呢。此致敬礼，嘉禾，于忘忧茶庄最后的一夜。新村的建设到头来落得个孤家寡人，倒确实不曾让嘉禾料到。李军和陈军原本是最积极响应的，三人一行还曾经到郊外专门来访探地址，从红春桥南折入毛家埠，成片的茶园已经显现在眼前，煞是动人。李陈二军便按捺不住了，说是要立刻找个地方住下，开始新村生活。还是嘉禾老练，毕竟是茶庄的弟子，耳濡目染，沉得住气，便说这算得了个什么，才刚刚开始呢，龙井茶的好地方多着呢，分狮龙云虎四个字号，不把这些地方都看透了，怎么能选到最佳的风水之地。李军父亲原是开小杂货铺的，做儿子的便也就有了开杂货铺的精神，听了嘉禾的话，首先便叫苦，嘉禾君究竟是在找新村呢，还是找块茶园惦记着日后生意呢？我倒是不大明白，若是要那四处都跑遍，莫非跑断了腿骨不成？还是陈军做了和事佬，便说我有个姓都的同学，刚从甲种工业学校机织专业毕业，留校做了美术老师，恰是毛家埠人，不妨向他探访一番，再做道理。这个姓都的恰是日后名扬海内外的都锦生丝织厂创始人都锦生，那年23岁，正沉浸在用传统织锦技术制造西湖美景的设想之中。见那几个同样耽于理想与幻想之间的同学少年来了，自然是十分欢喜。况且嘉禾又是个好书画的，见他家中挂着西湖实景的画，便分外的有了兴趣。都锦生见他喜欢，说这些都是我画的。嘉禾遗憾地说，锦生实乃天才，可惜原本不是一个学校的，少了交往，不然也是交了一个同志朋友。都锦生这才说了，他一直幻想把他朝夕相见的西湖山水通过织锦描绘出来，那粼粼波光，绚丽云彩，空蒙的山色，用图案花纹表达出来，有可能吗？他可一直在揣摩着呢。大凡美的东西总是相通的，嘉禾听了都锦生的设想，眼里就放出光来，说待我们把新村建好了，第一件事情便是来与你织这块缎子，日后的世界就要真如锦绣河山一样的美好，那才不枉此生呢。都锦生这才知道，这是一群无政府主义者，虽然他本人信奉实业救国的，但对这些潮涨潮落的其他主义也并不反感，便说茶园的地点倒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的，狮子号以狮子峰为中心，包括那四周的胡公庙、龙井村、棋盘山、上天竺等地最佳，次是龙子号的，乃指翁家山、杨梅岭、满觉陇、白鹤峰。嘉禾插嘴说，本地人称为石屋四山龙井，我倒是去过的。都锦生接着说，云字号远一点，在云栖、五云山、梅家坞、郎当岭西一带，在那里建新村交通不便一些。哦，太远了不妥。李军也表示反对，有什么事情城里也叫不应的。嘉禾便有些生气，我们既然出来建新村，还和城里打什么交道？陈军连忙打岔，那虎字号的呢？只怕他们又吵下去。虎字号嘛，只在这虎袍

0: 自岩井、赤山部和三台山一带了。那你们这里呢？李军问。我看你们这里倒是蛮好的。都锦生笑了，说：我们这里是排不上号的喽，像白乐桥、法云弄、玉泉、金沙港、黄龙洞，还有我们毛家埠的茶，俗称胡地茶，城里翁龙盛，还有杭少爷家的忘忧茶庄，不晓得会不会收呢。这番话倒是听得杭家和要作起揖来，赞道：锦生兄，实乃有心之人，我倒是想听一听我们这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志究竟找一块怎样的地方建设新村为最好呢？都锦生沉吟了片刻，问：诸兄如此诚恳，我也便从实相问，你们手头究竟筹得了多少资金？这一问便把三人都问得面面相觑。原来李军家做的小本生意，陈军的父亲则在乡下教书，唯有杭家和是个有钱人，却又和家中失了和，揪起劲来三人竟是不明一文了。都锦生见此状，长叹一口气，说：你们要无政府，鄙人也不反对，然而鄙人是实业救国论者，相信要靠实力改造中国，称雄世界。鄙人正是因为家境小康，无力筹资添置机器，方落得壮志未酬。几位仁兄若也与我一般窘迫，天大的志向又如何来实现呢？陈军便也急了，说：照你这么说来，这世上我们也只有打到回府这一条路可走了。那倒也未必。都锦生摆摆手：近处要买地建房虽是幻想，但远处亦有现成的。狮峰山下有胡公庙，相传乾隆皇帝在这里下马休息，封了庙前十八株御茶，那里倒是有空房可住。
1: 哦，你这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
0: 杭家和敲打着太阳穴说：张岱的西湖梦寻中倒是有过记载的，那个胡公庙旁边还有一口泉呢。他便摇头晃脑背了起来：南山上下有两龙井，上为老龙井，一泓寒碧，清冽异常，岂知从伯间无有过而问之者，其地产茶遂为两山绝品。
1: 是啊是啊，都锦生也兴奋了起来，那口泉就在庙旁，岩壁上还早有老龙井三字，都说是苏东坡写的，谁知是真是假。倒是庙里有两株古梅，800年轮流着落叶开花，花期达3个月呢，我倒是去看过的。
0: 陈军担心地问：
1: 那庙里的和尚能让我们住吗？
0: 哦，庙里只有一个当家老和尚，你们帮他干活，他会答应的。都锦生蛮有信心地说。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3: 南方有佳木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络，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家牧，嘉禾深入茶农生活，目睹底层百姓的疾苦后，思想正悄然转变。他能否放下执念，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新生路？请听南方有家牧第62集。
1: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家牧》，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0: 第六十二集。都锦生所说的胡公庙与龙井寺相去不远。据史书记载，这龙井寺原建于后汉的乾佑二年，名叫报国堪经院，想来与这吴越国时的大兴佛事有关。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报国堪经院便也在这烟雨之中了。到了北宋的熙宁年间，改了名叫做寿圣院。有个著名的和尚叫辩才，又是苏东坡的密友，原来是在天竺庙主事的。这天竺山一带，陆羽的《茶经》中就已经记载了说是产茶的地方。到了辩才在天竺庙主事的年代，上天竺白云峰产的白云茶，下天竺香林洞产的香林茶，都已经名声在外了。天是那个辩才名气一大，是非也多，便干脆翻过了锒铛岭狮峰山间，来到了寿圣院，欲图个老来清静。不料人出了名，清静也难。辩才至此香火大旺，僧众达千人，寿圣院名声大振。狮峰山便开茶园以供院内茶室，据说这茶便是辩才从天竺山带过来的，只因此地有龙井泉，又有龙井寺，故茶也名龙井了。龙井茶之名实时的起源于此了。在这个官方称之为广福院，民间称之为胡公庙的山郊野寺，建立新世界新村，实现乌托邦的理想，到头来只落在了杭嘉禾一个人的头上。在那个朦胧的早晨，春雨打湿了地皮，而嘉禾则从杨坝头走出，经过何方街那间小杂货铺时，看见他的同志李军正在下门板，肩上还垫着一块毛巾。看见嘉禾，古怪地用手指指那正和他一起在下门板的父亲的后脑勺，又指指自己，然后空出一只手来摆了几摆，便重新开始沉醉于下门板。陈军倒是在门口久久地等着他，肩上背着胡乱扎成一团的被絮。啊，我本来前天就要走了，为了送你我才硬留下的。我爹在乡下吐了血，捎信来让我去顶班教书，要不这一碗饭就吃不下去了。嘉禾说，没关系，你快走吧，我自己一个人去，我识路的。陈军说，你看，说好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的，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人了。这有什么，一个人也有一个人的好处，我带着那么多书，正好到庙里去读呢。陈军陪他走出城门，停了脚步说，嘉禾，昨夜我一宵没睡，我母亲得着肺结核，如今又染给了我爹，什么时候我也得吐血。嘉禾想了想说，赶快改造这旧社会吧，新社会一到什么都好了。就这样，忘忧茶庄的长子杭嘉禾怀里揣着写给大弟嘉平的那叠信，背上行囊里塞着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和鲁哀明的《极乐地》，眼里散发出新世界的光辉。光辉的中心是一片朦胧温柔的绿色，毛茸茸地抚慰着他那焦渴的心。在绿色的中间，恍惚又有红瓦白墙，错落有致，明明灭灭，忽隐忽现。他一阵阵的心血来潮，便一个人向那绿色走去了。嘉禾对胡公庙的环境十分满意，庙里果然就有两株宋梅，围墙之外又有一片乌桕，开了春儿，新叶闹成了一团浅绿。胡公庙左侧的老龙井清冽甘甜，又见那满山的茶园犹如浓稠的绿瀑从半空中挂了下来，映着嘉禾便一脸的绿了。 庙里的住持对家和敬是十二分的小心，专门打扫了厢房，倒也窗明几净，还说吃饭可以专门为他做。家和听了连连摇手说，那怎么行，我又不是来山里住着玩的，我可是来实践新村的，从现在开始每日两餐，一碗白饭一碗白开水也就够了。那杭少爷拿什么菜下饭呢？哦，榨菜梅干菜也就够了，实在没有酱油拌饭亦可，不劳动者不得食嘛。嘉禾说着便皱起了眉头。师傅不要叫我杭少爷，我已经主张废弃姓氏了，再说师傅又是怎么晓得我原来姓杭的呢？师傅笑了起来说，龙井茶区还有谁不晓得忘忧茶庄啊，山前山后那一片茶园就是贵府买下来的嘛，如今虽卖出去了，毕竟还是从前的主人，你一来搓着早就打了招呼的了。杭嘉禾听到这里一屁股坐在新搭好的门板床上，半晌也说不出话来了。他实在是没有想到孙悟空翻了36个跟头，到头来还是没有翻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他泡了一杯上好的龙井，桌上摊开了桃花源记，读了几行就觉得不太对头，觉得他这个样子和在忘忧茶庄里也没有什么两样了。这样他便消消闲闲地出了门，没有留声机，不可能给农民放音乐，没有农场，因为茶园已经卖给了有钱人家。关于新农村，他还能干什么呢？站在他这个位置上仰头看去，正是清晨时分，露水渐干，三三两两的便有村姑村妇们在采茶，腰里还挎着个篓子，走来走去，倒像是在一带绿云之间嬉戏，又像是在一衣绿袖中舒展。天气又是晴的透明，看得见游丝在半空中隐现，昨日下过一场小雨，现在暖洋洋的，水汽正在从地心里往上蒸冒。野草野花，嘉禾又叫不出名儿，只觉得看了眼中妥帖。天上又有鸟儿飞过了，那是什么鸟呢？叫得那么动听，完全是新社会的鸟，却到旧社会里来歌唱了。他便又看见了村姑们咿咿呀呀地歌唱了。远远地看去，杨红和阴丹士林兰的衣衫，土黄的笠帽，银铃一样传来的歌声笑声，和仙境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三月采茶桃花红，手拿长枪赵子龙，百万军中救阿斗，万人头上逞英雄。四月采茶做茶忙，把守三关杨六郎，偷营劫亲是交赞，杀人放火是孟良。十一月采茶雪花飞，项王垓下别虞姬，虞姬做了刀下鬼，一对鸳鸯两处飞。嘉禾远远听了，喜得也顾不上礼节，大声叫道，你们停一停，且等我取了纸笔来。他便跌煞绊倒地往屋里取了纸笔，穿了一双圆口布鞋，便往山坡上冲。村姑们叽叽咕咕地笑成了一团，他冲到他们眼前时，他们却又戛然而止了。唱呀，嘉禾便催他们，唱呀唱呀，我记下来。村姑们脸孔红扑扑的，鼻尖上流着小汗珠，互相之间就挤眉弄眼了一番。一个右耳下长着一粒黑痣的高挑姑娘说，我们晓得你，你是杭家大少爷。嘉禾一阵泄气，怎么你们也都晓得，真是脱不了这个杭字的了。哎哎， 我们当然晓得喽，从前我们采的就是你们忘忧茶庄的茶嘛。嘉禾摆手说，快别提那茶庄了，我已经脱离家庭，脱离茶庄，实行无政府主义主张了，你们就叫我嘉禾便可以了。村姑们没有读过书，也不知道山外还有什么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什么国家主义，只是觉得这个少爷眉清目秀，言语和蔼，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嘉禾闲着也是闲着，便和他们有搭没搭的说话。他原来倒是一个极其拘谨的男孩，到这大自然之中，风和日丽，鸟语花香，便只觉得呼吸也畅了，心胸也开阔了，连话语也多了。又见那些姑娘采茶速度飞快，特别是那个叫跳珠的高挑姑娘，采的情急竟然两手齐下，鸡啄米一般的了，抖得茶棚一阵阵哗啦哗啦响，叫她看得眼花缭乱。那茶叶一芽一蕊，雀舌一般的新鲜的叫人爱怜。嘉禾叹道，真不知一斤茶叶要有多少的芽头呢。
1: 4万多个吧，
0: 挑珠说。嘉禾听了舌头都要吐出来了，也许怕扫了嘉禾的兴，旁边的姑嫂们便催跳珠唱歌。那年纪稍长，30上下年纪的叫做九溪嫂的少妇说，跳珠是江西过来的，她唱的歌都是江西采茶调，跳珠你唱一个。跳珠便要挟，我唱一个，九溪嫂子你也唱一个。九溪嫂说，
2: 唱就唱，又没外人，
0: 嘉禾你说是不是。嘉禾连忙说，是是是。跳珠破衣烂衫的，但脖颈长长，长眉星眼，丰润的双唇比嘉禾在城里见过的那些太太小姐漂亮多了。她亮开了嗓子唱道，温汤水润水苗，一桶油两道桥，桥头有个花娇女，细手细脚又细腰，九江茶客要来梅。
2: 要来什么？
0: 嘉禾没听明白。
2: 就是要来讨了去做老婆呀。
0: 九溪嫂子一说，姑娘们便哈哈笑成了一团，嘉禾也跟着笑，笑着笑着便发了痴想。
3: 多么美好啊，一个到外地卖茶的年轻商人看上了站在桥头的苗条少女，便决心去娶她。新社会也有这样美好的事情吗？
4: 没有的，新社会里茶叶统统都是分配的了，哪里还会有卖茶的年轻商人。
0: 那边的姑娘们便都在催九溪嫂子唱了。九溪嫂子说，
2: 我是龙井唱法，没啥好听的，都是伤心事体，不唱不唱。
0: 嘉禾连忙说，伤心事情也要唱的嘛，古人还说长歌当哭呢。九溪嫂子清了清喉咙，
2: 那我就唱一首伤心歌吧，
0: 直着嗓子就唱开了。鸡叫出门，鬼叫进门，日里采茶，夜里炒青，指头起泡，脑子发晕，种茶人家多少伤心。唱完，九溪嫂子叹了口气说，
3: 我说不唱不唱嘛，越唱越伤心的。
0: 嘉禾说，
4: 你不唱我也晓得的，翁家山的搓肘给我讲过的，每年要交贡茶，不好延误，茶商又要来低价收购，批了条子又拿不到现款。
0: 九溪嫂连忙说，
4: 凭良心讲，从前忘忧茶庄来购茶都是付现款的，价格也还算公的。
3: 哎，山里茶农嘛，还有什么办法，外头人吃龙井香喷喷，还到我们都泡在茶堆里呢，做梦一口都轮不着的。
0: 这么说着便又唱开了头，龙井龙井多少有名，那帮仙女一样的采茶姑娘竟是都会唱着龙井谣的，便跟了伤伤心心呜呜咽咽的唱开了。 龙井龙井多少有名，问问种茶人多数是贫民。儿子在嘉兴，祖宗在绍兴，茅屋墩墩，番薯啃啃，你看有名勿有名。嘉禾望着这群低头采茶又忧伤歌唱的女人，她的心被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打动了。这又不是一般的同情和恻隐之心，这里面有着对一切不公正的事情的强烈的愤懑，又有一种无法证明的认同和归宿感。最令嘉禾惊悚的是，他竟然就在这样的时刻想起了他的生身母亲小茶。他的目光恍惚了，在那群衣衫褴褛的女人中，他看见母亲挎着竹篓，半勾着身在慢慢地采茶。他一惊，背上的冷汗都出来了。七天之后，他给远在北京的大弟嘉平写了第四号信件。
4: 嘉平同志，我在郊外狮峰山的胡公庙里已经住了七天，白天跟着村姑们采茶，夜里到村子看男人炒茶，空闲的时光就拿来读书。我已坚持一天两顿白饭，用萝卜干和榨菜当菜。村里没有学校，我想请农民们夜里到庙里来，我给他们讲解新村的主张，他们都不肯来，说是夜里要炒茶。妇女们又说要烧饭带孩子。女人很怪，白天采茶和夜里在家中竟如两个人一般。有个叫跳珠的，是江西讨来的童养媳，老公是个傻子，他会唱好多歌，回到家里却是一声也不响。还有个九溪嫂，也会唱很多歌，昨天我去她家做宣传，她的丈夫正用草鞋底打她呢，她在破院子里逃来逃去，还是我阻隔了不让打。倒是很想跟他们讲解我们未来的目标，但是一切又从哪里说起呢？我给你这样写信的时候，肚皮很饿，烛灯如豆，我很有点孤掌难鸣之感。而且我也弄不清楚，我这样做到底算不算是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了。但是住在这里，对我们这样家庭出身的人，都是真正的长了见识。说起来，我们也可以说是茶叶世家了。但是龙井茶为何这样好，也是我来了此地之后才开始知道的。原来西湖的山山相连，土壤都是以黄金泥土、油红泥土等土质为主，但水系却是有隔的。北高峰与狮子山又好像是一道屏障，挡住了从西北吹来的干风，又把东南方向的雾气阻隔住了，让它在山间回旋着。再则从九溪十八涧进来的钱塘江江风和从东向西吹来的西湖气流，在狮子山，也就是我现在身处的位置集结，相互斗争又相互交融，由此雾气缭绕，云蒸气挡，阳光呈漫射状，真正应了陆羽《茶经》所说的阳牙阴林之言了。说到龙井茶的形状和炒制也是极有趣的。从前我们只晓得龙井茶之所以扁状，乃是因为乾隆下江南把龙井茶芽夹在书中送往京城给太皇观赏，因此竟夹扁了茶，这自然是无稽之谈。照九溪哥的说法，龙井茶竟然是靠手一颗一颗摸出来的呢。九溪哥打老婆虽然很凶狠，但是他的炒茶的功夫也实在是首屈一指，用手掌当了炒勺，直接在滚烫的锅里翻弄，这哪里是一般的人就敢于下手的。又总结了一下，竟有抓、抖、搭、踏、纳、推、扣、甩、磨、压等十大手法呢。劳动的人民原本智慧是极高的呢。我之所以较为详尽地向你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乃是因为我近日认得了一个人才，

0: 此人名叫都锦生，对我的主张有甚大的启示。原来他是主张实业救国的，正在筹划着用锦缎织成了西湖的风景，拿到市场上去，甚或拿到世界上去。因此我便想到了龙井茶，中国实乃茶之故乡，把中国的好茶叶卖到外国，不是正好来解决民生倒悬的苦难吗？况且这件事情又是可以从一个人做起的，十分务实，不像我们目前实践的无政府主张，过分的遥远而不可行。不知你以为如何？我在这里闭塞失聪，真正的成了一个无柳先生，却又是不甘心就这样好读书不求甚解下去的。不知你攻读团行动搞成了什么样？倘若十分的理想，我亦不妨扔下了这破胡公庙，投奔你来了事。治理嘉禾。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2: 南方有佳木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在茶香氤氲中铺展百年时代风云。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

0: 金锅银锅不够堵，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1: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0: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儿。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0: 气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6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4: 欢迎收听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天的非遗老手艺爆改出圈系列节目，我们要先带您到湖南郴州逛一逛。每到一地，美食肯定是咱们最为关注的焦点，咱们就先来说一说郴州的美食。七凤渡鱼粉是郴州市的特色美食，源自七凤渡镇，拥有悠久的历史。这碗粉用本地鲜鱼和辣椒油熬汤，鱼肉做浇头，口感爽滑，深受郴州人喜爱。七凤渡鱼粉制作技艺在2016年也被列入了第4批湖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郴州市嘉禾县的铸造技艺是郴州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可追溯至秦汉时期。嘉禾地区矿产和煤炭资源丰富，为铸造技艺的诞生提供了优越条件。上世纪80年代，嘉禾铸造业盛极一时，然而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嘉禾铸造技艺遇到了许多新问题。为了寻找新的出路，新一代的嘉禾打铁人开始探索创新之路，让传统的非遗技艺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
3: 江河孕育丰富的物产，美食与技艺传承的是对家乡的一份留恋。山脉滋养充足的资源，标准与创新锻造出一方土地的前进方向。因水而兴，火辣的鱼粉一兴百兴，孵化大产业。烈火淬炼，因势利导，古老的铸造技艺迎来新生。水与火是技艺的载体，也折射着手艺人细腻和坚韧的精神。他们历经传承创新，让众多非遗项目焕发生机。郴州又称涪城，自秦朝至现起，滋养出上百个非遗项目。郴州长卷非遗街区集结着郴州区县的多个非遗项目，借助旅游让非遗走进游客。七凤渡鱼粉的非遗工坊便坐落于郴州长卷中。工坊的门前正在举行鱼粉试吃会，游客将从现煮鱼粉和五种口味的方便鱼粉中选出最喜欢的味道。
5: 这个可以，这个麻辣的也好吃。
6: 吃鱼粉大匹配。

0: 快点过来啊。
1: 胡建华，七凤肚鱼粉非遗工坊的创立人，这场试吃会试吃的正是他所研发的方便鱼粉。2010年，胡建华开始研发方便鱼粉，十多年的时间，他将方便鱼粉做成了年销售量5000万份、销售额3亿元的产业。经常举办试吃会，便是方便鱼粉深得食客喜爱的原因。
2: 吃亏吧，谁要吃亏吧？
1: 七凤肚鱼粉发源于郴州市苏仙区七凤肚镇。相传三国名士庞统曾路过郴州，投宿在七河古渡小镇，品尝了一碗鱼粉。因庞统好凤雏，后世将他夜宿的古渡称为七凤渡，而那碗鱼粉也被称作七凤渡鱼粉。郴州市水系密布，鱼产丰富，湘江支流之一的西河从七凤渡镇蜿蜒而过，先天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七凤渡鱼粉，也让这项湖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片土地上传承上千年。用本地鲜鱼和辣椒油熬汤，鱼肉做浇头的七凤渡鱼粉鲜红油亮，口感爽滑，稳稳拿捏了郴州人的味蕾。
3: 上火也要吃，
2: 不辣，
3: 必须的，一天一碗。
1: 郴州有上千家鱼粉店，许多店老板的手艺都学自一个人。
4: 等好喽，出版喽。
1: 74岁的吴安英是七凤渡鱼粉制作技艺的省级非遗传承人，他学做鱼粉是从胎教开始的。
5: 我们一家已经是百年老店了，我妈从外婆手上学会的，我也从我妈手上学会的，你说是不是胎教就是做粉呢？
1: 7年前，七凤渡镇瓦灶村建立了鱼粉的非遗工坊和传承基地，吴安英便在这里给来往的游客做上一碗鱼粉。
5: 好哦，
1: 一碗地道的七凤渡鱼粉背后有着严格的制作工艺，包括烫切粉、熬汤、装碗等3大步骤，16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需要精细把控。10几年前，地道的鱼粉制作技艺濒临失传，仿冒品牌粉店乱开，口感味道参差不齐。胡建华携手吴安英将鱼粉传统技艺保留，他们在传承基地各显所长，一个负责现场制作，一个则讲解精髓。
6: 开碗呢，我们先是把这个碗里面啊放入豆油啊，然后再用汤来冲这个豆油，这样冲把这个豆油冲那个香味冲出来以后啊，再放鱼汤啊。第3个步骤装碗啊，把茶油接上面，茶油放在面上的话，有一种特殊的香味，一个豆油香、茶油香，这两个味道啊，就形成了我们鱼粉的特色的风味，哎，也就是刚开始说的鲜鲜爽辣，才能够展现的淋漓尽致。
1: 如今每年20万多人来到鱼粉基地参观，品鱼粉、做鱼粉、拼解鱼粉，成为一个风靡郴州的旅游项目。但如何让更多的人尝到这一口郴州非遗美味？胡建华想到了方便食品，想要把工艺复杂的七凤渡鱼粉研制成可量产的方便食品，这个过程并不轻松。
6: 从无到有，风风雨雨，不断的去调制，频繁的试吃，味觉都发生了改变。
5: 他每次搞试验的时候，他要

0: 弄叫我去尝一尝那个味道怎么样，我讲好，我就跟他们提着建议，你这个要怎么搞。辣的好多好多回来，辣子都是这个东西就不是一次就能成功的。
1: 经过两年的试吃与改进，2012年方便鱼粉终于成功推出，但繁琐的人工制作流程耗时耗力，很难实现量产。在吴安英眼里，你要慢慢磨，慢工出细活。然而两个人每天只能磨40公斤大米。
2: 现在我们全部是用电带动了，但我的那个石磨用电带动了，人工哪配的这么多，那好累啊。
1: 机械石磨的出现只需要1个小时，就可以完美解决350公斤大米的磨制。手工与机械的联合，大大加快了鱼粉的制作速度，鱼粉量产再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但是量产就需要大量的原料，而从各处收购而来的原料却导致鱼粉口味出现了偏差，想要原汁原味还得从原料入手。以鱼粉为媒，延伸多元。2022年，郴州近20,000亩的鱼粉原材料种植基地喜获丰收，鱼粉产业为当地创造了将近10亿元的综合年产值。
3: 快点抓紧鱼过去了，鱼
4: 了。好好好。
1: 李远军，马灶村村民，早上9点，他和其他村民约好，今天要为鱼粉公司捞上一批鲜鱼。4年前，他将自家门前的烂泥塘改建成了鱼塘，开始为鱼粉公司供货。
5: 这是我家，然后这是鱼塘，对面是公司，鱼粉也给我家带了好多收入。以前那个房子是危房，赚了钱就把这房子改造了一下嘛。
6: 跟他说，
4: 有鱼了，有鱼了。
3: 这马里，这马里的有鱼了。
4: 哎呀，哎呀，
3: 来，不拉了，
4: 来条了。
3: 去。
4: 走过马那个
7: 这里。快山路。
1: 鱼肉是鱼粉中重要的原材料之一，马灶村建起数个鱼塘，保证鱼粉公司每月15吨鱼的需求供给。
4: 哎，这收鱼上来
5: 了。大丰收。
4: 这鱼，看称一下多少斤呢？
5: 哦，称一下，多重？嗯，多少重？
8: 98。
5: 98。
4: 来，上车，
5: 上车。
4: 多少千斤呢？这个现在是？
5: 这个草鱼按市场价。是8块钱一斤，
4: 那个
5: 鲶鱼按
4: 五块，
5: 鲶鱼按市场价5块，离上架呢就贵一点，离上架就贵一点啊，是很好的鱼啊，
4: 这等78斤，
5: 好。
1: 这批鱼将拉往200米外的工厂，鱼肉切片之后，通过冻干脱水机器。让鲜鱼变身成方便鱼粉中的冻干鱼块。
9: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这样的声音，
1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会辣椒园围绕
1: 智能辣椒园是胡建华和瓦道村最近在策划建设的项目。这个项目不仅能保障鱼粉所需辣椒的数量及品质，更可以让村民看到实实在在的收入。
2: 我们准备这个十个呀，是不是？
3: 根据你自己种植能力来呀，你自己的种植能力。
2: 根据你家里的哪个劳动力情况嘛，你家里挺劳动力多就可以多种点嘛。
4: 自己应该种到他的收入了。
0: 对
2: 对，
5: 报销
2: 对。
5: 报销
2: 嘛，搞基本技术嘛，包括种植这些。
6: 对对对。你按他的其中一个，我的微博了。可以搞几万，搞五六万块钱，水费几万，有没有敲单子帮农民这么实在的搞上去，有信心。
1: 原材料种养殖基地的建立，保留了方便鱼粉的地道风味，也让瓦灶村村集体的年收入从过去的30万元增加到了80万元。
7: 这个我们村子两位和工作队，这个充分的挖掘我们鱼粉文化。我们的目标是要打造一个世界鱼粉之乡。我们今年的工作计划啊，还是采用了这个支部加企业加农户的这种合作方式。今年我们的目标是要突破100万集体收入，带领村民啊把腰包真正的鼓起来。
1: 2022年11月，瓦灶村入选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村民们家家盖起小洋房，他们对美好生活有了更清晰的轮廓。国内鱼粉产业三产融合，稳扎稳打，胡建华把目光扩宽到了海外，强有力的政策支持让鱼粉产业有了在国际市场上较量的底气。
8: 郴州啊，在建设这个自贸区以后，我觉得我们也是可以搭上一些顺风车啊。
9: 对，
8: 那个客户他是很有底气的，告诉我们，只要是按照这个标准去做，基本上保底3亿，是吧？保底3亿的这个订单。
1: 一碗非遗鱼粉所承载的，不仅仅是舌尖上的情怀，更是一种催化剂。让乡村的发展如同春之草萌，生机勃勃。74岁的吴安英坚守在鱼粉基地，为前来研学的游客奉上最地道的七凤肚鱼粉。
10: 很好啊，出粉了。
1: 胡建华继续带着团队推进鱼粉的产业化发展，并期望非遗鱼粉品牌能够遍布全球各地。瓦灶村村民将依靠科学的种养殖方式，持续为鱼粉产业添砖加瓦。
11: 欢迎大家来郴州吃鱼粉。
1: 依水而生的鱼粉小吃，成就了郴州火辣热闹的市井气和兴旺繁茂的产业。而用汗水浇灌的铸造技，正在通过创新文旅产品等方式实现薪火相传，成为当地的经济支柱。
12: Hello Hello， 欢迎到直播间的宝宝们来到我们品牌围炉煮茶网红打卡地。
1: 围炉煮茶是近年来备受欢迎的一项休闲活动，也是现在郴州市嘉禾县开发的一项文旅产品。
13: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铸造非遗的一个非遗产品，对，
12: 也是我们嘉禾文旅非遗品牌。
13: 是的。
1: 邝宁勇，嘉禾铸造技艺发展创新的领头人。2022年。围炉煮茶的兴起，让他为嘉禾铸造技艺找到了一个焕发生机的机会。郴州地处南岭山脉，矿产和煤炭资源极其丰富，优越的条件造就了郴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嘉禾铸造技艺的诞生。嘉禾铸造技艺历史可追溯至秦汉时期， 据记载，秦氏五鼎时，嘉禾屯粮造蟹，留下了青铜兵器的冶炼铸造。

0: 今天带你看一下我们铸铁壶非遗车间的生产过程，走。
1: 好，走。
2: 嘉禾铸造技艺通过铁水的精密配比，将1500度铁水浇铸在模型中，铸件一次成型。上世纪80年代开始，嘉禾便有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盛况。
3: 嘉禾人是打铁的，嘉禾人也是铁打的。我们湖南嘉禾千年的艰难制度，应该来说是我们嘉禾人代代人一手一手打下来的。
2: 在一代代人的磨砺下，嘉禾铸造已经成为嘉禾人的精神象征。然而这项技艺没能紧跟市场需求，导致产品低端同质化严重。当代嘉禾打铁人开始思考未来之路。邝宁勇借助热点开发出围炉煮茶铸铁套装，打造起围炉煮茶网红打卡地，让嘉禾铸造技成为一项网红元素。但如何让铸造技艺产生更高的附加值，嘉禾人想到了非遗与非遗的融合。嘉禾半价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源于秦汉时期，是嘉禾县流传至今的传统民歌。婚礼上为来宾演唱半价歌，倒上一壶茶水，是嘉禾千百年来的婚宴风俗。一把铸铁茶壶便是嘉禾新娘的嫁妆必备品。邝宁勇将造型简单的铸铁壶与嘉禾半价歌相结合，打造出了半价壶。2022年9月，半价壶荣获中国国际铸造博览会艺术品铸造金奖，销量达2000多万元。今年邝宁勇决定在此基础上设计第二代半价壶产品。

0: 王志林，邝宁勇产品研发团队中的画师，为了研发新一代半价壶，他今天特地来到雷公井半价堂寻找灵感。
1: 有些线条啊，包括造型啊，很有感觉，很复古。半价哥嘛，它也是我们嘉禾的一张非遗的一张名片，用这个我们产品的这种形式，这种代言的一种代言方式体现出来。
2: 是要把我们都放在那个壶上吗？
1: 啊，我想把它弄到我们的产品上。
2: 那个把我们画漂亮一下。
3: 那我们火了，
2: 我
3: 了，世界都知道我们这些办大哥的人，如果是这个画搞到那个壶上面，把我们的形象都画到那个壶上面，那个壶走向世界，我们就一定会，我一定要买一个。
0: 王志林起好了初稿，准备约上邝宁勇讨论第二代半价壶进一步的研发。
1: 我刚从雷公井那边过来，
4: 啊，
1: 刚才给邝总打了电话，
4: 啊，
1: 第一代的话可能是两个人加那个半价哥的一个喜字，
4: 是的，
1: 稍微可能要简约单薄一点。我这边第二代的话，我是想提高了一些这个空间感，包括这个人物啊，包括线条啊，
4: 这个。2.08
0: 邝宁勇和王志林对于新一代的半价壶充满信心，他们将充分发挥各自的专业和创意优势，打造出更具现代感的非遗文创产品。每晚8点，主播曾培准时来到直播间，为10点钟的线上卖货做准备。在这个不足10平米的非遗品牌直播间中，非遗铸铁壶等产品从嘉禾走到了全国。
4: 我们的铁壶，老祖宗传下来的就是铸铁的，因为铁在大家心目当中啊，它就是很硬的一个东西。
5: 对，
4: 所以其实现在我们整个产品的转型升级。

0: 们再常见的猪瘤，它涵盖的产业就门类，应该来说未来会越来越生活化。
1: 就有一句什么话，一壶传三代，忍者壶还在。
0: 因为我们都是铸铁的壶，
1: 对，
0: 就是这里不拿成水。
1: 是的，不管你用多久都用不坏。
2: 众多非遗文旅产品不断推陈出新，让铸造非遗增收45%。邝宁勇顺势开通了直播平台，让消费者对铸造非遗产品有了更生动的认知。
0: 好，冬天的冬，一啊，冬天啊，好，
1: 来给我们冬天的冬杯最大。
2: 今晚，曾培和邝宁勇的精彩推荐达成20000余元的销售业绩。他们为更多消费者带来了非遗产品的选择和购买体验。
3: 做一个福利款的话，
2: 得益于郴州非遗文创产品的发展及当地的扶持政策，越来越多像曾培一样的嘉禾人回到了郴州谋得生机。
4: 我们家孩子撞的
5: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6: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5: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
7: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春雨惊春清谷天，
8: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搏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青堤古镇在四川省射洪市东南角的涪江河畔已矗立了千年。青堤古镇在2012年第一批被列入了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传统神话故事木莲救母就是发源于青堤。青堤人郭定兴在他出版的书籍《小镇记忆》中详细记述了青堤古镇的繁华过往以及木莲故里的种种传说。在射洪，由于木莲救母传说的广泛流传，木莲戏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2022年射洪木莲戏被列入遂宁市第十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除了川剧，木莲戏的表演形式还有金钱板、划旱船、杂耍等。丰富多样的表演形式说明木莲戏早已融入民间，成为了当地百姓生活的一部分。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到木莲故里青堤古镇，听听这里的非遗故事。
1: 四川省射洪市东南角的涪江河畔，一座古镇于此伫立千余年，它就是2012年第一批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青堤古镇，也被称为青堤渡。千百年来，在这片土地上一直流传着一段动人的故事，木莲救母。1500多年前，南北朝的梁武天监年间，古洪州杞川部地方，傅刘二家通婚，生傅萝卜，长大后求佛得道，后下地狱幽冥救母。木莲救母讲述了佛陀弟子木莲拯救母亲出地狱的故事，也是中华大地流传久远、彰显传统孝德文化的代表故事之一。青堤人郭定兴在其出版的书籍《小镇记忆》中详细记述了青堤古镇的繁华过往，以及木莲故里的传说和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那么青堤古镇与木莲故事有着怎样的渊源？这个流传千年的传说在当地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出于对川蜀文化的热爱，来自四川师范大学的三位同学决定组成研学小组，在西华大学李昭副教授的带领下，开启一次青堤古镇探寻之旅。
2: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青堤古镇。青堤古镇呢又称为木莲故里。
3: 青堤古镇为什么是木莲的故里呢？
2: 那我们就去寻找答案吧。
1: 青堤古镇内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木莲寺，这座寺庙是当地人为纪念圣僧木莲及其母亲而修建，最早被称为清平渡寺，明末重建后改为顶顶庙，20世纪80年代改建为木莲寺。
2: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元帝时期，在我们这个青堤古镇呀、镇东头有一户人家姓傅啊，然后呢镇西头就是咱们这个渡口的旁边有一户人家姓刘。
3: 刘，
2: 哎，对，姓傅的这个儿子呢叫傅相，刘家的女儿叫刘四娘。傅相和刘四娘结婚之后夫妻恩爱，生了一个儿子呢叫傅萝卜。
1: 当地相传傅相与刘四娘乐善好施，是当地有名的善人。后来傅相去世，刘四娘因为受到坏人的引诱挑唆，不再乐善好施，反而破戒杀生，触怒玉帝，而被打入18层地狱。为救母亲，傅萝卜出家修行，法号木莲。修成正果后，木莲上刀山下火海，终于将母亲从地狱苦海中救出。由于被木莲的孝举所感动，唐太宗敕封木莲为圣僧，封木莲的母亲刘氏四娘为青堤夫人，因此青堤古镇也逐渐成了当地人心中的木莲故里。千百年来，木莲故事中的孝与善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流传下来的呢？为了寻找答案，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射洪市振兴川剧团。
2: 石团长您好。
4: 团长您好。
5: 你们好。欢迎你们到我们射洪来。
1: 见面后，许团长带领书本旅行团来到服装间，五颜六色的戏服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2: 这一套应该是一个那个
5: 小生穿的，
2: 小生穿的。

0: 手腕子经常那么练啊，怎么还不是你动作这才弯过去嘛，
1: 流畅一点、
2: 这个眼神是随着这个手势走的、是吧？
3: 戏曲界把以木莲救母故事为题材的戏统称为木莲戏。木莲戏是目前有据可考的第一个戏曲剧目，也被誉为中国戏曲的戏祖。正如《小镇记忆》中所说，它时间空间的巨大跨越和人物性格的天壤差异等的巧妙处理，也是令人拍案叫绝的精彩之笔。在涉洪，由于木莲故里传说的流传，木莲戏更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和欢迎。2022年，涉洪木莲戏被列入遂宁市第十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2: 除了咱们说的这个川剧啊，它的表演形式，还有金钱板，还有花汉船，还有杂耍等等等等不同表演形式。
3: 丰富多样的表演形式也说明了木莲戏早已融入民间，融入百姓的生活当中。树本旅行团迎来了另一位涉洪本地的民间老艺人汪天慧老师。
4: 64年叫地哟，四十九万

0: 汪老师表演的这种曲艺形式被称为金钱板，是由快板、莲花烙演变而来，形成于清代道光年间，盛行于巴蜀汉族地区，至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金钱板的主奏乐器为打板，演员左右手分持三块竹板，通过三块竹板击打出各种节奏的声响，为演唱伴奏。欣赏了汪老师的金钱板表演，书本旅行团也忍不住想要试一试。
1: 你试一下。甩不动。
0: 在汪老师手中看似轻快的三块竹板，到了书本旅行团的手中却是一声不响。从中大家也体会到，传统曲艺中看似简单的动作，其实都是艺人们长期训练的结果，他们为之所付出的辛苦与努力值得每一个人尊重。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表演所在地龙泉村，这里正在举办一场传统孝文化的宣传活动，木莲戏将作为压轴表演呈现给大家。当书本旅行团赶到时，现场已是人声鼎沸，演员们则正在进行演出前的化妆准备。
2: 许团长，能不能麻烦你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几个化妆的演员分别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3: 这两个就是我们的主角，这就是刘十四娘，这个就是母娘。
0: 第一次观看木莲戏，书本旅行团便被演员高亢的唱腔、饱满的情绪所感染，感人肺腑的故事情节更是让大家情不自禁沉醉其中。川剧木莲戏是清帝木莲故事最重要的载体，也是这个故事得以世代相传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更是木莲故里的传说流传千百年依然充满魅力的原因所在。在了解木莲故里传说的过程中，书本旅行团有了新的发现，正是小镇记忆中所写到的清堤古镇所保留下来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民俗活动，举着龙头龙尾和中间龙节的玩龙者个个都是勇士，他们光脖赤身，奋力舞动襁褓的火龙，直泪的大汗如洗，那变身的油光在灯火下晶莹闪烁。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文中所写的是青堤古镇春节期间进行的一项民俗活动，其中最具当地特色的是表演中会加入打铁花，舞龙人赤膊上阵，穿梭于漫天飞舞的铁花之中，十分具有视觉冲击力。2023年4月，这项被当地人称为铁水火花龙的民俗活动被正式收录到四川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当中。
5: 铁水火花龙出现在这个青堤古镇呢，它并非偶然的一个现象，而是有深厚的人文地理和这个自然地理条件它综合因素的一个共同作用，互相合力而形成的。
2: 清乾隆年间，青堤古镇成为福江沿岸最大的盐铁交易中心，冶铁行业也应运而生，与铁有关的作坊陆续出现，其中菜刀作坊最为有名。鼎盛时，青堤古镇共有菜刀作坊100多家，也正是伴随冶铁行业的发展，铁水火花龙出现了。
5: 这个南来北往的客商汇聚于此呢，和当地的人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共同的心理诉求，就是祈求平安。我们这个地方的冶铁也有比较怎么样
6: 发达，
5: 尤其是铁匠在打铁的时候煎出来的那个铁花，是不是非常的漂亮？那么慢慢的就形成了一种特有的一种民俗事项，他把冶铁，煎出来的火花，开始怎么和舞龙进行什么呀？结合。
2: 木莲文化广场是青堤古镇铁水火花龙舞龙队日常训练的地方。书本旅行团到达时，舞龙队正在训练，彩龙在龙珠的带领下翻腾飞舞，这也让第一次看到舞龙的旅行团成员倍感新奇。
7: 停了，
5: 师傅，
8: 师傅您好
5: ，
8: 你好。
2: 李少先是舞龙队的负责人，也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在他的带领下，2011年青堤铁水火花龙第一次走出国门，赴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演出，让这项传统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7: 那为什么舞龙全国各地都有，火龙要在我们这儿这么兴盛呢？
9: 我们这因为是火龙之乡啊。
2: 铁水火花龙表演所使用的彩龙也被当地人称为火龙。小镇记忆中对于早期的火龙曾这样描述：龙身各节的灯笼里点着草鞋板儿或油炸门等灯火，整个龙体照得透亮。而如今灯火都已用彩灯代替，提高了表演的安全性。铁水火花龙表演时一般有2支舞龙队伍配合完成，每支队伍10人，其中1人舞龙珠，9人舞彩龙。龙珠在舞龙过程中起到引领的作用，而龙头则是舞龙表演最重要的部分， 舞龙的各种动作都是在龙头的带领下完成的。
9: 哦，来跟他啥这
6: 别跑。
8: 哎，我应该是这样是吧？
6: 对。
8: 我。哦。
6: 哎，中往哪儿跑？抢不着，
8: 抢不着，
6: 真的很重。
8: 是不是这样的师傅？哎，
9: 就这样，
8: 真不容易，不容易。看到你们刚才那个舞蹈师傅，非常的轻盈啊。
9: 哎，对。
6: 自己舞姿好累。
2: 对于初次体验舞龙的书本旅行团来说，沉重的龙头早已让他们气喘吁吁。而在舞龙对手中，长龙辗转腾挪，活灵活现，这是无数个寒暑队员们挥汗的结果。短暂的体验让书本旅行团感受到了舞龙的不易，也感受到了队员们对于舞龙的热情，因为他们舞的不仅仅是彩龙，更是一种勇毅的轻低精神。龙头的扎制需要先用宽竹条在一根木棍上扎制出它的框架，再用细竹条拉骨筋稳定龙头的形状。这是一项细致而严谨的工作，每两根竹条交叉的十字形位置都需要用细绳交叉绑牢。一个龙头扎制完成需要3天的时间，而一条彩龙从起骨到扎龙头编龙身最终贴补裱花完毕，整个制作过程需要20多天。除了舞火龙，铁水火花龙表演中另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打铁花，这也是铁水火花龙表演中最令人惊叹和惊奇的部分。傍晚时分，书本旅行团来到射洪市龙泉村的一处临时场地，铁水火花龙表演即将在这里与大家见面。书本旅行团来到内场，找到了正在忙碌准备的李师傅。
9: 哎，李师傅，
10: 你好。
6: 这是在干什么呀？
9: 烧制铁水。
7: 烧制铁水要多长时间呀？
9: 1个多小时。
6: 那我们要烧到多少度啊？感觉这好烫好热。
9: 1000多度啊。
6: 1000多度。
10: 好热呀这儿。
2: 小镇记忆中对于早期的打铁花这样描述，有的大商号还特设小型的化铁炉融化铁水，小勺抛铁水于空中，以木板向上猛击，把铁水均匀打散开来，使释放出漫天的铁树银花，这谓之铁水花。现在打铁花所使用的铁水是用生铁等金属通过特殊的工艺制成的，在特定作用下形成的铁水花也会呈现不同的颜色，五彩缤纷的铁水花也是轻低铁水火花龙的一大特点。
6: 咱今天准备了多少铁炉呀？
9: 5个火炉。
10: 这么多？
9: 2条龙。
11: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0: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1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0: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1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1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 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

0: 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肤，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2: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1: 105健康学科，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2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 女孩沉睡六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感受，常常感觉乏力，提不起精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内容是熬出来、累出来、气出来的乏力症。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感受，常常感觉到很累，而且这种累无论怎么休息都恢复不过来，总觉得没有精力，全身不舒服，平时去医院检查也查不出什么病，只是这儿疼那儿疼的，但也是一阵儿一阵儿的，整个人提不起精神，胃口也不好。他们大多在30到40岁之间，但是近两年来越来越多的20多岁的年轻人也患上了这种病。上次有个25岁的小伙子脸色很差，无精打采的，十分低落的问我，大夫，我是不是提前衰老了？我怎么感觉是20岁的年龄80岁的身体呢？的确，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比正常的年轻人差了很多。他这种全身不舒服的感觉已经持续了半年。他是某银行的业务经理，半年前和同事发生口角后一直闷闷不乐，后来感觉四肢经常酸痛，爱发热出汗，还爱拉稀，吃不下东西，晚上睡不好觉，白天烦躁，第二天上班特别疲惫，总感觉睡不醒。很多朋友看到这里可能会暗自叫道，我也是这样的，不知道为什么头就疼了，总感觉软绵绵的。大家其实不用恐慌，这并不是提前衰老，也不是什么大病，这只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它很疲劳了。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可是我们却一直在慢性的伤害它。上班族日夜不分的熬夜，孩子每天过度用脑，中年人不停的应酬，这一切的过度消耗，身体都在替我们承担。但有时它实在承担不住了，就会给你发出一个信号，像疲劳、失眠、没精神等，都是身体给你的信号。你如果不注意身体发出的这些信号，身体的小毛病就会慢慢发展成大病。就说疲劳这个信号，在近年来提出个名词叫疲劳综合症。为什么是近年来呢？以前那么多病人都没有疲劳综合症这一说，因为以前社会不如现在那么发达，那时人们的生活和工作都相对简单，作息时间都比较有规律，还有工间操，重视体育锻炼。而现代人工作压力很大，平时精神紧张，而在生活中娱乐项目众多，经常熬夜上网，对身体造成了负荷，又不知道休息调养，这些负荷你自己感觉不到，但时间长了，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为疲劳综合症了。像这位小伙子年纪轻轻的就是部门经理了，工作压力可想而知，经常加班熬夜，生活上饮食没有规律，加上之前与同事有点矛盾没能化解，郁闷烦恼通通的积压在心里。中医有个词叫肝气郁结，这个词在病症中出现的次数很多。经常说一个人肝气郁结是什么意思呢？这其实是说一个人的情志障碍，就是情绪上发生了问题。中医倡导把身心结合来治疗，为什么不良的情绪会有这么大的危害？因为肝主调达，性喜开朗疏泄是人体的正常生理本性。如果你不能以宽广的胸怀与人和谐共事，老是因为一些小事跟自己过不去，你的身体能受得了吗？
5: 所以中医说

者，脾疾之本。这里的脾疾，脾之意，就是说肝是造成疲劳的根本，再加上平时过劳，体力消耗过大，又不能很好的恢复，生活没有规律，久而久之，当劳累和郁结结合在一起时，就会爆发出疲劳综合症。疲劳综合症的基本病机可以概括为虚和郁。我们来看这位小伙子，舌体较胖，舌质紫暗，舌边有齿痕，看得出他脾胃很虚弱，因为长期的压力和精神紧张抑郁影响脾胃，很容易耗伤元气。气虚的人特别容易累，气虚则清阳之气不能充实周身，濡养头目，所以头晕，同时还会乏力，语声细微，食欲下降，再加上不良情绪伤肝，容易腹泻，和同事吵架生气则郁闷之气全郁结在肝，肝气不顺畅，这就是郁。所以他经常烦躁多梦，精神抑郁，记忆力下降，肝气横逆而脾胃失和，水湿不化。中医认为脾主管肌肉四肢，脾气虚了，其主管的四肢肌肉紧张下降，就会感觉虚弱无力了。我建议小伙子使用了参葛胶囊，以针对他的疲劳综合症。方中以人参、白芍为君，补脾益气，滋阴养血。白芍味苦酸，主养血柔肝，敛收阴精。人参甘苦平，主大补元气，补脾益肺。白芍守而不走，人参走而不守，两者相配，一收敛，一益气，令气中生血，血中养气，气帅血液灌溉周身，以濡养四肢百骸，使气血旺盛，精力充沛，肌肉强健有力。又肝藏血，主疏泄，喜调达，体阴而用阳，为脾疾之本。长期工作紧张则肝阴内伤，肝郁气滞，横犯脾胃，使中焦升降失常，则出现脘腹不适、心烦易怒、经脉挛急、周身酸楚等不适，故以白芍阴柔之品柔肝缓急，可收阳血柔筋，缓急止惊之效。人参有大补元气、补脾益肺的功效，但单用则功效甚微，配以白芍则大张其功。手乌藤、黄精、淫羊藿、佛手为臣，黄精甘平，归脾、肾、肺经，善补气养阴，健脾益肾。淫羊藿心甘温，归肝、肾经，有补肾阳、强筋骨之功。手乌藤为料科植物何首乌的藤茎，其性微温，味微苦而甘涩，入心肝肾经，具有养心安神的作用。三药合用，既可助君药补肝肾、益精血，又可续筋骨、安心神，更能加强补肝体、滋肝用、缓肝郁之功。佛手疏肝理脾，调畅中焦气机，行气消脾，补而不滞，葛根肝心凉，归脾胃二经，善解肌退热，生津止渴以为佐使，群药合用，共凑补气血，滋化元，调气机，解肝郁，和五脏，容经脉，利关节，缓挛急，从而达到解除疲劳、恢复精力的目的。人参大补元气，固脱生津安神，治劳伤虚损、食少、倦怠、反胃吐食、大便滑泻、虚咳喘促、自汗暴脱、惊悸、健忘、眩晕、头痛、阳痿、尿频、消渴、妇女崩漏、小儿慢经及久虚不复、一切气血津液不足之症。白芍养血柔肝，缓中止痛，敛阴收汗，治胸腹胁肋疼痛、泄力腹痛、自汗盗汗、阴虚发热、月经不调、崩漏、带下。手乌藤养心安神，通络祛风，治失眠、劳伤、多汗、血虚身痛、风疥疥癣。佛手理气化痰，治胃痛、胁胀、呕吐、噎嗝、痰饮喘渴，并能解酒。淫羊藿补肾壮阳，祛风除湿，治阳痿不举、
小便淋漓，筋骨挛急，半身不遂，腰膝无力，风湿痹痛，四肢不仁。黄精补中益气，润心肺，强筋骨，治虚损寒热，肺痨咳血。病后体虚食少，筋骨软弱，风湿疼痛，风赖显急。葛根生阳解肌，透疹止泻，除烦止渴，治伤寒，温热头痛，强项烦热消渴，泄泻，高血压，心绞痛，耳聋。我们平时所说的疲劳综合症，其实是我们五大脏腑的功能不能平衡。中医讲究的正是各大系统之间的平衡，一旦这些平衡关系被打破，我们的身体就出现了各种问题。而升格胶囊就是兼顾各种身体脏腑系统不平衡的问题，以坚实脾胃为主体思想，帮助我们对抗疲劳综合症。还有一个茶饮方，西洋参6克，玫瑰花5克，厚朴花5克，扁豆花5克，炒杏仁9克，炒防风4克，生姜1片，食四季，水煎服。方中西洋参补气养阴，防风疏发肝郁。多数的疲劳综合症都是郁引发的。肝属木，性主生发，如果长期工作紧张，思虑多，压力大，劳心过度，致使情怀不畅，就像一棵生长在春天里的树，被压住了枝丫，树木就失去了生发之性，无法往上继续生长。人一旦失去生发之机门，就会精神萎靡、抑郁，甚至对生活失去乐趣，并会引发其四脏的功能失调。这时就要疏肝理气，让体内气机顺畅，振奋阳气，使其恢复盎然生机。推荐给这类病人饮用的洋参玫瑰花茶，其中包含的西洋参是益气养阴常用的食材药物，可在汤料中使用。玫瑰花香气走散，疏肝调气。

0: 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海鲜和维生素 C 能一起吃吗？如果同时了，会中毒吗？
2: 关于海鲜与维生素 C 不能同吃的谣言，我们已经听说过很多次了。这个谣言主要呢是源自于一个看似合理的化学原理，海产品中含有砷的化合物，而维生素 C 可能与这些化合物发生反应，生成有毒物质。然而这个谣言忽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剂量。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砷的化合物本身并非都是有毒的。在海鲜中，砷的含量通常是非常低的，而且大部分都是以无害的形式存在。同时，维生素 C 也是我们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营养素，它对于维持我们的身体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谣言呢？这主要就是因为人们对于化学反应的误解。确实，在某些条件下，维生素 C 可能与砷的化合物发生反应，生成有毒的含砷化合物。但是这个反应需要满足特定的条件，并且需要达到一定的剂量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按照科学计算，即使是在最极端的条件下，人也需要同时摄入大量的维生素 C 和受到严重污染的海鲜，才有可能发生中毒反应。而这样的摄入量对于普通人来说几乎啊是不可能的。我们平时所吃的海鲜，它的砷含量远远达不到中毒的阈值，而适量的维生素 C 摄入也是完全安全的。因此我们可以放心地享受海鲜和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实际上，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海鲜与蔬菜水果的搭配是非常健康的。海鲜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多种微量元素，而蔬菜水果则提供了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所以下次当你听到关于海鲜和维生素 C 不能同吃的谣言时，请一笑置之。科学告诉我们，只要我们保持合理的饮食习惯，就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更年期的女性常会出现肾阴亏虚、肝血不足的情况，要怎样调理呢？
3: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莲子百合粥，补肝肾，顺利度过更年期。人生一路总会有很多的坎，对于女性来说，更年期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坎儿。女性的更年期在45到55岁，除了以绝经为标志外，还附带着一系列的综合症状，如身体烘热、莫名的出汗、容易心悸忧郁、失眠健忘，最让身边人难以接受的就是他们一个个都十分的烦躁易怒。为什么处于更年期的女性会出现这些现象呢？中医认为多与肝肾功能有关，其中精水出诸肾，意思是女性的月经和肾功能有直接的联系。黄帝内经说，女人在七七49岁时会因为肾气衰、任冲二脉弱而更年绝经，由于身体其他脏腑得不到充分的养分，功能自然就会随之减退，使女性出现一系列的更年期综合症。如当肾阴亏虚、心阳过亢之时，五心烦热、失眠多梦、头痛健忘等症就会发生。当肾阳不足，心阳也会随之亏虚、心悸、水肿等病症则降临。肾气的衰弱还会直接导致肝阴或是肝血不足，而且肝脏也不能正常的进行疏泄，此时的女人也就容易上火动怒，加速了面部的衰老。所以在做缓解女性更年期综合症的静心工作时，既要辅助患者静心安情，又要补肾养肝。另外 再给大家提个醒，更年期不是女性的专利，男性随着年龄的增长，肝肾等脏腑功能减弱，身体内外组织的衰老，同样也会出现一系列更年期综合症。不过相对于女性来说，男性更年期时间很长，在45到60岁。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在临近更年期的年龄段时，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身心变化。不管有没有出现更年期综合症，都可以多吃一些补肝肾、宁心神的药食。在这里，我首先给大家推荐一道莲子百合粥。中医认为莲子性平，味甘，色入心、肺、肾经，具有补脾、益肺、养心、益肾和固肠等作用，适用于心悸、失眠、体虚、遗精、白带过多、慢性腹泻等症。莲子中间青绿色的胚芽叫莲心，味很苦，却是一味良药。中医认为它有清热、固精、安神、强心、降压之功效。百合是养阴的佳品，它的功能不但体现在治疗咳嗽等呼吸系统疾病上，同时它也是清心安神的良药。无论是热病后期余热未清，或因为情志不遂等原因所致的虚烦惊悸、失眠多梦、精神恍惚等症，皆有十分理想的疗效。所以它能帮助人们改善肝肾及心脏等脏腑功能不足所致的更年期综合症。那么莲子百合粥要如何制作才能好吃且有效呢？带心的莲子15克，干品百合10克，如果是鲜品则可以用到30克，枸杞子10来个，红枣3到5个，大米50到100克。干品百合泡发洗净，如果是鲜品直接掰开洗净即可，带心的莲子、枸杞子、红枣和大米一起淘洗干净，以上处理好的药食一起放入锅中，添水适量，煮成粥即可。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加适量冰糖来增添风味，每天一剂，可分次温服，疗效就是补肾养肝、益气养血、宁心安神。在莲子百合中还特别加了一些枸杞子和红枣，因为枸杞子可以增强滋补肝阴的功能，而红枣则可以健脾补肝、养血安神，它们都可以从根源或是内在上补益，达到改善更年期综合症的效果。但大家必须要注意的是，每人每天莲子的用量不要超过15克，百合也就是指干品为6到12克，不要为了取得良好的效果就擅自加大用量，那种急功近利的做法只会引发便秘或是便溏等消化不良的副作用。自古以来，茶饮一直是我国人民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且大部分药材也逐渐走进茶的队伍。如果有品茗的习惯，不妨用这些食材来泡莲子百合茶饮用，既符合自己的饮食习惯，又解决了更年期综合症带来的困扰。那么莲子百合茶怎么做呢？带心的莲子15克，干品百合10克，如果是鲜品可以用到

30克，枸杞子10来个，红枣3到5个，绿茶3克，带心的莲子研碎，干品百合泡发洗净，枸杞子红枣也洗净。以上处理好的药食一起入锅或者是水壶中，添水800到1000毫升，煮沸5到10分钟。枸杞子绿茶置于杯壶中，将煮好的汤及药食一起倒入，加盖静置3到5分钟后即可。服用方法是喝茶水，吃莲肉、红枣和枸杞子，每天一剂，频频服用。功效就是补肾养肝、益气养血、宁心安神。老话儿说得好，心病还需心药医。虽然更年期综合症是肝肾等脏腑功能失常导致的结果，不过却也是情志病的一种。如果想要尽早地摆脱它的纠缠，多从心理方面进行调节和疏导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大家有必要对更年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更不要对此产生恐惧，遇事要冷静，空闲之时多去风景优美的公园、树林、河边、海边走一走，多听一些能放松心情、缓解压力、改善情绪的音乐等，以帮助改善和治疗更年期综合症。下面介绍一则肝肾同养小妙招：精油泡澡香薰。精油是一种古老而又时尚的养生佳品，大家可以用它来缓解更年期带来的一系列综合症，如可以各取1到2滴迷迭香精油和薰衣草精油混合在一起，倒入泡澡水或是10毫升的沐浴乳中，用来泡澡或洗浴。它们提神醒脑、增强记忆力、促进睡眠的作用非常好。当然也可以取几滴香薰的精油，加入少许水的香薰炉中点燃做香薰，对于提神醒脑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肾病来临前也是有预警信号的，这些预警症状千万别忽视。
4: 肾脏没有痛觉神经的守护，让我们难以察觉它的疼痛，因此慢性肾病早期症状往往被忽视。然而只要细心观察肾脏发出的求救信号，并不难发现。看面部若有异常要警惕，肾脏的主要职责是排泄体内的代谢产物，当肾脏受损时功能下降，导致体内水分滞留，清晨醒来若发现眼睑、面部或双下肢出现水肿，手指按压后留有凹陷，这可能是肾脏问题的信号。若病情未得到及时控制，水肿可能会持续或扩散到全身。再看消化，不适之感需留心。慢性肾衰竭患者，胃肠道黏膜可能出现水肿，体内毒素堆积，从而影响消化功能，这可能导致食欲下降、恶心、呕吐、腹胀等症状。这些症状与消化系统疾病的症状相似，容易被忽视。因此，当出现明显的消化道症状时，不妨考虑是否与肾脏有关。血压变化，40岁以下要关注。肾脏受损后，水、钠在体内无法正常排出，导致体内液体增多，血压升高。对于40岁以下且没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来说，如果出现血压升高的情况，建议前往肾内科检查，以排除肾性高血压的可能性。尿液观察，异常现象莫忽视。当尿液中蛋白或尿糖增多时，可能出现泡沫尿。发现尿液表面漂浮着细小泡沫且不易消散时，应警惕蛋白尿的可能性。若泡沫较大，则可能是尿糖升高的信号。正常的尿液应为澄清的淡黄色，若尿液变为洗肉水色、浓茶色、酱油色或浑浊如淘米水样，应及时就诊。最后看尿量，起夜次数需要注意，尿量增多或减少都可能与肾脏疾病有关，夜间一般不会有排尿的需求，如果夜间起夜次数超过3次，这可能

0: 示肾脏病的早期信号。如果出现以上症状，切勿掉以轻心，应及时就医，及早发现，避免病情恶化至尿毒症阶段。关爱肾脏，从细心观察开始。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接下来的16点，我们将为您带来深受大家喜爱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邀您一起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品味评书艺术。欢迎您的收听。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

0: 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先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儿。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6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听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林冲发现设局坑害自己的竟是好友陆谦， 他会如何面对背信弃义的挚友，又能否压下这口恶气？请听《水浒传》第28集。
2: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1: 第28集。
6: 林冲没找着高衙内，这才回身来问真娘：真娘，这厮不曾玷污你吧？官人没有。唉，这个陆谦，我把他当作朋友，他却给我设置圈套，坑害我林冲，我焉能和他善罢甘休？林冲气恼之下一抬头，看陆谦这屋子里边墙上挂了一个大中堂，上面画的是桃园结义图。哼，你还挂结义图，你的意在哪里？吃啦，扯下来了。转身一瞧，条案上摆着一个玉佛，这佛座底下刻着四个字儿：乐善好施。哼，明明作恶却倒行善，善在何处？啪，扒拉地下去了。转眼一看，这桌酒席这气更大了，哗啦，把桌也给周了。走，我们回家。林冲领着真娘和锦儿三个人一起回家。这一路上，林冲是一语不发呀。到家之后，他伸手拿了一把解腕尖刀，往袖子里边一吞，转身往外就走。真娘一看，官人，你要往哪儿去？你不用管，把门插好，外人拦了不给开门。林冲迈步直奔樊楼，一边走他一边想：陆谦，这回我要见了你，我刀压不向，先让你给我说个始末缘由，说不清楚，我就一刀结果你的性命。林冲他一边想着，就来到了樊楼了。在这儿的林冲脸上带着气，眼里边带着血丝，脚下带着风，袖子里边抽出来尖刀，在手里边攥着，迈步上楼，噔噔噔噔噔噔，每一步都带着气呀。来到刚才他跟陆谦喝酒的那个格子里头，一看陆谦没了，有个小堂官正在那儿收拾碗盏呢。堂官，陆谦呢？堂官抬头一看林冲这模样，吓一哆嗦，心想：哎呦，这位，哎呦，拿着刀呢，这怎么要杀人呢？他说不上话来了。林冲着急啊，继续问他：陆谦呢？
7: 你说陆虞侯啊，他刚吃完了楼下酒去了。
6: 什么？
7: 你看我这屎都不好嘴了。
6: 吓得这位啊，全都说颠倒了，顺嘴胡说。林冲也听明白了，哦，他走了。走了，和尚走不了寺，上家里找你去。
7: 林冲转身下楼，直奔陆谦的家里就来了。到家里一看，这儿仍然没人。
6: 林冲转身出来，在陆谦家的门口一站，心想：他能上哪儿去呢？我打听打听，问问他的邻居。
7: 对，一推这家门，插着呢，敲。里边没人搭话，一推那家门，锁着呢，家里人出去了。
6: 陆谦的邻居们就好像有人给下了统一命令一样，除了插门锁门的，就是不在家的。林冲心想：甭问了，准是陆谦回来以后告诉了他的邻居们，让他们全都躲避起来。
7: 好，我就不信你晚上也不回家，我晚上来堵窝头。
6: 林冲转身回家了，到家里边吃完了晚饭，他又往外走。真娘一看林冲眼睛直勾勾的，寡言少语，真担心他闯出什么祸来呀。官人，你要到哪里去？
7: 你不用管。
6: 说完话，林冲带着这匕首刀又出来了，在陆谦的家门口又等到半夜，陆谦还是没回来，林冲只好又回来了。第二天早起，吃完了早饭，他还想要去找陆谦。
7: 但是找不着那把刀了。

0: 刀哪去了？这个功夫，真娘在旁边说了：“官人，你找那刀要去干什么？”“
1: 我要去找陆谦，我要他的狗命。”“
0: 官人，事情已经过去了，你何必这样不依不饶的呢？那高衙内，他不过是个依仗他父亲权势的高粱子弟而已，是因为他据着你的威名才做出这个圈套来。不管如何，他并没有得逞吧，没把为妻怎么样。想当陆谦也必是受主子的指派做出这等事来，他也不过是个奴才，怎么敢违背主子的意愿呢？所以也只好昧着良心出卖朋友。如今他吓得躲起来不敢见你了，足可知他已经感到愧对于你，你还何必这样赶尽杀绝呢？话又说回来，真要是你把陆谦杀了，这人命官司你怎么打呀？你要有个三长两短，让为妻我怎么活呀？俗话说，少争一分气，多得十分安。为我想想，这件事儿，你就平息了吧。
1: 说着话，真娘黯然而泪下。
0: 真娘这一番话，再加这一哭，使林冲这浮出的心情稍归于平静。
1: 这两口子真可以说是琴瑟和谐，举案齐眉，从过门到现在甭说打架都没红过脸儿。在林冲眼中，真娘那是一个温顺而多情的妻子；在真娘眼中，林冲是一个豁达而知礼的丈夫。准说俩人生活在一起就一点矛盾没有吗？有时候也有，但是俩人呢都有掌握分寸的谦让，一方谦让一方理解，互尊互让，矛盾解决。这不像有的现代青年夫妇，有点矛盾谁也不服谁，这个骂你缺德，那个骂你损阴，这个说你伪君子，那个说你没良心，女的说男的你陈世美，男的说女的你潘金莲，这个一脚那个一拳，谁劝也没完，最后归法院一刀两断。其实有点谦让往往可以化干戈为玉帛，有人说谦让是伟大的表现，还有人说谦让是文明的结晶，恐怕就是这个道理。这阵儿林冲听了真娘的劝说，自己这气也消了一些，他也不得不考虑一下真娘啊。这就像老百姓俗话说的，家有贤妻，男人不遭横祸。真娘这一番劝慰起到了息事宁人的作用。正这个功夫，忽听门外有人喊：“
2: 林教头在这住吗？”
1: 这一嗓子真的那窗户纸直打嘟噜。林冲赶忙出来一看，谁呀？
0: 哎呦，
1: 来的感情是那花和尚鲁智深。
0: 哎呀，贤弟你怎么来了？
2: 哎，自从那天在东岳庙上与林兄分别之后，再没有听到你的消息，小弟心中十分挂念。这两天我带着几个徒弟在那东岳庙附近到处寻找，我寻思如果要碰上那个什么混账高衙内，我便给他七八铲杖，砸他个粉身碎骨，与民除害，与林兄出气，然后砸家便逃出东京，再到别的庙里去出家。
1: 林冲一听，这哪是和尚，这是阎王。林冲说：“先帝，先请到屋里坐。”林冲把鲁智深让到屋中之后，真娘过来给献茶，鲁智深向真娘问安：“
2: 林兄，咱家找了两天却没有见到那个衙内出来，故而今天我就找到林兄的府上，一来看看林兄与嫂夫人如何，二来呢想与林兄商议一个出气的办法。”“
0: 哦，什么办法？”“
2: 我问林兄，你可知那高衙内他住在何处吗？”“
0: 你问这个干什么？”“
2: 哎，我就问你他住在何处。”“
0: 他住在太尉府。”“
2: 哦，是与他那太尉高俅住在一起？”“
0: 正是。”“
2: 好，小弟想要找寻一个适当时机，看好出入之路， 夜入太尉府中，放上几把大火，把他这些混账东西一火烧尽，除了坏根，然后咱家一走了之，你看如何？
1: 林冲一听呢，吓一跳，心想：这位可是个不怕事儿的，我要答应了，他真敢干，弄不好那可要闹出大乱子了。
2: 贤弟，高衙内自那天之后再没敢放肆，他躲在府中不敢出来了，也就是自知理亏了。你我弟兄不和他计较这些，今天你是初次到我家来，本应该设酒款待，但是家里边准备不及了。这样吧，你我弟兄到街上酒楼里去喝两杯，怎么样？
1: 鲁智深一听喝酒就高兴，
2: 哎，如此甚好。
1: 林冲领着鲁智深就出来了，来到了街上，找了一座酒楼，要了酒跟菜，一边喝一边谈。但是林冲可没跟鲁智深谈陆谦设圈套这档子事儿。为什么？没敢谈。
2: 林冲心想，就这位活佛，东岳庙的事儿至今他还没完没了呢，这要再说出陆谦这件事儿来，他非得大闹东京不可。这么一来，不是鲁智深劝慰林冲，倒是林冲劝慰鲁智深了。两个人在酒楼上喝完了酒，下了楼分手的时候，鲁智深跟林冲说，明天到我的菜园子里边去喝酒，我给你早备下酒菜。
1: 林冲答应了。第二天到菜园子来了，这比酒楼还热闹，他这有一伙徒弟呀，忙前忙后的在这侍候着。转过天来，林冲又请鲁智深喝酒。呵，这几天两个人是一边喝酒一边谈论武艺，越喝越近，越谈越深。俗话说，赌博赌薄了，喝酒喝厚了嘛，两人简直就成了莫逆之交了。这么一来，林冲啊，把高衙内投到他心灵上的阴影渐渐的淡漠了。
2: 您别看林冲淡漠了，鲁智深可没淡漠。他虽然天天跟林冲喝酒不谈这件事儿，但是暗地里老嘱咐自己这几个徒弟，你们不都是东京人吗？啊，没事上街溜点神，如果在哪儿看见高衙内，回来告诉我一声，我是堵到街上街上打，堵到胡同里胡同里打，不打他个筋断骨折，也打他个鼻青脸肿，方输洒家这胸中的闷气。
1: 他这气比林冲还大。怎么呢？他听徒弟们说了，这个高衙内号称花花公子啊，抢男霸女，仗势欺人，在东京城这是一害呀。鲁智深就是受不得这个，他总想铲遍人间不平事，除尽世上可恶人。他的这些个徒弟还真听他师父的，没事上街上就转去找高衙内，一连好几天也没找着。怎么回事呢？这高衙内呀，从那天在陆谦家里边逃出去之后一直就没出来。
2: 怎么
1: 病了？那天从陆谦家里边逃回太尉府之后，一头扎到床上就没动地方。富安到这来看他来了，衙内呀，成了吗？
3: 成病了，你给我出的这是什么主意呀？啊，房梁上挂鱼给猫看，瞪眼干馋捞不着啊！你这不是诚心折腾我吗？啊，
4: 衙内，您怎么这么说的？
3: 我怎么这么说？还没等我碰着他一手指头呢，那林冲就来了。你们把我自个儿一个人扔那屋里没人管了，让林冲两口子收拾我呀？啊，幸亏我腿脚利索，不然现在就得把我抬回来。哎呀，这事儿弄得我们没想到林冲能去呀，我们琢磨着那个女人怎么也是您盘子里的鱼了。屁，我盘子里的鱼，我盘子里的吉利，往哪儿下筷子？哎呦，你们全是一帮废物，这么点事儿都给我办不成，我要你们干什么呀？你说你们，我要你们干什么？
4: 衙内，您先别生气了，这次不行啊，咱们再想主意呀。
3: 怎么弄的呢？

饮食不香，烹闷胀饱，精神恍惚，心绪烦躁，尤其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老做梦。不是梦见把林夫人堵到一个屋里头啊，就是梦见把林夫人堵到一个树林子里。林夫人呢，还是那副惊慌羞涩的神态。当他刚一抱住林夫人的时候，这林冲准出来，不是一脚把他踹醒了，就是一刀把他捅醒了。醒了之后就是一身冷汗，一晚上啊能出好几身冷汗，您说这人还能好得了吗？尽管这几天大夫老给他开补药，什么人参、枸杞、菟丝子、鹿茸、杜仲、紫河车，吃什么都不好使，因为他这是精神上的病啊，他就想林夫人。请来的大夫一看这个病情这个样子，背地里就跟富安他们说了，衙内这是单丝病啊。俩人互相想叫相思病，剃头的挑子一头热，一个人想这叫单丝病。其实啊，这大夫说的也不对，要用说书人给他说呢，他这得的病是一种权势难逞得不到手高氏综合症。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高衙内仗着他爹的权势，在东京城里边就没有他得不到手的东西，多少少妇长女只要被他看上都得被他占有。那些个平民百姓们呢，知道这是高俅的儿子，往往都是忍气吞声，自己解脱了认倒霉。即使有几个刚直人家不服硬的想闹腾闹腾，其结果都是以失败告终。打架人家人多你打不过人家，告状人家有势力你告不赢，最后就剩下自个儿在家里骂大街了，人家还听不着。就这样，高衙内自认为自己在这街面上一走就是王子了，想怎么地就能怎么地。可今天碰上林冲的夫人，想怎么地就没怎么地。他这还不像有的真正患单丝病的单方面想一个人，那还有点真情实感。高衙内呢，他这是一种欲望，是占有欲未能得逞的烦躁，是一种权势失去作用的恼怒，同时还有一种得不到手的渴望情绪。所以说他这是高氏综合症。高衙内在府里边闷了几天之后，他忍不住了，告诉手下人把富安跟陆谦给我找来。富安陆谦两人一听，来到高衙内的跟前，衙内冲他俩发脾气，我说你们俩是想瞅着我死是不是啊？衙内您怎么这么说的？怎么这么说？你不是瞅我死，怎么不出主意啊？啊，就凭我这个衙内，我就斗不过那个林冲吗？啊，我高衙内在东京汴梁城从来没栽过这个跟头，咱们这一帮人都栽到他手底下了，林冲的老婆弄不到我手，咱们还有脸出这个门吗？啊，我也快完了，我告诉你们，照这么长了下去我是非完不可，我现在天天晚上出冷汗。陆谦过来了，衙内您别着急呀，这件事儿啊其实并不难也好办，那你倒是给我办呢。您听我说，林冲的老婆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只要他不死，指定就是您的人。我问你，什么时候是我的人啊？什么时候是？这就是看早晚了，早晚不行。我眼下就想的这像吃饭一样，我想吃这口到不了嘴里我就难受，你们说什么时候把它给我弄来？衙内您既然着急，那我们就加紧办呗，马上马上就到还不行吗？这个林娘子到不了您手，其中啊有个原因，就是因为有个林冲在当中横帮了竖挡的，如果要是没

0: 抱着林冲呢？
1: 这么一个女子，她就是怎么扑棱也出不了您的手心啊，是不是？
0: 啊，就是啊，那怎么办呢？
1: 所以，要想成全此事，得先把林冲给扒了开。
0: 怎么扒了？
1: 这就得您装病了。
0: 我这病还轻啊？啊？
1: 不，您现在病的这样不行。您这病啊，得病到快咽气那个样子。
0: 那你给我一刀得了呗？
1: 啊？哎，哪能那么的呢？
0: 这你不是咒我死吗？得让我快咽气吗？
1: 不，只有这样，咱这个主意才能兑现。
0: 什么主意？
1: 您听我说，您一病危，我们呢就马上去禀报督管，让督管把太尉找来。太尉到这儿，我们就跟太尉这么一说，让督管在旁边也跟着勾砖抹缝。这个事儿只要提出来，太尉一答应，这事儿不就成了吗？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书写英雄好汉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生动演绎一段荡气回肠的江湖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下面这个好消息真是迫不及待要告诉大家，一年一次的618特大优惠，好视力为了让更多徐州听众真正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专门拿出百万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只需打个电话，人人能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没有人数限制，有多少人打电话，好视力就送多少份眼贴。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干涩怕光、迎风流泪，甚至模糊的三五迷远、丑不清人，趁今天机会难得，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它独家采用传统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想试试的快打400-855-8282，凡是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能享受618特大优惠，每人再送豪华收音机，还有一瓶蓝莓叶黄素。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高衙内觊觎林冲的妻子，与陆谦密谋陷害林冲，林冲能提前识破这步步紧逼、精心设计的圈套吗？请听《水浒传》第29集。
2: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4: 第29集。
0: 哦，是这么回事儿啊！好，那我现在马上就不行了，我这就要咽气了。您先等会儿，别忙，我们呢得给您化化妆。您就光说不行，现在这个模样还不够。说着话，陆谦命人给弄了些槐子水来，这个东西刷哪哪黄，往他脸上给他刷了一遍，这脸是蜡渣

0: 黄啊，接着又用水把那灰给化开，用那浅灰水往腮帮子上眼窝那个地方打了打，这一瞅死人一个，蒙上纸就能哭，然后用夹被给他盖上，说开始了，衙内这就哼哼，哎呀我这就不行了。陆谦跟富安两个人马上就去报告督管，督管到这一瞧，陆谦富安两个人跟督管这么一说，督管心里就明白了，紧接着到太尉高俅那儿去汇报，说衙内不行了。高俅一听赶紧来到他的书房，走到床前一看，这位脸朝里蒙着头在那正哼哼呢。
1: 石头怎么的啦？
0: 哎呀我不行了。高俅一伸手把这夹被给掀开了，哎呦这脸都挂了灰了，可不吗，刚抹的，怎么病这么重啊？
1: 史东，
0: 哎呀夫人夫人。
2: 怎么夫人呢？
1: 我是你爹。
0: 夫人你不来我就得死。
1: 嗯，
0: 高俅一扒他的眼睛，高衙内假装眼睛定神了，瞅着高俅不认识他。
1: 哎这孩子病得怎么这么重啊？啊
0: 他往旁边看了看督管，
1: 你们衙内这是怎么了？
0: 这个就是因为前些日子去东岳庙的事儿。
1: 什么事？
0: 督管跟陆谦两个人把高俅叫到旁边低声就说了，
2: 太尉衙内在庙上看见了林冲的婚家，回来就病了，睁着眼睛想闭着眼睛梦，大夫看不好吃药都不管用啊，看来要不想个法子这人可就完了。
1: 想什么法子呢？
2: 陆玉侯有个计策。
1: 什么计策？
0: 陆谦凑到跟前，
2: 太尉这件事现在值得这么办了。
0: 高俅听完之后沉思了一下，
1: 为了林冲的婚家对林冲这个样子好吗？
2: 怎么不好啊？太尉衙内眼看可就活不了了。
1: 使得吗？
2: 怎么使不得呢？就在太尉您一句话了。
1: 好，就按你说的去办。这正是太尉为首挖陷阱，奴才哪能不坑人。
0: 陆谦出的主意得到了太尉高俅的准许。高俅走了之后，陆谦马上把这件事儿就告诉了躺在床上正装着要死的高衙内。衙内一听啊，扑棱就坐起来了，眼睛往外直放火，鼻子翅直扇火。
2: 这事儿你们一定要快办。
0: 衙内您放心，我们呢除了这件事儿什么事儿也不办了，现在就是有人给我们娶媳妇儿我们都不入洞房，套已经摆好了，林冲他怎么转悠也得钻进来。
2: 对，好。
0: 这伙人在这儿搜索枯肠费尽心机要陷害林冲，可这阵的林冲呢，他已经觉得东岳庙上这个事儿算都过去了。要不怎么说历史上善良的人总是被害呢？他被害就因为他善良。这两天林冲和鲁智深经常在外边喝酒谈论武艺，回到家里边家庭中又恢复了以往的和谐和美好。这天林冲和鲁智深两个人在酒楼上喝完了酒之后一起又回家喝茶，走到一个巷子口那个地方，忽听见旁边有人喊，
1: 谁买宝刀啊？有买宝刀的吗？
0: 要不说啊，干什么的就注意什么，洗文的注意笔，洗武的注意兵器，出门的注意钟点，酒鬼注意饭馆。林冲一听有人喊谁买宝刀，尤其是加上这个宝字儿，他下意识的就站住了，往旁边一瞧，路旁站着一个彪形大汉。这个人有30多岁，穿着一身旧战袍，光头不戴帽，发卷上别着一只竹簪， 神情有些沮丧，精神有些疲惫，看样子像一个落魄的军汉。他的手里边拖着一把刀，刀把露了一点，刀鞘等处呢都用一块旧布在这缠着。林冲站住之后，他真想要问问他卖的是什么宝刀。他这一站住，搂着身在旁边说了句话：哎，走走走走走，有宝刀还能在这儿卖？我告诉您，买卖人的腰和媒婆的嘴，这都是信不着的东西，看他干什么。走。
2: 林冲一听啊，心想也对，迈步又要走，他刚走出几步去，就听那个人在身后说了句话：
0: 哎，东京虽大，没有识货之人呐。
2: 林冲听到他这句话，他把脚步又停住了。
0: 贤弟，你听他好大口气呀，我倒想要看看他是一把什么刀。两个人转身又回来了。
1: 林冲走到这个人的面前：哎，你卖的是什么刀啊？啊，竟敢自称宝刀。
0: 呵呵，壮士，是不是宝刀您自个儿看。
2: 说着话，他打开外边裹着的这块旧布，突就露出来了里边的刀身。没等这刀刃出鞘，仅这个外表就已经引起了林冲，不光是林冲，包括鲁智深在内，他们两个人的注意。
0: 哥，你瞧这把刀，紫砂鱼皮鞘，金石架，金护手盘，金包云字头，紫中透红，金中透亮，金紫相映，光华照人。
2: 林冲看了看鲁智深：
1: 这刀的装绣可不错。
0: 嘿，还许是个穿蟒袍的赃官呢，抽出来看看瓤。
1: 卖刀的这个人抓着刀柄摁崩簧，咯嘣，唰，
2: 抽刀出鞘，刀尖和鞘口略一相撞，发出了一声清脆的响声，咯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
0: 一道银光闪过，跃人耳目。好刀，
2: 这口刀背后一指，刃刀一丝，霜雪曹丹峰刃，刀光跃眼，寒气逼人，炼如秋水，光入白银，看得出是炉火纯，重锤断，能人打巧匠钻，敢比干江峰，不亚莫邪剑，可谓稀世宝，难得世上看。
0: 林冲持刀在手，他掂了一掂，晃了一晃，又看了看鲁智深：如何？
2: 鲁智深接过刀来瞧了瞧，又看了看这卖刀的：
1: 哎，你这刀是哪儿来的？
2: 哎，这乃是我祖上所传的。
1: 哦，你祖上是什么人？
2: 哎，好汉不提当年勇，大将莫论出身低，如今我人已经落魄如此了，还提什么祖上？惭愧，我现在是活人，对不住死人呐。二位买刀咱就提刀，提我的祖上，我伤心难受啊。
1: 哦，鲁智深把这个刀看了看，交给了林冲，压低了声音说：哎，买刀。
0: 林冲看了看卖刀的：
1: 哎，你这刀要卖多少钱呢？
2: 哎，按说的我这个刀称得起是无价之宝，但是人走运气物虽实啊，如今是主人背弃，东西也贬值，虽这么说，我也得货卖于市价。我看您二位像是练武之人，这就叫红粉赠佳人，宝刀送勇士。买了我的刀，你要是去剁菜切萝卜，万两黄金我也不卖给他。对您这样的买主，我就明价实说，原想要3000贯，您呢就给2000，怎么样？
1: 林冲说：2000贯钱可是多了一些。
0: 鲁智深说：这样吧，我看1000贯得了啊。
2: 哎呦，师父，您可不能这么说呀，我这个刀已经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了，您不能把它当家巧买呀， 怎么着也得给个

一价钱呢？这么的吧，您再加500块，1500，把刀拿走。林冲说1000贯就不算是小价钱了，正因为看中了你的这口刀，所以才给这个价，你要不卖的话，那就另选买主吧。走，咱们喝茶去。林冲跟鲁智深两个人转身刚要走，卖刀的这位在后边说了，哎，二位先别走，咱们再商量商量，真不能再加钱了吗？不能了。好了，今天我认倒霉，金子卖了块铜价钱，谁让我等钱使呢？要不等钱使，少了3000贯谁也拿不走，今天这刀就归您了。林冲说，是这样吗？那好，既然你要卖了，那你得跟着我上家里拿钱去。好，鲁智深说，哎，你们回家，那我可就回菜园子了，咱们明儿见。好，贤弟，明天我去找你。好喽。鲁智深转身走了，林冲领着卖刀的到家里边给了他钱。卖主走了之后，林冲拿着这把刀吧，那真是爱不释手，心想早就想能得到一件好兵器，没想到今天是如愿以偿，对这把刀喜欢，抽出来在屋子里边亮了个事儿，找一块白绫子把这个刀从里到外，从鞘到刃，仔仔细细认认真真的擦了一遍，使这口刀显得更明亮更光彩，心想明天我把这个刀啊带到菜园子去，给鲁智深那伙徒弟们看看，他们一定会惊叹不已。买了这把刀啊，这一宿觉都没睡好，半夜了起来又看了2回。第二天一早晨，林冲刚刚用罢了早饭，就听院子里边有人喊，林教头在家吗？啊，哪位？林冲出来一瞧，院子里边站着两个身着官服的程局。这程局啊，是宋朝的下层官员，属殿前司管。林冲不认识这二位。二位，找我有何贵干？哎呦，林教头，我们两个是奉了太尉的口谕来的，听说林教头在街上买了一把好刀啊，太尉有喜欢好兵器的嗜好，特意让您携带此刀到太尉府中面呈太尉观看，太尉公事繁忙，现在府中等候呢，您马上就动身吧。哦，林冲一听心想，哎呀，我买刀这事儿怎么传得这么快呀、啊？昨天买的今天就传到太尉府里去了，这可真是有腿勤嘴快的。太尉下命令了，这敢不去吗？走吧。林冲把这个刀拿起来挎在腰下，告诉自己的夫人，跟着两个程局就奔太尉府来了。道上走着，他自个儿心里边还合计呢，准是昨天我在街上买刀的时候被太尉府的人在旁边给看见了，为了讨好太尉，把这个事儿跟他说了。高太尉这个人我早听说过，好和自己的下级比东西，别人东西要是不如他，他高兴，别人的东西要是超过他，他得想法弄他手里去。去年禁军里的王都尉在他老家那儿弄了一匹好马，太尉知道之后非跟他比马不可，结果呢，王都尉的马领了先了，太尉不高兴了，王都尉也会来事儿，当场把这马就送给太尉了。没出2月，王都尉晋升了，当了副将了。哎呦，今天叫我去，不是要跟我比刀啊？我可听说过，太尉手里边有一口宝刀，是皇帝赐给他的，我几次想要看看都没让看的，不是知道今天我买了这口刀，他要跟我比刀。

0: 比不过他还好，要是比过他，那这口刀就得归他呀。林冲想着想着就已经来到了太尉府了，一边进府他一边问这二位程局：二位您贵姓啊？我姓李，他姓张。
1: 哦，
0: 是张李二位程局。这俩程局领着林冲就走进了府门，绕过了影壁，又走过了穿心厅，来到了正厅。林冲站住了，他过去受过两次太尉召见，都是在这个正厅，所以这回呢，他仍像以前一样站在正厅门外。那两个程局走进去之后转身又出来了。
2: 哎，林教头，太尉在后堂等您呢，走吧。
0: 太尉在后堂，以往都是在这儿召见的。
2: 嗨，这穿衣裳还分个一年四季呢，召见还非得在一个地方啊？啊，再者说了，太尉愿意在哪儿，谁敢让他老人家挪地方啊？啊，您就跟我来吧，走吧。
0: 好，林冲一想也对，跟着两个程局就来到了后堂。廊檐下，林冲又一次站住了脚步。俩程局走进了后堂，不大会儿的功夫，转身又出来了。
2: 嘿，林教头，太尉还在后边呢，您就跟我走吧。
0: 还在后边？那是什么地方？
2: 嗨，什么地方？太尉府大了去了，什么地方我们也叫不上来。我们俩这也是进府没几天，让您走您就走。来来来。
0: 好，林冲跟着这两个人又过了三道门，走过了两层院，前边又闪出一个大院子。这个院子里头有几棵参天古柏，四周围栽种着奇花异草，迎面的正房高大雄浑，肃穆庄严，东西配房，红门灰瓦也显得静谧幽深。林冲想，这什么地方？
2: 俩程局转身说：哎，你在这儿等着啊，我上里边禀报一声。
0: 说着他们两个就走进了正厅，回手把正厅这门就关上了。
2: 林冲站在廊下，手里边扶着这刀柄，等候着传见。一等不出来，二等不见人，三等没动静。等了有一顿饭的功夫，仍然是悄然无声，一片寂静。
0: 林冲心想，这俩程局上哪儿禀报去了？啊，太尉不在，你得告诉我一声啊，怎么让我在这干等着？我瞧瞧到底是怎么回事。想到这儿，林冲迈步就走向正厅，
2: 登上三级汉白玉的台阶，他轻轻地一推这个红漆雕花的大门。
0: 门开了，林冲抬腿迈步，他就走进来了。走进之后，他无意中一抬头，见迎面冲着门靠墙是一张公案，公案的前边贴顶高悬着一块大匾，上书四个嵌金大字：白虎节堂。啊，林冲一看这四个字，他倒吸了一口冷气，怎么这是白虎节堂？
2: 怎么回事？这白虎节堂可不是一般的地方，用现在的话说，这是召开高级军事机密会议的地方。为什么叫白虎节堂呢？节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制物，您看苏武牧羊，苏武手里边拿那玩意儿吗？那就叫节。汉朝的驻外大使手里边都有一个节，它是国家皇帝授权的标志。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有驻外使节这么个称呼呢？大概就与这个有关系。唐代的车夫志里边说，大将出，皇帝赐给京节这两件东西， 这也是皇帝授权的标志。京专管赏赐，所以对表扬奖励又叫京表。节呢专管惩罚斩杀，所以现在节制这个词儿大概就包含着点这种意思。这个节呀，平常得有个搁放的地方，那不能像烧火棍子似的逮哪往哪扔，那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放节的这个地方就叫节堂。白虎什么意思呢？古代认为虎主兵相，所以汉朝有白虎殿，唐朝有白虎榻，宋朝的太尉府有白虎节堂。这个地方是军机要地，无故涉足此处就得犯斩罪。林冲是禁军都教头，那是军事官员，他当然知道走入白虎节堂的严重后果，所以他看到这块匾额吃惊非小。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绘就梁山好汉的热血征途，书写草莽豪杰的传奇史诗。节目暂告一段，17:05开心茶馆和您一起走进相声小品的欢乐世界。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5: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4: 嗯，
5: 哎呀，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4: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5: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4: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5: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嗯，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3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
4: 嗯，
5: 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胡没想到这么方便。
4: 没错，一辈子常说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5: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4: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吃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
5: 嗯，
4: 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
5: 嗯，
4: 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一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5: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 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块钱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块钱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5: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块9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块钱，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7-999-689，4007-999-689。
4: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参，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的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块9。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5: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4: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身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身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块9。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抢购吧。
5: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4: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3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 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5: 我听着都馋了。
4: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五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5: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

0: 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1: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9元，而且是2025年的秋补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0: 您拿回家打开看了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祝你订购成功。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6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卢青、蓝城全新奉献相声《文艺兵》。部队里的训练紧张辛苦，别人摸爬滚打，日晒雨淋，他们却在台上说说笑笑，唱唱跳跳，显得分外轻松。营区里忙碌奔波，别人满身汗水，脚步匆匆，却总能看见他们带着笑容，满面春风。大家不禁都要问，世上真有这么舒服的兵种吗？这份清闲背后到底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谜底就在接下来这段相声里。
8: 大家介绍一下，
9: 哎，
8: 这位是蓝城先生，
9: 叫同志，
8: 以前在部队里干过。
9: 他们说我像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坏人。
8: 对部队的生活还有没有印象啊？
9: 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8: 那今天我问您一个不该问的问题。
9: 那我就回答你一个不该回答的问题，有话就说，别绕弯。
8: 您说在我们部队里啊，什么兵种最舒服？
9: 那当然是你们这些 文艺兵了。
8: 哦，
9: 你看呢？
8: 啊，
9: 不站岗，
8: 嗯，
9: 不放哨，不训练，不出操，不打枪，不放炮，台上说说笑笑，台下蹦蹦跳跳，茶烟的抹粉不要花钱，头上毛稀了
8: 啊，
9: 还发头套。
8: 我们就这呀？
9: 你可别说，有的时候你们还真顶用。
8: 什么时候？
9: 逢年过节，问问病号，搞个联欢，凑个热闹，唱个歌曲，跳个舞蹈，说个相声，逗人笑笑，说得好听那叫工作需要，说句实话，
8: 嗯，
9: 黄鼠狼的娶媳妇儿，小玩小闹。
8: 完了吗？
9: 完了。
8: 请问您还有什么遗言吗？
9: 什么叫遗言呢？
8: 哎呀，没想到，我没想到，在跨世纪的今天，我还发现这么一个出土文物啊！
9: 我兵马俑啊，我
8: 把我们文艺兵那些光荣历史全给忘了。
9: 什么光荣历史啊？
8: 八一南昌起义，部队挥戈南下，起义大军浩浩荡荡直奔宜黄县城。当时由于老百姓受了反动派的欺骗宣传，不明真相，望风而逃。当我们部队开进县城，只见家家闭户，店店关门，粮食掩藏，水井被填，全城是空空如也，只剩下寥寥无几伤残老人。
9: 是
8: 千军万马，难酬给养，渴了只有田沟水，饿了无食充饥肠，缺衣少药断粮无水，病得病，倒得倒，走得走，亡得亡，三万人马大部分失散，起义大军元气大伤。
9: 哦，
8: 可到后来，我们的前委书记周恩来同志带领大家吸取教训，总结经验，组织群众，扩大宣传，靠的就是我们宣传兵，一幅幅标语，一张张传单，一次次演讲，一个个节目，一段段快板，一出出小戏，一句句真言，一声呼呼唤，这群众明白了道理，看清了真相，从此以后，同志们老百姓，这才架起了有力的桥梁。请问，我们这是黄鼠狼的娶媳妇儿，小打小闹吗？
9: 不是，绝对不是。
8: 那我们应该是
9: 大姑娘买个剃须刀，
8: 怎么讲？
9: 没多大用。
8: 对，没多大用。
9: 打仗嘛，还得靠枪杆子。
8: 对，就得靠枪杆子，
9: 对不对？
8: 可也离不开文艺兵的重要作用啊。
9: 你说文艺兵有作用，我承认。
8: 你看看，
9: 还重要作用？
8: 那当然了。
9: 怎么重要？两军对垒，你们文艺兵来了，往下一站，一票打一，敌人全投降了。
8: 南城同志，
9: 什么事儿，小卢儿？
8: 忆往昔峥嵘岁月，无数次战斗，无数个胜利，哪一回能少了我们文艺兵的作用？在敌前，我们是冒着枪林弹雨向敌人喊话；在敌后，我们是用欢歌笑语。
9: 等一会儿，我没说人家战争年代的文艺兵，
8: 那你
9: 我是说现在的文艺兵。
8: 现在
9: 这解放了
8: 啊，
9: 和平了，不打仗了，那还要你们干什么呢？

0: 看你们打苍蝇、抓老鼠、捏蚊子。
1: 行了，
0: 你吓死我！
1: 吓死你！我军的光荣历程培育了寓教于乐的优良传统，这种形式过去管用，现在管用，将来更管用。
0: 管用就管用。
1: 一首《十五的月亮》唱出了80年代的理解万岁，一首《咱当兵的人》唱出了90年代的制高点，一部《和平年代》反映出了和平时期当代军人的理想和追求，一部《万水千山》道出了士兵的情怀和心声。蓝城先生，请你睁开你的慧眼吧。
0: 我睁着呢。
1: 看一看，在这特殊时期的今天，我们的文艺战士更是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他们用歌声，用微笑，用汗水，用热情，用一颗颗火热的心，为加强军民团结我长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请问这些您给我如何的解释？
0: 我没说人家啊，我说的是你们曲艺演员，
1: 搞曲艺的，
0: 哎，尤其是那些说相声的。哎呦，
1: 这您就不明白了。曲艺是我们部队文艺战线上的一支轻骑兵，相声是我国民间艺术的瑰宝。翻开我军文艺工作者的功劳簿，您可以看到许许多多曲艺工作者可歌可泣的事迹。
0: 你们有什么呀？
1: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常宝坤，赴朝鲜慰问志愿军，光荣的牺牲在异国他乡。山东快书大王高延军冒着弥漫的硝烟，坚持为战士们演唱。你得回头看一看，再仔细的想一想，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从社会主义的建设到改革开放的今天，哪一页哪一段哪一行哪一章都饱含着文艺战士的热泪，你就洒下文艺战士的心血。请问阁下，您还有什么话要讲？说。
0: 那我没说人家，嗯，我就说那个别的小毛皮。是。
1: 哦，闹了半天说我呀。
0: Yes sir。
1: 是，我的确是很年轻，还是一名普通的文艺新兵，百花园中的一颗嫩芽。
0: 有。
1: 但是我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0: 有有。
1: 我准备为繁荣部队的文化事业奋斗终身。
0: 有有有。
1: 我要努力的学习文艺理论，刻苦的钻研业务。
0: 有有有有。
1: 既要学习老一代艺术家的演出技艺。
0: 有有有有有有。
1: 又要不断的发展创新。
0: 有有有有有。
1: 你腰肌劳损呢你。
0: 我怕你言过其实。
1: 我不信你就叫来叫去。
0: 你有多大能耐呀？
1: 为了当好新时期的文艺兵，合格的相声演员，我是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下练三伏，冬练三九。
0: 人家相声演员那些说学逗唱你都行吗？
1: 我也不含糊啊。
0: 那你说两句我听听。
1: 行，说说800标兵奔北坡，北坡炮兵并排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棒。说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不让扁担。
0: 学
1: 小孩我是天真烂漫，学老人我是惟妙惟肖，学男的你看不出来，学女的
0: 怎么呢？
1: 我不用化妆。
0: 那废话，你学个小孩我看看。
1: 学小孩
0: 啊，我看。
2: 我家住在山沟沟。
0: 你这什么呀？这是学词。别哭。再学个老人我看看。
2: 干啥呢？欺负小孩玩的。
0: 谁呀？
2: 瞅你那小样，眼睛不大，胆儿都挺大的。走，
0: 干嘛去？
2: 找你妈去。
0: 啊，行了行了行了，够
1: 够啊！每次演出，战友们都是开怀大笑、前仰后合、热烈鼓掌。再来一个，
0: 唱
1: 更是我的拿手戏啊！无论是山歌、民歌、军歌、情歌、戏曲、小调，我全行。
0: 你唱两句。
1: 来。

0: 我给你帮忙呢。
1: 你看我唱的怎么样？
0: 哎，还凑合。
1: 现在您还有什么体会？
0: 那个，你们那儿还要人吗？
1: 哎呦，你也想当我一兵啊？
0: 哎，我去了，可千万别让我当领导。
1: 嗯，没说的，就凭您这个条件。
0: 不，你千万别让我当领导。
1: 不让您当领导。
0: 那你也别让我当导演。
1: 不让您当导演。
0: 别让我当编剧。
1: 也不让您当编剧。
0: 那我就放心了。
1: 就凭您这个条件，您这个气质，您的才华，到了我们那儿准能派上大用场。
0: 我干嘛呀？
1: 演汉奸。
2: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清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姜昆、戴志诚为您呈现相声《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有人看球就图个热闹，有人看球是因为真爱。这位姜球球自认为是实打实的超级球迷，赛场上吹喇叭呐喊，连甲 A 里谁爱唱歌、辽足降级谁先哭、教练多久回次家，他都门清。可在范志毅看来，这些场外细节不值一提，真正的热爱该盯紧的是赛场上的拼搏劲头、团队协作的精神。这是姜球球的热爱跑偏了，还是热爱足球的标准本就不同？这场球迷之间的较量，到底谁能占得上风？
5: 今天我说的这段相声啊，叫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字呢？因为有一首歌中唱道，
6: 你说我像云，捉摸不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5: 你说
7: 小戴，小戴，把这个带上。
5: 我这说相声的不用这个。
7: 你还说相声呢？我早不干这行了。
5: 你是谁呀？
7: 连我都不认识了。中国的超级球迷，现在所有的球迷都知道我的名字。
5: 那你叫
7: 姜球球。
5: 姜怎么改姜球球了？
7: 知道我现在干什么吗？
5: 你现在
7: 来看看，
5: 瞧出来了，
7: 我是干什么的？
5: 卖喇叭的。
7: 你看，
5: 做小买卖。
7: 你才卖喇叭的。
5: 你这是
7: 球迷给我高度的评价。
5: 球迷怎么说呀？
7: 他们说做小买卖脑袋得动转轴轴，当饲养员猪胃也肥得流油油，要是搞好大企业你得摊个好头头，要想打一场好比赛的话
5: 怎么样，
7: 离不开北京姜球球。
5: 这谁这么说的？
7: 姜球球到上海，喇叭吹起来。
5: 行了，球球，
7: 怎么了？
5: 我们这是春节晚会现场，
7: 现场吹两下，气氛更火爆。
5: 行了，别追了，气氛需要火爆
7: 啊，
5: 但你不能太闹太疯狂了。我这演着好好的，你这么喇叭一吹，我这节目怎么演啊？
7: 谁疯狂？你说我呢？
5: 说你呢？
7: 你敢对你说这话负责任？
5: 敢。
7: 当着球迷你也敢？
5: 敢。
7: 球场你敢说？
5: 敢。
7: 给你搁罚球点上，我们这样你也敢说？
5: 你打算把我也踢门里去是怎么着啊？
7: 踢你干什么呀？我们万是个球迷，一人一口气儿把你从上海给你吹回北京去
5: 啊。这不错
7: 啊，
5: 我还省张机票钱呢。
7: 想得倒美，到黄河上边我们都闭嘴
5: 都。那我还不掉下来啊？
7: 就为了惩罚你。
5: 不是，你干嘛跟我过不去呀？
7: 凭什么讽刺我们球迷？我们不就喜欢喜欢足球？
5: 球球啊，我没有讽刺球迷的意思
7: 啊。
5: 你喜欢看球？
7: 对，
5: 我也喜欢看球啊。
7: 你也喜欢看球？你长什么样？你看球？
5: 我这模样怎么了？
7: 长长条脑袋，看什么球？这是这个。
5: 这看球还分长相？
7: 不是，你懂球吗？你懂球吗？
5: 足球我当然知道点了。
7: 问问你
5: 啊，
7: 我们中国有多少个甲 A 队？
5: 这谁不知道？12支。
7: 95甲 A 冠军是谁？
5: 上海申花队。
7: 一共有多少个队员？
5: 加一块是264名，这你问不住我。
7: 264名
5: 啊，
7: 有多少爱唱歌的？有多少爱听戏的？有多少爱吃肉的？有多少爱吃鱼的？范志毅那脚多大号？陶建功为什么叫绿衣孝子？徐根宝。

0: 真正的足球知识我就知道。
1: 问问你当时设计这个足球
0: 啊，
1: 为什么设计成圆的没设计成方的？嗯，这里有个什么历史典故？
0: 你说这球就这问题都有点怪。
1: 什么叫怪啊？你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哎，
0: 那我问问，你说这个足球为什么是圆的不是方的？
1: 我告诉你
0: 啊，
1: 圆的能轱辘，方的踢着硌脚。
0: 去。什么问题啊？
1: 怎么不是球吗？
0: 我跟你说
1: 啊，
0: 我确实看人踢过球。
1: 哎呀，你这样的看球你也看不懂。
0: 我看不懂，你懂？
1: 当然了，
0: 你给我们讲讲。
1: 超级球迷给你介绍介绍
0: 啊。
1: 我们95年，我们足球为什么这么热？
0: 嚯，
1: 为什么这么神？
0: 嗯，
1: 为什么这么火？
0: 那我问问
1: 啊，
0: 你说咱们去年的足球为什么这么火？
1: 你想，连你长长条脑袋都看球，能不火吗？这是。
0: 哎。我可不是瞎看。
1: 怎么？
0: 我还能看出点门道。
1: 你能看出门道？
0: 你像足球
1: 啊，
0: 那是力与美的结合，是个集体项目，这么多人踢一个球，体现了一种凝聚力，我就欣赏这种团结拼搏的精神。
1: 呦呦呦，你再说说。
0: 球是圆的，胜不骄败不馁，足球给我的启示。
1: 呦呦呦，你再说说。
0: 足球胜负难测，90分钟谁抓住战机谁是强者，足球的魅力。
1: 呦呦呦呦，你再说说。
0: 完了，
1: 我看你也该完了，说了半天一个鼓掌的没有，含着不含着？我跟你
0: 说，哎，你说的谁说没有鼓掌呢？
1: 说的虚了吧唧的，一点实实在在的没有。
0: 那你给我们说点实在的，
1: 听精球就给你分析分析
0: 啊。
1: 去年咱们足球为什么这么火？
0: 为什么呀？
1: 第一是火在了看上，第二是火在了踢上。
0: 那我得问问
1: 啊，
0: 什么叫火在看上？
1: 睁开眼看看我们周围的生活
0: 啊！
1: 现在你说这工资该涨的涨了
0: 啊，
1: 房子该分的分了
0: 啊，
1: 啊，京九开通了，三峡开工了，我们香港回归也倒计时了，国家的大事决策也不找我了
0: 啊，根本就没找过你啊！
1: 我就是说现在的日子过得非常舒坦。
0: 哎，这话对，
1: 这个越舒坦还越来事，一天让你一个礼拜休息2天，这2天这么多，闲着干什么去？
0: 干什么呀？
1: 看球。
0: 看足球。
1: 你再看看世界。
0: 哎，世界怎么了？
1: 冷战结束了
0: 啊，
1: 现在是2伊也不打了
0: 哦，
1: 中东也肃静了啊，这个波黑也就算和平了啊，现在这个世界上反法西斯战争都胜利50年了，也没什么大热闹事儿了。
0: 哎，我跟你说
1: 啊，
0: 冷战结束了，但并不太平
1: 啊，老百姓考虑不了那么多
0: 啊，
1: 睁着2只眼睛干什么？
0: 干什么呀？
1: 看球。
0: 要看足球，
1: 过去咱骑自行车去
0: 啊，
1: 现在包大轿子车去。
0: 嗯，
1: 前些日子我们球迷包了架飞机，新加坡看球去。你说像我这样的没足球，我出得了国吗？
0: 嗯，你沾点足球的光，
1: 是不是火在了看上？
0: 哎，那我问问，这火在踢上又怎么回事？
1: 问问你
0: 啊，
1: 现在我们这足球运动员踢球干嘛这么带劲啊？
0: 那还用问呢？
1: 啊，
0: 足球搞了职业化，
1: 不全面。
0: 球员都有敬业精神，
1: 不完全。
0: 那你说为什么呀？
1: 告诉你一个只有超级球迷才知道的内部消息。
0: 什么消息？
1: 现在进球真给钱呢。
0: 我说你这都听谁说的？
1: 我看那个足球运动员自己都带出来了。
0: 自己带出来的？
1: 哎，一进球了以后张着2只手、嗯、啊，满场跑啊！
0: 这有什么了？
1: 这是告诉大家伙儿，今儿进球有人赞助这个数啊！
0: 这是多少啊？你可真能瞎联系！
1: 这个球员得的多、
0: 啊，
1: 我们大家伙也跟着高兴啊！
0: 哎，这就是体制改革给足球带来的活力，
1: 说明我们中国的足球运动员值钱了。
0: 对，
1: 中国的足球运动值钱了，
0: 没错，
1: 中国也值钱了。
0: 嗯，
1: 也不崇洋媚外了。
0: 哎
1: 啊，
0: 这足球怎么还有不崇洋媚外呀、
1: 啊？你到那个长安街，你看一看。啊，黄浦江两岸你看看外国人多不多？
0: 你开放了外国人多呀，
1: 你敢踢他吗？
0: 我有病啊，我踢人家
1: 对不对？你碰他呀，你不留神你踩人一脚，你还得说 I'm sorry
0: 啊，得赔礼
1: 啊。对呀、
0: 啊、对对对，
1: 你要是在球场上可不一样了啊，想踢谁踢谁
0: 啊，
1: 啊，瞅他不顺眼先铲他一根走。
0: 你等等吧，你这光惦着铲人呢。
1: 哎呀，打球嘛，保不齐的嘛，
0: 你得把心思用在赢球上。
1: 赢球都分在什么地方？
0: 赢球还分地方？
1: 要是到外国去就算了
0: 啊、嗯！
1: 到外国比赛，在人家门口赢人家不合适。
0: 嗯、
1: 中国人礼仪之邦、哎，咱们输2个球小意思。中国人出去不显摆。
0: 你那是赢不了人家。
1: 没跟你说在什么地方吗？
0: 啊、嗯，
1: 要到咱们家门口打可就不一样了。
0: 哦，
1: 这叫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来一个灭一个，来一个菜一个。上海人讲话。

0: 兰、阿森纳、佩纳罗尔、桑普多利亚、波洛门哥、哥伦比亚，一共六个队，我们中国全赢了。
1: 这将球就真能说，
0: 我们这个球迷作用怎么样？
1: 球迷的支持是功不可没。
0: 一场足球下来，谁最累啊？
1: 谁最累啊？
0: 不是运动员最累，
1: 那你说
0: 我们球迷最累？
1: 这怎么见得？
0: 那运动员啊，要是累了以后，这教练员心疼，他用替补队员给他换下来。
1: 有替补，
0: 我们喊累了，他没人理我们呀。
1: 那你就自己歇会儿，
0: 吃饱了撑着啊，十几块钱买票上那儿歇着去。我们得喊呐、啊，每一场我们都从美声喊到通俗。
1: 不是，哎，你等等，你等等。啊，什么叫从美声喊的通俗啊？
0: 不是，一进场的有劲儿，嗓子好啊，一喊就是嗨 C 啊哈、啊！刚一过半场，全改摇滚了。
1: 什么嗓子？
0: 我们球迷怎么样？哎，
1: 啊，球球啊，球球，这就叫球迷的心。
0: 对，
1: 因为球迷只有奉献，没有索取。你到球场上看。看台上涌起的人浪像奔腾的大海，气势磅礴。这边一脚妙传，看台上涛惊雷动，是爱的奉献。嗯，那边一脚射空，几万人叹震苍穹，是心的呼应。
0: 不错，
1: 回首我们的足球，有被人踢输人球的岁月，昨天不可以重写，但明天会更加美好。朋友们，我们球迷看球就是期盼从足球身上看到我们国家体育的兴旺，足球的未来。
0: 怎么样？没想到这长条脑袋的还真有词儿啊！
1: 比你能说。
0: 哎呀，我也没有什么更多说的啊！我就要跟球员们讲：你们赢了球，我们球迷爱你们；你们输了球，我们照样爱你们。
1: 我们球迷永远不会从球场走开。
0: 我们应该为我们中国的足球唱支歌，
1: 那得唱那种非常动听的《真心英雄》。
0: 你起个头。
2: 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
3: 全力
1: 我们一起高唱。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下面这个好消息真是迫不及待要告诉大家，一年一次的618特大优惠，好视力为了让更多徐州听众真正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专门拿出百万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只需打个电话，人人能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没有人数限制，有多少人打电话好视力就送多少份眼贴。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干涩、怕光、迎风流泪，甚至模糊的三五米远瞅不清人，趁今天机会难得，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它独家采用传统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想试试的快打400-855-8282，凡是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能享受618特大优惠，每人再送豪华收音机，还有一瓶蓝莓液。

0: 黄素，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4: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4: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5: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0: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郝爱民、唐杰忠带来相声《父与子》。有位爸爸愁坏了，儿子越长大越爱提问，可自己文化有限，每次都只能瞎解释，问这个字念啥他蒙圈，问 UFO 是啥他开溜，直到看见儿子日记里写着不追问爸爸怕他难受，这位爸爸才幡然醒悟。咱们就来听听这段父子趣事。
7: 我想和您讨论个问题啊。
8: 好啊。
7: 不知道这问题啊，你有这体会没有？
8: 你说吧。
7: 你看在我们家里头啊，我最怕一个人。
8: 在你们家里头你最怕谁呢？
7: 我儿子。
8: 你儿子有什么可怕的？
7: 他蹭蹭蹭的老长啊。
8: 那是啊，谁家的孩子也不是老抽抽啊。
7: 他长个儿咱不怕
8: 啊，
7: 就怕他长学问呢。
8: 哪有怕自己儿子长学问的呢？
7: 你想啊，
8: 啊，
7: 就这么个小不点儿，你让他弄一动的学问，指不定什么时候寒碜你呢。
8: 他怎么难为你了？
7: 远的咱就不谈了
8: 啊，
7: 就他这什么都问劲儿的，我就受不了。
8: 是啊，
7: 字儿不认识他也问，你说我是告诉他还是不告诉他？
8: 那当然得告诉了。
7: 是啊，要认识我不就告诉他了吗？
8: 哦，你不认识啊？
7: 你说我是告诉他还是不告诉他？
8: 不认识你告诉人家什么呀？你就说不认识。
7: 说不认识像话吗？他我是爸爸呀。
8: 哦，爸爸就得都认识。
7: 那当然了，要怎么全家都选我当爸爸呢？
8: 哎，选你
7: 啊？他怎么不选别人呢？说明咱胜任呢，咱是连任多年了。
8: 都没听说过。
7: 反正我是爸爸。
8: 嗯，
7: 你说谁家的爸爸不比儿子懂得多呀？这不是跟你吹呀。
8: 啊，
7: 我们的孩子呀对他妈妈一般。
8: 哦，
7: 最崇拜我了，从3岁就崇拜，逢人就说呀。
8: 说什么呢？
7: 哎呀，我爸爸最棒了，你们爸爸都不如我爸爸。我爸爸他老教给我认字儿，他认识好多好多字儿呢，什么字儿他都认识，像什么1、2、3、4、5，连6他也认识
8: 啊。哦，就这么崇拜你啊。
7: 所以那时候啊我一点也不怕他。
8: 嗯嗯，
7: 他要问什么字儿啊，我张嘴就来呀。
8: 呵，
7: 看见了没有？
8: 嗯，
7: 一撇一捺，这就念人。
8: 哦，
7: 上面加一横，这就念大；下边加一点儿，这就念太；上面再加一横，这就什么都不念啦。
8: 好嘛，你就这学问呐？
7: 这学问怎么了？这学问那时候就能抵挡一阵子呀。
8: 哎呦，
7: 哎，现在不行了
8: 啊，
7: 孩子都小学6年级了。哎，你说小学6年级我害怕不害怕？
8: 这小学6年级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7: 太可怕了。
8: 嗯，
7: 那天他就问我了。
8: 哦，
7: 爸爸爸爸，你看这字念什么？我拿过来一看，坏了。
8: 怎么了？
7: 我不认识啊。
8: 不认识就告诉人家孩子不认识不就完了吗？
7: 说不认识像话吗？他我是爸爸呀。
8: 他挺爱面子，那你怎么说呀？
7: 我说那个。

0: 你就问我这个字儿对不对？
1: 嗯，
0: 哎呀，你看这字儿了没有？
1: 啊，
0: 它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
1: 给分家了。
0: 哎，你看这个左半部分，
1: 嗯，
0: 左半边就念个言。
1: 哦，言字边
0: 言字旁。
1: 嗯，
0: 这个右半部分呢，这个右半拉呢，它就念个享。
1: 享。
0: 嗯，享受的享。
1: 哦，那是谆谆教导的谆，
0: 一个言，一个享。但你不能念言响，
1: 哎，多新鲜呢！有那么念的吗？
0: 你必须得念一个音儿。
1: 是啊，一个音儿念什么呢？
0: 是啊，他这个一个音儿的念什么呢？
1: 啊，
0: 他这个，他我不能马上告诉你。
1: 怎么呢？
0: 对，我马上告诉你，你印象不深。
1: 是啊，
0: 哎，这个字儿它到底念什么比较合适呢？
1: 哎，这是比较出来的吗？
0: 你看这字儿，咱不是经常见吗？
1: 是啊，经常见，念什么呢？
0: 他不就念那什么吗？
1: 念什么？
0: 他就念那个，哼嘛，
1: 哼，
0: 嗯，哼哼教导吗？你看咱们祖先发明字儿，还特别的有道理。哎，谁教的人也不是站在台上大喊大叫，都是凑在跟前小声哼哼，哼哼教导吗？记住点儿，记住点儿啊！
1: 嗨，你呀、啊，太丢人了，净给人孩子瞎解释。
0: 这还算好的呢，
1: 嗯，
0: 有时候啊，他当着外人出我的洋相。
1: 怎么出你洋相了？
0: 星期天呢，
1: 嗯，
0: 我们团里的休息。
1: 哦哦，
0: 有几个演员到我家来吃饭，
1: 嗯，
0: 我们那正喝酒呢。
1: 哦，
0: 这时候他从外边跑进来了。爸爸，今天我们上的语文课里说，在旧社会啊，街头到处流浪的乞丐和白痴。爸爸，什么叫白痴啊？
1: 对，你给说说什么叫白痴？
0: 白痴嘛，
1: 嗯，
0: 白痴还不好懂吗？白痴，就是说爸爸挣了钱。买了好多东西，摆了这么一桌，你和这几位叔叔都属于白痴
1: 啊？这叫白痴啊？
0: 在座的几位啊，全笑了，好吗？合着我们都白痴来了？哎，我说你们几位可别误会啊，等以后我到你们家不也得白痴吗？对不对？
1: 行了行了，你别胡解释了你。
0: 像这个
1: 啊，
0: 当着外人你就别再往下问了。
1: 怎么还问呢？
0: 爸爸，你看这盘子里放的是比目鱼吗？
1: 哦，比目鱼。
0: 比目鱼眼睛为什么都长在一边啊？
1: 嗯，对啊，你给说说。
0: 是啊，他这比目鱼眼睛为什么长一边是吧？
1: 啊，
0: 他这个，他这我不能马上告诉你啊。
1: 怎么了？
0: 我马上告诉你，你印象不深，
1: 还是这一套。
0: 他这个比目鱼眼睛，他这个是不是？
1: 哎，什么呀？
0: 他这个比目鱼眼睛为什么长一边呢？
1: 嗯，
0: 哎，因为它长一边，所以就叫比目鱼。
1: 哎，这跟没说一样。
0: 要是眼睛一边长一只，那就叫黄花鱼。
1: 嗨，谁问你黄花鱼了？
0: 记住啊，凡是眼睛一边长一只，那都叫黄花鱼。爸爸，为什么你的眼睛也一边长一只啊？
1: 这问的太好了。
0: 我说是啊，他爸爸不是黄花鱼变的吗？
1: 啊，
0: 不是这个。黄花鱼是爸爸变的呀？
1: 不是，哎呀，
0: 爸爸不是鱼，
1: 哎，
0: 鱼也不是你爸爸。
1: 对，
0: 他这个爸爸爱吃黄花鱼。
1: 哈哈，这位啊，让孩子给问的胡说八道的。
0: 有时候你想胡说呀，
1: 啊，
0: 都不知道说什么。
1: 是吗？
0: 他一天到晚老追你后头问呢。
1: 还问什么呀？
0: 爸爸、
1: 啊，
0: 为什么咱们家的电视就是彩色的，珊珊家的电视就是黑白的？
1: 里边构造不一样啊。
0: 哪点构造不一样？
1: 这显像管就不同。
0: 什么叫显像管啊？
1: 显像管就……
0: 显像管为什么能显像啊？电视图像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飞进屋子里去的吗？就像飞碟一样，飞碟为什么叫 UFO？UFO 是英语吗？我说那个英语是那意思，它是仿比，就好比这蝴蝶白，
1: 嗨。我说你怎么溜了？
0: 没法不溜
1: 啊！
0: 你们家要遇上这么一孩子啊，你也受不了。
1: 是吗？
0: 您看看，
1: 嗯，
0: 现在给我挤的都什么模样了啊？
1: 够可以的，
0: 眼看往下掉肉啊，这玩意儿
1: 好嘛？
0: 您算吧，
1: 啊，
0: 早晨8点钟上班，
1: 嗯，
0: 我6点就得走。
1: 哦，
0: 晚上他不睡着觉，我都不敢进门。
1: 那为什么呢？
0: 不就怕他问吗？
1: 呵，
0: 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
1: 得，你呀、啊。你至于吗？
0: 怎么不至于啊？
1: 嗯，
0: 有一件事啊，他给我气了。
1: 什么事啊？
0: 上回开家长会，
1: 嗯，
0: 我看他嘟嘟囔囔的意思啊，是不想让我去。
1: 哎呀，
0: 我就问他了
1: 啊，
0: 哎，

0: 长会，家长会，我这当家长不去谁去啊？
1: 他说什么？
0: 他有理呢。就不让你去，就不让你去，你不会说话，你净瞎说。你看上回开家长会，人家爸爸说的多好啊，你说那叫什么呀？结果我们班同学给你起了个外号。
1: 起了个什么外号啊？
0: 都管你叫二傻子。哎，
1: 二傻子，
0: 您听听，现在这孩子还了得呀，给自个儿的爸爸起外号啊？哎，您说起这叫什么外号啊？二傻子，嘿，我傻就傻吧，我才行二啊。您平常说我这模样，我长这模样，你看我这意思傻不傻？我傻吗？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呀、别跟孩子怄那个气。
0: 有天晚上回来呀、我没让你吃饭。我说你过来，过来，过来，
1: 别着急，有话慢慢说。
0: 我问你，我是你爸不是你爸爸？
1: 是啊，
0: 是你爸爸。为什么在马路边你看见我你不叫我？
1: 他没叫你啊。那就是孩子的不对喽。
0: 他有理呢。
1: 说什么？
0: 你让我怎么叫你啊？当着那么多同学面，你坐在马路灯底下打扑克，脸上贴了好多白纸条。
1: 你说这叫什么形象啊？
0: 其实光我没叫你吗？山上也没叫他爸爸呀。
1: 怎么回事啊？
0: 他爸爸脸上还画了六个小王八。
1: 孩子是怕你们给他丢人呐。
0: 听了这话呀，我脸上直发烧。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1: 好好想想吧。
0: 我突然觉得呀，这孩子好像长大了。
1: 就是
0: 我看他睡得那么香、那么甜，我轻轻给他掖了掖被子，
1: 发现什么了？
0: 日记本。
1: 孩子写日记。
0: 我打开一看，这小字写的是整整齐齐呀。
1: 是啊，
0: 3月21日星期日晴。
1: 你瞧，
0: 从今以后我再也不问爸爸问题了，爸爸回答不上来，心里是多么难受啊！从今天起，我要好好学习，我懂好多好多事情，就可以再也不用问爸爸了。
1: 这是多好的孩子！
0: 看到这儿，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这一回头，见我爱人那睡得正香，可把我给气坏了。我一把把他提溜起来，你还有功夫打呼噜你？起来吧，你这！
1: 行了，你折腾人家干什么呀？
0: 我们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
1: 开会了。
0: 针对当前家庭形势做了深入细致的估量和分析。大会一致认为，孩子之所以喊成爸爸，其根源在于80年代的孩子知识爆炸，懂得太多，学得太快，问得太勤，求知太强。而我们父母却不能站在时代前列去领导他们，于是就产生了老子领导不了孩子，儿子看不起爸爸的难堪局面。这样一个学习的问题就严肃的紧迫的摆在了我们当爸爸的面前。因此我们认为，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我们当爸爸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我们的战斗口号，为了儿子也得玩命学习。
1: 嘿嘿，好，你这决心不小啊。
0: 我们还制定了一条极为有力的措施。
1: 什么措施呢？
0: 买一套10万个为什么。
1: 买那干嘛呀？
0: 背呀，都背下来就不怕孩子问了。
1: 这办法也不错，那就背吧。
0: 是啊，感觉这套书不少呢。20多本啊。嘿嘿，
1: 够你背的。
0: 没关系。我们两口子分分工。他背一半，我背一半。他背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电力地质医学数学，我背人体动物植物法律历史文艺烹调。
1: 这干嘛呢？
0: 将来孩子问的他背的内容呢，由他说。问的我背的内容归我讲。我们是上班前背，下班后背，买菜时背，做饭时背，吃着饭背，刷着碗背，走路背，坐车背，躺在床上我就睡。
1: 你睡呀、
0: 不是睡醒了我接着背。
1: 你瞧，还真下功夫了。
0: 我这嘴老不闲着。为什么北京车站的钟每隔半分钟才跳一格？为什么老鼠怕猫？为什么说噪音也是一种污染？为什么说牛皮癣不是癣？为什么说美国夏威夷群岛火山特别多？为什么人要不停的喘气儿？为什么说人的鼻子大头通常是冲下？这废话，大头冲上那叫漏斗。你说这些人没事就研究这个干什么呀？
1: 我说啊，你们这种精神固然可嘉，但这毕竟不是办法。
0: 那要依着你呢，
1: 好好补习文化，重学基础知识。
0: 对，英雄所见。行了，我要报名上学了。
1: 好，
0: 我要努力学习，争取拿到大学文凭。
1: 对，
0: 我先报名。上小学。
1: 上小学啊？
0: 因为我这文化水平太低啊啊！我决心呢，把过去损失的时间夺回来，从小学六年级上起。
1: 小学六年级，哎，那跟你儿子是一个班喽？
0: 啊，我们不在一学校啊，我在夜校，
1: 是吗？哎，
0: 上了几天课呀？啊，我就觉得小学六年级功课怎么这么难呢？嗯，天天这作业我就愁死了。
1: 那说明你这文化基础差一点。
0: 就是啊，有天晚上回来呀，吃完晚饭啊，我和我儿子在一个桌上做作业。他跪在那儿椅子上，我跪在这儿椅子上。啊，我一瞧啊，嘿，合适。
1: 怎么呢？
0: 今儿我们爷俩这作业题是一模一样，
1: 还真巧劲儿。哎，
0: 我说，那什么，借我橡皮试试。
1: 爷俩还挺默契。
0: 我这涂的是乱七八糟，老也算不对，可把我给愁死了。要我请教请教儿子，
1: 那就对了。
0: 可我怎么张这个嘴呢？
1: 那你怕什么呀？
0: 对，为了学习不耻下问，把脸一骂我豁出去了。我说那什么，老您家，问问这道题他怎么做呀？
1: 行，还真不含糊。
0: 我儿子说一句话把我给气了。
1: 他说什么？
0: 爸爸，你是想问我这道题怎么做，对不对？啊，我不能马上告诉你。嗯，我马上告诉你，你印象不深。
1: 嘿，连儿子都学会他这一套了。
0: 我老婆在一旁笑了，还爸爸呢，让儿子帮着做作业，你配当爸爸吗？这句话对我刺激太大了。晚上躺在床上，我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半夜里我做了个梦，可把我给吓坏了。
1: 你做了个什么梦啊？
0: 我梦见20年后啊，我们家怎么立了这么个规矩？
1: 什么规矩？
0: 在家里啊，不是谁想当爸爸就当爸爸，得经过严格考试。
1: 考试？
0: 谁考上爸爸谁当爸爸。
1: 这可新鲜！
0: 结果考卷发下来，我这么一看呢，这题我全不会做呀！哎呦，哎呀，这可把我给急坏了！这样我要当不上爸爸，这脸往哪儿放啊？哇，我就哭出来了！哎呦，我这个委屈哟！我是越哭越伤心，越哭声越大。我这哭着哭着，我儿子把我叫醒了，问我怎么了。他这一问我更委屈了，我一把把儿子抱在怀里，我说那什么，你可别忘了，我就是你爸爸呀！嗨。
2: 生活，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王刚、婷婷为您呈现相声《父子对话》。儿子考了100分，可是让老爸乐开了花。结果仔细一看，语文48，数学52，加起来正好100分。这位小朋友关于格外的造句，关于津津有味的解释，简直让老爸瞠目结舌。下面咱们就一起听听这对父子是如何在学习的战场上上演一出出令人捧腹的对话吧。
3: 儿子，
4: 啊，
3: 大学回家了，
4: 啊，
3: 期末考试考完了，考得怎么样？什么酒啊呀，我问你这个考的成绩怎么样？拿成绩单来我看看。成绩单。行
4: 吗？爸，那个老师说看完成绩单让家长签上名字。
3: 这我懂，给我。
4: 那您能签好吗？
3: 哎呀，不就是写上自个儿的名吗？爸爸闭着眼睛也能签。
4: 那您就闭着眼睛签。
3: 哎，行。
4: 闭眼睛。
3: 哎，爸爸从来不带笔，把你笔借我用用。帽摘下来了？
4: 摘下来。
3: 笔摘在哪边？签哪儿啊？这儿啊？
4: 对。
3: 看好了啊！看，签的怎么样？
4: 嘿，爸爸这字啊，写的可真棒。
3: 那还用说？哎，我还没看你得多少分呢。
4: 那您就问呗。
3: 可不许撒谎。
4: 不撒谎。
3: 啊，那我问你，这回期末考试得多少分啊？
4: 100分。
3: 真的？
4: 啊。
3: 哎呦，我爸爸的好宝贝儿。太给咱老王家争光了，快告诉爸爸怎么得的100分。
4: 语文48，数学52。
3: 两门加起来100分啊。
4: 啊，
3: 你说这，
5: 长这模样不知道像谁，你说太可气了，语文48，数学52，现在我这数学哪道题没答上来？
4: 数学，数学是第一道题，1+1是多少？
5: 你说什么？
4: 1+1是多少？
5: 你们大伙儿听听啊，你们大伙儿听听，念了这么长时间书了，1+1等于几都不知道了，真是个饭桶。听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和你这加起来是几啊？
4: 俩饭桶。
5: 哎，数学还有哪道题没答上来？
4: 数学还有一第二道题，是3×7是多少？
5: 你是怎么算的？
4: 我不管3×21，就写个15。
5: 这3×21都出来，怎么后边又冒出个15来呀？你说太可气了。语文，语文哪道题没答上来？
4: 语文有造句。
5: 什么
4: 造句？
5: 咱们长大了也不当木匠，造什么句？
4: 不是，就是用那各种的词汇组成的那个句子，那个造句
5: 啊。那么个意思？那用什么词啊？
4: 用格外。
5: 格外？
4: 嗯。
5: 你是怎么造的？
4: 我们小朋友在写作业的时候，不应该把字写在格外面。
5: 好啊，对呀、啊，你小朋友写字就是不应该写在格外边吗？这个题也算错了？
4: 错了。
5: 奇怪啊，语文还有什么题？
4: 语文还有解词。
5: 解词？
4: 嗯。
5: 解什么词？
4: 解释津津有味儿。
5: 津津有味儿。
4: 嗯，
5: 你是怎么解的呀？
4: 我是这么解释的，
5: 我听听。
4: 有一个叫津津的小朋友，不讲卫生，不洗澡，身上都有了味儿了。
5: 嗯，好，哎，太好了，瞧这儿子啊，解得多好啊，啊，又生动又形象，还带动作的，都有了味儿了。这个题错了？
4: 错了。
5: 奇怪，这老师是怎么回事？语文还有什么题？
4: 语文最后一道题，作文。
5: 作文？
4: 嗯。
5: 作文什么题目啊？
4: 作文的题目是记一次足球比赛。
5: 哎，儿子，这好写呀，爸爸不是经常带你出去看足球吗？
4: 对呀，我写得很好，又生动又具体，就是短了点。
5: 那不要紧，我记得我向你们大上学的时候，老师教我们作文叫什么，这个有话
4: 则长，
5: 哎，无话
4: 则短，
5: 就是啊。你写了吗？
4: 写了。
5: 哎，怎么样？
4: 我是这么写，您听着。
5: 哎，我欣赏欣赏。
4: 今天下雨，停止比赛。
5: 完了。
4: 完了。
5: 你这也太短了，你这个。你8个字的作文，老师能给你分吗？你是，去，语文48分。来，我再看看成绩单，别的科考的怎么样？81分，这还行啊。这是哪科啊？
4: 爸，您拿到了。
5: 我拿到18分啊。这什么科考18分？哦，历史。这历史怎么能考出个18分来呀？历史哪道题没答上来？
4: 历史，历史，他有那么一道题，
5: 说
4: 他问老子是谁？
5: 什么？
4: 老子是谁？
5: 你们听听啊，这书越念越回旋，念了半天，连老子是谁都不知道了。
4: 爸，那你说老子是谁？
5: 老子就是我呀。
4: 老子就是爸爸。
5: 这没错啊，货真价实，这。
4: 不对呀、啊，咱们老师说这老子是古代的一位思想家，怎么跑爸爸那儿去了？不可思议。
5: 好小子啊，你跟我犯贫呢、啊、你这个臭小子。
4: 谁是小子？
5: 那你是？哦，丫头啊。
2: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宋祖英《好日子》。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

0: 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6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8: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儿，只说高兴事儿。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马志明、黄族民演绎的相声打灯谜。这部作品是实实在在的传统相声了，通过猜灯谜的对话的形式来体现相声的有趣之处。下面就来欣赏他们精彩的演绎。

0: 啊，
1: 说一灯谜，你猜猜怎么样？
0: 猜个灯谜，
1: 考察考察你脑子怎么样？
0: 没问题，
1: 行吗？
0: 好，
1: 我说这灯谜啊，
0: 啊，
1: 咱不能白说，
0: 还怎么着？
1: 过年了，来点奖励，
0: 啊、可以？
1: 怎么样？
0: 怎么奖励法？
1: 什么奖励啊？
0: 啊，
1: 两张电影票，
0: 哦，
1: 8毛钱一张，
0: 啊，
1: 两张是28，
0: 1.6，
1: 1.6，
0: 对，
1: 我说这灯谜，
0: 嗯，
1: 你要猜着
0: 啊，
1: 给你1.6，
0: 行，
1: 猜不着给我，咱俩别矫情。
0: 哎，
1: 谁要矫情不够人格。
0: 咱别上脸、
1: 啊、
0: 不就两张电影票吗、
1: 啊、
0: 来呀、
1: 啊、来啊
0: 来，
1: 我说一句话猜一个字啊，
0: 嗯嗯，
1: 这叫扣字拢印。
0: 对，
1: 说二人见面忙握手，这几个字，二人见面忙握手，七个字，猜一个字，猜着给你1.6，猜不着给我。
0: 嗯，我琢磨琢磨行吗？
1: 行啊，
0: 二人见面忙握手，两个人大街上见了面，哎呦，大哥您好啊，我好啊，你好啊，我好，哎，这是个好字，对，哎，不是，你这灯谜打几个字？
1: 一个，
0: 一个字，
1: 一个字，
0: 拿钱，
1: 钱有，
0: 拿，
1: 说吧，什么字吧？
0: 好，
1: 你再琢磨琢磨。
0: 嗯，
1: 你拿我这当银行了，银行也得先存，存进去，然后拿着小本排队再取，哪儿的事儿？你这一好，我就给你1.6，那么便宜。
0: 哎，我猜着了吗？就是好字。
1: 没猜着，没猜着，不对。
0: 可怎么不对呢？
1: 不对，
0: 不，就是好字。
1: 不是不是，没猜着。
0: 喂
1: 啊，
0: 咱甭抬杠
1: 啊，
0: 这样，咱俩承应承应行吗？
1: 怎么承应？
0: 哎，二人见面忙过手吗？
1: 啊。
0: 咱俩就好比是那二人
1: 哦，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见面一握手，说好算输，不说好算赢了，行吗？
1: 1.6
0: 啊，
1: 见面握手，说好算输，
0: 对，
1: 不说好算赢。
0: 哎，
1: 各位，
0: 嗯，
1: 您给做个证明啊，1.6赢下来买糖，咱大伙儿吃。
0: 行，
1: 来
0: 来。哟，你好啊，
1: 你输了，
0: 嗯，
1: 我没说话吧？哎，我什么话都没说吧？你要不认输，你不够人格，给2块，给2块，找你4毛，找你4毛，然后我再来一个，咱来3毛的，让你赢一回。
0: 不不不不，
1: 要
0: 不不不不，
1: 我告诉你这
0: 个，
1: 他来不及，他来不及，他输了。
0: 不不不不，
1: 再来一个，再来。
0: 不，
1: 找你。
0: 走，咱甭说3毛的，
1: 啊，
0: 咱把这弄清楚了，这灯谜是谁说的？
1: 我说的。
0: 谁猜的？
1: 你猜的。
0: 我猜是什么字？
1: 你猜是好。
0: 对呀、啊，我说是好，你不认账，咱俩这才成样了。
1: 嗯，
0: 我说一个好啊，
1: 嗯，
0: 我说10个，说100都不能算输，为的拿我这好往外框你那好，只要打你嘴里说出一个好字来，就算输了。
1: 哦，你说10个，说100不算输。
0: 对了，
1: 打我嘴里说一个好字，就算我输了。
0: 哎，
1: 咱俩见面握手，你问我好，我说我好，我输你1.6。
0: 对，
1: 见面一握手，你问我好，我说我不好。这我赢1.6，你给我，对吧？
0: 不，那你也输，
1: 不好也输。
0: 对了，
1: 嚯，你也太厉害了，不好，我们已经都不好了，
0: 谁害你了？瞧这模样，我们已经都不好了。你不好是我害的，是怎么着？
1: 不能，那不好怎么也算输呢？
0: 你把那不去了，后边还是个好字。
1: 那我说好不了，
0: 输了。
1: 好家伙，
0: 输了。
1: 好冷好热，
0: 全输。好好好好。就连耗子药都算输，
1: 连耗子药都算输。
0: 对了，
1: 站好子边就算输。
0: 哎，
1: 完了，给你1.6，完了，完了，给你，给你不完了吗？
0: 怎么了？
1: 我赢不了，我一辈子赢不了。
0: 怎么呢？
1: 咱俩见面一握手，你连着问我4个钟头，没个说不出好字来。
0: 我没那么长时间，咱俩呀以10分钟为限，
1: 嗯，
0: 10分钟以里说出好字来，算你输了。嗯、过了10分钟，我给你1.6，你看电影去。
1: 有重点就行。
0: 那是啊，
1: 各位，您哪位代表？您受累给看着点啊。
0: 嗯，
1: 10分钟，
0: 对，
1: 10分钟以里说好算输。
0: 对，
1: 过了10分钟，你给我1.6毛钱。
0: 那我也不问你了。
1: 现在我说好不算啊，
0: 咱还没握手呢。
1: 现在随便说。
0: 对，
1: 一拉手不能说了。
0: 哎，
1: 那来开始，
0: 开始。哟，你好啊，
1: 还那样，
0: 还那样。
1: 哎，记住了啊，您代表您看着啊，算了，算了。打这一握手算了，10分钟，你看看嘴里老不闲着，老得说话，还那样，行不行？哎，成样吗？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见面握手，头一句你问我你。

0: 我回答你还那样。
1: 嘿，他没说，还那样就算
0: 凑合吧。
1: 一凑合可就
0: 不灵儿。
1: 你瞧，还那样凑合不灵儿。
0: 哎，
1: 哎，您家里人多好？
0: 那看您问谁了。
1: 哦，您老爷子好？
0: 我爸爸说相声。
1: 说相声？
0: 说着呢。
1: 哦，你们老爷子今年高寿了？
0: 38。
1: 三十八？
0: 要不48。65、70。
1: 合着你爸爸没准岁数。
0: 不是，你问姐快点，我也得现叨叨啊。
1: 这是的，
0: 38不像话呀。我45，我爸38像话吗？78、78、45，差不离这像爷俩了。
1: 这岁数有限颠沛的吗？
0: 这行了。
1: 不是，70多岁了还说相声？
0: 说，
1: 那体格一定是
0: 棒，
1: 体格一棒，脸上的气色就特别的
0: 漂亮。
1: 这漂亮。不是，70多岁了还漂亮？
0: 1.6块你甭管，漂亮，慈美人，老慈美人，他乐意捯饬，你管着你。
1: 他不说好捯饬，他乐意捯饬。哎，您老太太好？
0: 病了。
1: 哟，病了怎么不请大夫瞧瞧？
0: 请了，请了个大夫到家摸了摸脉，开了个方子，抓服药喝下去，算是
1: 好了。
0: 更重了，
1: 白治了。我说您请的哪个大夫啊？
0: 就门口那王大夫。
1: 哎，要说那王大夫可不如张大夫
0: 有能耐。
1: 哎，那王大夫没能耐才把病人瞧不
0: 利索，
1: 要让张大夫瞧那早就
0: 死了，
1: 这还不如那大夫了。不是，吃的丸药还是汤药啊？
0: 丸药。
1: 要说这丸药可不如汤药
0: 力量大。
1: 哪儿买的药？
0: 小药铺。
1: 要说这小药铺可不如大药铺
0: 给的多。
1: 给的多？这药有多给的吗？这个
0: 不如大药铺的材料真。
1: 我说你再有这不像话的可算你输啊。
0: 不，你如果想想啊，材料真，材料真。
1: 哎，您媳妇儿我大嫂子好？
0: 上班了。上班了。
1: 上班？
0: 门口街道办一加工厂，上班了。
1: 那这么说他也赚钱？
0: 也赚钱。
1: 您也赚钱？
0: 也赚钱。
1: 那么俩人都赚钱，你们这日子越过越
0: 富裕。
1: 一富裕可就
0: 存钱。
1: 一存钱，两顿饭净吃那个
0: 顺口的。
1: 什么顺口啊？
0: 什么顺口吃什么呀？鸡鸭鱼肉，精米白面吃。
1: 哎，这精米白面可比棒子面
0: 下去的快。嚯、哎，差一点啊！哎呦，不行，都到嘴边儿。您看看表，到10分钟了呀。
1: 哎，别、啊、不到呢，不到呢。
0: 那快问，快问、
1: 啊。您老妹妹好？
0: 我妹妹跟人结婚了，让人给娶走了。
1: 结婚。那头比咱们这边
0: 阔
1: 、哎、一阔两口子的感情可就
0: 大了
1: 大了。哎，听说妯娌们也挺
0: 和美，
1: 在公婆面前也落个
0: 孝顺。
1: 这孝顺公婆，街坊四邻谁不夸你们老妹妹
0: 根儿？
1: 这都像话吗？这个
0: 我说你这1.6块你跑这玩命来啊？你怎么连人那头都问呢？他我妹妹跟人结婚，他走了我管不着了。咱俩打赌，你问我家里了，这说不来算不算这个？
1: 行，问你们家。
0: 那到10分钟了没？
1: 不到呢，
0: 差不多了吧？
1: 不、啊，您几个小孩？
0: 小孩
1: 啊，
0: 一二一个。
1: 孩子们好？
0: 孩子们都长癣了，
1: 都长癣了。不是，你也不给买点癣药？
0: 买癣药擦上了，
1: 一擦上
0: 见青，
1: 一见青
0: 利索，
1: 一利索
0: 出根儿，
1: 一出根儿
0: 扣嘎吱，
1: 一扣嘎吱。
0: 不痒痒，
1: 一不痒痒
0: 没了，
1: 一没了
0: 又犯了。
1: 合着这是顶样？合着啊，
0: 你来回问他还不是顶样吗？就这套，就这套，你打头问问你现在还这词儿，来起来来不起别来啊！1.6块别把人格丢了。
1: 来，行，要说呀。我还真赞成您。
0: 赞成哪点？
1: 你看这么半天啊，您就愣没说出那个。
0: 哎，这么半天
1: 啊，
0: 这么半天我愣没说出来吧？
1: 没说出什么来？
0: 没说出那个字来。那个字
1: 哪个字？
0: 就女字边这边一个子字，
1: 这次念什么？
0: 这不认识这个。这次念什么？这次念1.6块念什么？你太机灵了，都给你写出来了还问念什么？来起来来不起别来啊！这么大个值当的吗？
1: 行，我输您多少钱？
0: 1.6块。
1: 1.6块。
0: 哎，
1: 那这么着， 给您两块钱甭找了怎么样？
0: 好啊，
1: 来。
2: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冯巩、牛振华与倪萍为您献上小品《面的与皇冠》。当年的综艺大观，冯小刚参与创作不少小品的创作，其中就包括这一部关于出租车司机的故事。冯巩开着1块钱一公里的面的，牛振华开着高档皇冠，俩司机在街上等活的时候互相挤兑调侃一番，嘴皮子功夫全透着一股烟火气。这俩冤家凑一块能怼出什么乐子，咱们听听看。
5: 我是一面的，这北京是1块钱一公里的小面包，我们叫面的啊。您不去啊？那您招什么手啊？挠痒了呢？对，蚊子就应该定价似的。
6: 您去多危险呢、啊、那位倒是哪都去，他是我们邻居，他不会给你一分钱。
5: 您一直在关注着我，您去哪儿
6: 我还没想好呢。
5: 不要紧，哎，您先上车，我一边开着您一边想着啊。
6: 路可能有点绕远，
5: 我就喜欢大吊脚，
6: 地方有点偏僻，
5: 没关系，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我们面壁的影子。
6: 胡同窄，
5: 像您这种身躯只要能并排过去俩，我们面壁就敢往里扎。
7: 大家可都听见了啊，我们这位面壁朋友服务多周到，我估计要是没门挡着他能把客人送到床上去。好，上车。
5: 好，上车。
7: 哎，这边。
5: 哎，不在那边呢，
7: 这车，
5: 那边，啊，那不是我的车，
7: 那是我的车。
5: 您是
7: 出租车里的贵族
5: 啊，
7: 2块钱一公里的皇冠，暗号照旧。
5: 朋友们，他们已经无聊到什么程度了？拉不着客人拿我们面的开心，
7: 嘿嘿嘿，
5: 长得跟猪头肉似的。
7: 上车，上车。
5: 哼，我们可不敢光顾，您的面的尊贵。
7: 我面的皇冠，
5: 对，透着豪华。
7: 那当然，
5: 是不是？
7: 嗯，
5: 你们转三圈跑两圈拉得着一个客人吗？但是一拉到就是一好活。我经常见你们皇冠会从天安门出发，拉着客人经大会堂、纪念堂前门，一直把客人送到历史博物馆。转了一圈只挣了12块钱，但是您自觉地又受了一次中国近代史的教育。而且你们为国家节约了能源省油，是不是？
7: 要说节约能源省油还得说你们面的、
5: 我们可不行，
7: 我经常看见你们带领着乘客在马路上推车。人家都说啊，你们面的司机啊，推车的技术比开车的技术好，修车的技术比驾驶的技术丰富。虽然说你们的车毛病多一点，但是它车便宜，大不了一年买一辆，你还年年都有新气象呢。
5: 不如你们皇冠，你们皇冠设备齐全呢、啊、而且后备箱里经常备有什么枕头、褥子、军大衣什么的，你们在机场一蹲就是一宿。难怪人们都无不羡慕地说，一旦开上了皇冠就等于分到了房子。而且你们经常潜伏在宾馆饭店周围，见天的替人家保安盯梢，赶上公安局有大的举动得先问你们应该打击哪一波。
7: 要说素质高还得说你们面的。就说吧，社会上对你们有诸多的歧视，宾馆饭店不让你们进，是个车就敢摁喇叭催你们，但是 你们并没有因此而沉沦下去，你们依

0: 比你们呀也强不了哪儿去。
1: 客气，
0: 不就是车里舒服一点，速度快一点，感觉潇洒一点。其实我特想下海跟你们开面的。
1: 啊，
0: 有什么呀？不就是风吹日晒，一身臭汗，晚上回去老婆不让上床，30多岁了，长得像60多岁了。
2: 哎，大姐，您上哪？
0: 哟，
2: 您就是那位我最喜爱的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对不对？啊，
3: 对不起，师傅，您认错了。
2: 站住！
0: 您就招了吧。您坐我的车，我也得走计价器，我绝对不优惠您。
2: 公家的钱也不能乱花。您在我心中一直是那种嘿，从小受过苦，长大了出息之后，始终不忘自己是哪个阶级代言人的主持人。哟，您的节目我回回看，回回跟您一块哭，我真佩服您。挺没劲的事搁他嘴里一说，怎么就这么感人？嘿，您坐我的车，嘿，您坐我的车，传出去也光荣。倪萍坐面的，符合您一贯的追求。
0: 好好好，您应该坐面的。
2: 哎，
0: 面的好啊。
2: 嗯，
0: 面的视野开阔，前面没鼻子，看什么都能透过来，是不是？就是说啊，您别赶上撞车，撞车对您也没有生命危险，顶多就是缺胳膊少腿儿。事故率是在30%几，也就是说您坐2次车不见得碰上一次。再者说了，就像您这样的缺胳膊少腿，顶多我不主持节目了。像您这样的人，您说到大伙儿谁家谁不得拿您当亲人养着？
2: 您坐他那车，他那车即使经济上蒙受点损失也是值得的。他那车有空调，只是别赶上堵车，一旦堵了车，他那皇冠的计价器是嘣儿吧烂蹦，冷气再足，您都得出汗，您说是不是？堵车是小事，这堵心呢，再把您心脏病勾出来，观众该多痛苦！倪萍同志，你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被人民缅怀的人吗？
3: 哎，对不起，师傅，师傅，你们搞错了，我就是到门口买包方便面，真对不起，对不起。
0: 哎，你别走，别，哎。搅和呀，搅和呀，谁也拦不上。
2: 你多余拦他，他压根儿也没想坐咱俩车，他是等那夏利呢。
0: 啊，
2: 他今天是一私事儿。
0: 你说
2: 这里边到底，我跟你说，
0: 你说
2: 你呀、啊、还嫩点，他坐你的皇冠吧，
0: 嗯，
2: 他心疼；坐我这面的吧，他跌份。甭说他了，他文艺界全这毛病，你注意没有？嘿，中央电视台门口一水的夏利，那都是给他们这些人准备的。
0: 啊。哎呦，现在有些事儿我真说不清楚，也弄不明白。
2: 哦哦，
0: 每天早上起来呀、啊，
2: 嗯，
0: 我不敢睁眼，一睁眼就感觉欠人200多块钱。我也算个大龄了，
2: 嗯，
0: 人家搞对象都花前月下，我那女朋友啊，见天晚上陪我一块儿出车扫马路，最大的享受，
2: 嗯，
0: 就是趁换挡的时候拉拉手什么的，
2: 比我强多了。我那女朋友就经常的责怪我，说你是不是不爱我？那为什么你俩眼老瞧着前边，从来不深情的望我一眼，跟我那样一下？我说我真想跟你就那样一下，我就怕我一跟你那样一下，我那车立刻就跟前面那车就那样一下。
0: 说实在的。你们这一对还挺有情趣儿，是不是？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2: 嗯，
0: 这活不好练，我真不想干。
2: 不，你还千万别说这话。现在还攥着行驶执照，没车开的人有的是。你说你今天下午交了车，明天我就开你的车去，你信不信？
0: 啊，
2: 你比别人强多了，你知足吧你。
0: 还有不如我的，
2: 你就说我吧，
0: 嗯，
2: 咱们比比，啊。就
0: 你要这么说，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2: 这叫什么人啊？一听说别人不如他，立刻就平衡了。怎么跟我一个毛病啊？
4: 哎，要车
0: 哪儿啊？
4: 飞机场。
0: 你去吧。
2: 嗯，你去吧。
0: 不，今儿我车份够了。
2: 你去
0: 不？
2: 我你赶
0: 紧不你去你去
2: 我等人。
0: 不是
2: 不是，我是给倪萍包车呢。
0: 给倪萍包车，
2: 你赶紧走，他是要面子的人。你什么时候一走，滋溜，他
0: 真的
2: 钻上来了。
0: 那我可走了。
2: 他平常就做面子。
0: 行，我走了。好，下次再聊。
2: 别走，
0: 走，倪萍，
2: 赶紧去。哎，
0: 好嘞。

0: 等你一瓶。哎，我亏心不亏心的我？倪萍什么时候坐过我的车？这胖子也不容易，是吧？再说了，给倪萍包车有什么好处？就他那种人坐车，他从来就不给钱，他把我当他们家先生了。
1: 冯先生，您跟大伙儿说什么呢？
0: 我说，您坐车，您坐我的车，你从来就不给钱，
1: 是吗？
0: 那我该多幸福啊！
1: 车吧，
0: 包我的车，
1: 包车，
0: 谢谢。你上哪儿？
1: 他上哪儿？
2: 他是
0: 机场。你呢？
1: 我，法国。
0: 那我得先加点油去。
1: 太疯狂了。
3: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4: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3: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4: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3: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4: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3: 抽烟的同学多吗？
4: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3: 知道抽烟有害吗？
5: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4: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6: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7: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9: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笑林李国盛精心呈现的相声《改革措施》。有个办公室主任，改革措施说的天花乱坠，但全是废话，说要大刀阔斧，大手大脚，结果改来改去，口号喊得响亮，结果还是和原来一个样。这办公室主任的改革到底是真改还是假改？能不能让人眼前一亮？听了下面的节目您就知道了。
10: 相声啊，大家都喜欢听，因为
11: 猴子们，猴子们，
10: 他要干什么呀？
11: 今天大家来让我讲一讲。
10: 不是，谁让他来的？
11: 实在没做什么准备啊。
10: 那就甭讲了。
11: 但是我还要来讲一讲。
10: 这干什么呀？
11: 讲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关重大的、当前必须实施的，可是目前又是初步的、不完善的、简单的、不具体的。呵，
10: 这位说话是老太太的裹脚布，
11: 那是又臭又长的。
10: 他还承认了。你
11: 怎么回事啊？
10: 你要说什么呀？
11: 我正在讲关于改 革的措施。
10: 哎，改革可是当前的大事，
11: 所以我的改革呀，是12万分同意的，
10: 是是，
11: 24万分支持的，48万分拥护的，96万分抬手的。
10: 呵呵，抬手干什么呀？
11: 表示赞成。
10: 那既然是这样，你打算怎么改呀？
11: 我的改革
10: 啊，
11: 是要突出重点的，
10: 是
11: 分出先后的，
10: 哎，
11: 轻重缓急的，1、2、3、4的 ABCD 的甲乙丙丁的，
10: 嗯，子丑寅卯的，
11: 辰巳午未的，
10: 12属相的。
11: 你属什么的？
10: 我是属狗的。
11: 嗨，好的，这个也要加上的。
10: 你加这干什么呀？
11: 怎么回事啊？
10: 你说的这全是废话呀。
11: 什么叫废话？
10: 嗯，
11: 这个人一点常识都没有啊。肺是人的呼吸器官，是不会讲话的。
10: 你这话呀全都没用，
11: 看来
10: 啊，
11: 你对改革缺乏认识
10: 啊，
11: 理解不透，还要学习56天。
10: 他倒有理了，
11: 大家清楚地知道，
10: 嗯，
11: 改革就是要大张旗鼓，
10: 哎，要有声势，
11: 大刀阔斧，
10: 要有魄力，
11: 大手大脚，
10: 要那啊，
11: 大头大脑。
10: 我说你这都什么词儿？这都是
11: 不是？我是讲要大胆设想，放开手脚，小脚女人作风不好。
10: 哎，那你就说迈开步子多好啊！
11: 我作为办公室主任
10: 啊，
11: 搞了一个初步的方案，
10: 是
11: 大家来讨论一下，
10: 这才挨上正题儿。
11: 畅所欲言，
10: 嗯，
11: 发扬民主。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10: 有点行，你呀，别形容他了，你就说说具体内容吧。
11: 首先
10: 啊，
11: 要制定岗位责任制，
10: 哎，
11: 把每项工作
10: 嗯
11: 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脑袋瓜上。
10: 嗨，那叫落实到每个人的头上，
11: 我们北京就叫脑袋瓜。
10: 哎，你是北京人吗？
11: 考勤制度
10: 啊，
11: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10: 这倒是，
11: 我们准备安排赵副主任主管考勤工作。
10: 哦，副主任抓考勤。
11: 过去我们的考勤本上
10: 啊，
11: 出勤的要画一个对勾。
10: 哎，全都这样。
11: 现在改为叉叉。
10: 哎，啊，这改它干什么呀？
11: 迟到的叉叉
10: 啊，
11: 改为圈圈，病假的圈圈。改为方方，四家的方方，改为条条，矿工的条条，改为矿矿，条条矿矿。
10: 行，就这么一个出勤符号，你改它干什么呀？
11: 哎，我的改革
10: 啊，
11: 就是要完全彻底的。
10: 你这改不改都一样啊？这
11: 我还有一条具体的措施嘞。
10: 哦，还有什么措施啊？
11: 办公室工作人员请假，
10: 嗯，
11: 必须写成书面材料。
10: 哦，
11: 由办公室主任在考勤本上，
10: 嗯，
11: 写上叉叉圈圈方方条条框框勾勾。
10: 行，啊，你就不要背这符号了啊。
11: 然后
10: 啊，
11: 再通知请假者本人方可准假。
10: 多长时间？
11: 自己掌握好了。
10: 哎，啊。哦，随便休息。
11: 怎么回事？
10: 还你说了半天挺严格，等于没定啊。
11: 这个人不理解我的改革。
10: 你这叫什么改革呀？
11: 你没听人家讲？
10: 人家讲什么呀？
11: 改不改是个立场问题
10: 啊，
11: 改好改坏是个方法问题。
10: 哦，我明白了。
11: 是不是啊？
10: 你是想拿这个应付一下形势。
11: 我不是应付形势，
10: 那你这是
11: 走走形势。
10: 还一样啊？这个
11: 不是，是这个做个样子。
10: 哎啊，
11: 榜样，
10: 榜样
11: 不是。哦，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呀。
10: 这就什么呀？这哪儿啊？你就榜样啊？你
11: 是啊。再说
10: 啊，
1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啊。
10: 你有什么特殊情况？
11: 是我有一个独生子啊。
10: 哦，
11: 独生就是一个了。
10: 这甭解释
11: 啊，他是经常。

0: 常犯病啊。
1: 是啊，
0: 每次犯病都险些要了性命啊。
1: 啊，
0: 我得在家照顾他呀，请假的时间不好定啊。
1: 哦，说了半天，你定这个是为了你自己方便，
0: 不是大家也可以享受了，
1: 是不是啊？那你这小孩有什么病啊？
0: 哎呀，病得严重啊。
1: 什么病？
0: 就是那个
1: 啊，什么痔疮？
0: 你怎么给讲出来了你啊？
1: 这算什么大病啊？这
0: 这个人，你说你
1: 再者说这么点的小孩他怎么能有痔疮呢？
0: 有痔不在年高。
1: 呵呵，他把这词儿用这儿了，你瞧。
0: 关于
1: 啊
0: 这项改革的措施
1: 怎么着？
0: 同意的请举手表示。
1: 啊，就这还表决呢？
0: 好的，全体通过。
1: 什么呀，就通过了？
0: 下面我再来谈一谈。
1: 哦，还得谈呢。
0: 婚姻法。
1: 婚姻法？
0: 不是，这不在改革之列。
1: 你说他干什么呀？你这不废话吗？
0: 聊天问题。
1: 聊天
0: 很重要。
1: 这聊天倒重要，
0: 我讲一讲聊天的问题
1: 啊。
0: 我们有的同志在办公室关上门聊天，群众说我们是高高在上官僚主义。
1: 你本来就是嘛，
0: 今后这条要改革。
1: 哎，上班时间不许聊天，
0: 聊天的时候不许关门。
1: 哎，嗯，不是，这怎么意思
0: 啊？官僚官僚，关着门聊，不再关门不是官僚。
1: 呵呵，他这么给解释了，你瞧瞧。
0: 下面我再来谈一个，
1: 还没完呢，
0: 重要的问题
1: 啊。重要的
0: 啊？什么问题啊？
1: 哎，那你问谁呀？
0: 我讲什么呀？
1: 哎，这我哪知道啊。你这
0: 我讲这，哦，我讲一讲喝水的问题。
1: 喝水？
0: 是洗澡？不是
1: 啊。
0: 吃饭？
1: 吃
0: 厕所？
1: 呵，
0: 不是。哦，我通过厕所我发现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我们有的同志用公家的报纸去上厕所。这是很不应该的很不卫生的容易生病的是不是？
1: 等你瞎操这心干什么呀？
0: 不是，所以报纸啊是我们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了。
1: 好嘛，他说的这个跟改革都不挨边儿，你想。
0: 哎，改不改是个立场问题
1: 啊，
0: 改好改坏是个方法问题。
1: 他这就这句话熟。
0: 我们安排钱副主任保管好每一张报纸。
1: 是啊，
0: 不得丢失
1: 啊，
0: 不得污损，不得做包装或当手纸用。如有做包装或当手指用者，前副主任除造价赔偿外还要扣发奖金。
1: 这条倒真严。
0: 我的改革嘛，就是要严一点了。
1: 你这能算改革吗？
0: 哎，改不改是个立场问题，改好改还是个方法问题啊。
1: 行，我告诉你，你这根本就不是改革呀。
0: 哪个讲的呀？
1: 哎，我还没讲完呢。
0: 啊，
1: 你这完全是用改革的名义掩盖你不想改革的事实。
0: 你讲什么讲啊你？
1: 我讲什么
0: 啊？
1: 改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改像你这样的人。
0: 这
1: 啊，一天到晚无所适从，
0: 这
1: 站着茅坑不拉屎。
0: 这别讲了，别讲了
1: 啊，
0: 你这个语言太不美了。
1: 怎么了？
0: 再说也不符合事实啊。
1: 本来你就是站着茅坑。
0: 别讲，我来问你一个问题。
1: 问什么问题？
0: 你来回答我。
1: 那你说说，
0: 如果都像你讲的
1: 啊，
0: 我们通通的站着茅坑不拉屎，为什么经常丢报纸？
1: 呵呵，哎呀，你说他们叫什么人，全都是啊。
0: 怎么回事你这？我讲话的时候你不要打断我。
1: 你呀，
0: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你啊？
1: 你讲不出什么新鲜的来
0: 了。我还有很多的重要问题没有讲到嘞。
1: 你还能讲什么问题？
0: 还要讲很多，我天天都在想啊。
1: 你干脆说说，你天天想什么？
0: 我天天都在想。
1: 你想什么讲？
0: 老赵的问题。
1: 老赵？
0: 老赵去沏茶。
1: 这也想啊。
0: 老李搞勤杂，
1: 这都是。
0: 老张天天取报纸，老刘没事拨电话，举重冠军周建华，孩子。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潘长江、刘毅与岑兰带来的小品《责任》。潘长江饰演的父亲试图用孔融让梨的故事教导孩子要学会谦让，可是当兰兰指出父母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体现出这种美德时，一家人陷入了尴尬。原来父母在单位发福利时总是挑选最好的，面对希望工程捐款时还找借口逃避。这场关于教育的闹剧告诉我们，传承美德，家长更需要以身作则，且听他们是如何面对孩子的质问，反思自己的。
3: 哎呀，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4: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是
3: 干什么？
4: 怎么招着你了？
3: 怎么招着我了？哎，你不让我去接他放学回来吗？在路上碰到他们老师，啊，他们老师说了，他在学校表现极其不好，不讲文明，不守纪律，尤其撒谎。他老师让他带个信儿，让咱俩上学校去一趟。你猜他怎么说的？啊，他怎么说的？他说咱俩都有病，说你是小儿麻痹，说我是半身不遂。今儿个我就让我这半身不遂。

0: 身子，我打死你！我这家我要你没你们打不过我，你给我站住！我简直我这都我打不死你！我看见我
1: 你站住！
0: 还呢？
1: 进屋了？
0: 啥时候进去？
1: 早进去了。
0: 早进去才让我站着，我都转多转好几圈，
1: 我的头都被你转晕了。
0: 告诉你啊，这孩子纯是你给惯坏的，你有推脱不掉的责任。
1: 我有责任？哎，这说起责任，你的责任可比我大啊。
0: 那我责任怎么比你大？
1: 养不教，父之过。再者说了，有你这个教育方法吗？啊，动不动就一巴掌，一个女孩子祖国的花骨朵，经得住你这么摧残吗？
0: 那你说怎么办？
1: 你给他讲道理啊。
0: 你养那姑娘，你个、不知道啊，讲什么道理能听出来？
1: 哎，你能不能换个方法？兴许啊，比你动巴掌要强得多。
0: 换什么方法？
1: 哎，咱们今儿啊，这样吧，一会儿啊，
0: 哑语看不懂。好，让你爸爸试试吧。
1: 哎，不许发火啊。
0: 那可不一定。
1: 哎，你，
0: 我放心，保证不发火。
1: 那我就把他哄出来啊。
0: 我真真气死我了，简直是，这孩子简直。
1: 兰兰，爸爸说了，他不打你哦，他就想和你谈谈。
2: 真的？
1: 嗯。说话呀。
2: 妈，你看见没呀？这吓死我了。
1: 你这是干啥呢？
0: 我这不跟他微笑呢吗？
1: 啊，兰兰，你爸爸冲你微笑呢。今儿啊，他真是换了个方法。
0: 爸爸想跟你好好的谈谈。
1: 来，你们俩边吃边谈。
0: 等一会儿，兰兰，爸爸要给你讲个故事。等这故事讲完了，你再吃梨好吗？
2: 讲故事太好了，
1: 兰兰，好好听爸爸给你讲故事。我给你们做饭去啊。不许发火。
0: 这是爸爸给你讲这个故事，也是和吃梨有关的一个故事。你知道过去有个孩子叫孔融吗？
2: 孔融哪个学校的？
0: 门头沟小学的。什么哪个学？他不是哪个学校的，他根本就没上过学。
2: 哦，失学儿童啊。哎，那我们可以通过希望工程帮助他上学呀。
0: 对，那这是哪儿？这是哪儿跟哪儿啊？他是汉朝人。
2: 哦，汉朝的，我说我怎么不认识呢？要是唐朝的，
0: 你就认识了？
2: 也不认识。
0: 你哪那么多废话？
2: 那你不是不发火吗？你怎么又发火了？
0: 快来，坐下。刚才爸爸说哪儿了？
2: 孔融的故事。
0: 对，孔融的故事。这孔融是个庞然大物，能飞能爬能下蛋。
2: 不对，是孔融，不是恐龙。
0: 我刚才说什么？
2: 恐龙。
0: 这扯怎么扯恐龙那边去了呢？对，恐龙的故事。恐龙四岁那年呢，他们家有一天也吃梨，他妈妈端了一盘子梨上来，这盘子里有大梨也有小梨，恐龙就毫不犹豫地拿了一个
2: 大的。
0: 对，拿了一个大。我让你给带沟里去了。不对，他拿的不是大梨，他拿了一个小梨。你知道恐龙为什么单挑小的拿吗？
2: 因为他缺心眼呗。
0: 对，因为他缺心眼。这败家孩子，你什么玩意儿？你
1: 这俩怎么又打起来了？说好了不发火的呀。
0: 不发火，碰这孩子没个不发火。你不知道，好，我不管。气死
1: 了。兰兰，你这样理解就不对了嘛。你应该觉得孔融是个很懂事的孩子，他宁可自己吃小的，也要把大的让给别人。
0: 对，你妈说的呢。你妈说的完全正确，你首先学会孔融礼让的一种品质，遇到事要替别人着想。
2: 没错，我就是先替别人着想的呀。
0: 哦，你就这么替别人着想？你妈把梨端来了，你也不问她也不问我，咔嚓就拿一个大的，这替别人着想吗？
2: 我也是替您着想啊。
0: 替我着想
2: 啊？这梨要是让您先拿，您拿大的还是拿小的呀？
0: 那还用什么，当然我要拿个小的了。
2: 这不就完了吗？我就知道你得拿小的，所以我就把小的

0: 你这孩子啥玩意儿？你这么，
1: 兰兰，兰兰哟，你应该从孔融让梨这个故事中，你应该体会到，
2: 我们要向孔融学习，以从小做起，从我做起，讲文明，懂礼貌，孝敬长辈，尊重他人，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哎，
0: 感情你什么都懂你啊？
1: 能不懂吗？孔融让梨的课文，我们早就学过了。
0: 你看见没？看见没？哎。
1: 这是纯属是装着明白的，跟我们装糊涂。这是曾心拿咱俩涮暖着的。
2: 兰兰，你太伤妈妈的心了。学习孔融不能光说在嘴上，要体现在行动上才是啊。
1: 孔融离我们太远了，其实给孩子影响最大的是父母。如果父母时时处处为孩子做一个好榜样，我们能不学好吗？
2: 对不起，兰兰，你继续往下说，说的对啊。
1: 我觉得你们平常做的就不怎么地。我们怎么了？你们怎么了？过来，叫你过去。
0: 没有事儿。
1: 哎呀，你们俩都过来。过年你们单位发东西，你哪次不是把好的大的留给咱们家，把那小的次的送给爷爷家去啊？
0: 这不都他的主意吗？还有。
1: 我们学校号召我们与贫困山区的孩子一般一结对子，您说什么？不结要结咱就结大款，是不是您说的呀？
0: 哎呀，我说过吗？
2: 你怎么没说过？我都听见了。
1: 你们单位派您下乡支农啊，您跟领导人撒谎说您腰肌劳损，您都能说您腰肌劳损吗？我为什么就不能说您半身不遂呀？ 那你别和我一个人收拾，你没看旁边站个女同志呢吗？对，还有您，你们单位号召你们为希望工程捐款，您不愿意出钱，愣跟人家说咱家被盗了，损失惨重，损失惨重啊！惨重什么呀？不就是粮台上晾的那两块破抹布让风给刮跑了吗？<笑>你们大人不以身作则，光叫我们小孩。
2: 你要那样，你要这样，说得过去吗？同志们，再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
0: 照他那么一说，咱俩身上毛病缺点多去了，这是。
2: 看来该受教育的也不光是孩子。兰兰，爸爸妈妈身上确实有很多缺点，我们向你保证，我们一定坚决改正错误。但是。
0: 你一定把自身的毛病和缺点改掉，争取做个好孩子，好吗？
2: 只要你们能给我做一个好榜样，
1: 我一定能做一个好孩子。
0: 好，妈妈、爸爸一定给你做好榜样。
2: 爸爸，这梨给你吃吧。
0: 不，你要做好孩子，这梨是爸爸奖励给你，你吃吧。
2: 妈妈，这梨给您吃吧。
0: 兰兰，这个梨是爸爸奖励给你的。
2: 哎，
0: 兰兰，
2: 还是你吃吧。
0: 兰兰，只要你做个好孩子，你要什么，爸爸一会给你买什么。
2: 对。
1: 在你身上花多少钱，我们都舍得。就是，我那好，我要要啥？导弹。买不起。其实我跟你们开个玩笑，其实我最希望的就是要一个好爸爸和一个好妈妈。
3: 兰兰，
4: 你真是爸爸的好孩子。哦，各位老少爷们、婶子大娘们。 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崇明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1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高凌风那天晚上》。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

0: 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2: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1: 105健康学科。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6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许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

李谷一《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创作于80年代，张黎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细腻如丝的嗓音将对祖国满腔的热爱如潺潺溪流般娓娓道来，自问世以来瞬间便像长了翅膀一样在华夏大地迅速传唱，成为无数中华儿女表达爱国深情的不二之选。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毛宁等你在老地方。

毛宁，等你在老地方。这首歌是电视剧《外来妹》的片尾曲，饱含着离乡背景之人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以及对团聚的期待。歌曲生动诠释了时代变迁给人心灵带来的冲击与启迪。毛宁富有磁性的嗓音，让歌曲中的无奈、忧伤与苍凉更具感染力。直至现在都是经典的怀旧歌曲，陪伴着无数人回味那段特殊的打工岁月。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邓丽君《小城故事》。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

0: 共建祥和鹏程。
1: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周璇《四季歌》。这首歌曲是1937年电影《马路天使》的插曲，田汉、贺绿汀在苏州民间小调《哭凄凄》的基础上重新填词改编，最终创作出了这首脍炙人口的《四季歌》，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马国光、阿凡提。

制作，阿凡提主题曲采用维吾尔族音乐特有的调式，旋律起伏间充满浓郁的西域风情。马国光用诙谐洒脱的演唱风格，将阿凡提乐观幽默、惩恶扬善的形象化作跳动的音符，让听众仿佛跟随阿凡提骑着小毛驴穿梭在葡萄架下，领略新疆独特的人文风情，也让这首歌成为中国动画音乐领域的永恒经典。马国光、阿凡提、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牵手苏芮。

0: 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游子欣、周峰。周峰用他优美动感的旋律和真挚的演唱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与追捧，游子欣也成为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为后来的音乐创作提供了灵感与借鉴，让我们在歌声中感受那份浓浓的思乡之情，体会游子的心声与情怀，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高胜美的美妙歌声，蝶儿蝶儿满天飞。

这也是一首古装剧主题歌。其实这首歌和陈慧娴那首《飘雪》是相同的旋律，重新填写了诗词格式的国语版的歌词。高胜美的演唱除了温柔甜美，还多了一些古典韵味。高胜美《蝶儿蝶儿满天飞》，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我们的明天比蜜甜，男声合唱。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拜访春天，张敏敏。张敏敏的演唱风格独特，既有传统音乐的韵味，又融入了现代音乐的元素。她在演唱这首歌时还非常注重细节的处理，使得歌曲更加具有层次感和感染力，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诗意与浪漫的世界。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手风琴女声小合唱辣妹子

总政女声小合唱，她们的声音清亮而统一，合唱的层次感既保留了作品的俏皮，又多了几分集体艺术的厚重。手风琴女声小合唱辣妹子，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谢谢你的爱，刘德华。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

0: 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 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0: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6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独居病房，倍感孤寂，殷切期盼好友到访，多名挚友深夜奔赴延安暖心陪伴，路遥心情豁然舒展，主动外出游览枣园旧址，能否重拾往日温情回忆？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42集。
8: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42集。
1: 事实上，路遥还是希望有人能够经常到医院来看他。他害怕孤独，在延安的这些日子里，能够经常见到的就是那么几个熟面孔，时间一长也没什么新鲜感了。那么李国平、王关胜和徐志新可以说是他的铁杆朋友，有事儿没事儿经常聚在一起谈笑风生，谈天说地。可是他一去延安就病倒了，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有时他还有些怀念当初那些时光。路遥说，你一会儿到医院门口看一看，看他们来了没有，不然他们来了找不上我住的病房。这你都放心吧，在延安还能找不到你？一问路遥，延安的人都知道。那你得想一下办法，别让看门的女娃娃把他们挡住不让进，你提前做一下这方面的工作。我说，看门的女娃娃现在发展成自己人了，只要来医院看你的人她都放进来，一个也不挡。而且我看出啊，他对你特别崇拜，像是一个文学女青年。路遥问我，你怎么看出他崇拜我？我说，那女娃娃看门也不好好看，手里常拿着一本你的《平凡的世界》，偷偷的在那里读，只要有人说是来看你，他一路绿灯的放进来了。因此他还挨了护士长不少批评呢，说他再这样就不让他看门了。路遥说，你是不是害怕我寂寞给我编的故事？我说，我给你编故事干什么？你不信可以去问一下那女娃娃，而且她一见我就问是不是我跟你在一个单位，从她那眼神里啊流露出一种羡慕我的样子，并让我给你说一声，他在书店里买了一套《平凡的世界》，想让你给他签一个名。路遥说，这是一个好娃娃，给了咱不少方便，你让他把书拿来，我给他签名。我说，如果不是这女娃娃，那你这里就来不了几个人了。你看护士长，他能允许让人随便进来吗？绝对不可能。他一天就把我盯得死死的，好像我就是传染科里隐藏的一个特务。路遥听我这么一说，爽朗地笑起来，情绪也变得非常好，不像前几天那么愁眉苦脸。路遥现在情绪这么好，关键是知道几个好朋友要来看他，他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和自豪感。在某种意义上，他觉得自己的为人还算不错，得罪的人不是太多，一些好朋友一直惦记着他。因此好几次他焦急地催我到医院大门口去看他的朋友来了没有。他就是这样一个心急的人，在病房里刚刚安静了一会儿，又不停地催我，让我再去大门口看一看，万一他们到了延安找不上我的病房就麻烦了。

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传染科里住院的那些病人都已经进入沉沉的梦乡，楼道里死一般的寂静，听不到一点声音，偶尔从某个病房传出几声呼噜，显得嘹亮而刺耳。然而陆遥不睡觉，一直在等他的朋友，他甚至着急地问我，会不会他们不来了？我说不会，西安到延安正修高速公路，说不定路上堵车。我这样给他说，也觉得他们该到延安了。

可是现在连人影也没有。8月25日，天刚刚放亮，陕西作家协会的李国平、王关胜、徐志新，还有开车的张忠社，早早就来到路遥的病房。路遥看见李国平、王关胜和徐志新从病房门外走进来，显得非常激动，眼里顿时泛出激动的泪花。是的，路遥好久没见这几个朋友了，突然见到感到非常亲切，一个又一个的握手，并关切地问他们昨天怎么在路上走了那么长时间。李国平说，哎，再不能提了，在黄陵山上有两辆拉煤的车碰在一起，把公路堵得水泄不通，两边的车一个也走不了，把他们在路上堵了4-5个小时，到延安是晚上12点多。路遥说，哎呀，这段路经常是这样，现在开始修高速公路，如果这条路修通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李国平说，铁路有了，应该有条高速公路。在一旁的王关胜和徐志新就不像李国平，站在路遥病房里什么话也不说。他们看见那么刚强的一个人突然病得躺在床上，心里有些难受。尽管路遥此时的情绪还算不错，可气氛一点儿也不轻松。是的，在路遥病房如此的环境和心境中，他们不知道该在他跟前说什么，特别是他们非常熟悉非常要好的朋友突然变成现在这样，心里难免有些伤感。路遥看见他们站在病房，脸上一点笑影也没有，这不是几个人平时的风格，因此他装作若无其事地说，你们也别替我担心，医生给我说了，我这病啊根本不要紧，在这里治疗的效果也不错，病情再没有向不好的方向发展。现在关键有两个问题还没解决，一个是吃饭，再一个就是睡眠，只要把这两个问题一解决，我就基本上没什么事了，这一点病绝对把我打不垮。徐志新说，老兄站起来还是一条汉子。路遥笑着说，你跟老曹是一样的观点，都是了不起的人，说的话都一模一样。此时此刻，路遥给徐志新说的这句话一下子就把病房里的沉重气氛活跃起来。时间很快过去了半个多小时，我让他们先回宾馆，病房里待的时间不能太长，一会儿医生和护士来查房，让护士长看见就下不了台了。路遥也说，这个护士长特别厉害，训我和航宇就像训小孩一样，不给人留一点情面，他也不管我是一位作家，在他眼里啊，我什么也不是，就是一个病人，什么都要听他的。他还笑着说，航宇比我更怂，看见护士长像老鼠见了猫一样怂的路都不会走了。路遥在他的朋友跟前还不失时机地调侃我几句，我知道他是故意开我的玩笑，因此我也笑着说，你们别听他调侃我，我什么时候怕过护士长啊？你抽烟的时候怕护士长看见，经常让我在门口给你放哨，就怕护士长把你逮住，而那个护士长啊还经常调侃你，抽的烟不好是红塔山，媳妇不好是北京人，是不是这样啊？哈哈，几句话

逗乐了病房里的所有人，也化解了刚才那种沉重的气氛。事实上，我们也不敢在病房里再这样放肆地胡说八道了。真的让护士长发现在病房里有这么多人，护士长绝对会耍他的威风。因此我给他们说，你们先回宾馆，等路遥输液结束，我就去叫你们，争取把他从医院里接出去，一块吃一顿饭。李国平说，医院让不让他出去啊？我说，这个我给想办法，一般不允许。王关胜说，如果老兄能出去当然好，兄弟们在延安聚一次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徐志新说，那咱先回宾馆，医院规定那么严格，咱不要给人家添麻烦。就这样，他那几个朋友匆匆忙忙地从病房里离开了。这时护士很快来给路遥输液，从他住进医院那天开始，他就从来没像今天这样着急，把输液的开关开到了极限。我看见那条细细的输液管像一条小溪一样在他手背上的血管里刷刷地流淌着，我赶紧走到他跟前说，你放这么快怕你人受不了。路遥说，不要紧，一会儿输完你就跟护士长请假，争取让他放我出去，我一晚在病房里住够了。中午刚过，路遥就把一天的夜输完，很快从床上坐起来，笑着对我说，你到宾馆找一下李国平，跟他们商量一下，我想带他们去枣园看一看，回来在宾馆一块吃一顿饭。我说，你的身体怕不行，枣园就别去了，那地方就在延安大学跟前，你去过无数次，如果护士长允许，你跟他们一块吃一顿饭就行了。路遥非常不满地说，我身体没一点问题，他们来延安一回不容易，我带他们体验和感受一下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在怎样艰苦环境中闹革命的，更重要的是我想让他们看一看我的母校延安大学。我说，我不知道护士长让不让你去，你不是能说会道吗？刚才还在李国平跟前吹牛吹得天花乱坠，在护士长跟前有多威风，现在就怂成这样了。你去给护士长说几句好话，护士长那人你又不是不了解，就爱让人给戴高帽子。我说，护士长的厉害你又不是没领教过，几句好话根本不管用，我怕我一说他又站在楼道里骂我。骂你怎么了？你害怕什么？身上又没少二两肉，只要他答应，他想怎么骂就怎么骂。你别我一给你说这个事儿，你就给我找一大堆道理。我觉得护士长挺好，骂你是因为他喜欢你，别不识抬举。我说，那我跟护士长商量一下，看他啥意见。你抓紧时间，办事别婆婆妈妈的，一点也不像一个年轻人。路遥有些不耐烦了。说实在的，我现在看见护士长确实有些胆怯，他根本不像护士那么温柔，不光训你，而且还骂，骂得特别难听，让那些漂亮护士光看我的笑话，我实在有些不好意思了，觉得自己一点脸面也没有。但是我已经没有退路，答应了路遥就得去跟护士长商量，这里的病人想离开医院只有护士长说了算。我慢悠悠地走进护士长办公室，

那么凶，觉得现在正是给他提要求的时候。因此我嬉皮笑脸的把陆遥想去枣园的事告诉了他。然而让我想不到的是，护士长不仅没有训我，还勉强同意了，并一再让我小心，陆遥出去绝对不能出问题。我说，护士长太英明了，真是一个活菩萨。你这鬼小子油嘴滑舌的，别再给我戴高帽子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在这时候，我就不能在护士长面前多嘴多舌了，急忙从护士长办公室出来，走进陆遥病房，给他说，护士长同意了，你在病房等着，我去宾馆让张忠社开车到医院后面的街道接你，你们一块儿去枣园。你怎么不去啊？陆遥看着问我。我说，你们现在四个人，我怕车里坐不下，所以我就不去了，而且枣园我也去过无数次。陆遥说，你又没什么事，咱们一块儿去，路又不远。我说，那也行，我去宾馆叫他们。我很快来到延安宾馆，走进王关胜住的房间，把陆遥想让他们一块儿去枣园的事儿告诉了他。然而王关胜没有给我明确的态度，他不知陆遥去了行不行，实在拿不定主意，因此他就把李国平和徐志新叫到一块儿，商量敢不敢让陆遥去枣园。李国平说，老兄这次病得很严重，人瘦得不像样子了，敢不敢让他去啊，要看医生是什么意见。徐志新说，老兄去了害怕出问题。是啊，他们的担心不能说没有道理，如果出了问题谁也承担不起。可是陆遥已经提出这样的要求，而我也告诉了护士长，得到护士长的同意，再不去恐怕陆遥会有想法。因此我说，估计没什么问题。李国平又问我，医院同意让他去？我说，我请示过护士长，应该问题不大。李国平说，只要护士长同意，说明问题不大，让他跟我们一块儿去枣园，看看党中央和毛主席当年在枣园住的是什么地方，顺便看一下他当年上的是怎样一所大学。王关胜问我，现在陆遥在哪里啊？我说，还在病房里，我让他在病房里等着，咱一会儿到医院后边把他一接，就去枣园。就这样，我们几个从宾馆楼里下去，到了宾馆的院子，坐上张忠社开的车，绕过地区人民医院大楼，在大楼后面的那条街道上，让司机把车靠在一边，我去病房找陆遥。然而当司机刚把车停稳，我走下车正要从医院的后门进去，突然看见陆遥像正常人一样已经站在传染科后院的院子里了。我问陆遥，你怎么一个人就到院子里了？陆遥说，这样可以节省一些时间呢。我和陆遥来到张忠社开的车前，让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在去枣园的路上，陆遥的兴致很高，像一位非常敬业的导游，滔滔不绝地给他朋友介绍着山沟两边比较有名的单位。陆遥是吃小米饭和盐和水长大的一个人，他就是在这里接受高等教育，

0: 走向全国的一位著名作家。因此对于延安，他不仅是简简单单的熟悉，而且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就这样风风火火到了枣园，路遥就力不从心了。他从车里慢悠悠下来，坐在纪念馆门前的一块石条上，让我不要管他，带着他的朋友参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我没有去，路遥没人陪不行，害怕把他一个人丢在门口出问题，只好让他的朋友自己去参观。而现在参观的人又不是很多，枣园就那么大一点地方，他们都是大人，没必要让人陪。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描绘出路遥以生命赴文学的赤诚画卷，从文坛深耕的默默坚守到病榻之上的不舍与期盼，从对生活的深刻体察到对人生的执着追问，每一段经历都写满热爱与倔强，他的坚韧与纯粹令人动容。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路遥的时间，重温那段用生命书写时代的岁月。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结伴好友游览旧址，身心格外疲惫，官方病情通报传来，让他心生顾虑。后续突发腹痛高烧，身体状态急速恶化，危重病情能否得到控制？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43集。
12: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43集。
1: 风风火火到了枣园，路遥就力不从心了。他从车里慢悠悠下来，坐在纪念馆门前的一块石条上，让我不要管他，带着他的朋友参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在枣园参观，有一个讲解员讲解，才能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和鲜为人知的故事，不然只能看那些建在黄土坡上的一孔孔破旧的土窑洞。土窑洞里陈列着当年中央领导同志使用过的一件件粗布衣，还有那一件件破烂不堪的办公桌、椅子、沙发、床和一些生活日用品，感受当年中央领导在那个时期的艰苦和苍凉情景。别的你什么也不知道，因此没有讲解员的讲解，基本上一会儿就参观结束了。路遥的朋友不一会儿就把枣园那些地方看完了，如果要他们说感受，只能用一句话形容，那就是中国革命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确实来之不易。中国人没有不去珍惜的道理。匆匆忙忙参观了枣园，路遥顺路在车里给他几个朋友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一下延安大学，显然别的地方就不能再去了。他的精神状况不是很好，必须尽快回到医院，恐怕中午一块吃顿饭也不可能了。在返回延安城的路上，我看见他再不像去时那么精神，躺在小车的副驾驶位置上，头不抬眼不睁，样子相当疲倦，甚至再没力气跟他的朋友说长道短了。

这是1992年8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根据路遥病情的严重状况，很快印发了一份关于路遥同志病情的通报，迅速分送给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等有关领导传阅。就在省委宣传部的关于路遥同志病情的通报刚刚送到省上有关领导手里的时候，消息也很快传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延安的一些朋友得到这样的消息，觉得省上领导能够如此重视和关心路遥的病情，却根本没有考虑过一个病人的感受，而把这当作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急急忙忙来到路遥的病房，告诉了他这个消息，甚至在他跟前得意地说：“你看看，多不简单的一个人呐，在陕西，恐怕还没有一个作家像你这样得到领导如此的高度重视。”路遥听了朋友告诉他的这个消息，只是淡淡地笑了笑，便陷入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沉思中。是啊，自己的病已经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就连省委宣传部都如此高调地通报给省上领导，那他站起来的希望是不是就非常渺茫了呢？甚至根本不可能再有站起来的可能，难道他就要这样离开这个世界吗？那些日子，路遥知道了省委宣传部关于他病情的这个通报，虽然别人觉得是一种荣耀，但他却感到五雷轰顶一般，思绪像一匹奔驰的骏马，在广袤的草原上激烈地奔驰着。他就这样心事重重地躺在病床上，默默地想着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已经把他折磨得疲惫不堪。当然

步摇的病情严重是一个主要方面，而他精神的堤坝已经彻底垮塌了，想的所有事都跟死亡有关。而最让人揪心的，也是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的宝贝女儿怎么办。如果疼爱他的父亲不在了，那他以后怎么去生活呢？将来能不能生活得快乐幸福呢？

很快到了8月28日下午3时，刚输完液的路遥突然有些惊慌地给我说，我肚子疼得特别厉害，实在有些支撑不住了。我看见他痛苦不堪的样子，心里很紧张，他住院这么长时间从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还是第一次。因此我急忙走到他跟前，紧紧抓住他的手对他说，你如果实在疼得不行，让我给你揉一揉。此时的路遥已经大汗淋漓，脸色有些发紫，嘴唇也有些发黑，浑身不停地颤抖。我抓着他的手，明显感觉到他的手有些冰冷，而他的另一只手使劲地抱着自己的肚子，痛苦地坐在病床上，不停地喊叫着，哎呀，难受死我了，哎呦。我没好办法，赶紧脱下鞋爬到他的病床上，跪在他跟前给他揉肚子。看他满脸是汗水，想拿一块毛巾给他擦一下脸的空也没有，急得我心也要从嗓子眼跳出来。就这样给他揉了一会儿，他说稍微好一些了。我说，哎呀，你把人吓死了，只要好一点就好。说着我从床上下到脚地，拿了他的洗脸毛巾给他擦干脸上的汗，然后我给他说，我估计你是气不顺，或者是什么东西没吃对，让我再给你揉一揉。然而我刚要给他再揉一会儿肚子时，他好受一些的感觉突然没有了，他声嘶力竭地对我说，突然比刚才疼得更厉害。我觉得不可思议，肚子疼也不会疼成这样。因此我觉得我不能再给他揉肚子，急忙跑到护士办公室给值班护士冯继红说，冯护士，你快去看一看路遥，他现在肚子疼得特别厉害。冯继红给我递了一支体温计说，你先回去给他查一下体温，我去给你叫值班大夫。我拿着体温计急忙跑到路遥的病房，把体温计放在他的胳肢窝里，还没过2分钟，我就心急地把体温计拿出来一看，我的天神，他的体温接近40度，这是怎么搞的？他的体温怎么会这么高？我以为他说自己的肚子疼，可能是因为着了凉或者是感冒了，就给他揉了一会儿。然而疼痛虽然减轻了一些，但作用不大。我又给他灌了一个暖水袋，让他抱在怀里。那么他的体温这么高，会不会是暖水袋的问题？我拿着体温计问路遥，你是不是把体温计放到热水袋上了？路遥不停地叫喊着说，不知道，哎呀，难活死了。你再测一下你的体温，看究竟怎样。说着我把降下来的体温计又放到他胳肢窝，急忙跑出病房，焦急地对冯护士说。

0: 方护士，陆瑶的体温已经到了40度。
1: 哼，你开什么玩笑？
0: 冯护士不屑一顾地说，你纯粹是在我跟前胡说八道，怎么可能啊？
1: 你看你把我急成这样，还说我胡说八道，我有这样的心情在你跟前胡说八道吗？
0: 真是的。然而他确实没把我的话当一回事，仍然在一旁忙着，觉得人的体温如果升到40度，那这个人恐怕就昏迷了。我焦急地说，
1: 冯护士，我说的可是千真万确，一点也不跟你开玩笑。
0: 冯继红看见我急成这样，也觉得我不像跟他开玩笑，急忙跟着我走进陆瑶的病房，将体温计拿出来一看，他也惊讶地说，
1: 哎呀，真的体温很高。
0: 我说，你快想一下办法。冯继红感觉到问题的严重，再不敢敷衍我了，一转身从病房出去，把休息的值班医生屈大夫叫起来说，
2: 屈大夫，18床病得非常厉害，发烧的也很严重。
0: 值班的屈大夫听到护士的报告，急忙穿上他的白大褂，急匆匆地走进陆瑶的病房，看见曾经在中国文坛上呼风唤雨的著名作家在床上简直翻江倒海一般痛苦地大喊大叫，他不知如何是好，就问他哪里不舒服。陆瑶有气无力地说，
3: 肚子疼，疼得非常厉害，我实在撑不住了。
0: 面对突如其来的病情，值班大夫确实有些束手无策，他站在陆瑶病房的脚地上，眼巴巴地看着陆瑶在病床上打着滚，并有气无力地一声又一声叫喊着我的名字。我再一次爬上他的病床，一把抱住他，就这样紧紧地抱着，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可是我这样抱着他能有什么用呢？能减轻他的疼痛吗？然而我没有任何办法，只能这样紧紧地抱着他，听他那一声接一声惨烈的叫喊。屈大夫站在陆瑶的病房里，默默地沉思着，也不知怎样才能解决眼前这个难题。而我抱着陆瑶，不断央求屈大夫，
1: 屈大夫，你快给想一下办法，我求你了，他快要疼死了。
2: 你不要着急，让我看他究竟是怎么了，现在还不能急着给他处理，如果我就这样给他随便的处理一下，会掩盖他病情的真实情况。
0: 屈大夫给我这样解释，
1: 那也不能眼看着他疼得死去活来呀。
0: 陆瑶现在疼得什么也顾不上，那些尊严、脸面、羞耻统统丢在了一边，只顾紧紧地抓着我的手，不顾一切地一会儿从他的病床上坐起来，一会儿又躺倒在病床上，这样痛苦不堪地折腾来折腾去，却丝毫减轻不了他的一点疼痛。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陆瑶的疼痛一点也没减。这时陆瑶一把松开我的手，让我赶紧把他的衣服铺在脚地上，他要坐在脚地上去，看能不能减轻他的一点痛苦。可是这怎么行呢？我死死地抱着他，哀求他说，
1: 你不敢这样，脚地又不是医生，解决不了你的疼痛，你怎能到地上去坐呢？
0: 可是他已经疼痛地失去了理智，而且精神彻底崩溃了，不管我给他说什么，他非要往地下滚不可。就在这时，延安报社总编李毕

0: 从陆瑶病房门外进来了。他并不知道陆瑶突然病得这么严重，看到陆瑶如此悲痛欲绝的样子，他给我说，陆瑶这么难受，想要到脚地上去，你就让他去坐一会儿，看能不能减轻一点他的痛苦。而此时的陆瑶什么也不顾，也不管他病房里有什么人，不顾一切地叫喊着从床上滚到了脚地。然而他在脚地上坐了不到一分钟，还是疼得不行，叫喊着又让我再把他扶到床上。这样折腾来折腾去，陆瑶的疼痛只能加重，而没有一点减缓的趋势。他那痛苦而绝望的叫喊声凄惨地激荡在病房里，甚至响彻整个传染科的楼道。那场面是多么的惨不忍睹。我已经被折腾得大汗淋漓，衣服早已湿透，只有紧紧地抱着死去活来的陆瑶，没一点解决的办法，脑子里空荡荡一片。差不多是下午五点的时候，陕西作协办公室的李秀娥从西安打来电话。护士可能是对打电话的人熟悉了，或者是因为陆瑶的病情突然危重，跑到病房让我赶紧去接电话。我并不知是李秀娥打来的电话，心想只要有人这时候找我，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救星，因此我强行拔开陆瑶死死抓住的我的手，跑到护士办公室，拿起电话，一听是李秀娥，我带着哭腔说，陆瑶现在病得非常严重，他跟前再没一个人，我得照顾他，你过一会儿再打过来。我匆匆挂断电话，还没从护士办公室门里出来，陆瑶在病房里拼命地一声又一声喊我，快救救我呀，你快救我。一声声凄惨的喊叫令人寸断肝肠。我急忙跑进陆瑶的病房，紧紧抓着她的手，只能干着急，再没一点办法。就这样折腾了快两个小时，医院仍然没有能够给他采取必要的急救措施，而我和陆瑶怀着同样的不满情绪，看到他现在生不如死却无动于衷，因此对医生和护士的这种做法感到无比绝望。事实上我是太着急了，才有这样不满的表现。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护士已经电话通知了医院总值班室，把陆瑶的突发病情及时向上级做了报告，医生和护士都在病房里焦急地等待医院领导的决策，也就不能盲目地给他进行处理。可是对于当事人来说，医院的这种处理方式实在让人难以理解，甚至让人感到有些不近人情。就在我焦急万分的时候，医院通知了刚回家的陆瑶的主治大夫马安柱，他几乎是一路小跑急匆匆赶到传染科，连衣服也顾不上换就跑进陆瑶的病房。我看见马安柱大夫就像看见救星一样，哭着对他说，马大夫，快看看陆瑶怎么了，他快疼得不行了。马大夫正给陆瑶检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延安地区人民医院医疗办的负责人、手术室的主刀还有内科主治大夫，凡是可以想到陆瑶可能出现问题的各个科室的医生，在接到医疗办的紧急通知后，全部集结到了陆瑶的病房。 一切都是那么的紧张，又是那样的井然有序。我看见集中在路遥病房里的这些医生护士，仿佛看见了菩萨下凡，突然觉得路遥绝对有救了，那么我也就放心了，再不像刚才那么紧张，也没有了埋怨。现在医院这些科室的精英们紧急聚集在路遥的病房里，经手术室大夫仔细检查，排除了需要给他立即手术的可能。然而内科主治医生也检查不出到底是什么问题，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他不可能什么问题也没有就疼成这样。为此，医疗办负责人又立即通知 B 超室马上做好为路遥做 B 超检查的准备工作。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勾勒出一代作家的赤诚与坚守，从作协大院的默默耕耘到病榻之上的不舍期盼，每一个片段都细腻动人，意蕴悠长。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展开精彩故事，在情节起伏中跟随角色足迹，体会人生百态。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
0: 干杯。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

0: 龄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2: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3: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0。
6: 一刹那，谭战就听出了这个声音。谭战皱了皱眉，把手机的灯光朝对方的脸上打去，对方赶紧下意识地用手遮住了眼睛。

0: 在那刺眼的光束下，赫然是林征漂亮的脸。这一次她又化了精致的妆，身上又是那一套裙子和手包，显然又是出去接活了。林征适应了光线之后也睁开眼睛，他这才看清拿着手机的谭湛，顿时态度便一改刚才的客气和感激。
1: 你怎么在这儿？
0: 谭湛也有些来气，他指了指林征公寓的对面，我住这里。看来那对夫妻已经搬走了，还把这间公寓租给了谭湛，这下可真是尴尬了。谭湛大概是林征现在最不想见到的人，然而按照现下的情况，怕是以后都要抬头不见低头见了。林征几天前才刚续签了2年的租约，他现在心里只觉得懊悔不已。谭湛心里的后悔一点也不比林征少，他想真该先调查一下左邻右舍的情况，再做是否租赁的决定。而面对谭湛的上下打量，明显不认同他的眼神，林征也十分不忿。
1: 看什么看啊，不买还是怎么的？我就是又出去摸人大腿了，碍着你啦。
0: 说完便给谭湛一个白眼儿。此时他终于找到了钥匙，打开了门，当着谭湛的面重重甩上了门。
1: 林征进了门还觉得有些余怒未消，好在他新捡的那条小土狗雪球十分贴心，几乎是林征一进屋他就蹭地窜出来，摇着尾巴围着林征打圈，给了他一个最热情的欢迎。林征很久没有感受到这种有活物气息的生活了，顿时也有些动容，他抱起雪球揽进了怀里说，我又找到新工作啦。林征抱着狗转圈，除了谭湛之外今天还是相当完美的。林征的心情很愉悦，他揉了揉小狗的头说，以后就能给你加餐了，给你带好多好多肉骨头吃。一边说着，林征一边拿了点狗粮，现在先辛苦你吃2天便宜的狗粮，过几天就有好吃的了啊。好在雪球并不介意，他摇着小尾巴把头整个埋进自己的狗盆里，吃了个欢畅淋漓，这样子惹得林征也忍不住笑起来。他走到厨房给自己泡了桶方便面，餐餐吃这样的垃圾食物，他的味蕾也有些受不了。林征看了眼雪球，给自己打了打气说，明天就有好吃的了。他暗暗做了自我心理建设，然后埋头吃起来。大概也是运气不错，今天林征在星灿电视台找到了一个大楼内部食堂的工作。这类型的工作虽然是在食堂，但也是有岗位编制的，省力稳定，也不需什么文凭，因而平时一般都是关系户，轮不上什么背景也没有的林征。但偏偏最近食堂有位女员工因为怀孕闻不得油腻的味道，于是请假在家，食堂就人手不够了，又没有能招新人的编制，便只能暂时请个临时工顶替上几个月。因为是临时请人，因而收入待遇并不差，而且在食堂工作免费的午饭自然是福利之一，遇上有富裕出来的饭菜也能打包回家。测试男友忠诚度的生意一般都在晚上，因而也并不和食堂工作有冲突，林征觉得相当完美。这一觉睡得相当踏实，这大概是林征这一年来睡得最甜美的一觉，以至于第二天一早第四个闹钟的响声才把他叫醒。
0: 第一天上班总要给人留下一些好印象，林征飞速地洗漱整理，喂了狗便夺门而出。好在赶到星灿的时候还算早，但也已经有很多员工来上班了。林征一边往大楼里跑一边感叹道，如今新闻工作者可真是辛苦勤奋呐。而昨天刚搬到就近居住的谭湛也因为与公司距离更近了，今天

0: 而有些气喘吁吁，正心有余悸地拍着胸口。
1: 运气真好，正好赶上。
0: 那人笑嘻嘻的，容光灿烂，还朝着电梯里其余满荡荡站着的人笑了笑。林正，又是林正。谭湛觉得有些头疼，如果不是林峥也正意外地看着自己，谭湛甚至都要怀疑自己眼神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以至于把别人认成了林峥。但最终谭湛还是压了压自己的怒意和不耐，抬脚走进了电梯。然而刚踏进去，电梯就发出了超重的警告声。林峥朝他挑衅地笑了笑，
1: 看来得麻烦你出去了。
0: 谭湛憋着口气，但毫无办法，电梯里其余人都在看着他，他只好退出了电梯。林峥一副得胜者的姿态，在电梯关门的一刹那，他甚至还朝着谭湛挥了挥手，非常小人得志。谭湛不得不在楼下又等了很久的电梯。到办公室的时候，老徐已经到了，坐在位置上给谭湛一个果然没法坚持每天早到的了然眼神。谭湛没法解释，想起林峥不免又有些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
1: 好在今天的工作十分繁忙，让谭湛无暇再去想林峥为什么会出现在星灿。自上一次翻译过后，谭湛也渐渐发现老徐不再仅仅给自己安排复印打印这样的工作了，事实的他也开始给谭湛一些有技术含量的事儿，看起来是试探，但谭湛都一言不发的好好干完了，活的质量有目共睹。老徐不得不叹服，即便再吹毛求疵，也得承认这小子是个有能力的主。一个上午忙到恨不得自己是千手观音，等谭湛去吃饭的时候，食堂已经过了用餐高峰时间，没什么人排队了。谭湛拿了托盘走到窗口。
0: A 套餐谢谢。
1: A 套餐是鸡腿炖蛋还有豆芽青菜以及一份例汤。谭湛站在一边，却发现窗口里的人动作相当慢悠悠的，在一堆鸡腿里挑挑拣拣，然后才把套餐递了出来。谭湛下意识地瞟了一眼，这才发现这鸡腿还真是精挑细选的，小的竟然可以忽略不计，让人看了简直想流泪。不是谭湛自我感觉良好，凭借着自己这张脸，异性对他总是有先入为主的好感。自他入职星灿以来，在食堂从来都是拿大鸡腿的份儿，有些喜欢他的老阿姨甚至还会偷偷藏一份水果。因而今天这样的事让谭湛简直意外极了。谭湛抬了头，才发现今天窗口里换了一个女员工，原先那个胖乎乎的，这个相当苗条，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毫不畏惧地盯着他。但这个眼神这怎么看怎么像是狭路相逢。谭湛愣了一秒才意识过来，这不就是早上把自己挤出电梯的林峥吗？本来还在奇怪怎么会在星灿遇上他，原来是上这儿来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林峥翻了个白眼，他也没想到会在这儿遇上谭湛。即使之前一次和邹玲在一起测试蒋磊时，也听说谭湛拿到了星灿的 offer， 但并没有探究谭湛到底上这上班没。林峥挺记仇，又想起谭湛还霸占着舒曼，好不容易有机会，怎么能不好好利用，让谭湛吃吃瘪。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3: 小说不止描绘青涩爱恋，更真切描绘婚后平时温暖的寻常光景。褪去心动的悸动，朝夕相伴的日子依旧温情满满。细碎的生活里，舒曼妥帖周全，事事体贴，以温柔包容撑起安稳的小家。女主安然。

相伴，用心经营生活，彼此体谅冷暖，包容小情绪，没有激烈的争吵，没有无端的隔阂，柴米烟火相融，朝夕温情相伴，把寻常的日子过成了从容踏实的模样。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我的舒曼先生正在播出。为了拿回大提琴，林峥只能刻意地靠近谭湛，一边小心翼翼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一边步步谋划，而谭湛也暗中观察，彼此都藏着心事。我的舒曼先生精彩继续。
2: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的时光里到底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第五集。
3: 面对谭湛的抱怨，林峥说：
4: 先生，鸡腿有大有小，运气有好有差，如果每个人和你一样随心拿到了小鸡腿就要找我麻烦，我这工作还怎么开展呢？
3: 林峥的语气一本正经，他指了指谭湛后面的人：
4: 人家都等着呢，打好了饭就走，下一个下一个。
3: 谭湛恶狠狠地看了他一眼，端着盘子走了。倒不是真的因为小鸡腿不甘心，只是他从来没有受过这样明显针对性的恶劣对待，更何况这么对他的人竟然是林峥。虽然并没有见过几次面，但谭湛怎么着都觉得有股宿敌的味道。更为惨淡的是，下班后回家还常常能在楼道间撞见这位宿敌。每每此时，两人都是冷冷打个照面，也不说话，就各自较劲儿，谁先甩上门。白天中午在星灿，自然还是会见面的，只要轮上林峥给谭湛打饭，他绝对会假公济私地给他精心挑选出最小的肉圆，骨头最多的大排，刺最多的鱼肉。谭湛开始还有些愤愤不平，然而次数多了竟然也就麻木了，每次打饭他也懒得再和林峥计较。倒是和谭湛一起吃饭的女主播张萌看不下去了：
5: 谭湛，怎么每次你的肉都这么小啊？
3: 谭湛冷冷地看了一眼正在心虚的林峥：我运气不好呗。张萌眨了眨眼睛，当下把林峥刚给自己打的那份套餐让给了谭湛：
5: 你吃我这一份吧，我们换一换，我运气好，肉很大哦，反正我要减肥，也正好把我的好运气分你一点。
3: 要减肥自然是假，想要对谭湛展示自己温柔甜美善良的一面才是张萌的真实意图。他不容谭湛拒绝，就调换了两人的托盘，一路娇羞地笑着。谭湛刚进星灿的时候，张萌就注意到了，这样英俊的男人实在不多见了，何况还是家底丰厚的高材生。可惜谭湛却没有注意到身边温柔体贴的美人，他第一反应竟然是向林峥挑衅示威，眯着眼睛朝林峥笑了笑，还真是一下子运气就好起来了，看来呀，有些事情真是挡也挡不住啊。
1: 张萌以为这话是说给自己听的，内心小鹿乱撞起来。
5: 好运气都是会传染的呢，以后啊，和你更享运气。
1: 林峥却清楚地听懂了谭湛的话外之意，他也很快有了行动。因而第二天开始，自诩有好运气的张萌发现自己再也拿不到大排骨了，他开始和谭湛一样，拿到最小的肉圆，骨头最多的大排，刺儿最多的鱼肉。虽然是新世纪的女性，但张萌其实有点迷信，一次两次还好，次数多了他也不由得开始纠结起来。
5: 眼前的谭湛什么都好，帅到没朋友，气质清冷，品味不凡，身价惊人，但这运气也确实是没了点，竟然每次买饭都能拿到品相最差的菜，并且这谭湛仿佛习惯了一般，也不抱怨，就这么冷冷地端着托盘去吃饭。这不由得让张萌有了一个猜想： 原来谭湛就是传说中那种从小命运中带催的那种人。
1: 这实在不能怪张萌多想，谭湛固然条件很好，但这运气实在是自己无福消受啊。因而在张萌的最终抉择下，还是决定珍爱生命，远离霉运。他很快就疏远了谭湛，不仅不再柔情似水，更是躲得远远的。
3: 谭湛对此倒并没有什么意识，他所上心的只有工作，倒是林征敏感地发现了。这天打饭，林征看谭湛又恢复一个人了，忍不住调侃道：
5: 谭先生，这是被甩了，又恢复了孤家寡人啊？
3: 大概是林征心情好，也或许真的是出于同情，他一脸和善。
5: 好可怜哦。
3: 谭湛瞪了他一眼，林征倒是笑起来。等谭湛找了座位坐下，一低头才发现今天一反常态，林征给了自己一份品相特别棒、特别大的红烧肉。谭湛突然忍不住笑了，抬头，林征还正在忙碌着，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目光。想想最近的一切，谭湛觉得自己有点好笑。他每天回家，只要在楼道里碰到林征，都恨不得拼个你死我活，想要先一步比林征到家，好在他前面把门甩上。但此刻仔细地想想，这种行为怎么看怎么都像是小学生赌气般的幼稚。而打击报复的时候给自己最差的菜，觉得自己可怜的时候给自己最好的菜，林征实在太幼稚了。但谭湛没法否认，林征强有力的幼稚此刻把自己也拉到了同样的等级。谭湛摇了摇头，有些失笑。
1: 好不容易到了周末，连绵的阴雨天也终于停止，迎来了这个冬日第一个灿烂艳阳天。谭湛睡了个懒觉，起床给自己烤了蒜蓉面包，煎了蛋和火腿，用橄榄油和海盐简单做了个蔬菜沙拉。他也很耐心地为雪纳瑞准备了早饭，进口的狗粮。然而雪纳瑞光是吃饱了肚子显然还不满足，他朝谭湛叫起来，围着谭湛转圈，甚至轻轻咬了谭湛的裤腿。谭湛弯腰摸了摸他的头，看了眼窗外明媚的阳光，说：
3: 想出去玩吗？
1: 雪纳瑞用一种渴望的眼神继续盯着谭湛，又低低地朝他叫了两声。谭湛原本并不喜欢狗和猫，但是不得不说，邹玲的这条雪纳瑞十分懂事，毛茸茸的相当可爱。谭湛笑了笑，起身收拾了桌面。
3: 好，马上带你出去。
1: 他拿了狗链，抱起雪纳瑞出了门。小区外的公园草坪上已经有很多人，谭湛带着雪纳瑞走了几圈，找到一处比较僻静的山坡才停下来，把雪纳瑞系在公园专门拴狗的设施上，摸了摸雪纳瑞，然后自己在附近找了个有阳光的草地坐下来。谭湛带了本书《The Trust》，是讲述《纽约时报》的崛起和发展历程，算是新闻从业者的必读书之一。这场久违的阳光让林征也心情大好，他在家里做完大扫除，也抱着雪球下楼了。雪球到了宽阔的草地，兴奋的耳朵都飞了起来，几乎是拖着林征在公园里撒欢跑起来。林征便也跟着跑了一阵，直到有些气喘吁吁。由于那场车祸的后遗症，林征的体质实在算不上好，他不得不停下来把狗牵了回来。好在不远处他便看到了拴狗的设施，那儿还稀稀拉拉地拴着几条狗。他拉着雪球走过去：
5: 你先乖乖待在这里玩哦。
3: 林征蹲下来系好了狗，拍了拍他的脑袋。林征有些累了，走到一旁靠在一棵树下， 静静地看着这片草地上悠哉悠哉各自过着生活的人们。林征笑了笑，阳光正好，难得天气回暖，暖洋洋的阳光洒在身上，不知不觉他迷迷糊糊地打起盹来。
0: 爱让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3: 等林征慢悠悠地醒过来的时候，竟然已经过了快一个小时。林征赶紧爬起来拍拍屁股，急急忙忙朝着雪球走去。然而林征完全没料到在这儿还能碰上谭湛，对方此刻就站在雪球的前面，手里还抱着一只狗，脸色难看。林征没有去理会他，他径自走到雪球面前，解开绳子准备回家。谭湛拦住了他的去路，语气显然不太愉快。这是你的狗？林征点了点头。
4: 怎么了？
3: 他瞟了一眼谭湛怀里的雪纳瑞，对方蔫蔫地往谭湛的怀里缩着。
4: 难道只准你养狗，我不能养吗？
3: 你养什么我不管，但是你的狗刚刚对我的狗做了什么，我就得管了。林征看了眼乖乖巧巧的小土狗。
4: 他做什么了？打架吗？小狗和小狗之间玩闹本来就很正常的，何况我看你的狗也没有受伤啊。
3: 什么打架？我刚才走过来想带我的狗回家，看到你的狗正骑在我的狗身上，一前一后不停耸动，你说这是打架？林征这下有些尴尬了，他知道自己的小土狗确实是个男孩子，并且因为才捡来没多久，并没有做过绝育，只是没有料到虽然他身形小，却并非是一只幼年小狗。然而面对谭湛的质疑，林征显然并不打算承认。
4: 什么跟什么呀，我的狗才这么小就能强暴别的狗了，何况你拍照了吗？录像了吗？把我狗对你狗的行为记录下来了吗？这么空口白话的，也没有其他证据，更没有目击证人，张口就给我的狗扣上强奸犯的帽子呀。我看你就是气我平时给你的肉小，所以污蔑我。
3: 你谭湛气得简直快要炸了，刚才自己才看了片刻的书，便听到雪纳瑞发出求救般的滴滴叫声，扔下书就跑了过来，才看到竟然有一只地包天的小土狗一脸享受地骑跨在雪纳瑞身上，任凭雪纳瑞怎么试图逃走，那小土狗怎么也不放。但那个当口，谁还能想得起来举起手机拍照或者录像留存证据什么的，第一个反应自然是轰走那只小土狗，解救自己的雪纳瑞了。谭湛的反应验证了林征的猜想，谭湛没有任何直接和间接的证据。这下林征态度更为嚣张了。
4: 我说现在多的是大马路上碰瓷儿的人，想不到都有新技术了啊，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而且这本来就是流动的拴狗的地方，你看就现在这儿还拴着好几条狗呢，更别说刚才来来去去的了，狗流量很多的呀。哎，退一万步说，就算你的狗真的被强暴了，那你怎么能确定就是我的狗呢？你看这几只黑的白的黑白斑纹的，没准你眼花看错了呢。
3: 林征一边说着一边指了指脚边另外一条黑白毛色的狗。
4: 嗯，瞧瞧，我看这只狗啊，眼睛小小的，贼溜溜的，还是单眼皮儿，看起来就不是正经狗，我感觉犯罪嫌疑狗比较像是他。
3: 虽然林征显然在一派胡言，但谭湛确实没有任何证据可以用来反驳，他只能一声不吭，冷冷地盯着林征。林征倒是得意极了，他每每看到谭湛吃瘪，就觉得浑身舒爽得不得了。林征一边抱起自己的小土狗，一边上前拍了拍谭湛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
4: 我理解你，毕竟对很多养狗的人来说呢，狗都不是宠物这么简单，就和儿子女儿似的。你呀，这就等同于老父亲发现自己女儿在自己眼前活生生地被强暴了，能不上火吗？
1: 但是啊，离

0: 且归理解。你这种被气到丧失理智、随便污蔑人的行为，我是不接受的。
1: 我看得清清楚楚，就是你的狗。
0: 谁主张谁举证啊？你要实在觉得咽不下这口气，你可以报警啊，看警察处理不处理这种事儿。我是没时间奉陪啊。
2: 林征朝谭湛友好的一笑，临走前还摸了一把谭湛怀里的雪纳瑞，抬头看了看脸色黑得一塌糊涂的谭湛。
0: 你要是什么时候找到证据了呢，我肯定给你赔偿，你说怎么赔就怎么赔啊。
2: 这一片公园并没有监控，因而林征相当的自信。谭湛突然笑了，看了眼林征，记住了，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林征不以为意，哼着曲子牵起自己的小土狗，大摇大摆地走了。果然谭湛并没有再因为这件事找他的麻烦，日子也就这么平淡如水地继续过了下去。然而生活对于林征来说没什么变化，对谭湛而言就不是如此了。雪纳瑞自那次后就突然变得很乖，特别温驯，但却食欲大增。刚开始谭湛并没有意识到是什么问题，然而过了一阵，雪纳瑞的肚子却是越来越鼓。谭湛慌慌忙忙带着狗去兽医院检查，兽医驾轻就熟地照了个 X 光，给雪纳瑞做了 B 超，就下了结论。哼，恭喜你啊，你的狗怀孕了。兽医笑眯眯地指了指 X 光片，哎，你看啊，这儿，哎，就这儿，这些位置啊，都是狗宝宝，这一胎啊，一共五只呢。谭湛看着满脸无辜、可怜巴巴的雪纳瑞，再看看那个 X 光片，又想到林征，声音就忍不住有些咬牙切齿的意味了。什么时候会生？啊，估计还有20来天吧。狗快生的前几天呢，都会很焦躁，之后呢和人差不多，羊水破裂之后呢就会开始分娩。我有什么要注意的吗？啊，你这狗的宝宝的胎位嘛没什么问题，也没有畸胎或者是胎儿过大的情况，所以不用剖腹产，顺产就行了。哎，其实完全能自己在家里接生，你要是不放心呢就带来兽医院，我们这儿周一到周日都开，每天朝九晚五都是在这儿。
0: 谭湛谢过兽医，才抱着雪纳瑞离开。回家的路上，他的心情相当复杂，他还是第一次处理这样的事儿。然而责任感驱使，他还是回家查阅了大量关于宠物狗怀孕期间喂养的注意事项。毕竟住在隔壁，抬头不见低头见，没隔多久，雪纳瑞的肚皮就引起了林征的注意。他忍不住惊讶地说起来，这是怀孕了？哎，你家狗去配种了？谭湛懒得理林征，当场就给了他一个眼刀，皮笑肉不笑地回答，
1: 这不就是那天在公园里怀上的吗？等生出来啊，谁是强奸犯就一目了然了。
0: 林征干巴巴地笑了两声，勉强维持着镇定。那是啊，祝你好运。他又看了一眼谭湛，才抱着自己的小土狗脚下生风地跑了。一路上林征还在嘀咕，他拍了拍雪球的头说，你说是不是你干的？哎，你怎么这么能耐呀，就这么一次就能中奖。幸好啊，你是只黑白毛色的狗，市面上的这种狗啊太多了，就算谭湛这家伙要来一个产子正奸，也没法说这窝小黑白狗就一定是你的，反正我们小区到处都是这种毛色的狗。这么一想，林征又放下心来，继续心无旁骛地去上班了。而谭湛一到星灿，就再没有时间想这些有的没的。最近节目中心要研发推出明年的几款新节目，谭湛和整个团队都必须一起搜集各种材料，做出节目方案和策划案。而这显然也是台长和老徐对团队成员的观察。老徐也半暗示半明示地放了话，这次的策划和

0: 准备调研工作中，谁的付出大、能力强，极有可能会被选派去负责相应的新节目。这就令人十分有干劲儿了，尤其是谈战。这次的几个新节目，作为明年重点节目储备的有两个，一个是纪实类的《星灿在线》，还有一个是访谈类的《艺术回廊》。谈战这次是卯足了劲儿，朝着《星灿在线》这个节目努力。这个节目打出的旗号是讲述社会百态，透视事实真相，定位是做贴近现实、揭露社会弊病、挖掘真相、记录真实震撼的话题，拓宽新闻的广度和深度，深入现场做有质量的报道。谭战拼命搜集材料，绞尽脑汁地想着选题，他要找一个足够独特、足够劲爆的话题，既能让他追求新闻的真实，更能用这个话题引发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从而去改变什么。然而老徐并没有让他停止做那些复印、送文件、装订材料的工作，因而谭战的工作量比别人多了一倍。每每刚刚静下心来研究选题，便会被琐事打断。
1: 谭战到底还是年轻气盛，一天两天干这些杂七杂八的活儿，他还能耐着性子，但是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尤其在他的精力和兴趣完全被新节目吸引的时候，就多少有些沉不住气了。而且即使谭战没有流露出不满，老徐还是敏感地感受到他内心里多多少少的不甘心。望着谭战去文印室的背影，老徐灌了口咖啡，自言自语道：还是得打磨打磨呀。谭战这样出身的男人是不可能有老好人脾气的，他们往往骨子里面高傲而不会低头。但是新闻传媒工作可不是一个能让你时时刻刻扬眉吐气的工作，新闻工作者，尤其是基层的新闻工作者，可得做好时刻受气的准备，情绪的控制力必须强大，必须能够以大局为重。谭战的能力很棒，但是过刚易折。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

0: 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六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许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聚焦杭氏茶人世家，勾勒出茶文化与民族命运共振的百年沧桑巨变。嘉禾与好友决意归隐茶园，筹建新村，满腔热血的少年们又能否实现归隐建村的美好愿景？请听《南方有佳木》第61集。
3: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4: 第61集。嘉禾给嘉平写的二号信。嘉平同志，我已有一段时间没有给你写信，原因乃是我在这里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这件事情一出，我决计去龙井的决心就更为坚定了。事情是这样的，省里的一帮议员开了会，要求给他们自己加薪，那薪却挪用了教育经费，我们医师的学生便来发难了。我们赶到议会办公楼，把门都封了，不让议员们回家，我们还往院子里放了炮仗。一时兴起，我们又烧了毛纸往屋里扔，说你们不是要钱吗？喏，拿去。这样闹到尽了兴，我们才放他们出来。不过每个人都是保证不加薪才能走的。此时我实在没有想到，最后一个走出来的竟然会是沈绿村。当时我手里拿了一根小棍的，一棍子便打在他屁股上，竟把他头上的礼帽也震落了下来，这才认出。沈绿村看了我半日，方说，这一棍打来，如果是嘉平，我倒还相信，没想到你也做起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来。这件事情沈绿村迟早要告诉绿爱，绿爱又要告诉天罪的。他们虽然心里头都是不欢喜绿村的，但是绿村现在在省里也是当了钦差大臣一样的角色，他们也是不去得罪的。故而想来想去，只有一条出路，便是赶快到郊外去过新村的日子，从此种茶收茶，少见那些人的嘴脸为妙。你以为如何？此致敬礼，嘉禾。嘉禾给嘉平的三号信。嘉平同志，此时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我却心潮难平。明日我和李军、陈军便将一早离开这个腐败的城市，永远地斩断与旧世界的联系，到郊外的茶园中去创造新生活。想到这个明天，我竟有些手舞足蹈。眼前是一片新生活园里的花儿、草儿、鸟儿和蝶儿的纷飞， 还有就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青青的茶园。现在清明将到，双峰山的龙井茶正在蓄着出芽，我们赶去之时正是茶芽绽开之日，新绿一片，郁香四起，好比是专门为了迎接我们的新生活而开放的一样。此刻我眼睛一闭，便是那片茶园伸出翅膀来向我招手。想到今后的新世界改造好了，整个地球就是一个圆形的大茶园，这便是我最高的理想了。家庭同志，想到这里竟又觉得这纸上的空谈是再也做不得了，只需赶快实行我们神圣的生活才是最要紧的呢。最近一段时间，绿村把你的母亲绿爱接了到上海的外公家里去住，天罪没有去，倒是独自去了灵隐寺，我便清静了一段时间。没曾想到他们在上海的一群竟然给我设下了一个圈套，绿爱回家以后就说要给我们两人提亲，又说我比你早生几个时辰便是长子，既是长子便要先走这一步了。这一件事情实在是很好笑的，一来中国还没改造，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二来媒妁之言本是最最残害青年之身心的最最封建的事情，如何还要把我等再往这火坑里去推，我等自然便是坚决拒绝了的。只是绿爱本非我的生身母亲，对我却和对你一样的关怀，实在是不忍言辞拒之，只得再去央求天罪。天罪这个人的习性你是晓得的，一贯的名士风采本来对此事便是泛泛的看着带着，近几年来却又变了一个人一样，论道作佛，书法丹青，事事不问。我去问他竟等于不问，我说这门亲事我是断断不要的，他便说那你为何不出了家，笑你那个到六合寺为僧的鲁哀明断了六根了事。我说我倒是不曾想过出家的，将来有了志同道合共同改造旧世界又共同创造新世界的异性，我便是愿意与他一起求一人生伴侣，至于家庭不家庭倒也无所谓的，因为不要遗产，儿女又公共抚养，只要两个人有共同的志愿便是最好的了。天罪便大笑起来，笑毕便又让我去问季克，还说你只管听他好了，他比我更晓得这一层事情。我便去找了季克先生，季克先生的态度使我大吃一惊，原来他是反对无政府主义，信奉三民主义的，又说给我提亲的那一家的爹是他在日本留学的同学，现在省里司法部门任律师，是很被敬重的，姓方。至于他的女儿又受了专门的女校的教育，且在女子蚕桑学校读过书，又要往南京金陵女子大学送的，与我匹配，一茶一桑正是合适的呢。熟知我听了这番话头都要大了起来，我们无政府主义者最要紧的头一条便是消灭一切国家的机器，譬如法院、军队、司法等一切机构，倘若我是要消灭律师这个行当的，我怎又好娶律师的女儿来当老婆呢？之后他若站在了他父亲一边与我来吵架，我便如何是好？不要说改造中国，便是小小一个家也是改造不好的呢。我原来以为此事不过酝酿而已，我既然坚决地反对了，想必那一干人也不至于再一意孤行，毕竟已是民国又经历了五四，哪里晓得今日早上他们竟然把我骗到忘忧茶楼上。天罪早上来跟我说了有文征明的惠山茶会图，要来茶楼辨认真伪，我还说你去便是了，我哪里及得了你们的十分之一，

偏偏天罪又说，你素在书画文字上承继了我的天分，不像家平整日舞刀弄枪，你去开开眼界，将来这等事情你就替我去了。他又哪里晓得，这等虫鱼花鸟琴棋书画之事，我是早就不弄习了的。待我到了茶楼，真正吓了一跳，那手拿画轴的女子，你倒是谁？竟然便是那日我们在街上演讲时用了他家黄包车的那一位。你还记得车后那个方子吗？我顿时便明白了，他们要给我配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子了。那女子见了我竟然也是十分吃惊，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你晓得我的心里自然是很乱很乱的了，那幅惠山茶会图究竟是真是伪，我也辨不清楚了，只听得双方那些大人们说来说去，勉强听到几句，才晓得方小姐一家是湖南人士，也是喜欢和讲究喝茶的，还互相说了一番茶经，便叫我和小姐坐到靠窗一边的雅座上去。我自然是紧张得要死，哪里还说得出一句话来，又头昏眼花的，竟然是看不清那女子的模样，只记得她穿白衣黑裙，白袜黑鞋，总之是学生模样，头发是短的，颜色又如裙子一般的黑，两只眼睛偶尔一瞥也是黑白分明，总之看上去竟有些如绿艾的模样，只是她总是笑嘻嘻似的，嘴随时的一弯，圆眼睛变成了戏谑，况且她又是有酒窝的，虽然没有涂脂抹粉，她的面颊依旧是红得炎然。我之所以把她描写得详细，乃是因为她和我坐下来后所说的第一句话便是，那一个呢？我立时就明白，她指的是你了。我简单地介绍了你的情况，看上去她便有些心不在焉了。我们也就只好干坐，倒是隔壁这一干人说得蛮热闹，原来中国的儿女结亲实在是亲家结亲，和儿女却是关系不大的。这位方小姐虽然落落大方，却又是满腹心事的样子，眼里盯着盘子里那几只雕出花来的蜜饯梅腐，只管发愣。过了一会儿，却又突然地问我，你晓得今天他们把我们叫来凑在一起是什么意思？我只好说我是晓得的，脸上汗都落下来了。他又问我，你看我盘里放的是什么？我说是雕花的梅腐，说实话，把蜜饯雕成这样一朵朵的小花，我是真的还没有看见过呢。哪里晓得他就笑了，说我不晓得是你来了，我在湖南的时候，我们家的奶妈是苗族人，他们是有一道风俗的，蜜饯都做成了花样，对欢迎的客人，茶里泡的蜜饯就是成双成对的。我摆摆手说，我晓得了，相亲大概也是一样的，你随便泡吧。我就给他点了一杯上好的龙井茶，玉绿的，香极了。他看看我，便往杯里扔梅花腐，他扔了一粒又一粒，然后又是一粒，梅花腐是红的，被茶水一泡发了开来，又被绿茶垫着，三朵红花浮在绿水上，美丽极了。好了，我要说的我想我已经都说了。哦，差点忘了，那位方小姐的名字叫方西陵，因她出生时住在西陵桥下之故。袁子才有言，钱塘苏小是乡亲，我看这位方西陵小姐才真正是苏小小的乡亲了呢。此致敬礼，嘉禾，于忘忧茶庄最后的一夜。新村的建设。

到头来落得个孤家寡人，倒确实不曾让嘉禾料到。李军和陈军原本是最积极响应的，三人一行还曾经到郊外专门来访探地址，从红春桥南折入毛家埠，成片的茶园已经显现在眼前，煞是动人。李陈二军便按捺不住了，说是要立刻找个地方住下，开始新村生活。还是嘉禾老练，毕竟是茶庄的弟子，耳濡目染，沉得住气，便说：“这算得了个什么？才刚刚开始呢，龙井茶的好地方多着呢，分狮、龙、云、虎四个字号，不把这些地方都看透了，怎么能选到最佳的风水之地？”李军父亲原是开小杂货铺的，做儿子的便也就有了开杂货铺的精神。听了嘉禾的话，首先便叫苦：“嘉禾君究竟是在找新村呢，还是找块茶园惦记着日后生意呢？我倒是不大明白，若是要那四处都跑遍，莫非跑断了腿骨不成？”还是陈军做了和事佬，便说：“我有个姓都的同学，刚从甲种工业学校机织专业毕业，留校做了美术老师，恰是毛家埠人，不妨向他探访一番，再做道理。”这个姓都的恰是日后名扬海内外的都锦生丝织厂创始人都锦生，那年23岁，正沉浸在用传统织锦技术制造西湖美景的设想之中。见那几个同样耽于理想与幻想之间的同学少年来了，自然是十分欢喜。况且嘉禾又是个好书画的，见他家中挂着西湖十景的画，便分外的有了兴趣。都锦生见他喜欢，说：“这些都是我画的。”嘉禾遗憾地说：“锦生实乃天才，可惜原本不是一个学校的，少了交往，不然也是交了一个同志朋友。”都锦生这才说了他一直幻想把他朝夕相见的西湖山水通过织锦描绘出来，那粼粼波光、绚丽云彩、空蒙的山色，用图案花纹表达出来，有可能吗？他可一直在揣摩着呢。大凡美的东西总是相通的，嘉禾听了都锦生的设想，眼里就放出光来，说：“待我们把新村建好了，第一件事情便是来与你织这块缎子，日后的世界就要真如锦绣河山一样的美好，那才不枉此生呢。”都锦生这才知道这是一群无政府主义者，虽然他本人信奉实业救国的，但对这些潮涨潮落的其他主义也并不反感，便说：“茶园的地点倒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的，狮子号以狮子峰为中心，包括那四周的胡公庙、龙井村、棋盘山、上天竺等地最佳，次是龙子号的，乃指翁家山、杨梅岭、满觉陇、白鹤峰。”嘉禾插嘴说：“本地人称为石屋四山龙井，我倒是去过的。”都锦生接着说：“云字号远一点，在云栖、五云山、梅家坞、郎当岭西一带，在那里建新村交通不便一些。”“哦，太远了不妥。”李军也表示反对：“有什么事情城里也叫不应的。”嘉禾便有些生气：“我们既然出来建新村，还和城里打什么交道？”陈军连忙打岔：“那虎字号的呢？”只怕他们又吵下去。“虎字号嘛，只在这虎袍、四眼井、赤山部和三台山一带了。”“那你们这里呢？”李军问。“我看你们这里倒是蛮好的。”都锦生笑了，说：“我们这里是排不上号的喽，像白乐桥、法云弄、玉泉、金沙港、黄龙洞

0: 你们手头究竟筹得了多少资金？这一问便把三人都问得面面相觑。原来李军家做的小本生意，陈军的父亲则在乡下教书，唯有杭家河是个有钱人，却又和家中失了和。揪起镜来，三人竟是不明一文了。都锦生见此状，长叹一口气，说：你们要无政府，鄙人也不反对。然而，鄙人是实业救国论者，相信要靠实力改造中国，称雄世界。鄙人正是因为家境小康，无力筹资添置机器，方落得壮志未酬。几位仁兄若也与我一般窘迫，天大的志向又如何来实现呢？陈军便也急了，说：照你这么说来，这世上我们也只有打道回府这一条路可走了。那倒也未必。都锦生摆摆手，近处要买地建房虽是幻想，但远处亦有现成的。狮峰山下有胡公庙，相传乾隆皇帝在这里下马休息，封了庙前18株御茶，那里倒是有空房可住。
1: 哦，你这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
0: 杭家河敲打着太阳穴说：张岱的《西湖梦寻》中倒是有过记载的，那个胡公庙旁边还有一口泉呢。他便摇头晃脑背了起来：南山上下有两龙井，上为老龙井，一泓寒碧，清冽异常，岂知从伯间无有过而问之者，其地产茶遂为两山绝品。
1: 是啊是啊，都锦生也兴奋了起来，那口泉就在庙旁，岩壁上还早有老龙井三字，都说是苏东坡写的，谁知是真是假。倒是庙里有两株古梅，800年轮流着落叶开花，花期达3个月呢，我倒是去看过的。
0: 陈军担心地问：
1: 那庙里的和尚能让我们住吗？
0: 哦，庙里只有一个当家老和尚，你们帮他干活，他会答应的。都锦生蛮有信心地说。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3: 南方有佳木，以茶为引，借行家人的命运浮沉，绘就出民族精神的坚韧与茶文化的厚重。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家牧，家和深入茶盟生活，目睹底层百姓的疾苦后，思想正悄然转变，他能否放下执念，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新生路，请听南方有家牧第62集。
7: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家牧》，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8: 第62集。都锦生所说的胡公庙与龙井寺相去不远，据史书记载，这龙井寺原建于后汉的

乾佑二年，名叫报国勘经院，想来与这吴越国时的大兴佛事有关。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报国勘经院便也在这烟雨之中了。到了北宋的熙宁年间，改了名叫做寿圣院，有个著名的和尚叫辩才，又是苏东坡的密友，原来是在天竺庙主事的。这天竺山一带，陆羽的茶经中就已经记载了说是产茶的地方。到了辩才在天竺庙主事的年代，上天竺白云峰产的白云茶，下天竺香林洞产的香林茶，都已经名声在外了。偏是那个辩才名气一大，是非也多，便干脆翻过了锒铛岭狮峰山间，来到了寿圣院，欲图个老来清静。不料人出了名，清静也难。辩才至此香火大旺，僧众达千人，寿圣院名声大振。狮峰山便开茶园以供院内茶室，据说这茶便是辩才从天竺山带过来的，只因此地有龙井泉，又有龙井寺，故茶也名龙井了。龙井茶之名时时的起源于此了。在这个官方称之为广福院，民间称之为胡公庙的山郊野寺，建立新世界新村，实现乌托邦的理想，到头来只落在了杭嘉禾一个人的头上。在那个朦胧的早晨，春雨打湿了地皮，而嘉禾则从杨坝头走出，经过何方街那间小杂货铺时，看见他的同志李军正在下门板，肩上还垫着一块毛巾，看见嘉禾古怪地用手指指那正和他一起在下门板的父亲的后脑勺，又指指自己，然后空出一只手来摆了几摆，便重新开始沉醉于下门板。陈军倒是在门口久久地等着他，肩上背着胡乱扎成一团的被絮。我本来前天就要走了，为了送你我才硬留下的。我爹在乡下吐了血，捎信来让我去顶班教书，要不这一碗饭就吃不下去了。嘉禾说，没关系，你快走吧，我自己一个人去，我识路的。陈军说，你看说好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的，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人了。这有什么，一个人也有一个人的好处，我带着那么多书正好到庙里去读呢。陈军陪他走出城门，停了脚步说，嘉禾，昨夜我一宵没睡，我母亲得着肺结核，如今又染给了我爹，什么时候我也得吐血。嘉禾想了想说，赶快改造这旧社会吧，新社会一到什么都好了。就这样，忘忧茶庄的长子杭嘉禾怀里揣着写给大弟嘉平的那叠信，背上行囊里塞着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和鲁哀明的《极乐地》，眼里散发出新世界的光辉。光辉的中心是一片朦胧温柔的绿色，毛茸茸地抚慰着他那焦渴的心。在绿色的中间，恍惚又有红瓦白墙，错落有致，明明灭灭，忽隐忽现。他一阵阵的心血来潮，便一个人向那绿色走去了。嘉禾对胡公庙的环境十分满意，庙里果然就有两株宋梅，围墙之外又有一片乌桕，开了春儿，新叶闹成了一团浅绿。胡公庙左侧的老龙井清冽甘甜，又见那满山的茶园犹如浓稠的绿瀑从半空中挂了下来，映着嘉禾便一脸的绿了。庙里的住持对嘉禾竟是十二分的小心，专门打扫了厢房，倒也窗明几净，还说吃饭可以专门为他做。嘉禾听了连连摇手说，

0: 那怎么行？我又不是来山里住着玩的，我可是来实践新村的。从现在开始，每日两餐，一碗白饭，一碗白开水，也就够了。那，杭少爷拿什么菜下饭呢？哦，榨菜、梅干菜也就够了。实在没有，酱油拌饭亦可。不劳动者不得食嘛。嘉禾说着，便皱起了眉头。师傅不要叫我杭少爷，我已经主张废弃姓氏了。再说，师傅又是怎么晓得我原来姓杭的呢？师傅笑了起来，说：“龙井茶区还有谁不晓得忘忧茶庄啊？山前山后那一片茶园就是贵府买下来的嘛。如今虽卖出去了，毕竟还是从前的主人。你一来，搓着早就打了招呼的了。”杭嘉禾听到这里，一屁股坐在新搭好的门板床上，半晌也说不出话来了。他实在是没有想到，孙悟空翻了36个跟头，到头来还是没有翻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他泡了一杯上好的龙井，桌上摊开了《桃花源记》，读了几行就觉得不太对头，觉得他这个样子和在忘忧茶庄里也没有什么两样了。这样他便消消闲闲地出了门，没有留声机，不可能给农民放音乐，没有农场，因为茶园已经卖给了有钱人家。关于新农村，他还能干什么呢？站在他这个位置上仰头看去，正是清晨时分，露水渐干，三三两两的便有村姑村妇们在采茶，腰里还挎着个篓子，走来走去，倒像是在一带绿云之间嬉戏，又像是在一衣绿袖中舒展。天气又是晴的透明，看得见游丝在半空中隐现，昨日下过一场小雨，现在暖洋洋的，水汽正在从地心里往上蒸冒。野草野花，嘉禾又叫不出名儿，只觉得看了眼中妥帖。天上又有鸟儿飞过了，那是什么鸟呢？叫得那么动听，完全是新社会的鸟，却到旧社会里来歌唱了。他便又看见了村姑们咿咿呀呀地歌唱了。远远地看去，杨红和阴丹士林兰的衣衫、土黄的笠帽、银铃一样传来的歌声笑声，和仙境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三月采茶桃花红，手拿长枪赵子龙，百万军中救阿斗，万人头上逞英雄。四月采茶做茶忙，把守三关杨六郎，偷营劫亲是交赞，杀人放火是孟良。十一月采茶雪花飞，项王垓下别虞姬，虞姬做了刀下鬼，一对鸳鸯两处飞。嘉禾远远听了，喜得也顾不上礼节，大声叫道：“你们停一停，且等我取了纸笔来。”他便跌煞绊倒地往屋里取了纸笔，穿了一双圆口布鞋，便往山坡上冲。村姑们叽叽咕咕地笑成了一团，他冲到他们眼前时，他们却又戛然而止了。唱呀，嘉禾便催他们，唱呀唱呀，我记下来。村姑们脸孔红扑扑的，鼻尖上流着小汗珠，互相之间就挤眉弄眼了一番。一个右耳下长着一粒黑痣的高挑姑娘说：“我们晓得你，你是杭家大少爷。”嘉禾一阵泄气：“
1: 怎么你们也都晓得？真是脱不了这个杭字的了。”“
2: 哎哎，我们当然晓得喽，从前我们采的就是你们忘忧茶庄的茶嘛。”
0: 嘉禾摆手说：“
1: 快别提那茶庄了，我已经脱离家庭，脱离茶庄，实行无政府主义主张了。

0: 你们就叫我嘉禾便可以了。村姑们没有读过书，也不知道山外还有什么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什么国家主义，只是觉得这个少爷眉清目秀，言语和蔼，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嘉禾闲着也是闲着，便和他们有搭没搭的说话。他原来倒是一个极其拘谨的男孩，到这大自然之中，风和日丽，鸟语花香，便只觉得呼吸也畅了，心胸也开阔了，连话语也多了。又见那些姑娘采茶速度飞快，特别是那个叫跳珠的高挑姑娘，采的情急竟然两手齐下，鸡啄米一般的了，抖得茶棚一阵阵哗啦哗啦响，叫他看得眼花缭乱。那茶叶一芽一蕊，雀舌一般的新鲜的叫人爱怜。嘉禾叹道，真不知一斤茶叶要有多少的芽头呢。
1: 4万多个吧，
0: 跳珠说。嘉禾听了舌头都要吐出来了。也许怕扫了嘉禾的兴，旁边的姑嫂们便催跳珠唱歌。那年纪稍长，30上下年纪的叫做九溪嫂的少妇说，跳珠是江西过来的，她唱的歌都是江西采茶调，跳珠你唱一个。跳珠便要挟，我唱一个，九溪嫂子你也唱一个。九溪嫂说，唱就唱，又没外人，嘉禾你说是不是。嘉禾连忙说，是是是。跳珠破衣烂衫的，但脖颈长长，长眉星眼，丰润的双唇比嘉禾在城里见过的那些太太小姐漂亮多了。她亮开了嗓子唱道，温汤水润水苗，一桶油两道桥，桥头有个花娇女，细手细脚又细腰，九江茶客要来梅。
2: 要来什么？
0: 嘉禾没听明白。
2: 就是要来讨了去做老婆呀。
0: 九溪嫂子一说，姑娘们便哈哈笑成了一团，嘉禾也跟着笑，笑着笑着便发了痴想。多么美好啊，一个到外地卖茶的年轻商人看上了站在桥头的苗条少女，便决心去娶她。新社会也有这样美好的事情吗？没有的，新社会里茶叶统统都是分配的了，哪里还会有卖茶的年轻商人。那边的姑娘们便都在催九溪嫂子唱了。九溪嫂子说，
2: 我是龙井唱法，没啥好听的，都是伤心事体，不唱不唱。
0: 嘉禾连忙说，伤心事情也要唱的嘛，古人还说长歌当哭呢。九溪嫂子清了清喉咙，
2: 那我就唱一首伤心歌吧，
0: 直着嗓子就唱开了。鸡叫出门，鬼叫进门，日里采茶，夜里炒青，指头起泡，脑子发晕，种茶人家多少伤心。唱完，九溪嫂子叹了口气说，
2: 我说不唱不唱嘛，越唱越伤心的。
0: 嘉禾说，你不唱我也晓得的，翁家山的搓肘给我讲过的，每年要交贡茶，不好延误，茶商又要来低价收购，批了条子又拿不到现款。九溪嫂连忙说，
2: 凭良心讲，从前忘忧茶庄来购茶都是付现款的，价格也还算公道。
0: 山里茶农嘛，还有什么办法？外头人吃龙井香喷喷，还到我们都泡在茶堆里呢，
2: 做梦一口都轮不着的。
0: 这么说着便又唱开了头，龙井龙井多少有名。那帮仙女一样的采茶姑娘竟是都会唱着龙井谣的，便跟了伤伤心心呜呜咽咽的唱开了。龙井龙井多少有名，问问种茶人多数是贫民，儿子在嘉兴，祖宗在绍兴，茅屋墩墩番薯啃啃，你看有名
2: 物有名。嘉禾望着这群低头采茶又忧伤歌唱的女人，她的心被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打动了。这又不是一般的同情和恻隐之心，这里面有着对一切不公正的事情的强烈的愤懑，又有一种无法证明的认同和归宿感。最令嘉禾惊悚的是，她竟然就在这样的时刻想起了她的生身母亲小茶。他的目光恍惚了，在那群衣衫褴褛的女人中，他看见母亲挎着竹篓，半勾着身在慢慢地采茶。他一惊，背上的冷汗都出来了。七天之后，他给远在北京的大弟嘉平写了第四号信件。嘉平同志，我在郊外狮峰山的胡公庙里已经住了七天，白天跟着村姑们采茶，夜里到村子看男人炒茶，空闲的时光就拿来读书。我已坚持一天两顿白饭，用萝卜干和榨菜当菜。村里没有学校，我想请农民们夜里到庙里来，我给他们讲解新村的主张，他们都不肯来，说是夜里要炒茶。妇女们又说要烧饭带孩子。女人很怪，白天采茶和夜里在家中竟如两个人一般。有个叫跳珠的，是江西讨来的童养媳，老公是个傻子，他会唱好多歌，回到家里却是一声也不响。还有个九溪嫂也会唱很多歌，昨天我去她家做宣传，她的丈夫正用草鞋底打她呢。他在破院子里逃来逃去，还是我阻隔了不让打。倒是很想跟他们讲解我们未来的目标，但是一切又从哪里说起呢？我给你这样写信的时候，肚皮很饿，烛灯如豆，我很有点孤掌难鸣之感。而且我也弄不清楚，我这样做到底算不算是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了。但是住在这里对我们这样家庭出身的人都是真正的长了见识，说起来我们也可以说是茶叶世家了。但是龙井茶为何这样好，也是我来了此地之后才开始知道的。原来西湖的山山相连，土壤都是以黄金泥土、油红泥土等土质为主，但水系却是有隔的。北高峰与狮子山又好像是一道屏障，挡住了从西北吹来的干风，又把东南方向的雾气阻隔住了，让它在山间回旋着。再则，从九溪十八涧进来的钱塘江江风和从东向西吹来的西湖气流，在狮子山，也就是我现在身处的位置集结，相互斗争又相互交融，由此雾气缭绕，云蒸气挡，阳光呈漫射状，真正应了陆羽《茶经》所说的阳牙阴林之言了。说到龙井茶的形状和炒制也是极有趣的，从前我们只晓得龙井茶之所以扁状，乃是因为乾隆下江南把龙井茶芽夹在书中送往京城给太皇观赏，因此竟加扁了茶，这自然是无稽之谈。照九溪哥的说法，龙井茶竟然是靠手一颗一颗摸出来的呢。九溪哥打老婆虽然很凶狠，但是他的炒茶的功夫也实在是首屈一指，用手掌当了炒勺，直接在滚烫的锅里翻弄，这哪里是一般的人就敢于下手的。又总结了一下，竟有抓、抖、搭、踏、纳、推、扣、甩、磨、压等十大手法呢。劳动的人民原本智慧是极高的呢。我之所以较为详尽地向你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乃是因为我近日认得了一个人才，此人名叫都锦生，对我的主张有甚大的启示。原来他是主张实业救国的，正在筹划着用锦缎织成了西湖的风景拿到市场上去，甚或拿到

0: 界上去。
1: 因此我便想到了龙井茶，中国实乃茶之故乡，把中国的好茶叶卖到外国，不是正好来解决民生倒悬的苦难吗？况且这件事情又是可以从一个人做起的，十分务实，不像我们目前实践的无政府主张过分的遥远而不可行。不知你以为如何？我在这里闭塞失聪，真正的成了一个五柳先生，却又是不甘心就这样好读书不求甚解下去的。不知你攻读团行动搞成了什么样？倘若十分的理想，我亦不妨扔下了这破胡公庙，投奔你来了事。至理，嘉禾。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3: 南方有佳木，以茶为魂，诠释茶香中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坚守。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3: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2: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6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许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7: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再现徐子鹤坚贞不屈的革命历程，诠释共产党人坚守信仰、为国为民的赤子情怀。凶案迷雾未散，真正的凶手究竟藏在何处？伪装之下，危机暗藏，敌人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请听《苍茫大地》第34集。
8: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9: 第34集，三个可疑之人，徐子鹤已经找出了两个。 徐子鹤目测过8号车厢大约20来米长，他自己所在包间和失踪三个中国人的包间相隔大概14米。从自己包间门口经过再回来，如果中途不做停留或不做其他事情的话，一般人走完这样的距离，快一点30秒，慢一点边走边瞧也就一分来钟。前四天后半夜，男乘警所用的时间每次都不到30秒，女列车员的时间稍长，但也不到一分钟。30秒或者一分钟的时间，无论如何是不能完成把人毒杀，然后再秘密转移尸体，最后还能把现场打扫得干干净净这个过程的。因此，造成三个中国人失踪的真正凶手，最后落在了第三个人身上。第三个人的脚步声一直萦绕在徐子鹤的脑海里，经过反复的琢磨与推敲，只要他一经听到，感觉就会如同炸雷一般。从第五天中午到傍晚，徐子鹤一直在静静的守候，希望过道内能有他期盼的轰隆隆的雷声，但一无所获。三个包间的中国人虽然相互之间不交流，形同陌路，但暗地里却一直用瓦西里上课教的密码敲墙进行着联络。徐子鹤不睡觉，其他同志虽然安静地躺在包间内的床上，也难以入睡。怀着焦虑的心情，大家都渴望徐子鹤能用他的火眼金睛尽快地找出暗藏的凶手，为自己的同胞报仇。几天几夜的担心和焦虑，很多人嘴上都起了水泡，张怡山更是发起了高烧。他默默地忍受着，怕自己的病影响大家的情绪，更怕影响徐子鹤的工作。第五个夜晚过去了，第三个人仍然没有出现。守候了一整夜的徐子鹤疲惫不堪，他心里明白，自己遇到了对手。到第六天中午，又是半天过去了，满眼血丝的徐子鹤仍然毫无线索。张怡山挺不住40度的高烧，昏厥过去。老董急忙去找火车上的医生，医生很快就背着药箱跟着老董跑着过来了。打完退烧针之后，张怡山睁开了眼睛，老董他们包间里的所有人悬着的心这才平静下来。医生打完针，从药箱中取出几种药留给张怡山，怕中国人俄语不好，就向包间里的人要了一支笔和一张纸，把药名和剂量写了下来。徐子鹤三人坐在包间内等候张怡山的消息时，可谓如坐针毡。突然看到老董送别医生经过自己门口时，徐子鹤知道张怡山已经脱离危险了。一直暗自啼哭的罗林脸上顿时现出了笑容，同一包间的老同志说，哎呀，这下没事了，没事了，闺女没事了。老董陪着医生刚走出3-4米远，坐在床上的徐子鹤突然站了起来，仿佛屁股被锥子猛刺了一下。罗林和老同志不明就里，是他，是他，就是他。处在原地的徐子鹤一连三声自言自语。对第三人，徐子鹤推测了很多种可能性，但不管哪一种可能性，他都认为对方应该是长着东方面孔的日本人或者中国人，绝对不应该是苏联人。但现实却跟他开了个玩笑，偏偏就是苏联人，还是个苏联女人。一声叹息之后，徐子鹤抱怨自己还是缺乏缜密的思考和斗争的经验。徐子鹤确信无疑，自己找到了第三个人，就是这个背着大药箱来给张怡山治病的女医生。因她走路的不服不平和地板发出的反馈声与徐子鹤双耳侦测的一模一样，这是第一个理由。另外一个理由，第三天夜里女医生来回经过他门前的时间间隔为一分来钟， 但第四个晚上时间长达40来分钟，正好在这40分钟的时间里，火车在一个小站停车加了水。藏匿在列车上的嫌疑人找到了，徐子鹤怎么也没有想到又是一个列车工作人员。他无法向列车乘警汇报，立刻控制或者监视他继续作案。原因很清楚，徐子鹤一是不知道乘警列车员与这位医生是什么关系，二是不确定列车上有没有医生的同伙。如果他有同伙且携带武器，徐子鹤一旦挑明真相且被对方获悉，事情很可能无法控制。列车在呼啸着奔驰着向前，窗户外忽明忽暗，闪现着超乎想象的西伯利亚的独特风景。一会儿是无边无际白茫茫的荒野，一会儿是斧劈刀切突兀险峻的奇峰峻岭，一会儿是乌压压铺天盖地树皮脱落的原始森林，一会儿是车灯映照下透出逼人寒气的冰湖白霜，一会儿又是凛冽寒风卷着漫天飞沙的不毛之地。这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人迹，没有炊烟，没有鸟鸣，没有绿色，没有阳光，没有月色。凝望荒凉无际的窗外，徐子鹤满头冷汗，心脏砰砰跳个不停。他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困难和惊险的处境，毕竟他还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毕竟是第一次真正的置身于一场看不见却到处弥漫着硝烟的战斗。包间内的其他两人还是第一次见徐子鹤这么紧张。罗林递给了他一摊毛巾，老同志也端来了一杯开水，望着一老一少安慰与期望的眼神，过了很长时间，徐子鹤的情绪才慢慢地镇定下来。徐子鹤的紧张发生在他找出这个可怕的医生之后进一步的分析和推测，分析和推测的结果让他顿时心有余悸。徐子鹤的结论是，女医生谋害错了对象，女医生真正要谋杀的不是既无钱财又无特殊身份且胆小怕事的三个书生模样的中国人，而是他们这些从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的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国人。由于他们经过了精心化妆才没暴露出来。徐子鹤的紧张还因为另一个疑问逼迫他必须做出回答。接下来还有一半的行程，女医生和她的同伙会就此收手吗？不会，绝对不会。凶残的虎狼绝不会有丝毫悲悯之心。

0: 因此对车上每个东方大学的中国学院来说，危险时刻存在。徐子鹤心急如焚，只能使用最后一招了。夜里八点，火车到达了贝加尔湖畔的伊尔库斯克。伊尔库斯克是个较大的中转站，列车要在这里停留25分钟。徐子鹤走出包间，手拎布袋，跟随着苏联旅客不慌不忙下了车。他要为包间里的人购买新鲜的面包和香肠。在面包房短暂停留之后，徐子鹤环顾四周，没有发现可疑人员跟踪自己，立刻转身退出面包房，哧溜一下闪进了5米开外的车站站长室。徐子鹤向惊魂未定的站长出示了一张公函，他要给莫斯科打个万分紧急的电话。公函上加盖有苏维埃莫斯科保卫局的红章，签名人是主管反特工作的副局长瓦西里，这是瓦西里临行前单独交给徐子鹤的绝密公函，不遇到万分紧急的情况不能展示。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5分钟后，电话接通，徐子鹤和瓦西里低声交谈了7-8分钟。放下话筒，徐子鹤又从站长室拿了一叠旧报纸，揉成一团装进了手中的布袋，然后与站长道别离去。徐子鹤拎着鼓鼓囊囊的布袋上了车，边走边喊：新鲜的大列巴，新鲜的大列巴。火车继续前行，2个钟头后将到达下一站乌兰乌德。上车后的徐子鹤与同包间的其他两人低声沟通了一番，又通过敲打密码的方式通知其他两组人马后，便上演了一出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大戏。徐子鹤和其他两人换上了马戏团服装，开始在列车上一个包间接着一个包间表演魔术和杂技。唉，憋屈了几天几夜动弹不得，真是无聊至极，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及时行乐。我给大家表演一场魔术，或者来上一段杂耍，有烟的掏支烟，不抽烟的女士小姐赏点小钱儿也行。徐子鹤逐个包间进行表演，每个包间里的旅客见到徐子鹤三人到来都兴奋不已。旅客心里琢磨，几乎不花钱的表演，如果不是在火车上幸运遇到，哪里能够看得到啊？按照瓦西里的布置，在乌兰乌德车站将部署特种部队上车突击搜查。在火车快到乌兰乌德时，徐子鹤他们必须掌握好乘警、列车员，特别是那位女医生的行踪，不得让他们三人提前下车，或者火车未停稳前跳车逃离乌兰乌德站。还有40分钟的车程，徐子鹤三人来到了乘警的小工作间，给他单独表演了10来分钟，接着又给隔壁的女列车员同样进行了10来分钟的表演。两人都希望马戏团再表演几个节目。徐子鹤说：嗨，你们俄罗斯不是有句民谚，有马大家骑，有肉大家吃吗？好戏也一样啊，不能一个人看，得让大家都看看。最后的20分钟，徐子鹤三人来到了火车车尾的医务室。女医生个头1米7几，体格健硕，正面窗而坐，一个人沉默地抽着烟。徐子鹤三人笑呵呵地站在门口，用相同的开场白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女医生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

0: 我不同意，只是瞪大眼睛观望着几米开外的三个中国人。徐子鹤不等对方表态，就拉开了架势，开始表演抛掷五色球。三四分钟之后，女医生说：“多谢，你们可以到别处表演了。”哎，你在火车上为全车旅客辛苦操劳，再为你表演一个藏球游戏。哎，这个不要一根烟，也不收一个硬币，是赠送的节目。说罢此话，还是没等女医生做出反应，徐子鹤就从罗林手中拿过了三个小碗，哗啦啦分别把一个、两个和三个小球按顺序扣在了三个碗下。女医生在徐子鹤和罗林的再三鼓动下，不得不开始猜球。结果三个碗下面小球的数量女医生全部猜错了，猜错了就得重猜。徐子鹤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藏球。离停车还有七八分钟的时候，两个矮个子亚洲人慌慌张张跑到医务间来找女医生，说是有急事。话音刚落，就急切地挤进了医务室。这时候老董、魏前、耿之江、邢威武几个人来到了门口。
1: 哪里都不去，哪里都不去。
0: 五大三粗的老董和魏前推开了两个矮男人。
1: 哎呀，就是这位女大夫救了我们老板娘的命啊。小伙子，多给俺这位救命恩人好好表演几个拿手的，俺口袋里有的是硬币啊。
0: 老董朝徐子鹤肩膀上拍了一巴掌，接着用右手摇了摇自己的口袋，哗哗啦啦一阵硬币声响。医务室的门被七八个笑呵呵的中国人给堵上了。两个矮个子男人被挤在医务间内动弹不得，女医生更是无法脱身。徐子鹤卖力地进行着表演，老董一个接一个地往收钱老同志的棉帽里扔着硬币。乌兰乌德到了。火车一进站，车上的每位旅客都惊呆了。探照灯大开着，警报声此起彼伏，铁轨两边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枪口对准了车头、车窗、车门和车尾。火车刚一停稳，站台上一群手提短枪的警察从各个车厢两端冲了进来。两个小时的突击审问后，指挥官押走女医生和那两个矮男人时告诉徐子鹤：
1: 谢谢你和中国同志们的帮助，否则三个被抓的人早溜了。想知道真相吗？
0: 苏联指挥官告诉徐子鹤，那两个矮个子不是中国人，是日本人，专门堵截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的中国学生。日本人绑架了火车上女医生的儿子，他儿子在法国里昂读大学。日本人强迫女医生帮三次忙，作为交换他们释放他儿子，否则就让他等着孩子的死讯。女医生对乘警和列车员夜间巡查时间十分熟悉，日本人告诉他，那三个中国人就是他们寻找的共产主义者，逼迫女医生实施毒杀。第三天夜里，女医生却熟悉了一次环境。第四天的白天，女医生以例行卫生检查为名，来到三个中国人的包间，说他们三人有流感预兆，而这在火车上是最危险的，还请他们不要对外声张，以免引起旅客恐慌。他半夜会再来复查一次。后半夜，他先在自己同事，也就是那位女列车员咖啡杯里放了安眠药，制止列车员正常的巡查。女医生便利用乘警刚巡查过，列车员又不会来的时间，潜入了三个中国人的包间，轻松哄骗三人喝下了含有剧毒的药剂。三人被毒杀后，他把人和他们的行李逐个从窗户扔进了旷野里。打扫一番后，时间正好和预谋的一样到达小站。 女医生悄无声息打开车门，伪装好有人偷偷下车的现场后，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回

0: 我们要找的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危险分子，杀了他们，算你帮了我们第二次忙。听完指挥官的话，正为自己和同志们成功抓住三个凶手而兴高采烈的徐子鹤惊愕万分。张一山包间里的所有人闻听此事，半天没有回过神来。啊，谢谢你们，谢谢瓦西里同志。徐子鹤向苏联指挥官挥手告别。年轻的徐子鹤和他的同事们知道，漫长的革命道路绝不会一帆风顺，处处布满着夺命的险滩暗礁。火车离开乌兰乌德，呼啸着继续前行。徐子鹤倒头在床，呼呼大睡。轰轰隆隆四天四夜以后，火车于第十一天凌晨时分到达海参崴。徐子鹤一行九人全部换上了马戏团的服装，他们对外宣称刚刚参加完摩纳哥蒙特卡罗马戏大赛，回国途中在海参崴短暂停留两天，有可能的话还要为该市远东大学的学生免费表演一场。九个中国人走下火车的那一刻，内心翻江倒海，五味杂陈。他们每个人都十分清楚海参崴的前世今生。海参崴曾是中国的领土，而现在却与中国完全脱离了干系。这座美丽的海滨之城，依山傍海，北部为高地，其他各面濒临乌苏里湾、大彼得湾和阿穆尔湾。优越的自然和地理环境使得这里风调雨顺，宜居宜商。走在火车站的狭长站台上，徐子鹤满脑子都是海参崴的历史。海外多年的漂泊经历使他对祖国的山山水水比国内的人更觉得亲切。很多时候，徐子鹤喜欢一个人坐在床头，静静地翻阅朱德从国内带来的一本中国地图册，一看就是两三个钟头。徐子鹤特别喜欢一个词，山河入梦。他总是期盼每天夜里梦中徜徉在祖国的山河，置身其中，陶醉其间，哪怕只有片刻的逍遥也会心满意足。但这样的感受只是偶尔出现过一两次，第二天早上，徐子鹤就会高兴地心花怒放，逢人便诉说自己的梦境，好像自己刚从国内那方山水回来一样。海参崴虽然一直没有入过徐子鹤的梦境，但他刻骨铭心地记住了海参崴的历史。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讲述徐子鹤的红色故事，深刻展现革命英雄以热血守护家国、以韶华奔赴信仰的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是父王喜辞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前路危机重重，身陷绝境的徐子鹤将如何巧设妙计，借力破局，带领众人脱险逃生呢？请听《苍茫大地》第35集。
5: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6: 第35集。走在火车站的狭长站台上，徐子鹤满脑子都是海参崴的历史。1858年，沙俄逼迫清政府签订《爱辉条约》，规定包括海参崴的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为中俄共管。2年之后，中俄北京条约被迫签订，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约4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遭割让，其中就包括海参崴。海参崴逐渐成为沙俄在远东地区的一个军事基地，与千年东方文明古国的血脉渐行渐远。在德国哥廷根留学时，每当徐子鹤看到自己宿舍信箱内花花绿绿宣传去俄罗斯海参崴旅游度假的广告，都会怒不可遏，不由分说便把广告撕得粉碎。如今他自己来到了海参崴，满眼都是俄语的标牌，满街都是俄语的对话。他和同行的同学一样，一时间变得无语，情绪也低沉起来。雨浇土墙青，国弱山河残。台湾、香港、澳门、青岛，还有海参崴，一个个就是例证，一个个都是徐子鹤的心头之痛。虽然年轻的徐子鹤对之无能为力，但他不会忘记。走出车站的时候，徐子鹤叹了一口长气。他和东方大学的同学们都有一个心愿，在他们这一代人手中，绝不能再让中国出现第二个台湾、第二个香港、第二个澳门、第二个青岛，还有第二个海参崴。如果出现那样的情况，他徐子鹤会第一个站出来，愿意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换回哪怕一寸疆土。想到这里，徐子鹤扶正帽檐，整理好服装，挺起胸膛，朝8名同志使了个眼色，大步流星地向前赶路，很快就把所有旅客都抛在了后面。 出站口，两辆马车在等待他们。马车是耿之江的爷爷派来的。徐子鹤一行九人没有下榻交通方便的室内旅馆，也没有入住位于港口附近的客栈。东北党组织提供的情报显示，几乎所有海参崴的旅店、宾馆还有饭店、酒庄都有日本和东北军阀的眼线。苏联方面事先在远东大学内的海豚旅馆预定了几个房间，这里不但僻静，而且出入的闲杂人员极少。一路上马车的摇晃和连日的劳顿折磨着大家昏昏沉沉，大部分同志低头闭目渐渐入睡，无意流连海参崴的海滨风光。徐子鹤和老董两人没有合一会儿眼，而是一刻不停地观望窗外，像是陶醉在异国风情之中。实际上他们是在全神贯注地观察着道路两边的情况。马车从远东大学正门进入到位于校园内海豚旅馆的旅途中，徐子鹤更是睁大眼睛，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窗外，把道路两旁的建筑、广场、雕塑、书店、图书馆、树林、聚集人群的密集地点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一一记在了脑海里。宾馆安顿好之后，所有的人没有出门，而是在各自房中休息，这是徐子鹤的部署。在其他八位同志休息的过程中，徐子鹤迅速换上了一套西装，戴上眼镜，脚蹬锃亮的皮鞋，手里拎着一个装满书籍的皮包，像是一位应邀前来远东大学讲学的教授，文质彬彬，不紧不慢地迈着方步从宾馆正门走了出去。中午时分，留在宾馆的八人没有出去吃饭，午饭由哈尔滨贸易商行送来。商行是耿之江的爷爷在海参崴开的。耿之江的爷爷本来想邀请徐子鹤九人到店里去坐坐，喝杯东北人参茶，然后再到附近饭店吃顿热乎饭，但却被徐子鹤以要在旅馆抓紧排练为由巧妙地谢绝了。九人在海参崴总要吃饭，耿之江就让爷爷最信任的一个掌柜雇了一辆人力车前来送饭。徐子鹤拗不过耿之江的好意，只好同意了。其他人吃过午饭，打扮得温文尔雅的徐子鹤才从外面悠闲自得地走进宾馆。吃过午饭，徐子鹤依然着正装出门，其他八位同志按照要求继续留在宾馆。傍晚时分，商行掌柜再次坐着一辆人力车送来了晚饭。送饭的人走后，大家都没有动饭菜，都在等着徐子鹤回来。大约半个钟头，徐子鹤趁着夜色回到了宾馆。刚一进门，他急匆匆把大家集合到一起，一句话刚出口，众人立刻惊慌失措。同志们，我们的身份可能已经暴露了。每个人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他们一整天都没离开房间，身份怎么会暴露呢？徐子鹤告诉了大家他所看到的一切。从早上到傍晚，徐子鹤换装离开海豚旅馆，并没有去海参崴市购买东西，也没有去浏览海参崴的秀丽景色。他一个人走进了旅馆对面七八十米开外的大学图书馆。之所以去图书馆，是徐子鹤到海豚旅馆不久一番观察之后想出的主意。海豚旅馆是座两层楼高的建筑，而对面的图书馆足有五六层楼高，并且朝向旅馆的一侧全部是落地玻璃窗，从那里瞭望海豚旅馆毫无死角，观察得一清二楚。同志们在房间休息的时候，如果在旅馆大厅设一个观察哨，或者在房间内不时探出头来向外观望，那样等于此地无银三百两，会主动暴露一行人的身份。 因此，作为族长的徐子鹤必须选择一个安全合适的地方，在那里为大家站岗放哨，以期绝对保证每个人的安全。走入图书馆后，徐子鹤选择了一个临窗的位置，从挎包内取出一本厚厚的数学书，从容镇定地阅读起来。低头读书时，徐子鹤眼角的余光一直不停地扫视着进出旅馆的行人。徐子鹤在图书馆佯装看书的时候，还发生了一段趣事。坐在他座位附近的两个俄罗斯学生，看到徐子鹤手里厚厚的数学书，好奇地凑到跟前，询问起他的身份来。当听说徐子鹤是远东大学数学系刚聘任的教授，两个学生顾不上初次见面，急忙掏出高等数学习题集，请求徐子鹤为几道难题答疑。徐子鹤简单明了地做了回答，两个学生一下子就被眼前这位西装革履、从头到脚一副绅士派头的数学教授所折服。中午时分，徐子鹤在图书馆看到送饭的掌柜和雇来的人力车停在旅馆门口，耿之江取走了饭菜。下午在图书馆的徐子鹤再次遇到了俄罗斯学生，来的不再是两个，而是变成了四个，同样是向徐子鹤请教数学难题的。临走时，他们问徐子鹤晚上还有没有时间，因为他们马上要进行一次数学大考，还想请教几个问题。
7: 教授先生，我们一直在图书馆复习考试，您如果有空，晚上就来这里帮助我们吧。
6: 四个学生礼貌地征求徐子鹤的意见。
8: 啊，如果有空，我一定来。
6: 对四个年轻人的邀请，徐子鹤心里十分理解。但现在的他不仅仅是一个数学博士和教授，他肩负使命，身不由己，只能如此应对。

0: 临走时，徐子鹤要了学生的电话号码。哦，如果我实在来不了，就给你们去个电话说一声，免得你们在图书馆久候。俄罗斯学生给了徐子鹤号码，一遍又一遍地道谢，晚上见，晚上见。夜幕降临，校园内的路灯一下子亮成一片，是吃晚饭的时间了。徐子鹤收拾完书本准备离开时，无意的一瞥，看到远处耿志江家送饭的人力车再次到来。但这次和中午不一样的是，在距离海豚旅馆100-200米时，后面尾随着一辆自行车。离旅馆还有40-50米的时候，自行车突然停了下来，躲在了一棵大树后面。耿志江出来取走了饭菜，人力车离开，自行车再次尾随而去。听完徐子鹤的话，旅馆内其他8位同志心急如焚。说话间，一个令徐子鹤预料不到的更为可怕的情况出现了。大树下面忽然出现了两个骑自行车的人，他们把自行车藏在树后，蹲在树下，朝着旅馆这边观望起来。徐子鹤还从旅馆房间的后窗发现，旅馆后面的树林中，一眨眼功夫又多了两个散步者。大家清楚，海豚旅馆已经被全面监视了起来。徐子鹤一行不知道，事情暴露在送饭这件事上。耿志江爷爷不知道自己孙子是共产主义者，因为这在东北是掉脑袋的事儿。只知道乖孙子去苏联学文化长本事，将来回来挣大钱。孙子学习吃了不少苦，现在和一群同样有出息的年轻人回来了，他得好好招待，就让掌柜的到最好的饭店订了10几个菜送去。等送第二顿时，被安插在饭店里的日本人的耳目察觉，密探随即跟了过来。按照原定计划，明天上午8点，一行9人离开旅馆，乘坐10点游轮回上海。现在，徐子鹤他们面临的天大问题是，9个人怎样安全离开和上船。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2: 哎，悄悄出去，把门外的几个密探捆起来，交给学校，然后9个人把也偷偷转移到耿志江爷爷店里。我马上出去告诉爷爷出事了，让他领一帮人来，分别围住旅馆前面和后面2帮人，我们趁机换到另一个地方藏起来。
0: 两个方案被提了出来。
2: 大家目前看到的皆是对方派出的几个流动耳目，更多的训练有素的人藏在哪里我们根本不知道。况且我们在明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监视。在没有想出更好的主意之前，不能外出，也不能蛮干。
0: 徐子鹤不同意两个方案。
2: 打电话出去，告诉苏联方面，派人来解救我们。
0: 又有人提出了一个新方案。
2: 如果我们的对手是日本人，我推测，旅馆的电话可能已经被窃听了。他们有这样的手段。我原来也想打电话向苏联方面求援，
0: 但仔细琢磨之后，这事儿不能做，
2: 因为日本人还在怀疑和确认我们的身份。如果我们此时打电话求救，无疑自曝身份，在苏联同志派人到达之前，他们很可能先动手。我们不但人少，而且手无寸铁，最终吃亏的是我们。
0: 徐子鹤否定了这个建议。真实情况果然如徐子鹤所料，海豚宾馆的外线电话在4个暗探到来之前已经被窃听了。9个人聚到一个房间内，苦思冥想寻找着对策。
2: 大家最后的一致意见是，不到万不得已，日本人不会在苏联旅馆或者在邮轮上动手，因为这样也会暴露他们自己的身份，引起苏联方面的大搜捕。日本特务机关和东北军阀在海参崴多年苦心经营的成果就有可能被彻底铲除。最可能的动手地点应该是在从旅馆去码头的途中，人多车杂，互不相识，熙熙攘攘，川流不息，这是实施袭击和脱身的最佳时机。此时的徐子鹤他们必须想出一个万全之策，平安度过在海豚宾馆的最后一夜，然后第二天一大早能够顺利登上邮轮，事情就算成功了。时间在一分一秒过去，不知不觉天色渐暗，大家仍然没有想出好的方案，全房间的人最后都齐刷刷地盯着徐子鹤。就在大家如坐针毡的关头，一直坐在沙发上的徐子鹤忽然站了起来，分散在房间各个地方或站或坐的其他八个人立马停止各自的动作，呼啦啦不约而同地围到了徐子鹤身边。十分钟过去了，徐子鹤详细叙述了自己的方案，众人一致赞同，大家按照各自角色立马回到房间，紧张地准备起来。徐子鹤独自在房间内布置起来，他要带头演的这场大戏必须演好，不能出纰漏，出纰漏的后果他徐子鹤清楚，同志们和自己都会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徐子鹤用房间的电话联系上了白天在图书馆遇到的俄罗斯学生，说晚上可以在旅馆房间内给他们辅导数学。半个小时后，来了十多个俄罗斯学生，有人免费辅导最难学的高等数学，得到消息的人不止下午的四个了，又多了几个。两个小时的悉心辅导后，十几名同学的疑难问题全部得到解答，学生们个个心满意足。从解答问题的情况来看，你们几个高等数学中复变函数部分都学得不够扎实，而这一部分恰恰是必考的内容，分数所占的比例也比较大。等明后天我处理好烦心的私事，专门抽半天时间给你们辅导一次。徐子鹤说，教授先生，你刚来我们远东大学就遇到了烦心事，我们能为您做点什么吗？是啊，您给了我们那么多的帮助，我们应该为您做点事情。十来个俄罗斯学生七嘴八舌地向徐子鹤表明自己的态度，徐子鹤像是受到了感动。哎，你们太年轻，我的事也不知道你们帮上帮不上忙啊。在场的学生们一听这话，信心不但没有受到削弱，个个情绪愈加高涨。年轻人最怕别人以年轻来否定他们的热情和能力，徐子鹤当然知道他们的心理特点，所以采取了激将法。从徐子鹤嘴里，十来位学生知道了面前这位风流倜傥数学教授的遭遇。从法国巴黎大学博士毕业应聘为数学教授的他，刚到海参崴两天，中国老家齐齐哈尔就来了两批人，一批是他的姐姐妹妹和堂兄堂弟，住在海豚饭店里，受父母之命哭哭啼啼劝说他回去成婚的，已经折磨了他一天一夜。另外一批人是女方派来的人，是狠角，在旅馆前后日夜守候着，监视男方家来的人能否把数学博士劝回去，劝不回去的话，女方家人就不客气了，扬言要打断博士的双腿。至于逼婚的原因，是因为男方家为供儿子留学借了女方家的高利贷，现在女方家小女儿看上了杨博士，不再要钱，改成要人了。一群学生对女方家的不义行为义愤填膺，各个摩拳擦掌，并提议他们十来个人力量不够的话，可以把他们所在的两个班90来个学生都叫到旅

0: 馆来帮忙，只要教授允许他们聆听复变函数辅导课的话，他们肯定会来。哎呀，反正我讲课辅导十个人是听，九十来人也是听，那就请他们一块来吧。在学生的再三请求下，徐子鹤同意了学生们的方案，劝回男方家亲戚，抓住女方家来人。学生离去，徐子鹤一夜无眠。第二天快到八点的时候，五十多位学生乘坐十来辆马车从四面八方来到了海豚旅馆门口。旅馆里老董他们七八个人正围着徐子鹤，一个劲儿地夸他通达事理，体谅父母之难，终于同意回去和女方成婚，还主动请来了十来辆马车，拉人载物乘船返乡。正在说话的当口，马车到达，学生们五六个一伙拉着一个中国人分别上了各自的马车，哒哒哒哒一溜车队向港口出发了。其余四十来个体格健壮的学生并没有来到旅馆，而是分成两批扑向了旅馆前后大树下面和树林里，三下五除二就把稀里糊涂的四个暗探捆绑了起来。从他们身上搜出四把手枪和十几颗手榴弹后，压着人就往大学附近的警察局送。学生们哪里知道，他们做了一件救人于危难之中的大事。殊不知，日本暗探已经做了周密布置，计划途中向几辆马车内投掷手榴弹，炸死九个从莫斯科来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原本拉载着人和行李一溜烟驶出校园，朝着海参崴码头方向前进的十来辆马车，在经过警察局门口时少了一辆，因为队伍最后一辆马车悄悄掉头直接驶入了警察局的大门，停在了警察局内不易暴露的后院里。马车上走下了徐子鹤，同行的学生们都知道教授来这儿是办理长期居留申请的。学生们离开警察局回学校去了，他们个个异常兴奋。今天他们班的同学实在不简单，上演了电影里才能看到的大戏。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深度诠释了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先，舍己为公，一心向国的崇高品格与民族风骨。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快递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4: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今天为您推荐的电影是1984年上映的《寒夜》，由阙文执导，潘虹和许环山主演。该片改自巴金的同名小说，深刻描绘了解放前知识分子的复杂情感和困境。电影中汪文轩一家的悲剧生活令人唏嘘，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家庭与生活的压力都被细致入微地展现出来。这部电影不仅呈现了那个时代的风貌，更反映了人性的挣扎与无奈。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影片，感受那个特殊时期的知识分子家庭的辛酸历程。
5: 仿佛是剧痛过后的一声长叹，一阵无可奈何的哀鸣。潜伏在各式各样洞穴沟渠里的人群，随着警报解除，像潮水一样涌了出来。没有为平安度过今天而庆幸，也不去为明天担心，过一天算一天。商店又开门了，在恢复了平日喧闹的大街上，又有谁会关注这个还只顾喃喃自语的中年人？
6: 昨天晚上，唉，我真不该让他走，我应该把他找回来。对，把他找回来。书生，我有话对你谈。
7: 我没空。
6: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

0: 要牛奶吗？
1: 我不要。
0: 啊、哦，这杯要。
1: 好。这个地方，我很久没有来过了。
2: 拿你这么点薪水，哪能常到咖啡店来呀、啊？
1: 从前，我也常做咖啡店的。
2: 是啊，这两年大家都变了。
1: 过去的日子，就像在眼前一样。
2: 从前的事真像是一场梦。我们为什么不能再像从前那样过日子呢？
1: 那今天就跟我回去吧，啊！
2: 你还没过够这种日子吗？
1: 过去都是我不好，我也不知道我的脾气怎么变成
2: 这样。这年头谁还有个好脾气啊？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错。我的脾气也不好。
1: 我想我们以后是可以过好日子的。
2: 以后就更渺茫了。我觉得活着真没有意思。说实话，我真不想在银行里做下去了。可是不做又怎么生活呢？我一个学教育的人，到银行里去当个小职员，让人欺负，也够可怜的。
1: 我也是这样，我整天校对那些似通非通的文章。唉，书生，你就原谅我吧，你跟我回家去。我再也不惹你生气了。
2: 你冷静点儿，人家在看着我们，你不要难过。我不是不可以跟你回去，可你母亲那样顽固，她看不惯我这样的媳妇儿。
1: 可小轩呢？
2: 小轩又祖母喜欢，又父亲爱护，他用不着我这样的母亲。
1: 可我需要你。
2: 那你母亲在，她能容得下我吗？
1: 那我怎么办？

0: 我们该分手了。
1: 树生，请你告诉我，在我们之间是不是还有第三个人？
0: 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不过请你放心，我今年34岁了，我晓得管住我自己。
2: 这一对大学同学相爱，抗战前毕业就来到重庆工作同居，令人羡慕的美满夫妻。曾几何时，美满化作烟云。

0: 夫妻也面临危机。正是上灯时分，深秋的黄昏已是寒气逼人，昏惨惨的路灯在冷风里瑟缩，这催人泪下的竟是那招揽顾客的叫卖声。文轩现在到哪儿去？回家，回到那没有树声的家。
1: 妈啦，吉人又到哪里？
2: 文轩，怎么？魏轩，怎么不认识我了？
3: 啊，白青吧，
2: 你是唐白青，老同学，来来来，喝酒啊！来，
3: 好久不见你了。
2: 是啊，来坐下。啊，来壶白酒。
3: 来喽。
2: 来，请。
3: 白青，哎，你也学会喝酒了？
2: 我没学过，没学过。来，干一杯，快来。
3: 来，干一杯。嗯，
2: 你别喝完这。
3: 你的太太好吗？
2: 这生孩子死在卫生院了。嗯，
4: 老弟，
2: 老板，再来一壶。老兄，满上他。嗯，
3: 我不能喝了。
2: 老兄，怕什么呢？我觉着醉了要比醒着好受些。
3: 可是人不能总醉着，总得有醒的时候。唉，醒了岂不是更痛苦吗？
0: 文轩是还醒着，是已经醉了。街上灯火飘忽，人影幢幢，文轩好像在激流中逆水而上，他控制不住双腿，支撑不起歪斜的身子，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趟。他哪顾得上去细认这刚从饭馆里出来的女人。
5: 轩，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不回家去？
3: 我喝酒了。
5: 哎呀，你本来就不会喝酒，看你要闹出病来的。
3: 我心里闷得慌。别管我，再见。
5: 当心别摔倒了。我送你回家去。
3: 啊，你真的送我回家？
5: 嗯，
3: 好，好，回家去，回家。
0: 一座临街的三层楼，如今再没有人盖这种主要靠木头撑起来的楼房了。坐在房间里，就可以清楚地听到有人上下楼梯的全过程。隔断房间的板壁，假如不愿意堵住缝隙，隔壁开灯不借也有光。地板则总是随着人的走动，唱他那吱吱扭扭的老调子。文轩他们住在三楼，一大一小里外屋。戴着花镜的老妈妈在灯下补衣裳，她没有注意上楼来的不光是儿子，不过她要是知道还有媳妇，那就更不会掉过头来。
6: 轩，不要难过，这种女人走了也好，等到抗战胜利了，你有了钱，还怕接不到女人？
3: 妈，
6: 什么事啊？
5: 我陪他回来的。
6: 好，你本事大，居然把他请回来。

0: 来了，不是他请我回来的，他喝醉了酒，在街上跌跌撞撞的。
1: 轩，你怎么一个人偷偷跑出去喝酒？
0: 让他睡觉吧，我没有跟你讲话。轩，你告诉我，你怎么想起喝酒的？啊？你说呀，你心里有什么事只管说，妈不怪你。
2: 我心里难过。倒不如醉了好些。
0: 让他睡吧。轩，轩，轩，你躺下。真是何苦呢？那，你伺候他睡吧。你好好睡吧。
2: 你不要走啊，我都是为了你。
3: 妻子的手被紧紧拉着，他顺从地在床沿上坐了下来，瞧着丈夫憔悴的面容，那双布满血丝乞求的眼睛，树生不由地俯下身去抱着那也许是饮酒过量还在不住颤抖的手，用灼弱的嘴唇和面颊亲着抚慰着。那只手渐渐放松安静下来了，只等听到熟睡后匀称的呼吸声，树生还抱着没有放下。当年要创办的乡村化家庭化学堂只不过是个梦，一个遥远的梦。五千年古国靠锄头，锄头唤不醒古老的民族，锄头下面找不到自由。文轩、树生又到哪里去寻找他们的理想？
4: 王兄，你可要注意身体啊，为了这点薪水卖命太不值得。
2: 靠这点薪水连老婆都养不活，还能顾上身体？
5: 后天是周主任的六十大寿，诸位同仁为了表表心意，建议在大通酒家为周主任祝寿啊，每人分摊1000元。哎，有叫的来签名啊。哎，快来交啊！没交的快来交！
6: 哎，这是我的一份，
7: 这是我那份，
4: 还是交吧。
6: 哎，这是我的这份。
8: Mr. Wang， 等一等。啊，这批稿子很重要，都是党国要人的言论，还有这么多的错字。你最近，
2: 我再看一遍，再看看。
8: 工厂催得紧，明天早晨就要。
2: 好的，
4: 回去吧。
3: 青春的火焰早已熄灭在这小公务员的办公桌旁，然而生命的烛火有泪也有光，却又是泪水擦不尽，有亮无光明。
0: 这几天你总睡得这么晚，吵得人家都睡不着，你干嘛吗？你白天在书局给他们卖命还不够啊？
2: 不，这不是书局的，这是对面作家书屋的稿子，我带他们抄一点。
0: 你不要命了？

0: 你天天这样，身体毁了怎么办？像你这样的抄抄写写，能挣几个钱呢？钱也用不着你担心，我跟陈主任合伙做的那笔生意又赚了。我想你身体这么不好，也应当去看看了。
1: 你去睡吧。
0: 你何苦呢？为了几个钱，把命送了才不值呢。快睡吧。
2: 一个揪着稿子，然后连同桌上的通通扒落在地，一个却是默默地蹲下，又去满地拾起。用这样的方式交谈已经不稀奇。

是悔恨，是怜惜，是伤感，是委屈，都柔合在这紧紧的拥抱里。生活就是这样，吵吵闹闹，亲亲热热，打打停停，不是这般轻松，不是这般有趣。合辙之赋，相濡以沫，也就愈发令人伤情。

0: 圣诞节到了，商店在大减价，生活费用却越来越不便宜。只有从这扩音器传来的歌声，关门也挡不住。可圣诞老人不会光临这个家庭。
1: 轩，吃饭了。
2: 奶奶，我饿了。
1: 啊。
3: 小轩，等妈妈回来一块儿吃吧，别着急。
1: 孩子经不起饿，先吃嘛。哎，这么晚了，谁敲门呢？
3: 我去。
4: 汪先生在家吗？
3: 我就是。
4: 哦，曾小姐让我送来一封信。
3: 好，多谢你。
1: 曾小姐，现在真是开通了，儿子都这么大了，还小姐。
5: 轩，朋友约我参加圣诞舞会，回来很晚，你不要等我。不必对母亲说我在跳舞，免得明天听她发一番陈腐的议论。
0: 汪文轩独自坐在窗前，还在一遍一遍地看着树生派人送来的便笺。舞会上的乐曲当然传不到这里，把灯一关，赶跑了紧紧随身的孤影，就为的是独自听着夜半的叫卖，心中再无半点思念。
5: 轩，
3: 嗯，
5: 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啊？
3: 你回来了。
5: 我说了不要等了，你怎么还等呢？
3: 我已经都睡过一觉了。
5: 哎，你没把我的信给妈妈看吧？
3: 没有。
5: 她没说什么？
3: 她不知道。
5: 啊，

0: 我不饿。
1: 我给你买一碗抄手，你不是顶爱吃的吗？
0: 嗯，好。
2: 好子，来喽！
1: 来一碗抄手。
3: 有的。来了啊，来。

0: 四川人管馄饨叫抄手，钱就搁在系上根长绳的篮子里，从窗户放下去，一碗热腾腾的馄饨被提了上来，房间里就又是另一番无需语言的交谈。妻子拿着调羹端着碗，馄饨喂到丈夫嘴边，丈夫不张嘴，却只顾瞧着妻子，微微仰了仰头。这是说你先吃，还是说你不吃我也不吃，或者我们就不必费力去破译了。妻子把调羹在唇边挨了挨，吸吮了一点汤汁，丈夫终于把再次喂到嘴边的馄饨吃下去了。就这样，一双手，两张嘴，四只眼睛合着一起把一碗馄饨吃完了。但是文轩的身体就跟战场的消息一样越来越不好，日本人快打进贵州了，有办法的又在纷纷往兰州躲。为了文轩的病，树生想方设法地去弄钱，像这些昂贵的罐头、水果、营养品摆在商店橱窗里也不敢多看，一提进这个家就更是格外刺目耀眼。
1: 妈，雪
2: 回来了
1: 啊，这都是你喜欢吃的东西，我明天送你上医院去
2: 啊。
3: 我们穷惯了，吃不起这些东西，我情愿饿死也不花那种不明不白来的钱。
1: 我看做人倒不必这样，何必自讨苦吃，
3: 这是我心甘情愿，我就是当一个老妈子也比做一个花瓶好。
2: 妈，你就别说了，他的意思其实跟你并没有不同。
1: 不同，完全不同。现在骂人花瓶已经过时了。
2: 树生，不要说了，都是我不好，妈妈上了年纪一时想不通，你就让她一点。
1: 这哪是她想不通啊，明明是你想不通。
3: 当然了，我没有你开通，现在有的人脸皮厚的什么都不在乎了。
2: 妈，你就少说几句吧，都是一家人，何必要这个样子呢？
1: 我并不要吵，我也没什么错，我还不都是为了你。
3: 你不要再拿那些花言巧语来骗人了。
1: 我怎么着了？你自己做的事难道你心里还不明白？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我有什么错？你有什么错？你的脸皮也太厚了。
0: 花瓶儿，是对那些靠姿色混上个高薪闲差事的妇女的轻蔑称呼，寻开心的男人反倒自在逍遥。树生毕竟不是只图个人安逸享受、心安理得的在银行混日子，诚然也不是没有人甘心充当花瓶。婆婆这样辱骂树生，不过是要挑上个最能触到痛处的字眼儿，对这个新派女人居然敢于顶撞婆婆的媳妇发泄她的愤恨。文轩知道妻子仍然深深地爱着他，体贴他，他却不敢为妻子辩解，更不敢说一句妈妈做得过分。他越是要显得

0: 不偏不倚，越是感到夹在中间的处境艰难。谁道人间少忧愁，酒家何须迎闹市，纷至沓来客如归，相逢却是早相识。
1: 来点啥子？
2: 给我来二两。
1: 要得要得，跟到这个
2: 危险。你是白青，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我完了，我已经死了。
3: 你不能这样，你是文学硕士，你忘记了你那些著作计划吗？你应该拿起笔来写
2: 啊。文学硕士有什么用？我还著什么书啊？我得生活。嗯，生活。我把书都卖光了，我已经死了。你的老同学唐百青已经死了，横竖我已经死了。
1: 不行，你跟我走，我回家去。
2: 放开我，
1: 上我家里去。走吧，走，你别管我。
3: 百青，
1: 你已经忘了你自己的报复，你的报复。你说话呀，你怎么了啊？走吧。
2: 你听，你听，他叫我了，叫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
0: 生命完结了，留下的是血肉一片，围观的人群还在争相评论，车压了人，人撞了车，谁来查问？一张尾席了此一生，说什么人命关天，说什么希望在人间。
3: 外面情况到底怎么样？你们不要老是瞒着我。听说日本人快到独山了，又说贵阳天天有警报。
4: 没什么，你尽管安心养病吧。
3: 不，树生，你一定要告诉我，是不是开始撤退了？
4: 我也不清楚，不过陈主任劝我走。
3: 到哪儿去？
4: 他活动声调兰州，今天发表了，他要去做经理，要调我去。
5: 那我们怎么办？
3: 除了等日本人打过来，也没有别的办法。
4: 那我们不能等死啊，不会到这种地步的。该走的时候大家都会走的。听说我们
0: 无暇寄望将来，何必追悔过去，就这样厮守着，厮守着守不住的寒夜。文轩终于先睡了，他是想积蓄点精力，好等天亮送树生上飞机。
4: 雪，再见了，希望你不要梦着我离开你呀。
0: 树生把准备好的一叠钞票放在桌上，再一次看了看还在熟睡的文轩，就先提着一只箱子去迎开车来接他的陈主任。

0: 这是潘尼西林，我跑了好几家医院才搞到的，把箱子给我吧。
1: 书生，
2: 轩，你怎么起来了？哎呀，你把我箱子也提下来了，给我吧。
1: 不要紧，我可以送下去。
0: 王先生，让我来提吧。
1: 啊，
2: 陈主任，那请你先下去，我马上就来。
0: 好。
2: 轩，轩，这是一盒潘尼西林。
1: 你真好。
2: 只要坚持打，病就会好的。
1: 打，一定打。
2: 那你回去睡吧，你身体自己一定要当心啊。啊，
1: 嗯，
2: 好了，我们就在这里分别吧。
1: 嗯，
2: 再见了。
1: 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你？
2: 你不要着急，我到那去给你写信。
1: 好的，我等你信。
2: 我会。雪，
1: 你放开我，书生，你别这样。
2: 我，
1: 别挨我，我有病。
2: 我愿意传染到你这个病，这样我可以不走了。在妈面前，请你替我说几句好话。

0: 离别的痛楚转而为苦苦的思念。也许是不再到书局去卖命，不再有争吵，战场上又远远传来了好消息，文轩好多了，怕是寒夜就要过去。
1: 王文轩手写。
2: 啊，来了，妈，书生来信了。
1: 王老请把图章带到。
2: 快，图章。
0: 一张按月寄来的汇款单，一叠厚厚的信，小小的纸口袋能装进多少温馨呼唤，多少思念柔情，多少许诺，多少期待。可是烦恼、悲伤、痛苦、绝望也同样用这纸口袋传递。又是国际咖啡店，是重温旧梦，还是诀别过去？
3: 先生，您要点什么？
4: 两杯咖啡。
3: 好。

0: 知道我这种脾气也许会毁掉我自己，会给你带来痛苦。我也知道我不是一个好妻子。你为什么这样的软弱？那些时候我多么希望你跟我吵一架，你打我骂我，我也会感到痛快。可是像我们这样的过日子，我觉得并没有幸福，以后也不会有幸福。我不能说这全是你的错，也不能说我自己就没有错。我们谁也怨不得谁。我知道你至今仍然很爱我，我也的确愿意尽力的使你快乐，但是我没有能够做到。尽管我拒绝了种种的诱惑，我也曾经发愿终生的不离开你，体贴你，安慰你，和你一起度过这些贫苦的日子。可是我试一次，失败一次。离开你，也许我永远不会去跟别人结婚。不过，我是再也不愿意回到你的家了。为了我自己的前途，我必须离开你。我要自由。
1: 书生，收到你的来信，读了好几遍，我除了向你道歉以外无话可说了。耽误了你的青春，这是我的大不是。现在的补救方法便是还你自由，一切都照你所说的办理。我只求你原谅我。
2: 从这以后，文轩没再来过这家咖啡店，也没人见他下过楼。抗战胜利，日本投降，人们却没有从胜利中盼来希望。树生风尘仆仆又回重庆，一下飞机他就赶着来到这座临街的楼房。依然是那黑洞洞的楼梯，二楼三楼没有停歇，咚咚咚地踏上楼梯，把整座楼都晃动了，像是在告诉三楼的家里人树生回来了。他放慢脚步，平息着喘气。房间里怎么没有一点亮光？天刚黑就睡了，怕是找错了门，屋里空荡荡。
0: 谁？
2: 借助邻居端来的蜡烛，树生才看清眼前这搬迁以后的凄凉景象。
0: 我是树生。
3: 是你呀，汪太太。
0: 嗯，
3: 你几时从兰州回来的？
0: 今天刚到的。他们搬到哪儿去了？
3: 你是说汪先生吗？
0: 啊，
3: 他不在了。
0: 什么时候？
3: 就是在上个月庆祝胜利的那一天，老太太带着小轩也走了，也许到昆明去了吧。
0: 那你知道文轩临死前的情况吗？
3: 这我也不太清楚，听老太太说

0: 汪先生死得很惨，喉咙都哑了，他葬在那儿，我要去看他。老太太也没说，不过也许汪先生的书局里会知道的。是他，是他，书局会知道的，也许钟老会知道的。我看你还是到楼下坐坐，我去给你泡杯茶去。不了，让我在这儿待一会儿吧。
1: 书生几次要离开这个家，终于还是回来了。他在兰州写的那封信也是他的真心话，然而此刻他全然没想到婆婆，也就没再想起那试一次失败一次的痛苦。他大概也从没想过那要把他推出去的力量无论如何挡不住他的回归。为什么文轩他一去不再回？把轩推出去的又是谁？书生曾暗自祝告文轩不要梦着他离去，此刻书生又到哪儿去寻找梦里团聚？
2: 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电影录音剪辑，欢迎您的收听。
3: 凌晨一点，现在是丑时。
4: 我是你的肝，轻轻地对你说声好梦。香香睡觉的你，耳清目明，脸色红润，体力充沛。
5: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2: 1983年，导演吴贻弓将林海音1960年首次出版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城南旧事》搬上银幕。影片通过小女孩林英子同志的双眼，透视出20世纪20年代北京城南的社会风貌，展现了大人世界的悲欢离合。故事围绕英子与疯女人秀珍、厚嘴唇年轻人及宋妈等人的交往，以不断的离去串联情节，细腻描绘了英子的成长历程。电影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和深刻的情感表达，勾勒出一幅幅动人的画面，让人感受到作者对童年的深深怀念和对北京城南的无尽思念。此外，影片插曲《送别》也成为了经典传唱的歌曲。让我们一起走进城南旧事，感受那份纯真年代的悲欢离合与成长蜕变。
7: 不思量，自难忘。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是多么想念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而今或许已物易人非了，可是随着岁月的荡涤，在我一个远方游子的心头却日渐清晰起来。

0: 爸，骆驼为什么挂个铃铛？
1: 赶狼呗。
0: 不，骆驼走远道慢得慌，挂个铃铛又好听又热闹。
1: 啊，兴许你的想法更美。
2: 见到什么都感到新奇，见到什么都要打破砂锅问出个究竟，而后又依照自己的想象勾勒出一幅美丽的图画，方才心满意足。孩提时的我，不也和所有人的童年一样吗？但是生活常常并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美，它一次又一次地把我那美丽的图画撕得粉碎。妞，一个跟我那时候一般大的小姑娘，就是那飘落中的碎片。可怜的妞，她是我的第一个朋友。每个人的童年又是那样的不同。
1: 怎么着，妞，唱段粉河湾吧。啊，
3: 对，来一段，唱啊。
1: 哎，
3: 快唱啊，
1: 唱完了才让你走。
0: 哼，凭什么？
1: 好厉害啊。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而那几个本来也很贫苦的电伙计，却以凌辱比他们更寒酸瘦小的妞为乐趣。我除了气愤，除了抢过酱碗解了妞的围，还能做些什么呢？孩子不懂得认识生活，更理解不了生活的压抑和沉闷。
0: 妞，你就住在那条胡同里？
4: 嗯，
0: 第几个门？
4: 一二三四，第四个门。
0: 去玩吗？
4: 你胡同里有疯子，妈不叫我去。
0: 怕什么？他也不吃人。
4: 不爹，一会儿我爹要我吊嗓子了。
0: 赶明儿见。
2: 妞害怕的那个疯子，当时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惠安馆。每天他都要站在大门口，那么直呆呆地望着过往的行人。妈妈总是叮嘱我不要靠近疯子。孩子虽然单纯，但总还能凭着人的面貌去判断亲疏。说也怪了，那疯子每次见到我总是那么亲热和蔼，使我无论如何不能够把这个女人和世俗中所谓的疯子联系起来。
5: 小柜子，我的小柜子。
0: 不，我叫英子，林英子。
5: 啊，不是，她不是我的小柜子。
0: 小柜子，她是谁？
6: 你来。
2: 我被拉进了屋，屋里哪有什么人，墙上倒是贴着一幅画着胖小子的年画，除此以外根本就没有什么小柜子。
6: 瞧我们小柜子多胖啊。那阵儿才八个月，抱着大金鱼儿满屋了转。就那么逃，衣服不穿的就往外跑，急着呀找他爸去。我说了多少回都不听，我说等我多做几件衣裳穿上再去呀。今年的衬褂倒是先做好了，背心儿就差缝扣子了，这件棉袄等上了领子马上就得。瞧我怎么说来着，正合适。可急的是什么呀？
2: 疯子找到孩子对话，大概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因为他们彼此的交谈

0: 不太需要弄清楚对方究竟说的是什么，他们都常常沉湎于幻想，因而互相交谈却又能互不干扰。其实关于疯子的事，我也偶尔听大人们说起过，只不过是在这之前我从没有注意过。
1: 听说咱们这还伤了个孩子，
2: 可不是吗？那学生被抓走的时候，秀珍他爹妈还不知道他姑娘已经有了，等到写了信儿啊，才敢回到海淀乡下去生他。
1: 那孩子呢？
2: 嗨，
1: 打一落地儿啊，就裹吧裹吧，赶天没亮就送到齐化门沉根底下。哎，反正不是让人给捡了去，就是叫野狗给吃了呗。
2: 哦，姑娘打这儿就疯了。
1: 可不，打这儿就疯了。可怜他爹妈这辈子啊，就这么一个闺女。哎，
2: 嘿，又听事儿。你，
3: 我知道你们说谁。
2: 说谁？
3: 小桂子他妈。
2: 小桂子他妈？哎呦，感觉你也疯了，哪来的小桂子他妈呀？
3: 哼，反正我知道。
0: 大人们总爱以不屑一顾的神色对待孩子，我却在秀珍那里找到了平等相待。我跟疯子秀珍真成了好朋友。有谁会一天不见到这个疯人就感到寂寞呢？我就是。
3: 我喜欢你。
4: 我也喜欢你。你就跟我们小桂子一样。对了，你要是见了我的小桂子，赶紧叫他回家，我不打他也不骂他。
3: 嗯，那么他爸爸呢？小桂子的爸爸。
4: 轻点，走了有个数月了。
3: 这是小桂子他爸爸大姨吧？
4: 你怎么知道这是小桂子他爹的？他排行第三，叫他三叔好了。
1: 来，帮我抬出去，该晒晒。
4: 行吗？
3: 嗯，
4: 不沉。
0: 我在惠安馆帮秀珍做点事儿，跟她聊天。回想起这些往事，虽然使我怆然，当时我却是感到极大的乐趣。记得那时爸爸也去惠安馆，不过他找的是住在那里的一些学生。我不喜欢听他们说的那些我根本听不懂的事，我只知道妈妈总为爸爸担心。
1: 这些日子风声不好，你还老到惠安馆去管那些学生的事。
2: 怕什么呀？
1: 你这人真是闲事管的也太多了。没听说这几天又在到处抓人，抓的都是些学生。
2: 都是些了不起的新青年呐。
1: 哎，听说惠安馆那个疯子的男人。
0: 爸爸妈妈以为这不是孩子应该知道的事情，他们把声音压低了。可是他们哪知道，秀珍的事我已经知道的不少了，不跟我说，我还不会找去吗？
5: 秀珍，
4: 是小英子呀。小英子，你怎么好些日子不来了？怪想的。来，我给你点指甲玩。
3: 这就是指甲草？
4: 这是薄荷叶。瞧，这些才是指甲草呢。思康他就喜欢我染红指甲。
3: 思康是谁？
4: 就是你三叔啊。他这会儿睡着了。
3: 嗯，
4: 那年就这时候他来的，一卷铺盖，一口皮箱。他穿一件灰大褂，大襟上别着一支笔。我 正在屋里擦窗户玻璃，擦着擦着就听我爹说，正院的屋子都住满了，您就在这跨院里将就住吧。说着就进了人了。我爹问他在哪家学堂，他说在北大。我爹说这道不近呢，沙滩去了，可是个好学堂啊。他笑了，那笑真甜。我就站在窗户那儿看着他过来了，正巧走到窗户跟前，他忽然那么一抬头，缘分呐，你明白吗？缘分。那天夜里都后半夜了，来了好些人，我睡得死死的，突然带走了好几个学生，把你思康叔也带走了。
3: 干嘛带走他？
4: 谁知道呢，只听我爹说外头风声很紧，北大已经抓走了不少人，等着过堂呢。
0: 英子，我跟你说的事儿都记住了没有？想想我跟你说过的。
3: 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过的可多了。
0: 顶顶重要的啊。
3: 不，我想起来了，看到小桂子就领他回来，你不打他也不骂他。
4: 可你怎么知道他就是小桂子呢？
3: 你不是说过他脖子后头有块芝麻盖戴的亲戚吗？
0: 亲戚？对了对了对了，是阎王老爷一生气呀、啊、用指头给戳到世上来的。你见了我们小桂子就叫他赶紧回来啊。
4: 嗯。
0: 思康这一去有个数月了，有六年多了，还有一个月就回来了，还有一个月小桂子来了。
4: 嗯。
0: 英子看什么呢？
3: 小桂子在哪儿？你刚才说的
0: 在这儿，还没生呢。
4: 英子，人家都说我得了疯病，你说我是不是疯子？人家疯子都满地捡东西吃，还乱打人，我怎么会是疯子呢？你说我疯不疯？
5: 记不清是谁的泪水感染了谁，那次我和秀珍都哭了。那些天我时常回想着秀珍说的那些事，时常有一幅图画在我脑子里越来越大，我仿佛都看见了似的，但却抓不住摸不着。除了秀珍，我还常去找妞玩，可妞总是没空，只有等她腾出功夫来找我。她每次来都像是出笼的小鸟，那么快活，那么高兴。有一回妞来了，一句话也不说，就那么含着眼泪望着我。我伸手过去搂抱她，才发现她手腕上一道道又青又紫的伤痕。
3: 你爸打你吗？

0: 打的，不过打起来不疼，就像给我掸土。看，我爸打的。你爸干嘛打你？都抽烂了，是什么抽的？胆子。我爸还有我妈，他们怎么？不说了，下回再跟你说吧。我知道，你爸叫你唱戏。不对，你哪知道我要跟你说什么呀？到底说什么呀？说嘛。那你不许告诉别人，不告诉，也别告诉你妈。我不会，咱们小声说。我不是我妈生的，我爸也不是亲的。妈，我问你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我是不是您生的？
1: 什么？怎么想起问这话？
0: 你就说是不是嘛？
1: 傻丫头，你怎么会不是你妈生的呢？就是，要不是亲生的，我能这么疼你？
0: 那您怎么生的我？
1: 哟，这从这儿掉出来的呗。
2: 那时已是三伏季节，被太阳照射的大地就像一口烧干了的蒸锅，让人无法躲避它的酷热。人们盼着赶快日落西山，更期望来一场痛痛快快的大雨。啊，一场倾盆大雨终于满足了人们的期待。然而，他们的降临也并不是由于人们虔诚的祈祷。事物的自身规律不也是物极必反吗？
0: 哎呦，下这么大雨，你怎么还出来？来，啊，我从家里跑出来了。我死也不回去了，我是来跟你说一声，我要找我的亲爹妈去。下这么大雨，你上哪儿找？反正到秦火门慢慢找。秦火门在哪？我就知道他们是打秦火门把我捡来的。妞，不，小柜子，你让我看看你脖子后头。你妈说你脖子后头有块青迹，你让我找找。是你，是你，你叫小柜子？什么小柜子不小柜子？你是在说胡话吧？不，我没糊涂，我不胡说，我知道你亲妈在哪儿，她就在不远。走，我带你去找。上哪儿去找啊？你别瞎说，我怕你。我不是瞎说，你妈给你做了好些衣服，她天天都在盼你。走，

小桂子，小桂子，是我的，是我苦命的小桂子，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小桂子。

0: 让火车给拘押死，笑一来买包瞧来瞧包来。
1: 我万万没想到秀珍和妞会葬身于火车轮下，要不是我，他俩或许不会那么早就离开了人世，不会死得那么惨。

0: 我失去了两个朋友，然而仅仅是因为我的幼稚和无知才酿成了这场悲剧吗？我生了一场大病，出院以后我们搬家了，但我却忘不了惠安馆，忘不了秀珍和妞。我已到了上学的年龄，学校生活是那么清新，那么诱人，可是过去的尚未淡漠，又一个人闯入了我的生活。
1: 走走走，
2: 别怪你。
1: 别
3: 我妈说不准在我们门口踢球，要踢上别处踢去。
4: 这里头没人，咱们晚点踢。
5: 听说那房子闹鬼。
4: 白天买什么踢。呸。
3: 你进去，你进去，胆小鬼，凶不凶？
4: 你敢吗？有什么不敢？
0: 我的勇敢震倒了那两个小男子汉。那是一处荒芜的院落，除了那几堵断墙，几乎都被那齐腰深的杂草淹没了。我趟着乱草找球，球没找到，却找到一个铜盘，盘子底下还扣着一个精巧的小字鸣钟。

0: 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1: 我来找球。
0: 哦，找球？是这个吗？
1: 嗯。
0: 拿着。哎，等等，小姑娘，几岁了？念书了没有？
1: 七岁，在场店小学念一年级。
0: 场店小学，嘿，我弟弟也在那儿念书。
1: 他几年级？
0: 今年高小就毕业了。
1: 你一个人在这儿干嘛？
0: 你说呢？
1: 我不知道。你是来拉屎的吧？
0: 对对对，
1: 不讲卫生。
0: 我们这号人讲不了卫生。

0: 来，把这拿去。
1: 我不要。
0: 嗯，拿去。
1: 我爸爸说，别人给的东西不能随便要。
0: 哼哼，这孩子，你们家知道你上这儿来吗？那好，可千万别跟人说看见我了啊。
1: 嗯。
0: 回去吧，快黑了。
1: 那你呢？
0: 我马上就走，你先走。嗯。
2: 要让一个孩子守口如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嗯、然而，我做到了，真的没和爸爸妈妈提起那个空院子里发生的事情，当然，更没提起那个奇怪而又温和的人。对孩子来说，很容易由于被信任而自觉地承担义务，接受约束。
3: 太太，听说胡同口张家闹贼了。
4: 哦，白天还是晚上啊？
3: 不知道，说是偷了个铜茶盘，还有小字明钟什么的。
4: 咱们呢也得加点小心，大门上的锁坏了有个把月了。
5: 生活程度这么高，世风日下，加把锁又有什么用啊？
1: 爸爸，贼干嘛要偷人家的东西？
5: 他要吃饭，可是又没钱。
1: 他为什么没有钱？
5: 这个你还小，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1: 爸爸，贼是什么样子的？
5: 一个鼻子，俩眼睛，和咱们一样呗。哎，好了好了，你别跟我缠了，快做功课吧。
2: 贼是什么样的人，人们或许没有太大的争议，而孩子看待事物就总有他们自己的角度，尽管是幼稚的，却不是人云亦云。
3: 先生太太，这回可大发了，还是借给张家，昨儿夜里啊又闹贼了，偷了有30多件，八成是天好晒衣裳让贼给瞄上了。今儿个大门一敞开咱才看见，呵，真是天蓬石榴金鱼缸，院子可豁亮了。
5: 现在怎么样了？
3: 巡警正那查呢，围着好些人热闹着呢。
2: 说起来也真叫人难以相信，直到今天我也理解不了当时小小年纪的我为什么那么敏感，就好像是我做了那种事儿似的，那么心神不安。我的心就那么下意识地和他连在一起了。
0: 哦，是你呀。放学了？
1: 嗯。
0: 怎么不回家呀？
1: 我猜你在这儿。
0: 哦，上次忘了，你叫什么名啊？
1: 英子，林英子。
0: 英子，名好听，可是功课好吗？在学堂考第几呀？
1: 第12名。
0: 嘿，才12啊，应该考第一，准是贪玩是不是？我小的时候啊就是贪玩，书没念好，我弟弟是个好学生，年年考第一，有志气。人说了，长大了还要漂洋过海去念书呢，可就凭我这没出息的哥哥，什么能耐都没有，哪儿供得起呀、啊？笨窝头，我们家还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呢。哎，你们家吃窝头吗？

0: 你们家不吃窝头，那掺野菜的窝头连见都没见过吧？我走到这一步也是没法子，你明白吗？我妈不知道我干这一路，我弟弟也不知道，拿我当个好哥哥，可不是吗？我供我弟弟念书，一心想让他成个像样的人，我不是好人吗？英子，你说说，我是好人还是坏人？不是好人，不是坏人。
1: 我不懂，人太多了，我分不清。你分得清海跟天吗？你见过海吗？我们有一课书叫我们看海去，可我没见过海，我分不清海跟天，我也分不清好人跟坏人。
0: 对，海跟天，好人跟坏人。小妹妹，将来总有一天你会分得清的。
2: 我太小了，懂得的事情又太少了，我并不追悔我孩提时的幼稚，就是到现在我又能分清好人和坏人吗？

0: 那时候经常有一些戴着手铐和脚镣的人被押解着在我们街上过，记得人们管那叫出红差。
1: 妈，好好的人干嘛枪毙？
2: 怎么问起这个？
1: 今天我看见出红差的了，都是学生。
2: 准是犯了罪呗。
1: 犯什么罪？
2: 问老师问个没完，你还睡不睡？
1: 爸爸的客人还没走吗？
2: 没有，快睡吧。佳儿嘎又得枪毙学生了，你还老招他们，怪吓人的。
3: 怕什么呀？
2: 哎呀，别说左邻右舍的眼杂，就是自己家的孩子佣人听见看着也不好。
3: 你们女人家懂什么呀？
4: 如果你决心已定的话，还是早一点走好。
0: 爸爸和那些学生到底在做些什么，我依然是不懂。
1: 我家有许多小虫肉，我家有许多小青豆。
0: 第二天我又去找那个怪人，他却没在。荒草地里只有一个包袱，我失望地转过身子，发现草丛里有个亮闪闪的东西。我拾起来一看，是一尊小铜佛。
1: 喂喂，
0: 没人应声。一种莫名的恐惧使我由不得自己地跑了。我刚跳出断墙，就碰上一个戴草帽、手摇拨浪鼓的人。那人直盯着我手里那个匆忙中忘了放下的小铜佛。

0: 小姑娘，你手里拿的是什么玩意儿啊？给我看看行吗？哪来的呀？是你们家的吗？
1: 不是，赖捡来的。
0: 哦，嗯，
1: 我不要了，给你吧。
0: 那谢谢你了，小姑娘。
1: 不谢。

0: 远也忘不了这首使人销魂的歌。那一年，我就是唱着它参加的高年级毕业典礼，是校长把系着红绸子的毕业文凭授给毕业生里成绩最好的学生。当那个学生走下主席台，高兴地把文凭交给早已在台下等着的那个人时，我认出来了，那个人正是我在空院子草地上认识的那个奇怪的朋友。我突然想起来了，他跟我说过，他的弟弟总是考第一，就快毕业了。也许我们每次相见都是在那荒芜的草地里，也许他总是那副忧郁的神情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以至于我见到他那天那副乐滋滋的笑容竟不敢相信是他，是那样的不可思议。
1: 英子，这包袱你没动过吧？我想也不是你呀，可要是你倒好了。
2: 不是我，
1: 我没怨你，这地方我不能久待了，你明白吗？往后别再到这儿来找我了，咱们以后哪儿都能见面，是不是？
2: 你今天好像特别不高兴，可昨天……
1: 哦，昨天，昨天，小妹妹，我忘不了你，又聪明又厚道。回去吧，这两天别再来了，嗯。
2: 嗯。
0: 当时他说的话，我并不是全懂。但是我却感到仿佛就要发生什么事儿似的。我的预感很快就被事实证明了。
3: 牛皮包子真快来看呐，快来呐。
4: 什么？怎么了？
5: 贼，说是逮住贼了。
6: 是那个便衣看到的，
7: 便衣，
6: 就是那个戴草帽的。
7: 哦，怪不得他在这儿猫了好多天了。
6: 嗯，
0: 又一个朋友离开了我，我永生也不能忘记我的朋友。被警察押过来时，他那还向我投来的微笑，我长久的不能自制，挣扎在悲哀的漩涡里。多少年过去了，每当我回忆起那段往事，还倍感他的苦涩。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还有一个人是我久久不能忘怀。他是我家的佣人宋妈，他是那么善良，那么勤劳，一年360日总是那么毫无抱怨地劳作着。然而他那小心积攒的些许的劳动报酬，总是隔不久就被他那个赶着毛驴儿来的丈夫要了去。每当这时，我真恨不得把那个贪婪的男人轰走。尽管他有时托人来拿钱， 我也是恨恨的。
2: 呸，又来了。
4: 柱子，你上京来的时候看见我们小栓子了吧？
7: 啊，没，没看见。我是打刘村我舅那儿来的。
4: 你打你舅那儿来啊？那俺们丫头给刘村金子他妈带着，你可听说孩子结实不？
7: 没，没听说。准没错，放心吧。二婶，要不您回去看看也好，都三四年没回去了。要是没别的事儿，我该走了。
4: 等等，得，你走吧。
7: 婶儿，您甭送了，
4: 走吧。给你爹妈带个好啊。
7: 哎，
0: 我眼看着宋妈又把他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交给了他的侄子，现在想起来，他那是为了自己的孩子。是啊，世上哪个母亲不惦念着自己的骨肉呢？那年妈妈又生了弟弟，而宋妈思念自己孩子的时间也就更少了。
2: 你家小栓子多大了？
4: 比你大四岁，十二了。
2: 那他该小学毕业了。
4: 乡下人有你这好命啊，他成年家给人看牛呢。
2: 那么你家丫头子呢？
4: 丫头子呀，花钱给人家带着呢。
2: 将来还归不归你？
4: 我的姑娘不归我，那你归不归你妈？
2: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带？为什么到我们家当老妈子？为什么你挣的钱要给别人去？
4: 为什么？为的是，哎，说了你也不懂。俺们乡下人命苦，小栓子他爸爸又没出息。哎，金莲哥可得回家看看。打一开春这心里就老不顺心。替我写封信行不？
2: 给谁？是写顺义县牛栏山冯村妥教冯大明五夫平安家信吗？
4: 对。
2: 行，信上说什么？
4: 你就写家里大小可平安，小栓子到野地里放牛要小心，别净顾着下水去玩，丫头子那儿别忘了到时候送钱去，给人家多道的罚。拿回去的钱前后快200块了，后坡那二分地能赎就赎回来，省得老种人家的地。还有，少喝点酒。我这儿倒是平安，就是惦记着孩子。赶下个月来的时候，把栓子带来，我瞅瞅也安心。还有，
2: 妈，我要换小板凳，我要换小板凳。
4: 来。
8: 添吧您的，您就再添点吧啊！
4: 不换了，走，
2: 换吗？
4: 等，
8: 换了。哎，谁让我今儿没开张呢？
2: 我要那个的啊！哎，你给我要小板凳呢，给你一个，
4: 给我们一个，哎，给我们个小板凳，
9: 走，
4: 咱们进去玩去。
9: 你的新板凳，哎。
4: 小栓子来啦，你的新板凳给不给他坐呀？
2: 我也给。
4: 小栓子来了，可别笑话他呀，英子。他是乡下人，可土着呢。
2: 我不会。
4: 他呀，比你大四岁，长得可高了。该有
2: 这么高。
4: 鸡蛋壳壳里头做个哥哥，
9: 哥哥出来买菜，里头做个奶奶，奶奶出来烧香，里头做个姑娘，姑娘出来点灯，烧着点灯。

0: 哟，好烫啊，也是出疹子了吧？
1: 嗯，像，还没发出来呢。
0: 喂，别招风，熬点芦根汤喝睡一宿，明儿个发出来就好了。

0: 来，
1: 来
0: 乖啊，
1: 喝来，
0: 嗯，
1: 喝苦呀啊，来，
2: 喝药，
1: 来，哎，
2: 喝药，喝药吗？
1: 啊，
0: 哎呦，这还吃苦，
1: 来，开始听话啊，
0: 不听话，不喝我让宋妈回去了啊，回去吧，宋妈，把小板凳、新衣裳都送给小栓子、小丫头子去，走喽，回家喽，
2: 宋妈，
0: 回家喽。回家找俺们小栓子、小丫头子去喽，走喽，回家喽。
2: 宋妈不走。
0: 那好，宋妈不走了，快喝吧。嘿，好。乖，再喝一点啊。不走，我不会走，哎。我还是要俺们弟弟，不要小栓子，不要丫头子。就要俺弟弟。
2: 宋妈不走。
0: 我不回家。不要小栓子。
2: 妈、嗯、我看到宋妈掉眼泪了。
0: 为什么？
2: 哄弟弟呗。我看他一面掉眼泪一面说不要小栓子了。
3: 他这是惦记自己的孩子了。
0: 他跟我提过想回趟家的。
2: 宋妈回去了，早晨谁帮我梳头？弟弟拉了屎，谁给他擦屁股？
0: 哎呀！槐树槐，槐树槐，槐树底下搭戏台，人家的姑娘都来了，就差我的姑娘还没来。说着说着就来了，骑着驴儿打着
2: 真的来了。
0: 光着屁股挽着嘴儿，
4: 就那么天天盼，天天盼，还真的盼来了。但是当宋妈看见来的只有丈夫一个人时，脸色就变了。
3: 好热啊。
0: 孩子呢？
3: 上他大妈家去了。大小姐，给

0: 妈，做妈哭呢。
1: 宋妈她小栓子已经死了，丫头子说是让人带着，其实也早让她男人给了人了，到现在才说出来，怪不得宋妈这阵子总说心里不安。那次她侄子来呀，是话里有话的。
2: 英子，去把宋妈叫来。

0: 我爸叫你。
1: 丫头子给了人了，栓子死了，俩孩子都没了，我还回去干嘛？不回去了，死也不回去了。
2: 你家丫头子到底给了谁了？能找回来吗？
1: 好狠心啊，那年抱回去感情还没出哈德门，他就把孩子给了人了。他说没要人家钱，我就不信。
3: 给了谁了？有名有姓就有地方找啊。
1: 说是给了个赶马车的，赶马车的北京城满世界转，我上哪儿找去？

宋妈一下子苍老了许多，痛苦的泪水长久长久地躺在她的脸上，两眼总是那么呆呆的。这一年灾难也跟着落在我们家，肺病使得爸爸不得不住进医院，再也不能教我读书写字，不能伏在桌前写稿

0: 英子。
1: 爸爸。
0: 你怎么一个人来了？
1: 妈妈不肯带我来，说这病小孩传染。
0: 妈妈说的对，下回不要再来了啊。
1: 可我想爸爸呀。
0: 我也想你呀。什么报告单考得怎么样？
1: 你自己看嘛。
0: 哇，真不简单呢，考得不错啊。这学期迟到过吗？
1: 上面不是写着吗？一次也没有。自从一年级那次下雨，我想逃学不起床，挨了你打以后，我再也没迟到过。
0: 那次打你你还记得？
1: 打得好疼啊，想忘也忘不了。
0: 你恨爸爸吗？
1: 不恨。
0: 不恨就好。已经长大了，是不是？
2: 没多久，爸爸离开了我们。在萧瑟的秋风中，我们把父亲安葬在满山红叶的墓地里。宋妈走了，骑着她男人那头小毛驴儿渐渐地远去，消失了。

我们也要回到我们的老家台湾去。我永远也忘不了宋妈，忘不了离别时她那紧紧拉着我的手，那深情的嘱咐，那无限的伤感，那化作了默默的离别。

0: 而今那首歌依然那么清晰地在我的耳边。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
1: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我们一起在重重夜色中拨开迷雾，探寻真相。2点钟欢迎继续收听105悬疑剧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聚焦徐子鹤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谱写红色战士坚守信仰、矢志报国的传奇史诗。跨越万里山海，学子们终于踏上故土，昔日同窗各怀立场，这场重逢又暗藏怎样的变数与考验？请听《苍茫大地》第36集。
6: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7: 第36集，学生们离开警察局回学校去了，他们个个异常兴奋。今天他们班的同学实在不简单，上演了电影里才能看到的大戏。在这场大戏中，他们不但帮助教授摆脱了前来劝说的家人的纠缠，使他今后可以在海参崴全神贯注地教他擅长的数学，还抓住了滋事闹事的四个坏蛋。徐子鹤的真正目的可没这么简单，他来警察局是为了后两批回国同学的安全，他要向苏联警察同志说清楚，远东大学学生抓住的四个人并不是女方派来逼婚的人，而是日本潜伏在海参崴的特务。他希望苏联的同志通过审

讯这四个人，挖出日本人在海参崴建立的特务机关，避免他们再去暗杀和袭击途经这里的中国共产主义者。警察局长看完徐子鹤掏出的瓦西里签署的特别通行证，马上知道了徐子鹤的身份。等徐子鹤交代完相关情况，警察局长随即派了一辆汽车，亲自护送徐子鹤来到码头，经特别通道把人送进了船舱内的包间。警察局长告别离开时，徐子鹤请他给远东大学的学生带个口信儿：实在对不起学生们，数学辅导课这次上不了了，算我徐子鹤失言了。等中国像苏联一样国泰民安，我一定会再来海参崴，为远东大学的学生补上一次复变函数辅导课。后话前说，两天之后，海参崴警察局经审讯，撬开了其中一个日本特务的嘴巴，日本设在海参崴的特务机关被一举捣毁。但也有一个坏消息，一个月后，在上海汇报完留苏情况并接受党组织分配任务后，耿之江回到了家乡哈尔滨。此时日本人和东北军阀已通过海参崴事件追溯到了他的真实身份。第二天早晨，准备外出的他被东北军阀的密探暗杀在家门口，身中七枪，仍未闭上双眼。在呜呜的汽笛声中，徐子鹤一行九人离开了海参崴，踏上了海上漫长的归国征程。游轮历时半个月的日夜颠簸，经日本海，穿朝鲜海峡，过黄海，越东海，终于抵达了上海。轮船乘风破浪向前行驶，浪花飞溅，海鸥掠空。徐子鹤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旁若无人地朗诵起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著名诗句。开始朗诵的时候，周围的人都看着他笑，当他朗读到一半的时候，没有人笑出声来。到最后，他抬头凝望天空，双眼充满热泪。我是你的，我的祖国都是你的，我的这心，这灵魂，假如我不爱你，我的祖国，我还能爱哪一个人？站在船头，凭栏远眺，一片陆地隐隐约约地在海之尽头出现，轮船继续逆流前行。当金色阳光下美轮美奂的上海滩映入眼帘时，徐子鹤的眼眶湿润了。倦鸟之归林，虎死必守秋，历尽磨难也满怀信心的游子终于回来了。甲板上的徐子鹤张开双臂，面朝蓝天，在心里默默重复着一句话：如今我们已经回来，请你们且看分晓吧。这句话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十八章中的经典台词。1925年的早春三月，黄浦江上空银鸥的啼叫更加欢畅，苏州河岸的杨柳吐出了嫩芽，城隍庙里的香客也一天多过一天，春天正悄然而至。在微暮清寒的上海滩，空气中蕴藏着一片蓬勃生机。从莫斯科回来的三批人员全部安全抵达了这里，经过两天短暂的休整，中央便给他们分配了工作任务。旅墨支部书记于青兰赶赴北京，在北京党组织内担任宣传部长，党小组长老董去了金陵制造局，负责南京工人的宣传与发动。魏乾去了上海棉纱厂，邢维武回了西安，张宜山留在上海协助组织部门管理重要人事档案，罗林

0: 则在静安寺旁开了一家书店，当起了年轻的书店老板。书店是上海党组织活动的秘密场所。徐子鹤被分配到心仪已久的上海大学，组织关系落在了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上海地委兼区委机关设于上海，领导上海和江浙地区党的工作。徐子鹤在上海大学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受聘自然科学院教授，担任数学教学任务；二是受上海区委委托，筹办一个理论刊物《发动机》，宣传共产主义理论，介绍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真实情况，以及共产国际的主要活动。这是他始料未及的。在徐子鹤赶赴上海大学报道的前一天晚上，他的老朋友为他举行了一场热闹非凡的欢迎晚宴。晚宴是在家操办的，主人是上海大学总务长邓汉生和他的妻子中学教师李珍。徐子鹤很早就赶到了邓汉生家，在距离其家30来米时，他看到邓汉生和一位女士站在大门外等候。相距还有4-5米，两个7年未曾谋面的挚友各自快步奔向对方，紧紧拥抱在了一起。子鹤老弟，不，代喊子鹤博士，欢迎你再遇归来。你现在是我们组织内唯一一名杨博士，不简单，不简单呐！邓汉生拥抱着徐子鹤，激动地拍着他的后背。汉生兄，子鹤在你面前永远是小弟。李珍多次从邓汉生嘴里听说过徐子鹤，今日一见，小伙一身西服，外罩一件毛呢短大衣，果然意气风发，倜傥风流。哦，这应该就是嫂子吧？徐子鹤眼睛望着李珍。哎，叫李珍吧，是我们党的年轻同志，刚入党半年。邓汉生说，在组织内叫李珍同志，在私人场所还是得叫嫂子。徐子鹤做了一个鬼脸。好，不愧是杨博士，公私分明，西方习惯，西方习惯。三个人正站在门外寒暄，突然一辆黄包车叮铃铃停在了门口，车上稳稳地走下一位穿长衫的男士。啊，是运先生。走下车来的男士刚一站定，徐子鹤就从熟悉的身材判断出了对方的身份，于是一个箭步冲了上去，紧紧地握住了运长军的手。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转眼就是7年，老弟别来无恙。运长军看着成熟俊朗的徐子鹤，目光中满是关心和爱护。日月如梭，一切皆好，只是思念兄长之情日日渐长啊。徐子鹤机智地接了问话，大门外顿时响起了一阵爽朗的笑声。四目相对，感慨万千。徐子鹤看出运先生苍老了许多，而此时在运长军的眼中，原来那位18、19岁的青涩小伙，如今已经长成风度翩翩、儒雅稳重的谦谦君子了。哎，运先生，贵夫人怎么没有一道同来？我还给她带了一件礼物呢。徐子鹤见运长军独自一人，开口问道。这一问让运长军一时怔住了。啊，哎，快进屋，快进屋啊！邓汉生这时说话了，他一手拉着运长军，一手拉着徐子鹤进了屋。邓汉生在拉徐子鹤手的时候，轻轻向下顿了两下， 提醒徐子鹤

0: 不要再提这个问题。屋里已经坐着五个人，其中三位是上海区委宣传部、上海大学人事部和自然科学院的客人，另外两位是德济医堂的主治大夫崔汉俊和夫人。崔汉俊是徐子鹤在哥廷根大学的校友，返沪后不但事业有成，还找到了一位貌美可人的女护士夏薇薇作为人生伴侣。夏薇薇的父亲是上海滩有名的银行家夏灵武，爱女结婚时就在市区给一对新人购置了一套三层别墅洋楼。在邓汉生的介绍下，徐子鹤逐一与来宾握手寒暄，刚准备坐下，一串门铃声忽然响起。子鹤老弟，你是喝了洋墨水的人，西方人聚会喜欢给宾客惊喜，今天就给你个惊喜，你猜谁到了？邓汉生问徐子鹤。从每次门铃声短促且两次门铃声相隔较长的情况来看，来者应该是位女士。徐子鹤思考了一下，很快回答。邓汉生笑而不答。李珍向门口走去，这时门铃再次响起。等一等，这次门铃的响声和刚才的不一样，从每次铃声短促且一声接着一声不间断的情况来看，这回按门铃的换了人，应该是位先生。我向大家保证，门外应该站立着一男一女两位嘉宾，徐子鹤肯定地说。在众人的疑惑中，李珍打开了大门，一男一女站在门外。屋内人个个对徐子鹤精准的判断瞠目结舌。
1: 啊，全道兄，新倩妹！
0: 徐子鹤一声大喊。王全道和徐子鹤两人先是按照上学时的老习惯互拍了一下手掌，然后是一阵紧紧相拥。之后，郭新倩张开双臂走向徐子鹤。郭新倩从德国柏林艺专毕业后回到上海，现在是上海艺专最年轻的讲师，也是学校爱乐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家。我和全道都是硕士，也沾沾博士的喜气。大大咧咧的郭新倩与徐子鹤相互拥抱了一下。大美人不能只有全道兄一个人抱，这次我也来抱抱。徐子鹤的话一出口，王全道、邓汉生夫妇和运先生一起哈哈大笑。子鹤兄是我的大恩人，没有你柏林万湖的舍命搭救，就是美女成群，一个也搂抱不上啊。王全道向来直来直去，话音一落又是一阵笑声。你们怎么相互认识？徐子鹤面朝邓汉生，流露出一脸的疑惑不解。这次是运长君回答徐子鹤的疑问。
2: 啊，我和全道先生在国民党上海中央执行部是同事，一次聊天时偶然提及你，原来都是熟人。
0: 从两人的通信中，徐子鹤知道运先生身兼三职，主编《中国青年》，在上海大学开时事讲座，还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宣传秘书，而王全道则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全职人员，从事党内的武装和军事事务。宴席开始，邓汉生首先致辞。
2: 各位朋友，于校长右任先生说过一句话，欲建设新民国，当先建设新教育。国共两党合作建立上海大学，旨在培养国家急需之栋梁，经世济民之英才。上大创立未久，校史虽短，进步却速，尤其在文学、语言学、史学、政治学、教育学、经济学、艺术学领域汇集了一大批优秀教师，他们不但学术造诣精湛，而且率先垂范，施教得法，深受学生喜爱，广受社会认可。
0: 但就上大学科专业而言，自然科学领域仍然缺乏学识渊博的知名教授，这与今后国家发展对科学技术的巨大需求极不相称。于校长对此一直是忧心忡忡。为弥补此等缺陷，学校不久前成立了自然科学院，但妙心和尚少啊。在这个节骨眼上，徐子鹤博士从赫赫有名的德国哥廷根大学学成归来，领聘教授加盟我校自然科学院，可谓济困解危，雪中送炭。我代表于校长，代表校方，热烈欢迎徐子鹤先生的到来。众人起立，频频与徐子鹤祝酒碰杯。接下来，蕴长君做了祭席演讲。偌大一个上海，偌大一个中国，有几所符合民治精神的大学，有几处忧国忧民的讲堂，这是中国国民的耻辱，更是当今教育举办者的耻辱。但上大两点都做到了，因此上大的师生不必自感羞愧，而是应该自豪。自豪来之不易，应该感谢国共两党的合作，感谢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感谢陈独秀先生、李大钊先生克服重重困难对学校的鼎力支持。刚才汉生说，子鹤博士的归来对上大克服办学人才之短缺是一件特大喜事，我本人十分赞同。但我还要进一步表达的是，子鹤博士的归来对我党队伍的壮大也是一件喜事。据我所知，我党组织内至今还没有一位国外回来的博士，子鹤填补了这个空白。为什么我对高级知识分子如此重视？因为我相信，今后国家的发展与建设，更为急需子鹤这样的理工科博士。因此，我提议，在座的各位举起酒杯，向了不起的徐子鹤博士表示祝贺和欢迎。徐子鹤同每个人碰杯，将杯中之酒一饮而尽。王全道在郭新倩的怂恿下站了起来，也要讲几句。子鹤老弟，一别就是四年啊，我和新倩一直盼望你早点回来，现在终于在上海见面了。我们五人几年前在哥廷根的一幕幕，现在回忆起来犹如昨天发生的一般。汉军一家在上海，等过一段时间，当阳从柏林回来，我和新倩做东，咱们去上海最好的饭店，五人重聚首，来他个不醉不休。王全道说完这段话，崔汉俊和郭新倩鼓掌表示认可，一圈人都为他们刘德同学的再次见面鼓掌祝贺。刚才邓总务长代表于校长欢迎你，常军先生代表贵党欢迎你，那我在代表我们刘德校友欢迎你的同时，也斗胆代表国民党欢迎许先生子鹤博士的归来。原因有两个，一是你回到上大，上大是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学府，你为上大效力，同时也是为国民党效力，所以我要欢迎你。二是你回到国内，壮大了贵党的力量，为贵党机体注入了能量异常的新鲜血液。但不要忘了，现在我党孙先生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之举，贵党发展壮大了，我党的事业自然也将得到极大的扶持。所以我真诚地欢迎你。在欢迎你的同时，我还要向你发出邀请，现在贵党很多成员都以个人名义加入我党，像子鹤老弟这样的人才，我党会随时随地热烈欢迎。王全道的祝酒词赢得了全桌人的热烈掌声。郭新倩赴宴时带了一把小提琴来，等丈夫王全道的话音一落，她就兴致勃勃地拉了一曲《高山流水》为接风晚宴助兴。《高山流水》这个曲目是王全道选定的， 那是他当年

0: 的客厅里，而是置身于仙境般的世外桃源。高山流水一曲终了，感性的郭新倩触景生情，说了一段肺腑之言。此刻刚才他们几个大男人，这个党那个党，这个主意那个主意，说了一大通。你这个大博士平平，哪个有我的琴声悦耳动听？所以呀，我劝你还是捣鼓你的数学，不要和他们搅和在一起。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彰显共产党人在民族大义前舍小我为家国的赤诚情怀与奉献精神。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

0: 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身处立场各异的老友之间，徐子鹤将如何坚守本心？前路又暗藏怎样的未知风波？请听《苍茫大地》第37集。
1: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2: 第37集，高山流水一曲终了，感性的郭新倩触景生情，说了一段肺腑之言。子鹤，刚才他们几个大男人，这个党那个党，这个主意那个主意，说了一大通，你这个大博士评评，哪个有我的琴声悦耳动听？所以呀，我劝你还是捣鼓你的数学，不要和他们搅和在一起。我虽然在德国待的时间没你长，但前前后后也学习过4年，从没有听说过贝多芬、莫扎特是这个党是那个党，但哪个党不喜欢听他们的命运交响曲和费加罗的婚礼？数学我不懂，只知道勾股定理，也叫做什么毕达哥拉斯定理。你说说，毕达哥拉斯是哪个党？几千年时间过去了，天下所有的党不都佩服他的学问？我常劝我们家全道，他就是不听。后来我想想，他不听也有一定的道理。他学军事，军事是枪是炮，不是钢琴也不是小提琴，他是上了贼船下不来了。而你学的是数学，数学哪个不用啊？我知道上海各个大学大都禁止学生教员入这个党入那个党，上大是个例外，但作为女人，我说句公道话，你是个大博士，偌大的沪上也不会有几个。上大待你好，你留下来；待你不好，你去复旦、沪江，或者到北京的北大、杭州的之江。你到哪儿，哪个学校不争着抢着当菩萨供啊？哎，大家听听，把我卖了不是？把我卖了不是？不过我们家新倩呐，是刀子嘴，菩萨心。王全道说完，自己忍不住先哈哈笑出声来。把我们上大也给卖了，邓汉生同样呵呵地笑了起来。还有全道地的国民党和我们共产党。运长军先是拍了一下王全道的肩膀，而后又指了指自己，一阵爽朗大笑。宴席进行的过程中，老朋友崔汉俊、上大人事部以及自然科学院的人也都表达了对徐子鹤的欢迎，席间觥筹交错，其乐融融。最后到了徐子鹤答谢的时刻，徐子鹤手端葡萄酒杯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各位兄长，各位朋友，今天是我回到国内来到上海的第二天，明天就要到上海大学报到。今晚参加邓总长汉生兄与李珍嫂隆重的家宴，万分荣幸。刚才几位同志和朋友纷纷致辞，既是对我的谆谆教诲，也是对我的殷殷期望。离别7年，再归故土，参加这么一个既有美味佳肴，又可推心置腹交谈的宴会，
3: 此刻内心感慨万千。此时此刻，请允许我借此机会略表衷肠。这是徐子鹤的开场白。徐子鹤心里清楚，今晚在座的每个人都希望听听他的心声。毕竟在座的每个人都不了解一个留洋博士归国后的真实想法，不认识他的人自不必说，即使熟悉他的几位朋友也都至少四年未曾谋面。四年的时间足够改变一个青年人的世界观，况且他还是一个聪颖过人的数学博士，认识和不认识他的人都在期待着。饭桌一圈静悄悄的，子鹤出国一去就是七载，先去西欧功绩强邦德国学习数学，再去革命成功的苏维埃进修共产主义，并非为了光宗耀祖，为了荣华富贵，为了高官厚禄，而是要睁眼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是否和我们这里一样，外强肆意横行，军阀各自为政，战争连绵不断，平民任人宰割。这一点并非我徐子鹤个人所思所想，我当时的年龄和认识还远远不能达到这样的高度，是在北京大学结识汉生兄，从他那里我得到了启蒙，从汉生兄的言行中我知道了一个人活着不能只为自己，还要为别人，为民族，为国家。与他一起，我参加了北京的学生运动，汉生兄还替我遭受了凶狠的毒打，为此断过几根肋骨。兄弟之情，患难与共，生死相扶，我不会忘记。到德国后，学习的目的和宗旨到底是什么？人生的价值到底为何？在我遇到这些问题和个人困惑的时候，运先生和汉生兄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和指导，他们的来信坚定了我的信念，使我认识到我也应该担当家国责任，每次都给我醍醐灌顶的感觉，给我奋发图强的动力，给我枕戈待旦的激情。通过这么多年和运先生与汉生兄的接触，我知道了自己人生的真正价值，就是要活出一个模样来，为自己争气，为家族争气，为国家争气。在哥廷根的时候，子鹤有幸结识了全道、汉俊、当阳和新倩四位好友，我们无话不谈，情同手足，学习上相互帮助，生活上相互照顾。我们一同远赴法国巴黎，参加了对西方列强瓜分青岛的抗议，一同在哥廷根市政厅广场举办为中国人争光的活动。我们还许下了身着洋装、口说西文，但永远忠于自己的祖国，毕业即回国效力的诺言。我们共同的奋斗目标只有一个，就是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使每个中国人在国内不受权贵欺凌，在国外不受洋人歧视。参加哪个党派，走什么样的道路，仅是个人的自由和选择。只要能达到此等目标，我们就应彼此理解，相互鼓励，永不对抗。客厅内静悄悄的，每个人都盯着笔直站立的徐子鹤，他的脸色因喝过几杯葡萄酒略显红润。饭桌上方白炽灯发出的亮光映照着他棱角分明的脸庞，眉宇间透出非凡的睿智和英气，脸颊上洋溢着自信与坚定。在德国的数学专业学习，我没有给中国人丢脸，每年的考试成绩都是所在年级的前两名，博士学位更是没有给咱中国人丢人，是当年五位博士答辩人中唯一优秀等级获得者。在专业学习收获颇丰的同时，我也从数学系主任、大数学家希尔伯特先生那里学会了数学世界以外的东西，那就是正直、善良、博爱和不畏权贵。从数学系副主任、 我的导师迪特瑞希教授那里学会了对专业的敬畏，对事业的执着，对他人的无私关心和帮助。可以说，哥廷根大学六年的学习赋予我逻辑思辨的头脑，教会我做人处事的基本准则。以上提到的这些都是令人愉快的方面，但我今天同时还要说的是，几年的欧洲学习生活也是我人生中十分痛苦的阶段。痛苦不是来自学习上的困难和生活上的压力，而是在欧洲所见所闻对自己思想的折磨。大学课堂上，外国学生明目张胆歧视中国学生，在国际会议上，英法美日诸国集体蔑视和随意践踏中国主权，在外交场合，中国政府包括派出的外交官在洋人面前委曲求全，甚至卑躬屈膝。在英法欧洲诸城，参与一战致残合法觊觎的华工生活凄惨，形如猪狗，无人问津。自身和同胞的一次次遭际，使我这个有自尊心的中国人逐渐清醒。数学能满足我一个人的求知欲望，但解决不了所有中国人的生存现状。数学能解决我一个人的工作和前途，但改变不了一个古老国度和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几年痛苦思索，让我个人逐渐认识到，如果不从思想上、体制上改变中国之现状，唤起广大民众的觉醒并付诸行动，摒弃旧思想，推翻旧体制，建立新制度，即使中国人个个都是数学家，也不能根据现有的公式、定理、公理，在练习本上、在黑板上演算出一个崭新的、有尊严的中国。如果这样的理想从数学课本上、从物理课本上、从生物课本上，或者从画夹里、从乐谱里、从国语字典里能够获得，那我愿意一辈子埋首在课本里。但这可能吗？不行，那仅仅是空想者的乌托邦而已。徐子鹤的话深深触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他们确信面前的这位小伙子在欧洲的求学生涯没有虚度，因为刘洋博士的头脑里不但充满同龄人的激情，同时还流淌着数学的理性。科学，包括我所学的数学，可以服务于国家和时代，但却改造不了国家和时代。实际上，这个观点早在100多年前就有一位著名的德国人提出来了，这个人就是伊曼努尔·康德。他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不得不悬置知识，以便给信仰腾出位置。康德的这句话是我在苏联时伊万诺夫教授告诉我的，我听后立马感觉到大师康德是说给我徐子鹤听的。我后来看了许多康德的论著，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大家都知道康德是位伟大的哲学家，然而与此同时，他还是位杰出的天文学家。同时代没有多少人比他掌握更多的天体和星象知识。在比较知识和信仰的重要程度之后，他得出了这个著名的论断。我想，康德并非不知道知识的重要，但当涉及到自由问题、涉及到信仰问题时，就要把知识放在一边，为信仰留下地盘，为人的自由和发展留下空间。通过阅读康德的作品和传记，我还有一个不成熟的推断，请大家听听正确与否。康德说过的这句话对他自己也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因为他后来同意担任柯尼斯堡大学校长，由以个人学术为中心变成以社会为中心，逐渐成为了一名自由主义者，支持法国大革命以及共和政体，还于1795年发表了一篇意义深远的长文《永久和平论》。康德的这些认识虽不完全合乎现实，但在人与知识两者之间更关心人，这一点不但令人信服，更令人钦佩。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3: 饭桌上的每个人都曾读过康德的书籍，但是徐子鹤讲述的这些内容他们闻所未闻。徐子鹤的一番话使得满桌人惊愕不已。话音刚落，大家随即报以一阵由衷而发的热烈掌声。在大家兴致勃勃的期盼中，徐子鹤继续着他的叙述。单凭数学不能实现这样的人间理想，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呢？我所加入的共产党与全道兄所在的国民党联合起来就能实现。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成为了共产主义组织的一员。在此我要坦诚的是，从对共产主义产生好感到愿意成为他的忠实信徒，促成我思想和观念上转变的是我应该感谢的一个特殊集体及其内部的几个骨干成员。桌边所有人都被徐子鹤的肺腑之言所吸引，无人动筷，更无人饮酒，目光如炙，期待着徐子鹤的下文。这个特殊的集体就是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是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等。朱德军是我哥廷根大学的校友，他先我一步加入这个以德法留学生为主的年轻组织，帮助我完成了思想上的转变，并介绍我加入信仰共产主义的组织，成为其中的一员。这件事对我个人而言，与我在哥廷根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相比，重要性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加入旅欧支部的留学生大部分家庭背景较为富裕，他们本可以通过欧洲留学镀金，未来回国寻到一份优厚待遇的职位，但和我一样，他们在异国他乡也遭遇了西方人的冷眼和恶语，这使他们痛苦不堪。当然这还不是主要的，最令他们感到痛彻心扉的是西方诸国对自己祖国和民族的肆意侮辱歧视。我们中国人对两种侮辱最为忍受不了，一是侮辱父母祖宗，二是侮辱民族家国，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么一帮人最终行动了起来，人人从本我迈向了超我，从小家迈向了家国。我恰在欧洲受感染熏陶，自愿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一想到今后能为国家、为民族，特别是为广大的劳苦阶层撑腰做事，至今仍感到热血沸腾。围坐在饭桌旁的皆非等闲之辈，大家知道徐子鹤的讲话是以时间为序的，从北京大学到哥廷根大学，从认识邓汉生、蕴长君到后来与两人多年情同手足的交往，从在哥廷根大学先认识王全道到后来朱德的启蒙和介绍入党等等，现在轮到他讲述在苏联莫斯科学习进修的情况了。果然不出大家所料，受旅欧支部的派遣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进修，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刚开始时我还不愿意去，现在想想当时真是十分幼稚。在莫斯科的一年时间，我结识了苏联的一大批布尔什维克，他们个个精神抖擞，干劲冲天。在我所去过的国家中，我从没有见过哪个民族的精神面貌能像他们那样让人从心底对他们产生钦佩。在那段时间内，我还结识了一批从国内各个省份选拔去的优秀同仁，比如中共旅莫支部书记于青兰和党小组长董益堂等。他们不但对国内情况比我更为了解，而且比我更具有吃苦精神、大局意识和坚韧的毅力。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之下，我克服了生活上的许多困难，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学习当中去。 在苏联知名教授和其他老师的帮助下，我不但较为系统地了解了马克思所论述的共产主义的基本思想和观念，还深入地研究了崭新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立过程和目前的运行状况。我想这些都会对我今后的工作大有裨益。徐子鹤所说的这段话实际上是对自己欧洲七年的生活轨迹做了简明扼要的总结，他想用这样的方式感谢在座朋友对自己多年的牵挂。饭桌一圈人先是报以热烈掌声，然后纷纷站起举杯向徐子鹤表示庆贺。邓汉生和李珍还特意为徐子鹤准备了四个广东菜，蚝油豆腐、白云猪手、香鱼扣肉和佛山排骨。故乡的味道有着一种特殊的魔力，纵然这些菜徐子鹤在老家基本没有享用过，每道菜一上桌，他还没有动筷子就已经垂涎欲滴了。子鹤，我听中央组织部的同志讲，回来的路上并不太平啊。邓汉生一直在为徐子鹤的归国行程捏一把汗，现在才敢问问徐子鹤。徐子鹤把在火车上和海参崴遇到的情况简短地诉说了一遍，然后说，我以前从没有料到国内斗争形势会这么严峻，这次的行程教育了我，使我知道社会上人的集合较之数字的集合可要复杂多了。对于徐子鹤的数学表达，大家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我听说你和苏联从事马克思著作研究的大学者伊万诺夫教授也很多交往，蕴长君主编的《中国青年》转载过几篇伊万诺夫教授的理论文章，青年人读后都有如饮甘霖之感。徐子鹤只字未提自己为伊万诺夫教授翻译德语书籍的事，只是笑着谦虚地回答，哎，岂敢说和他交往，应该说向他讨教，向他提过很多理解不了的理论问题，他都耐心给予了解答。我回来时，他还送我两本书作为纪念。蕴长君的眼光一下子明亮了几分。子鹤，麻烦你与他保持联系，我的杂志和你将要创办的刊物都需要他这样的学者指导和赐稿呢。啊，好的，我没有一点办刊物的经验，今后还得继续向蕴先生讨教。党组织交给徐子鹤的刊物《发动机》，与在国内已经赫赫有名的《中国青年》不一样，以介绍国外特别是苏维埃社会主义活动为主。徐子鹤心中早已打好了主意，一定要多向蕴先生请教。晚宴在欢快的气氛中进行，临近结束的时候，郭新倩先做了一个滑稽的鬼脸儿，然后向徐子鹤提了一个问题。大博士，你们原来在哥廷根大学一道学习的四位好友，三人都成家了，唯有你孑然一身，可能要钓一条比夏府里的千金更大的美人鱼了。郭新倩说完，又朝崔汉俊夫妇一番鬼脸儿，逗得两人红着脸暗笑不止。郭新倩的话是有根据的，除了在上海的王全道和崔汉俊结婚生子外，在柏林的李当阳也成家了，娶了一位柏林最大茶叶商行华侨老板的混血独生女，她集父母优点于一身，是柏林华人圈公认的小赛金花。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0: 小说《苍茫大地》真切诠释革命先辈，以热血护民族，以小我成大我的家国初心与奉献本色。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2: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1: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我的舒曼先生》。琴声悄然拉近了两个人的距离，安静的合奏时刻，卸下所有的防备，温柔的旋律里。情愫慢慢滋生，平淡的相处多了几分心动。请听我的舒曼先生第6到第7集。
5: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的时光里到底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
6: 第6集。
7: 韩战在处理忙碌的工作同时，也必须兼顾家里的情况。他联系了邹林几次，希望邹林能赶紧带走他的狗。韩战最近太忙了，怕没法照顾好雪纳瑞。可是邹林显然在国外玩出了劲头，似乎在旅行期间又认识了一个新的帅小伙，一下子从情商直接过渡到热恋度假状态，你浓我浓，一时半会儿压根儿不想回国。谭战看着肚子圆滚滚的雪纳瑞，也有些无奈。他叹了口气，幸而宠物医院离得并不远。这天夜里，谭战睡得正好，迷糊间听到客厅里传来细细的呜咽声。谭战起身，才发现雪纳瑞正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地上已经流了很多水，看来是羊水破了，它要生了。谭战看了看手表，凌晨2点，宠物医院并不营业。而谭战虽然看了不少资料，但终究面对这种阵势还是手足无措。谭战大概只迟疑了1秒，就开了门，开始拍林征的门。大概拍了片刻，林征才迷迷糊糊地开了门，满脸的不爽和怨气。他穿着睡衣，头发蓬松杂乱，用身体抵着门，摆出了一个拒绝和阻止的姿势，说：
8: 大半夜的你干什么呀？你这样我可以告你扰民的，知道吗？
7: 谭战却顾不上其他，只是把林征从屋里拉了出来，说：
9: 我的狗要生了。
7: 他不由分说地把林征拽到了自己的客厅。雪纳瑞还在地上艰难地喘气，看起来十分辛苦。
6: 我不知道怎么接生。
7: 谭湛有些无奈，他穿着睡衣，脸上是手足无措的茫然，看起来竟然有些天真的孩子气，完全冲淡了他平日里身上的冷淡。林征这下彻底醒了，他蹲下来开始轻轻地抚摸雪纳瑞的头，温柔地安慰他，让他平静下来。他的眼神温和宁静，仿佛真有一种让人安宁的力量。他开始低低地哼唱起来，谭湛听出那旋律是舒曼的梦幻曲，这是热恋中的舒曼写给他未来太太的，曲调轻盈又如梦幻般浪漫平和美妙。林征安抚好了雪纳瑞的情绪，才抬头低声对谭湛说道，
8: 消毒剪刀，医用手套，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7: 谭湛这才反应过来，他返回房内取出了早就准备好的医药箱，

0: 拿出了消毒剪刀，医用手套和碘酒。林征说，要生了。
1: 林征刚说完，雪纳瑞艰难地生出了第一只小狗。一只小白狗还没有睁开眼睛，只是下意识地轻轻叫着，但声音听起来吱吱的，甚至不像是一只小狗。继而是第二只、第三只，直到最后的第五只。生出来的小狗有白的，也有黑白相间的，它们在地上尖声叫着。这样的场面林征也是第一次见，有些慌乱，但到底比谭战镇定一些。林征稳了稳心绪，戴上了医用手套。
0: 把消毒剪刀递给我。
1: 啊，你要它干嘛？
0: 你没看到小狗的脐带还连着吗？如果狗妈妈不自己咬断的话，就必须赶紧人为剪断，不然小狗会有危险的。
1: 你以前做过吗？
0: 没有。
1: 林征握着谭战递过来的剪刀，双手忍不住有些颤抖，但是他还是咬了咬牙，剪断了一只小狗和雪纳瑞连着的脐带。然而没想到，他这一剪刀下去，被剪断的脐带处冒出好多血来。林征看到那些血，一下子就慌了神儿，他开始紧张不安地向谭战求救。
0: 不会有事儿吧？要不要打电话给兽医啊？
1: 这一次谭战也镇定下来，他之前查阅了相当多的资料，在理论方面也差不多都能抵上半个兽医了。最初的震惊和愣神过后，他已经冷静下来，接过了林征的工作，拿来纸巾细细擦拭掉地上的血。啊，问题不大，他可以的。谭战轻轻抚摸着躺在地上的雪纳瑞，他很棒。而雪纳瑞似乎也终于渐渐进入了新妈妈的角色，她勇敢地咬断了其余小狗的脐带，开始舔舐着那些小狗身上湿漉漉的胎衣和血。雪纳瑞不再像之前那样手足无措，而是变得像一位母亲。五只小狗软绵绵地躺在雪纳瑞的身边，她身下的毛都被刚才生产时的血水浸湿了，低头就能闻到一股血腥味儿。然而不论林征还是谭战都有些震撼和敬畏，在鲜血和疼痛之间，他们也能感受到新生命那种有力而勃发的跳动。五只小狗都平安出生了，黑黑白白的一片，开始围绕着雪纳瑞找奶喝。最小的那只小狗却因为体型太小，挤不进自己的兄弟姐妹中间，吃不上奶，只能低低地叫唤着。这只小狗是黑白色的，连毛色分布都和雪球差不多。林征当即便有些爱屋及乌了。
0: 这一窝生了五只也不算少，奶水可能会不够，尤其这只最小的看起来挺弱的，怕和他的哥哥姐姐抢起来根本吃不到饭。哎，你那儿有羊奶粉吗？没有的话我给你买一点，还有针筒，平时啊你就用针筒给他喂一点羊奶粉。还有雪纳瑞妈妈，你也要多给她补充点营养，尤其是钙，这样呢对她好，奶水也能更充足，对小狗也好。
1: 雪纳瑞一切安好，小狗也一切安好，谭战终于放下心来，他又恢复了那种生人勿近的冷冰冰。你可以回去了，谢谢。
0: 林征此刻早就没有了困意，他朝谭战瞪了一眼说，你以为我想在你家里多待吗？他拉了拉睡衣的衣襟，揉了揉脑袋，转身走了出去。屋子里只剩下谭战一个人，在这难得的静谧里，他看着新晋级成妈妈的雪纳瑞和他的那一窝宝宝。谭战以前不喜欢养动物，但这一刻也动容了。有些时候，可能只是一条狗，就能带你突然发现一个新世界，这种感觉非常奇妙而独特。然而谭战的片刻安宁并没有持续多久，门外又传来了敲门声。谭战开了门，林征便不由分说地重新又钻进了屋子。
1: 哎，你干什么？
0: 面对谭战明显不友好又不耐烦的质问，林征

0: 却不以为意。谭占家开着暖气，而门外实在太冷了。林征说，
1: 我刚才睡得迷迷糊糊的，你就不由分说把我拽了出来。我刚才想回家才想起来没带钥匙。
0: 林征往谭占的沙发上一坐，接着说，
1: 外面太冷了，你总不至于让我睡在楼道里吧？毕竟我半夜出来完全是帮你接生啊。
2: 你没有备用钥匙吗？
1: 房东那里有，也住在这个小区，等他拿了钥匙来给我开门倒是方便。可是现在才凌晨四点，我总不能这个时候叫房东来给我送钥匙吧？
2: 所以你这是准备怎么样？
1: 我先勉强在你家睡到早上吧。
2: 停，我帮你订酒店，这是单身公寓的房型，我只有一个卧室。
1: 哎，没事，我睡沙发就行。这里离最近的宾馆也有一段距离，等你帮我订好房，我折腾到宾馆都该起床上班了，何况我根本没有带换洗的衣服呀。
0: 林征十分不介意地朝谭占摆摆手，
1: 你给我一条被子就行了，你这里的客厅也好暖和呀。
0: 谭占想了想，也确实没有反驳的理由，是他慌乱之下病急乱投医敲了林征的门，把林征拖了出来，这扫尾的工作便也只能由自己承担。谭占没吭声，转身准备去收拾房间。虽然是完全陌生的女性，但没有道理让对方在客厅沙发将就。即使谭占并不喜欢与人分享床铺，对林征也并没有好印象，对女性应有的礼貌和照顾却是根植在他血管里的。
3: 爱让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2: 谭湛从衣柜里拿出了干净的被褥和床罩，把床上的被褥床罩换掉，出去想叫林征去卧室睡，才发现林征早就蜷缩成一团在沙发上睡着了。林征睡衣领子微微打开，露出棉质布料下面的皮肤，白得像瓷器，乌黑的长发乱而无章地散落在他美好的侧脸上，睫毛纤长，呼吸匀称，胸口微微起伏，睡得让人不忍叫醒。谭湛不得不承认，林征确实有一种漫不经心的美，并且这美貌的拥有者本人并未意识到。谭湛迟疑了片刻，最终还是小心翼翼地抱起林征，把他安置到床上。等做完这一切，谭湛才拿着自己的枕头和被子回了沙发。此刻凌晨四点半，冬日的天还是黑的，室内的暖气静谧而温柔地运行。雪纳瑞和他的宝宝们安静地睡在一边，卧室内睡着美貌但陌生的少女。明明最适宜睡觉的时分，谭湛却有些睡不着了。他看着天花板，突然想起了林夕，那个能用最独特最灿烂的方式演奏出舒曼的梦幻曲的林夕。林夕去世后，作为遗作，他的那张大提琴专辑最后还是发行了。这张专辑按照林夕生前的想法命为夕流，其中除了收录他的拿手曲目外，还收录了一支他第一次演奏的曲子，悲歌 OP24。这支曲子是林夕与钢琴名家弗里达合作的，谭湛只听了一次便觉得震撼。整首曲子悲怆慷慨又激昂，尤其是林夕的大提琴部分，他游刃有余的颤指，稳定清晰的连弓，还有那音乐传递出的情绪表达，谱写了一首绝望孤寂而再无回旋余地的悲歌。弗里达于三年前在伦敦自己的公寓逝世，享年54岁，而他离世前念叨的并非对儿女的叮嘱，反而是只有过一次合作的林夕。
4: 我终于能再见到他了，终于

0: 机会和他第二次合作了。悲歌的这支曲子，不论对听众还是对钢琴演奏家，都是一支实在让人没有办法忘怀的旋律，与谭战也是一样。谭战终于还是翻身下了沙发，打开了音响，播放了林夕作为遗作的那首悲歌。随着悲怆沉重的曲调慢慢渗透，谭战反而安心平静下来，渐渐进入了梦乡。
1: 林征这一晚睡得并不踏实，他很累，但是却被梦魇缠住，挣脱不得。在这个梦里，和自己有着一模一样脸蛋的少女用怨毒的眼神死死盯着自己说，去死的人应该是你。林征醒来才发现自己身上都是冷汗，起身想拿床头柜上的水喝，摸了半天却没有摸到水杯，这才意识到并非在自己家。林征看了眼这间卧房，有些惊讶谭战竟然最终把床让给了自己。客厅里传来隐约的声音，林征开了门，那音乐便毫无保留地朝他袭来。悲歌，林夕演奏的悲歌。大提琴的旋律溢满了整个房间，林征突然一动也不能动，他感觉这悲怆激烈的音乐正在抽干他本已稀薄的氧气。他的心内满是悲伤、哑然还有苍凉，他狼狈地挣扎着想去关掉音响，这些东西不断地提醒着他经历的一切，那些他根本不愿想起来的事。他踉跄走路的声音惊动了睡在一边沙发上的谭战，谭战迷迷糊糊地抬起头，才看到林征正站在自己不远处，表情带着痛苦的扭曲，正在大口大口地喘气。
2: 你怎么了？
1: 关掉，关掉那个该死的音响。谭战有些茫然，但是还是下意识按照林征的要求关掉了音响。室内又恢复了安静，一边被同样惊醒的雪纳瑞发出低低的呜咽，林征这才脱力地放松下来，察觉出自己刚才的失态。对不起啊，车祸以后我对这些都不大能面对。林征勉强挤出个笑容，向谭战解释了一番。好在此刻天已经亮了，林征看了看挂钟，已经七点。他朝谭战道了谢说，
3: 那我先找房东去了，他应该已经起床了，我让他开下门就可以回我屋子了。
1: 说完，林征也不等谭战反应，像风一样窜出了门。
0: 可毕竟住在隔壁，两个人很快就在电梯里又见面了。林征问房东要了钥匙之后，迅速返回自己屋子，收拾了东西，喂了狗，调整好情绪，吃了早饭，然后便风风火火地拎着包赶着出门上班去了。电梯到了一楼，林征迈了出去，他本来心情不错，只是没想到遇上了暴雨。林征虽然有伞，但是面对这种风力强劲的暴雨实在没什么胜算。他随便左右一看，都是那些伞被风吹得变形或是腿上全部被打湿裹着雨点的人。他看了看自己脚上的鞋，还是上个月新买的，他实在有些舍不得。
4: 哎，等等，
0: 林征实在没办法，他内心挣扎了一秒钟，就赶紧伸出手阻止了电梯关门，然后又重新踏了进去。谭战还停在里面，准备下到地下停车场。
1: 谭先生早上好啊。
0: 林征朝谭战温柔的一笑，然后往谭战那里靠了靠。谭战看了林征一眼，除去昨晚的突发意外，他并不想和林征扯上什么关系。谭战没有回应对方的问早，只是往电梯里旁边的空地移了移。林征有些尴尬，但到底做男友忠诚度测试 早就练就了他的脸皮，他又朝谭湛那边靠了靠，笑容也越发灿烂了。谭湛挪，林峥就跟着挪，最终把谭湛挤到了电梯一角，谭湛再也退无可退。谭湛走出电梯，林峥却小跑着跟了上来。谭湛终于有些忍无可忍了，你到底想干嘛？林峥朝他露出一个讨好的笑。
3: 最近雾霾挺大的，污染也很严重。
0: 所以呢？
3: 所以我想啊，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责任低碳出行，减少尾气排放。既然你和我顺路都是去星灿大楼，那不如一起拼个车啊。何况今天大暴雨，这样的天气，好心的你肯定会愿意顺路搭我一程的吧。
0: 谁和你说过我是好心人呢？而且就算拼车，现在拼车软件那么多，可都是要给钱的。你看我这样的车价位一般都还挺贵的，所以你准备付我多少钱？
3: 我们好歹也在一栋楼里上班，虽然你的工种比较高级，但勉强也能算半个同事吧。要算得这样清楚吗？
0: 林峥转了转眼珠，提议道，
3: 要不这样，从今天开始，我给你最大的鸡腿，最大的肉圆，一次最少的鱼肉，还有最新鲜的蔬菜，然后你让我免费拼个车，就这么说定了啊。
0: 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林峥一看谭湛按了汽车锁，就马上麻利地开了车门，手脚并用地爬了进去，一脸我就是不走了的耍赖表情。谭湛看了看手机，又看了看外面的大雨，他也没时间可浪费了，不再和林峥争论，坐上驾驶位启动了汽车。外面是暴雨倾盆，车里温暖又舒适。林峥看着车外那些与恶劣天气抗争的人，心有戚戚地感叹自己的幸运。谭湛也显然注意到车外的情况，他瞟了一眼林峥，哼，你真是运气好啊。
3: 那是那是，感恩有你。不过话说回来，我好歹昨天帮你接生了你的狗，让你的狗顺利做了妈妈，你也顺利做了爷爷，小小的搭车要求应该也不是很过分吧。
0: 不说还好，说起这件事儿，谭湛倒是想起了和林峥那些新仇旧恨。谭湛冷冷地说道，哼，现在你赖也赖不掉了吧，一整窝的串串，有几只毛色和你的那条狗一模一样，难道我还应该感谢你啊？要是没你家的狗，雪纳瑞根本就不用受这苦。林峥甩了甩头发，脸不红心不跳地继续抵赖，
3: 你也说我的狗是土狗了，土狗的特点就是大众脸，大街小巷长得差不多的土狗实在太多了，毛色相同也不能证明就是我的狗的孩子呀，我可不敢随便乱认。虽然我家是土狗，但在我眼里也是我的好伙伴，我能让他这么随随便便的喜当爹吗？
0: 林峥是打定了主意不愿承认，他想谭湛总不至于去验 DNA 吧，何况市面上哪有给狗验 DNA 的呀。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5: 这不仅是一段爱情故事，更是一场双向的慰藉与成全。女主自幼心思敏感，心底藏着细碎的不安，难以全然安心。舒曼的出现如温和的晚风，慢慢抚平她心底的忐忑，给予长久的底气与依靠。看似强大冷静的舒曼也有着不为人知的孤寂，而女主的纯粹与温柔也填满了舒曼独处的清冷，两人相互接纳过往，温暖治愈，成为彼此漫长岁月里最安稳的归宿。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

0: 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勿论尊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我的舒曼先生正在播出。细碎的日常相处中，林征安静又细心，总能默默打理好周遭的琐事。谭湛慢慢被他的温柔打动，平淡的日常渐渐变得温暖治愈。我的舒曼先生精彩继续。
5: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的时光里，到底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
6: 第七集。
4: 谭湛被林征的无赖打败了，也懒得再理他。好在很快到了新灿，林征道了谢就跳下车朝大楼跑了。但林征倒是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从这天开始，谭湛的套餐里每次都是让人艳羡的最大的分量。久而久之，连之前因为怕沾染霉运而远离谭湛的张萌都听说了谭湛最近人品爆棚，内心后悔无比。生活恢复平静后，谭湛又开始一门心思地扑到工作上，他的目标自然瞄准的是星灿在线。为了确保能参与这档节目，他一连准备了好几个选题。地震后灾区捐款的莫名缩水，网瘾电击治疗的合法性，还有一起恶性医闹背后的真相。谭湛做了长足的研究，甚至不惜在这样糟糕的天气里一次次跑到事件当地进行取材。老徐拿到谭湛那几份选题时，内心忍不住惊叹。从新闻的专业角度看，谭湛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有能力，肯吃苦，又不恃才傲物，在短短的时间内能抓到这么多优秀的选题，而且每个选题也不仅仅是停留在浅层的表象，都能深入挖掘出不少的东西。这一下连老徐也对谭湛的态度转变过来，他主动向郑台长提了议。
7: 郑台，这个星灿在线让谭湛试试吧，这次团队里的策划案还有选题，不管怎么对比，我都觉得谭湛做得最好。
4: 郑台长却不置可否，他又看了看谭湛的那份策划，拿起咖啡抿了一口说，
7: 唉，还是要磨一磨呀。从他的履历来看，的确很优秀，家世也好，一路顺风，几乎没有受过挫折。如果让他这样一路顺风得到他想要的节目，干劲儿他肯定有，但我怕万一这期间他受了什么打击，不知道会不会对节目造成什么灭顶之灾啊。还是要先让他沉淀沉淀，他没有主播经验，也没有做过直播，就算在国外有过工作经验，但国内的新闻工作可不比国外，两者之间相差很大，一下子给他星灿在线，我也有点不放心。不过嘛，这几个选题倒还不错，星灿在线倒是可以用。谭湛的话，这样，你先把艺术回廊给他做，让他锻炼锻炼，也看看他承受挫折的压力和能力。而且他这样的出身背景，我也怕他没有长性，不敢贸然把星灿在线交给他呀。
4: 老徐点了点头，他和郑台长一样，都是惜才的人。 但身处这个位置，除了惜才之外，还必须考虑怎么用才。虽然谭湛优秀，但他能坚守这个岗位多久，会不会一不顺心就撂挑子走人？说到底，大家还是怕谭湛来星灿是玩票的。老徐从郑台长办公室出来，就针对新节目开了一场部门全体会议，分析讨论了重点节目的方案和策划案，哪里有优势，哪里有劣势，什么可取，什么不可取。会议的最后，老徐清了清嗓门，公开了大家都最在意的分工安排。
7: 星灿在线由陈凯瑞负责，选题嘛，可以参考谭湛做的几个调研，方向都很不错。谭湛，你负责艺术回廊，张萌做了个不错的选题，刚才来不及讨论，回头我把资料拿给你。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了，散会。
4: 陈凯瑞是星灿当红的男主播，才30出头，外形英俊潇洒，运营自媒体也很有一套，因而民间迷妹众多，外加本身是国内顶尖新闻专业毕业，还有一个法学的双学位，为人温文尔雅，在星灿电视台里也一直呼声很高。他本来负责一档法制节目，这次调整让他来负责星灿在线，明摆着是重用的意味。陈凯瑞在谭湛刚进星灿的时候是颇有些忌惮和担忧的，但此刻他看着谭湛顿觉扬眉吐气，你看启用的到底还是他自己。谭湛虽然各方面看起来都比自己优秀，到底没有经验。谭湛对这一结果不满之外，更多的是愕然。明明刚才的讨论里，所有人都对他做的几个方案和策划频频点头，瞎子也能看出来他为此付出的努力和交出的答卷质量。可是老徐最后却决定让他去做艺术回廊，而让陈凯瑞接过了自己的选题，直接窃取了自己的胜利果实。借着去老徐办公室拿艺术回廊选题资料之际，谭湛终于还是忍不住发问了。
7: 徐老师，我不明白，我不想做艺术回廊。
4: 老徐慢悠悠地倒了杯水，语气是难得的语重心长，说，
7: 哎呀，这是郑台长的意思，你先在艺术回廊锻炼锻炼，让我们看看你的能力。我知道你觉得在艺术回廊是大材小用了，但是很多事情啊，都是从细微处见区别的，做好每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儿，哎，这样才能好好做大事嘛。
4: 老徐说着拿出了一沓资料。
7: 这个呢是张萌做的策划，我觉得这个点很好，你先做几期看看啊。第一期呢我看了看，咱就选林夕这个选题吧。咱们台里呢正好2月新春有一台晚会，邀请了一些知名音乐家参与演出，媒体多少会关注一些，所以啊，做一档音乐家的这个艺术人生回顾嘛，也是能很好的蹭蹭热度的。咱们定下艺术回廊的首期播出时间呢是3月12日，林夕的生日。林夕呢是难得的我们本城走出去享誉海外的大提琴家，又是年少早夭，粉丝众多，其实挺有话题性的，你可以找林夕的资料好好的研究一下嘛。
4: 谭湛从老徐的办公室回来，他握紧了手里的资料，内心是无法形容的复杂。他很清楚老徐和郑台长是什么原因没有让他上手星灿在线。有时候家世背景是走捷径的门票，但有时候家世背景反而是你获得他人信任的障碍。你的家境太好了，你拥有的选择太多了，人们就未必会相信你做好一件事的决心。相比普通人，谭湛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让老徐和郑台长真正认可自己，愿意把工作交给自己。谭湛看了眼手上的资料，还是决定沉下气来，不论被安排什么工作，他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好好做。日久见人心，总有一天他们会看到自己的决心。
7: 而面对艺术回廊第一期

0: 选题。谭湛有一种奇异的复杂的情愫，林夕。
1: 爱让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0: 艺术回廊是一档兼顾访谈又带叙事类的节目，宗旨是用艺术点亮人生，探讨每一位艺术家生命里让人动容的情感力量，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树立新的榜样，引领他们去感悟艺术精神。而老徐虽然给出了这期专题的人物，但对于从什么角度去做并没有给谭湛定下条条框框，倒是给了他自由发挥的空间。但这样谭湛也颇有压力，做一档中规中矩的节目自然没什么问题，但要想出彩就必须去挖掘独特的叙事视角，从深层次挖掘人物在一个艺术大家之外的平凡生活里的点点滴滴，去捕捉这些细节里独特的情感要素，去挖掘人性。对谭湛来说，林夕这个专题其实他颇占便宜，因为林夕便是他以前就了解过的人。谭湛了解他的音乐，他的履历，他的所有成就，甚至他生前用过的那把大提琴也在自己那里。而既巧合又命中注定一般，他的对门就住着林夕的双胞胎姐姐林征。但让谭湛头疼的地方也正在此，想要深挖林夕，就不得不去接触林征，从他那里获取素材。谭湛想起林征早上坐在自己车里那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情态，实在是非常头疼。墨菲定律，如果你担心某种情况发生，那么它就更有可能发生。谭湛越是不想和林征扯上关系，命运就越是开玩笑般的往那个方向急速奔跑。
2: 林征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他本能地觉察出谭湛大约是有什么事情要求自己，因为这天上班的时候谭湛竟然站在门口等着他。
0: 你要搭车吗？
2: 谭湛神态有些不自然，但仍旧努力维持他的冷傲。林征见了鬼似的看了谭湛几眼，指了指自己说：搭车？我？哎，上次搭你一次车，我就答应以后都拿最大的大排最好的肉给你，这次你是想吃两块大排吗？我没这个权限。
0: 不不不，我没要吃两块大排。
2: 谭湛的神色有些尴尬，努力表现出淡然的友好说：
0: 是这样的，既然我们是邻居，上班呢也是同一个楼，不如我日行一善带你一起去上班好了。
2: 林征眯了眯眼，却很提防地盯着谭湛说：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啊，说吧，你到底想麻烦我干什么呀？谭湛看了林征一眼，决定直截了当地回答：
0: 是这样的，我最近要做一档节目，第一期要做的专题是林夕，所以我想对你进行采访，挖掘一些关于林夕的素材。
2: 不行。谭湛还没说完就遭到了林征果决的拒绝。林征刚才还带着笑意的眼神一下子变得冰冷，态度是不容智慧的抵触，脸色看起来也有些惨白和不安。
0: 所有素材我会在得到你的确认之后才对外放出公开的，考虑到你的务工时间，我也会提供经济方面的补偿，总之呢，你有什么条件都可以提出的。
2: 面对谭湛难得的低声下气和好言好语，林征却毫不领情，他的情绪看起来不太好，不论谭湛说什么他也坚决不答应。林征说：林夕的事没什么好说的，他成名早，该有的信息媒体也早就报道过了，我这里没什么新鲜的素材，你也不用再找我了，我没欠你什么，上次搭车也按照承诺回报给你了，而且我以后不会再搭你车了。林征说完径自走了。本来这一天他的心情相当不错。

0: 然而谭湛这一席话让他措不及手地灰暗颓败下来。林夕，又是林夕，这个名字似乎永远缠绕着自己，让他没有办法走出过去。那一天的雪地是告别，也是永别。林峥有一种孤注一掷不想再去回忆的决心，因为他不想再做噩梦，不想再梦到那张与自己一模一样的脸用怨恨的目光朝自己说出那句话：死的本来应该就是你。躺了六年，林峥醒过来，他弥补了六年里这个世界飞奔一般的发展，弥补了之前因为浸淫大提琴演奏而丝毫不懂的生活常识，弥补了这六年来发生的事。表面看起来林峥醒过来了，他的生活也在短暂的慌乱之后有条不紊地继续着，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生活从来没有真正继续过。他房里那把落灰的大提琴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他根本没有走出来，他根本没有真正的朝前看，他也根本没有勇气往后看。他在逃避，在躲藏，他不敢再去触碰大提琴，也不敢再去触碰林夕这个名字。
1: 然而林峥的拒绝态度并没有让谭湛就此退却，对待工作谭湛一向拼命，要把艺术回廊第一期节目做出差异化的效果，就必须深挖林夕的故事，就必须借助林峥的帮助。这天回家，谭湛便一个人窝在家里，仔细思考用什么方法来软化林峥。他开始查阅一些心理学书籍中关于 PTSD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知识。回避是 PTSD 的核心症状之一，主要表现为患者长期或者持续性的极力回避与创伤经历有关的事情或情境，拒绝参与有关活动，回避创伤的地点或与创伤有关的人或事。谭湛疑惑了一下，他想林峥大约就是这样的行为，那样一场严重的车祸确实让人很难释怀。有些患者甚至出现选择性遗忘，不能回忆起与创伤有关的事件细节。谭湛看到此处有些皱眉沉默，他没有办法强迫林峥在没做好准备之前去回忆那段血腥的往事，但是却可以另辟蹊径，从过去和林夕一同练琴的美好记忆为切入点，聊聊双胞胎姐妹之间的情谊。谭湛不会那么轻易放弃，所以他需要想一个能让林峥态度软化的入口。雪纳瑞的叫声让谭湛回过了神，雪纳瑞已经很有母亲的样子，带着他的五个孩子眼巴巴地望着谭湛。谭湛有些失笑，拿出狗粮蹲下身子细细观察这几只小狗。前几天邹林打电话过来，这个周末终于要回国了，会来带走他的狗。对于雪纳瑞竟然生了一窝串串，他倒并不是特别介意，还十分兴奋。
2: 找到狗爸爸了吗？
1: 谭湛想起邹林的问题，若有所思地看了看那五只小狗。经过一段时间，这些小狗显然都长大不少，也都渐渐长开了。谭湛这一瞥就瞥出了一些东西，他当下便抓起来其中两只小狗，不顾雪纳瑞询问疑惑的叫唤，抱着他们冲出去敲响了林峥的门。林峥开门后表情果然很不耐烦，也相当警惕。
2: 你干嘛？
1: 谭湛把两只小狗抱到他面前。我来给我的雪纳瑞讨回公道。林峥的小土狗听到响动也颠颠地跑过来，绕着谭湛的脚好奇地打着圈圈。
2: 雪秋，回去。
1: 林峥朝自己的狗下了个命令，才抬头继续无所畏惧地看向谭湛。
2: 我都说过了，毛色差不多的狗实在太多了。
1: 我不是拿毛色说事，你自己好好看看，你那个土狗长着一口地包天的牙，你再瞧瞧我手里的这两只狗，是不是也长了一模一样的牙？林峥这才看了眼谭湛手里的狗。

0: 再看了眼脚下的雪球，那一模一样的毛色，一模一样的地包天，这一下竟然无言反驳了。谭湛微笑起来，你要是什么时候找到证据了，我肯定给你赔偿，你说怎么赔就怎么赔。嗯，林征本想装疯卖傻糊弄过去，没想到谭湛却把他之前的话记得那么牢。林征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1: 大家都是邻居，需要这样吗？而且地包天的狗外面流窜的也不是没有啊。
0: 需要，你看吧，一般这种事儿呢也会要求经济赔偿，何况一窝生了五只小狗，五只小狗的吃穿住行也是挺大的负担。你要还是不承认的话，我就真的只能去找 DNA 检测了。我是一个特别较真的人，到时候难保不弄上法庭。那时候你要是败诉了，可不仅仅是赔偿我这五只小狗的生活费了， DNA 的检测的钱，我的律师费、诉讼费可也都是你要出的啊。林征几乎是无语凝噎了。
1: 好，我认，我认还不行吗？要不这样吧，我去把狗阉了，让他以后都不能出去作恶，以泄你心头之恨。
0: 难道让我的雪纳瑞年纪轻轻就丧偶啊？让这群小狗有个太监爸爸？
1: 那你说吧，你想赔多少啊？
0: 谭湛露出了一口白牙，表情灿烂。哼，20000。既然你标榜自己说话算数，我让你怎么赔就怎么赔，那就这样吧。
1: 20000？我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钱啊？
0: 谭湛等的自然就是这句话，他抱了抱手里的狗。站在门口谈也不是个事儿，你先让我进去。林征不情不愿地让开了身子，引着谭湛走了进去。林征的房子和谭湛的户型相同，但是相比谭湛家里简洁的风格，那林征家就只能是简陋了。比起林征的萎靡不振，他的小土狗就欢腾多了，蹦上蹦下的，像是在欢迎谭湛。谭湛便把狗的两个儿子放下，大约是血缘的力量，小土狗和两只小狗马上亲昵起来，在一起互相打滚玩闹起来。谭湛瞧了瞧狗，更加意味深长地看着林征。林征恨铁不成钢地瞪了一眼自己的小土狗，别过头去。我也不是真的要你赔钱，如果你愿意帮我个忙，这些呢都是可以一笔勾销的，反过来呢我还会给你钱。
1: 做你的灵犀专题是吧？这就免了，20000就20000，我分期付款给你。
0: 谭湛深吸了一口气，咬了咬牙，加重了砝码。我把舒曼给你，你配合我做完这个专题，我就把大提琴送给你。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

0: 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1: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欢迎收听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历史文化名城洛阳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如洛阳宫灯、洛阳水席制作技艺等，在洛阳非遗跨界融合，为传承增加了无限可能。咱们就挑两个洛阳独具特色的非遗技艺来跟您说道说道。洛阳唐三彩闻名遐迩，驰名中外。唐三彩呢，是唐代盛行的一种铅釉陶器，以黄、绿、白三色为主，但又并非仅限于这三种颜色，一般用于随葬品和装饰品。洛阳的邙山地区是唐代贵族墓葬集中地，这里出土了大量唐三彩珍品，为当地的唐三彩现代仿古技艺提供了实物参考。邙山岭上的南石山村就是一座因唐三彩仿古技艺精湛而闻名的小村庄，被誉为中国唐三彩文化第一村。南石山村不仅是一个生产唐三彩的地方，更是一个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典范乡村。村里新一代的唐三彩从业者利用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了乡村旅游和特色研学产业，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慕名而来的游客。在洛阳市汝阳县小店镇，这里的段氏布鞋十分有名，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传承了11代。一双成品段氏手工布鞋需要完成32道大工序和100多道小工序。2020年段氏传统布鞋纳制工艺入选了洛阳市级非遗项目。近年来随着汉服潮流的兴起，段氏布鞋的销量也是节节攀升。这两项非遗是如何焕发新生机的，一起听听看。
1: 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洛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灿若星辰。洛阳宫灯、洛阳水席制作技艺、河洛大鼓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8个，省市县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000余个，在洛阳非遗跨界融合，为传承增加了无限可能。第10届英雄联盟全国高校联赛上，竞技玩家向一座特殊的冠军奖杯发起冲击。冠军奖杯以黄、绿、白三色为主，采用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唐三彩烧制技艺。棉布填千层，麻线扎千针，非遗手工布鞋通过订单化生产和电商平台销售相结合，一双非遗手工布鞋为14个乡镇、20多个村的2000余名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今时今日，非遗从业者们正积极寻找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连结点，非遗正以更年轻的姿态引领着新的潮流。洛阳市邙山岭上的南石山村，这里曾因唐三彩仿古技艺精湛而远近闻名，被誉为中国唐三彩文化第一村。
4: 在洛阳这边发现了大量这个唐三彩，请了我们这个村子13位姓高的艺人去修复文物，所以在修复文物的过程中呢，把唐三彩这项技艺呢又慢慢又摸索出来。
1: 高哲，南石山村众多年轻的三彩从业者之一，他的父亲高水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唐三彩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唐三彩冠军奖杯正是高水旺的作品。
4: 就是高水旺老师根据文物原型一笔一笔地把它复制出来的啊。

0: 唐三彩，全名唐代三彩釉陶器，鼎盛时期的唐三彩作品大气明丽，具有鲜明的写实风格，人物俑动物俑栩栩如生。唐代风气开放，唐三彩女俑姿态丰盈，灵动大气，但高哲却一直计划做一个与父亲的风格截然不同的三彩作品。
1: 想设计一款适合年轻人，而且能让学生们能上手体验制作的一款小的唐朝的一个仕女。这个发型，其实我想要那种，你知道那个小女孩，有个中分，然后两，但不要辫子，
2: 要两个小九九。
1: 对对对，两个小九九那种啊，这种，就这种圆领。大家怎么样？完了。其实老一辈人是那种很，辛辛苦苦、勤勤恳恳工作那种，硬核市场的畅销产品，其实他们用他们的手能做出来，但他们不知道该去做什么东西。
0: 如何实现非遗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高哲一直在不同领域做着尝试。
1: 2020年，河南卫视比较火的那个节目《唐宫夜宴》，后来我们跟他们这个河南卫视这个也有合作，我们做出来用唐三彩做出来那种小的唐宫夜宴，但是我们那套大的是我们原有的就有那种造型，然后只是这个节目出了之后，我们把釉色改变成了那种唐宫夜宴上的那个釉色，这个就很受欢迎。
0: 唐宫夜宴系列文创让高哲开拓了思路，他开始和漫画师联名创作动漫文创，与游戏公司合作复刻经典游戏形象。2021年，古老的唐三彩技艺更是在火热的电竞赛场上亮相。
1: 第十届全国高校联赛，他们就说做一款适合河南当地文化特色的冠军奖杯。很多人问我要说你能不能做一款小一点的，这个游戏本身它的粉丝量很大，要真正的把它推销出去的话，这也是有卖点的。
0: 年轻人对唐三彩文创产品的市场需求，促使高哲想要做一件古韵新风杂糅的三彩作品。
1: 是吗？给我画两个小人，卡通版的人，色彩呢还用到这上面这种绿的、
3: 绿
1: 红的，包括这个啊上面的。
0: 期待作品能获得年轻人青睐的同时，高哲更希望得到父亲高水旺的认可。高水旺从17岁起开始学习唐三彩纺织工艺，唐三彩制作工艺复杂，当地产的高岭土是制作唐三彩的原料。粘土成型干燥后，入窑烧成素胎，再施以配置好的釉料二次烧制。唐三彩是一种多色彩的低温釉陶器，虽称三彩，但并不专指三种颜色，三彩则是多彩的意思。在色釉中加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陶坯经过焙烧，形成斑驳淋漓的浓淡色彩，各种颜色互相浸润交融，造就了唐三彩独特的艺术风格。曾经的唐三彩技艺传承，家族内部实行严格的单传制，导致这门技艺一度濒临失传。从1980年开始，高水旺凭借一双巧手和千余次的试验，成功还原出了唐三彩曾失传的釉料成分。
1: 因为釉料它全部都是用金属氧化物配一点助溶剂或溶块，高老师就是这个配点那个配点，然后拿着火钳煎到那个陶瓷片，然后放到煤火里边烧，烧完之后烧红了，然后一看颜色不对，然后就扔掉，然后再试，反复的试。
0: 烧制一件形态传神的唐三彩，取决于胎体原料、釉料配比、炉膛结构和火候等多种综合因素，是对技艺和经验的双重考验。 到了高水旺这代，他更希望曾经严格的传授制度让步于唐三彩工艺的繁荣发展，所以面对村民的请教他从不吝啬。
1: 村里边人就来想说啊，把你这个雕塑型的让我拿回去翻几套模具吧，然后高老师就给他，因为都是乡里乡亲的，人家说把你这个釉料配方给我抄一份吧，那你怎么了？因为这个是应该说到现在应该说是商业机密了，但人家要你也是也就给了。
3: 有些这些乡亲们他们也制作唐三彩的时候他不会烧窑，晚上把我请去买两瓶啤酒买一瓶罐头，我指挥着给他们教他们烧窑，手把手教他们，这火太大了火太小了，哎还不成还差一灶火，哎烧成了，哎可以避火了，就这样手把手教他们。
1: 啊，这是我们刚让师傅做出来这个年轻人喜欢审美的一个小胖妞，有点像就是小女孩这种表情做出来的这个，
3: 人物不错啊，挺不错啊。你看这个小女孩，这个本来这小孩子，她这嘴鼻子眼都长得比较接近，这都看上去有点调皮的感觉。
1: 对对，
3: 这不行，你看，这是说专门这黑，这是自己摸都摸掉黑，这不行，这一定要把配方调一下。我对他们的要求比较严格，一方面是古老传统的这种艺术啊，包括技艺啊，这是绝对不能丢的。但是像适应社会这种创新的东西也是不可缺少的，经常也说他们，你们就想你们想到哪里你做到哪里，做出来不好再改嘛。实际上这是就是唐代的少女的造型，但她脸蛋不一样，她看上去个小孩子脸，像做个鬼脸啊，像那种动作实际上很受人喜欢，你包括这年轻人喜欢，实际上上年龄人也照样也会喜欢的，很有意思。这个
0: 守正创新，这是高家两代人坚持的创作理念，也是南石山村68家三彩企业能够历经市场筛选发展至今的重要原因。他们紧跟时代潮流，创作出主题鲜明的三彩动漫、壁画、茶具、酒具、建筑陶瓷等创新型三彩作品，推动了当地三彩产业的不断发展。
1: 就是想把唐三彩这项非遗，因为现在已经是国家级非遗了，我想能不能把它申请成世界级非遗，到我这辈不一定能申报成功，但我还有下一代，我儿子，我也是想让他朝这个方向来发展。

0: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父辈带着精湛奇巧的匠心手艺，子辈则将新鲜事物与古老技艺融合。这种父子接力的经营模式在南石山村并不少见。年轻的三彩从业者张一鹏同样选择了子承父业。三彩小镇背靠丰富历史文化资源，以张一鹏为代表的另一群三彩从业者则在乡村旅游和特色研学产业上下足了功夫。
3: 剧本杀是在当下非常流行的，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种体验模式。三彩元素呢，是可以和这种文化符号结合的。
4: 召集几位先贤与来自未来的后生们，正是要他们助阵一臂之力，破除此阵，寻回失踪的国宝，
5: 去回国。

0: 啊，有线索，有线索。进入展览馆以后，那个地扣和
1: 张艺鹏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角胎三彩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寻宝活动的场地正是张艺鹏的父亲一手打造的唐三彩文化园。如今父亲退居二线，用于观光展览的文化园摇身一变成为沉浸式剧本杀的场地。
0: 知道，等一下啊，我们要下去找的是国泰民安四个。

0: 是就是三彩做的。
1: 我找到一个。
2: 你们啥？
1: 抓一个活。
3: 没。对哦。
1: 找到了吗？
4: 你先走。
5: 除了这次沉浸式剧本演绎活动参与的100名小学生，三彩小镇的客人还有来自洛阳及周边地区的研学队伍，紧张一棚一家日接待量就达到了1000人。而在整个三彩小镇，唐三彩生产企业多达68家，大部分企业都开辟了独属于自己的研学路线。三彩文化园里热闹非凡，但这座文化园的创造者却在安静的一隅专注着自己的乐趣。张二孬，张家彩窑的创始人，从1983年开始，他和妻子一砖一瓦将这里打造成了一个陈列三彩艺术品的综合文化园。
6: 这个院子每一块砖每一棵树都是我们两口子完成，白天这孙子说什么都叫苦，也可难着不是，也可难着不是，可辛苦着不是。整个这个院子都是为学生而建。来我们南石塘村吧，中国唯一一个排在小镇，能看到历史，还能自己动手做，能看到每个时期的发展，啊，所以说我心里这是高兴。
5: 现如今三彩小镇每天的研学游学生和游客数量都在不断增加，依靠独具特色的唐三彩制作体验，南石山村年接待游客达10万余人次。
7: 唐三彩在我观念里边，它是我们祖先的一个荣耀，唐代那批工匠他们个个都是艺术家，但是在当下呢，要再过100年500年，我们的子孙怎么看待我们当下的人，我们当下要不要做一些属于当下的元素，一些东西留给我们后人，让他们感到我们在今天的一种骄傲或者一种自豪。
5: 高哲、张一鹏等年轻一代唐三彩从业者的努力，赋予唐三彩新的时代内涵，非遗加文创加研学的模式，让三彩小镇热闹非凡。高家、张家作为南石山村的领衔文化企业，他们的发展模式也被其他企业复制，推动了全村集群式的发展。当地政府部门为南石山村引入专业电商运营团队，自2020年以来，南石山村的线上交易额突破5000万元。这里生产的唐三彩产品在全国市场占有率达95%以上，年产值达3.5亿元。非遗薪火相传，让三彩艺术收获了新的红利。洛邑古城，一步一景，身着汉服的游客流连其中，仿若穿越。家住洛阳市汝阳县小店镇的段玉国，为了让自家的传统布鞋获得更高的知名度，和妻子驱车2个小时来到游客爆满的洛邑古城。
8: 咱这里边是段氏非遗传统手工布鞋，咱们汉服穿的都非常漂亮，但是鞋子是五花八门的，是吧？有运动鞋，有各种各样的，如果再配上这样的一个鞋子就更加完美了。如果这个人这个性格相对来说内向，原来是自说我这鞋老好，跟人说不出个1、2、3，现在就不一样了，走到哪里宣传到哪里，我自己的标签就是布鞋哥，我自己就是做鞋的，我自己就是个鞋匠，我自己就是一个布鞋的传承人，所以我走到哪里都宣传到哪里，展示到哪里。
5: 汝阳的段氏布鞋有200多年的历史，到段玉国这一代，他已经是段氏手工布鞋的第11代传承人。
8: 段氏布鞋最早那个是汝阳县的内部镇那边迁移过来的，内部镇也是一个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驿站。那么段氏布鞋那个最早就在那边开了一家太和老店，就是给那些骆驼的商队给他们提供一些这个服务，特别是这个鞋子。

0: 好，哎，给他念个走线啊，
1: 是吗？
0: 啊，
1: 这是再定的，
0: 定，再会压，
1: 小陈哥，
0: 好好好，
2: 数量至少是一共得管动三千吧，
3: 中
2: 啊，因为直播间他现在有时会爆量。
3: 中
2: 男款补鞋我要三款，女款呢我要三款。
3: 中
2: 女款特别是现在汉服
3: 对
2: 比较流行，如果配套呢哪一款
3: 中那个
2: 量给我保证啊。
1: 对中，这些是咱新开发的一些这个按摩的，通过疙瘩针，给它展示出来，同时呢结合那些穴位，最后我会把这些，你看这包括这个白色的，它这个叫九宝针，里面是平针。外加疙瘩针，你看这个是波浪纹长流水，寓意也非常好，穿着是更加防滑耐磨啊，都比较，这个是大众化一点，这个都稍微档次都稍微高一点
3: 哦，
1: 包括在这个马地了，所以说他客户有任何需求，只要是鞋方面的，只要是手工方面的，咱都能满足他。
4: 电商进香会是段宇国的老客户，面对数量不容小觑的订单，段宇国夫妇开始紧锣密鼓的准备货品。他得知道，
2: 可以，
1: 赶紧得抓得紧了，把人家订单来了，咱得一定得按时。因为我们这一块呢，都是基本上采用那种公司加农户的那种生产模式，就是说咱给他提供原材料，包括工具在内，他们带到家里边，都是街坊邻居呀、啊，一到街了。坐到一块一边聊聊天，一边这个拿底子，

0: 啥会？你先给他交粉底，或者先给他给他上线，行吗？我教你上线呢。16、16+16+8，这这也可以。这不让您算账。
1: 通过订单化生产和电商平台销售相结合，段氏布鞋非遗工坊辐射带动周边14个乡镇、20多个村的2000余名群众参与布鞋加工。10年前，刚刚成立家庭小作坊的段宇国不会想到，自己能够通过祖传的手艺为2000多人创造就业机会。
2: 2009年的时候吧，我尝试着把那个鞋子拿到洛阳洛浦公园，过个人都是一看到人呀，我就给这些扔的东西又拿出来干，那个时候对我打击特别大。还要不要继续做下去？是不是都没有人做了？我反正就是说有一种逆向思维，我说越是没人做，越是没人要，说不定以后还是稀缺的东西。
1: 市场上的手工布鞋门类繁多，为了打造自家布鞋的核心竞争力，段宇国在制鞋中引入康养概念。
0: 你想在那个足下那个穴位的相对应的地方，先让它这个突出一点，好，我这里可以给你这个加大这个疙瘩，就是你用那个线，其实用那个这个线拿离子线打一个结嘛，加一个结，它要结更大一点。
1: 除了将自家布鞋改良，段宇国夫妇还借助高校的力量开发年轻人喜欢的款式。
3: 郑州轻工业大学服装设计系魏教授呀等等来帮忙来设计，说婚庆系列的，比如说凤凰穿牡丹呀等等的那些刺绣的图案，都是那些老师来设计的，咱们把它给它完整的呈现出来，做了几遍上和他们绣穿的绣盒嘛配套的。
1: 开发多品类，让传统手工布鞋走出了一条传承创新的新路子。2014年，段宇国成立了自己的公司。3年后，段氏布鞋传统手工艺被纳入汝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9年6月，汝阳县政府整合资金360万元，创建了布鞋文化产业园，这里形成了集研发、生产、销售、研学产业链于一体的经营模式。

0: 主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1: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龙的形象在咱们中国历史文化中扎根深厚，它气势磅礴，威风凛凛，往往扮演着至高无上的角色。龙文化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龙的形象融合了多种动物元素，比如骆驼的头表示有耐力，兔子的眼睛表示灵活，牛的耳朵代表善良和勤劳，鹰爪代表着勇猛，鱼鳞代表防护。多种动物元素的融合体现了先民希望拥有超自然力量来征服自然的愿望。四川泸县是一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县，龙文化盛行，被誉为中国龙文化之乡，如龙舞、龙雕和龙桥文化在这里随处可见。泸县人为何如此崇拜龙呢？龙文化为什么会在泸县流行开来？下面我们就一起到泸县去寻找答案。
1: 龙或飘逸回旋于波涛之上，或飞扬驰骋于云海之间，气势磅礴，威风凛凛，它的形象扎根于所有中国人的心中，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扮演着至高无上的角色。在《中国龙文化之乡》一书中写道，千百年来，中华先民赋予了龙许多的象征意义，奉为神物，可照吉凶祈雨，用作信节，用作纹饰，以表贵贱，以龙比德，象征祥瑞。那么为什么中国人选择了龙这个虚构的动物作为民族的象征呢？它的形象从何而来？龙文化又是如何兴起的？带着诸多疑问，来自四川的三位大学生组成一个调研小组，来到四川泸县，一起探索这个古老而又神秘的符号。泸县是一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县，龙文化尤为突出，有着中国龙文化之乡的美誉。泸县龙文化研究院研究员黄刚到机场迎接书本旅行团的到来，大家跟随黄老师坐上前往城区的大巴，龙文化之旅由此开启。
4: 泸县呢，从西建武帝时呢就已经开始设县了，也就公元前135年，有着丰富的龙文化资源。你看，我们有龙舞、龙雕，还有龙桥文化。应该说，在整个泸县呢，龙文化这个元素和资源遍地皆是，处处都是龙文化。龙是中国的一种美好吉祥的图腾，它也象征着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精气神。
1: 中华龙的形成是个漫长的过程， 至少从公元前2600年就与中原文化相承的泸县，自然也受到中华龙文化的沐浴。龙文化从周代乃至更早就渗透到泸县先民生活之中。沿着高速公路前行，树本旅行团的视线被沿途盘旋着龙石雕的栏杆所吸引，还有刻有中国龙文化之乡的巨石，这让大家深深感受到了龙文化的气息。在研究员黄刚的引领下，树本旅行团与早已在此等候的泸县龙文化研究院院长游书勇会面了。
5: 龙文化广场里面有很多中华民族的图腾龙，大家来体验一下吧。
6: 好。
1: 龙吟水岸广场位于泸县龙桥文化生态园内，这里通过石刻艺术的形式展示了从龙的起源、龙图腾到中华龙脉的演变发展。在广场的最深处，周围环绕着八根巨大的汉白玉石柱和一尊飞龙雕像，给人一种庄严而雄伟的感觉。站在这里，树本旅行团不禁感到十分震撼，并产生了许多疑问。

0: 这个龙是怎么来的呢？
1: 所有的原始先民的话，他们的图腾的话都是有实实在在的事物，而我们中华民族就崇尚这样一个龙，是人们想象出来的一种能够征服自然、能够抗拒自然灾害的一种东西，这是我们的龙的起源。
2: 那它从以前就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吗？
1: 龙是多种动物的复合体，这个龙的头啊，它是骆驼的头，表明耐旱，
0: 对，
1: 有耐力。它的眼睛是兔子的眼睛，表明灵活。它这个龙的耳呢，像牛，表明什么叫善良、勤劳的意思。它的爪是鹰爪，像鹰，鹰表明勇猛。它的身上是羽的鳞，这是表明一种防护的意思。
3: 如鱼得水嘛。
1: 哦，如鱼得水，这也表明我们的先民呐、就希望有一种这种超自然的力量，然后这种复合体来征服自然。所以我们中华民族啊，是一个开放、包容、自强、独行、团结、凝聚、勇往直前的一个民族。
4: 听了游院长的讲解，书本旅行团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龙的形象中融合了多种动物元素。在人类与自然斗争残酷的时代，龙象征着神力，承载了先民对神秘力量的崇拜。那么龙究竟有没有原型呢？有学者认为蛇是龙的原型，考古发现的画像、壁画、帛画以及铜镜、伏羲女娲的形象常常是人首蛇身，因此对蛇的崇拜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的人文始祖伏羲和黄帝。眼前的这块浮雕就像一条蜷曲的蛇，让书本旅行团产生了深思。
2: 这个龙怎么是这个造型呢？
1: 这个龙是玉雕龙，是发源于内蒙古赤峰地区的，称为红山龙。它是距今6000年前的时期发现的，所以称为天下第一龙。
4: 这块玉龙融合了龙头、蛇身、猪鼻和马鬃四种动物元素，它身体微微蜷曲，仿佛正在积蓄力量，随时准备腾空而起。这标志着6000多年前中国就已经形成对龙的图腾崇拜。随后龙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到了先秦时期，龙纹出现在各种青铜器上，作为统治阶级权威的象征。秦汉之后，帝王与龙的关系更加紧密，龙成为君权神兽的象征。随着时间的推移，龙的形象也发生了变化。
1: 比如唐朝时期的龙，它就雕刻得非常肥大矫健，因为唐朝盛世它充满了自信，对吧？宋朝时期的龙啊，它出现了三庭九狮之说，然后那个时候就比较标准化的了。元朝时期的龙啊，它又是因为是军权神兽，所以五爪龙成为皇帝的垄断，就形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龙的形象。然后再到明朝时期的龙啊，英猛，充满杀气，然后一直到清朝时期的龙还是五爪龙，但是显得有点老态龙钟的，好像预示着封建王朝没落了。
4: 书本旅行团在游院长的讲解中了解到，龙的形象经历了远古龙、战国龙、秦汉龙、南北朝龙、唐龙、宋龙、元龙、明龙、青龙各个朝代的演化，形成了今天的形象。在近代中国，龙又因其磅礴的气势、昂扬的精神，鼓舞着无数中国人凝聚在一起，勇敢抗争，展示出不屈的精神。书本旅行团继续前行，来到了广场最深处，飞龙的雕塑旁有着几块黑色的石板，这上面似乎并不是龙的形象。
2: 刘院长，
1: 哦，
2: 我们有一些疑问想请教一下您。
5: 它的名字很特殊，
1: 这两个字啊都辟系。
2: 哦，
6: 辟系，
1: 辟
6: 系，
1: 它是龙身的第六子。
2: 哦，
1: 又名霸下，
2: 霸下，
1: 因为霸下，它形状像龟。

0: 有龟壳、哦、
1: 它是一个大理寺常年累月的背负着石碑，它是一只长寿的象征。
0: 这是
1: 这个啊，龙的第五子。
0: 哦，第五个孩子、哦、
1: 大家就熟悉这两个字了吧，叫饕餮盛宴。饕餮、哦、这种怪兽呢，它贪吃，挺着一个大肚子、嗯、是吧、嗯、现在引申为呢，就是尽情的享受、哦、所以很多在餐饮店门口立一个饕餮、哦、是吧、哦、是大家喜欢吃的意思。
2: 能吃是福，
1: 哦，能吃是福啊。
3: 按照我们现代话来说，它就是一个吃货。 哦吃嘴儿。
4: 叔本旅行团终于明白为什么泸县自汉代建县以来重龙习俗十分盛行，并一直绵延不断。中国龙文化之乡中写道，在泸县以龙为名的地方，山川河流也多不胜数，有龙字的玉龙湖、龙冠山、青龙镇等山川地名，都是龙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结的硕果。鱼潭彩龙是四川省泸县的传统龙舞，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泸县龙舞一书中对泸县鱼潭彩龙的历史渊源、艺术特色等有着详尽的记述。鱼潭龙灯又被人们称为四川活龙，它最大的特点就在一个活字上。表演时一条彩龙腾空而出，二目圆睁，气势逼人，它时而寻宝于海底，时而飞身于云天，时而盘旋窥视，时而又翻滚扑腾，真是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叔本旅行团将跟随《泸县龙舞》一书，对泸县鱼潭彩龙展开实地探究，并邀请到泸县龙文化研究院研究员郭佳明结伴同行，来到泸县九曲河公园，开启探寻之旅。广场上，数支舞龙队齐聚一堂，一场精彩的龙舞盛宴正在上演。
5: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斑驳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叫什么呀？
3: 中间的那条大龙呢，就是我们的雨潭彩龙。在雨潭彩龙的后边呢，围绕着的是我们的荷花龙。正中间最后面的呢，是水车龙。
2: 哎，那些孩子们舞着的像草编制成的龙，他们是什么龙呢？
3: 这条龙呢，叫做草龙。草龙距现在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哇！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无论是雨潭彩龙、火龙、水车龙、玄滩乾坤龙等等龙舞，都是由草龙演变而来，也可以被称为是万龙舞之母。
4: 雨潭乡地处泸县、荣昌、隆昌三县交界的龙洞山上，因远离河流，常年干旱，自古以来就有设潭耍龙求雨的习俗。郭嘉明的讲解使书本旅行团了解到，雨潭彩龙发祥于泸县的雨潭乡。当时的百姓为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便想到了设潭舞龙。起初他们用稻草扎制草把龙求雨，舞龙的动作没有系统的章法。1892年，一位泸县籍的民间艺人王世品对草把龙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造，用竹子编制龙骨，用布料做龙衣，耍龙动作上则是吸取了他在外地所学的龙舞技艺，并将这些手把手传给了罗氏家族。到了1919年，第一条雨潭彩龙诞生。自此，每逢年节或婚丧嫁娶，当地百姓都有舞彩龙的风俗。那么雨潭彩龙相比国内形形色色的龙舞有什么独到之处？它的舞蹈动作有什么隐喻？舞龙对那么多人配合上又有什么技巧呢？在郭嘉明的带领下，书本旅行团来到了雨潭彩龙的发源地方洞镇。雨潭彩龙第五代传人罗德书为大家准备了雨潭彩龙的表演。耍龙灯要形于外，动于中。他认为要龙活，首先是人要活，人要像龙一样去看去动，龙的看和动才有神气。耍龙灯实际上是在耍人的心，耍龙的人要手随眼动，眼随心动，手眼心一起动，龙就自然活起来了。书本旅行团研学期间，泸县举办了龙文化庆祝活动，包括雨潭彩龙在内的数支表演队伍都将在活动上进行表演。书本旅行团随即前往活动现场，探究这些龙舞各自的特色所在。
2: 是这样子的，这样子是什么动作？
5: 那是抱龙柱。
2: 哦，那我试一下，我就这样。
5: 对。
2: 然后我从这边这样。
5: 应该是下。
2: 哦，我向下，然后他就这样跳。哦，就这样。
6: 1、2、3、4，
2: 然后这样下来。
6: 演继续。
7: 现在上场表演的方东镇的童子龙，但是由中学小学的学生组成的龙舞队，最小的年龄10岁，大的有13、14岁的，所以他们从小就在训练。你看他们的功夫的话，不亚于我们成年人表演的。
3: 那边那个龙好像和其他的龙不太一样。
7: 这个是我们黄金村的高跷彩龙，动作啊是爬上爬下，所以说显得的话非常的高大威猛。这是我们当地老百姓根据生活当中的场景所创造出来的一种表演形式。这个龙啊是四牌坊村的喜明彩龙，跟云南彩龙又有区别，就是它的摆尾啊，它的龙脱衣啊，龙穿衣啊，这些动作的话也是他们根据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情景所创造出来的，所以叫启明彩龙。在我们泸县啊，不同的龙它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同的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具而制作成的龙，所以说在泸县的龙舞是非常丰富的。
4: 形形色色的龙舞虽然在动作、道具等方面各有不同特色，但它们都是来源于百姓生活场景的艺术加工，映衬着我们靠双手创造美好生活的图景。在中华大地，龙的形象或雕在古桥边，

或刻于古建筑中，或藏在古墓里。无论是静态龙载体还是动态龙载体，龙活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龙身上散发着巨大的能量和蓬勃的活力，它海纳百川，襟怀博大的包容性，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波银波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4: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5: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小朋友的脾胃比较娇弱，吃多一点肚子就会不舒服，想要养好脾胃，不妨试试这些调理方法。
8: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内容是三招改善孩子脾胃，自然不会得感冒。有好多小孩体质偏弱，现在都是一个孩子，家里都娇惯，所以从小吃饭家长都愿意让他多吃一口。可是孩子天生就有区别，脾胃虚体质弱的孩子让他多吃了肯定出问题。即使身体好的孩子，他的消化能力也是有限的，过食或者过度饥饿都会影响孩子的消化系统。有一个小朋友特别能吃，吃完了就出问题，他妈妈说一吃多了就闹肚子，就排气，就上火。所以呢，孩子吃饭一定要适当，看着孩子多吃你都得注意。现在孩子吃多了以后常常会出现食积，一受凉马上就会发烧感冒。对于这种身体弱脾胃虚吃饭差的孩子，你可以捏脊，捏脊疗法治疗体虚胃弱食积腹痛，最早见于肘后背急方治足腹痛方第9，其具体方法是50年代发掘于北京的捏脊世家捏脊冯。说起来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当时我在卫生部工作，收到了新华社一个记者的信，信中说新华社后边的国会街有一个民间中医叫做冯全福，人称捏脊冯，每年夏秋之交有不少家长带着消化不良的孩子来求治，以致街前人满为患，影响交通。这位记者建议我们去了解一下，看看是不是骗人的。我们找到捏脊冯之后，接着对他本人及治疗方法进行了考察，后来又请了几个儿科专家一起评议，确认他的技术是真实有效的。于是由卫生局安排他到北京中医医院工作，该院专门为他设立的小儿捏脊专科成了医院最具特色的科室之一。具体捏脊的方法，让孩子俯卧在床， 两手沿脊柱两侧由下而上连续的提捏肌肤，边捏边向前推进，用力不要太重，沿着督脉的循行路线从长强穴直至大椎穴中央。在捏脊的过程中，每捏三次用力拎起肌肤一次，称捏三提一，也可以捏五次提一次，也可以单捏不提。捏法刺激较轻，提法刺激较强，捏的时候用拇指的指腹与食指、中指指腹对合，挟持肌肤，拇指在后，食指、中指在前，然后食指、中指向后捻动，拇指向前推动，边捏边向枕相部推移，重复三遍，以皮肤潮红为度，再重按皮俞穴和肾俞穴。捏脊的时候要循序渐进，因为小孩刚捏不习惯，大人也手软，孩子一哭一闹，大人就舍不得捏，结果效果就出不来了。一开始可以轻点，让他慢慢的适应，然后逐渐的加大力量，但不能过重，以不痛为度，到孩子能适应的程度为止。这是个慢功，不是一两天就能见效的，尤其是开始的时候力度不够，捏完脊后给孩子搓后背，从颈部一直搓到腰，这个也是每天都得搓，搓热了就可以预防感冒，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有的小孩早上一起来就打喷嚏、流鼻涕，就像感冒一样，这就是过敏性的体质，这种现象多属于脾胃偏弱的人，其实大人也一样。我就建议他按摩鼻子两侧，从迎香穴经过印堂一直到上边的发际，这一去一回算一个来回，每天睡觉之前和早

晨醒来先按摩，按摩到什么程度为度呢？一般是50次，症状比较重的人一定要捏到鼻子觉得热了。按摩的时候也不需要太用力，只要能让孩子感觉到热乎舒服了就成了，鼻子觉得通畅了再起床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了。还有颈部，就是从腕骨穴开始，顺着颈后侧的这块肌肉，经过风池、天柱穴把它搓热，有时候穴道找不准，你就把后颈部整个搓热，再起床就好多了。现代人说起感冒的原因，往往归结为感染，很多产品的广告中也用杀灭细菌病毒等作为卖点，这种看法有没有错呢？说起来也没错，但是我们说生病的原因不能光从外因来看，例如流行感冒，外因可以说是感冒病毒入侵，那为什么有的人感冒了，其他人却好好的呢？这就是人体自身的因素。所以说，现代人感冒的根本原因还是内在的正气不足，而不单是外感细菌或者病毒，预防和治疗的时候也要从脾胃着眼。感冒发烧常见，病因病理不同。说起发烧，谁一年之中没有一两次感冒发烧呢？所以一些人总是掉以轻心。其实发热是多种疾病初期共性的表现，绝非仅限于一般的伤风感冒。如前文所说的，感冒是万病之源，治疗不及时可能会转化为许多疾病，或许从发烧一开始就是凶险疾病的先兆。发烧也有很多不同的表现，有的高热，如果治疗及时好的也快，有的发热日久，就是持续不退，再加上一些并发症，不用几天就会出现病危重后。还有就是低烧，病因往往很难找到，称之为无名热。每种发烧都有它的原因，不管是高烧还是低热，在治疗的时候一定要因病制宜，不可只看表象乱用药。下面我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几种发烧的案例。湿热引发烧，葱白香豉汤。我曾经遇到过一位患者，是位厨师，30岁，这位朋友因为起居问题而发病，每天下午先是冷得要命，盖了两层被子还是不行，然后就开始发热，高达38度，这样过了5-6个小时又开始大汗淋漓，一直延续到第二天的凌晨。冷一阵子，热一阵子，头还疼，整个人没有精神，说话思考时边咳嗽边说话，断断续续，嗓子眼里有痰不易咳出，嘴唇发干，不想喝水，边说边捂肚子，胸闷，不想吃东西。这位朋友在此之前做过检查，西药吃了，中医也看了，结果还是不行。很明显，患者是湿渴积表，内壅于肺，表里气机不通，上下气机壅滞。在治疗的时候要注意标本兼治，不要只治体表的发热而忽视了内在的病符。在表就要宣胃气，把体表的湿浊通过体表散发出去，在里就要通达肺气和降胃气。于是我给他开了方药，我告诉他在服药的同时可用温开水泡陈皮代茶饮，如果自感胃寒减退可服用葱白香豉汤。做法非常简单，用鲜葱白5枚切碎，淡豆豉9克，鲜姜3克，用水120毫升煎煮10到15分钟，煎剩约80毫升，去渣温服，然后再盖上被子稍微出汗就可以了。葱、豆豉等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材料，方便食用，按我的方法服用不到1个月，这位患者的病情大有好转。病因不同，临床表现也会不一样，像上述的患者是典型的风湿郁表引起的发热，这种发热的表现以身体内部发热，但是表皮并不是很明显发烫，流汗之后也并没有明显降低体内温度为典型。小小的感冒就可以把人折腾得够呛，所以在诊治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只看一面，一味的解热发汗徒伤气筋，造成坏病加重病情，应当宣透郁闭，畅达上下气机，表里同治，同时还要注意自我的调整，但最好在医生的建议下，像我给上述患者说的方法
疗效就会比较明显。脾胃虚弱引发烧，注意用药得得当。发热有原因，高热虽减轻，但余热不尽，病邪虽轻而体力大衰，造成病势缠绵。持续低热不退者，持续的低烧就如同海水之潮，潮起潮落，有时间规律，大多是每天下午开始体温略高。曾遇见一个患者，是个小男孩，11岁，由于晨跑出了很多汗，衣服湿透了，回家又吹了空调，结果就开始发烧。刚开始是高烧，服了西药后退热了，但是第二天就头晕沉重，全身困倦酸楚，有轻微的咳嗽，自觉喉中有痰，咳之不爽，咽痛鼻塞，流黄浊涕，每日午后体温波动在37度2到37度8之间。根据他目前的病情，我认为他是正虚而余邪残留于肺，少阳疏肌不利，治疗时当以清透肺中余热，疏利三焦，少阳气机为原则。发汗可以退热，但若方法不当，若无视病人体质，发汗太过，则会造成病情的转化及复杂性，在治疗疾病的时候不能伤及人体的正气免疫力。如果体质本来就虚弱，一定要注意扶正去邪，即一方面当扶助患者自身的正气，一方面掌握用药去邪的强弱程度，少则药力不足，扶之无效，过则损伤人体正气。所以首先用药要恰到好处，无有偏激，中庸为上。天然白虎汤暑湿发热加酿。我们都知道，一般夏天的时候容易下雨，特别是在南方，梅雨的季节一到，细雨就开始绵绵不断，湿气就会特别重。但是夏天又很热，形成高温多热的气候环境，所以暑季具有高热多湿的特点。一个患者出诊时发热，汗微出，心烦急躁，周身酸楚，后背为甚，舌边尖烧红，又见腹胀、口苦、恶心、呕吐、眩晕等症状。因为他的发病是在六月，喜暑湿郁恶于表，少阳胆火郁滞，治疗以宣暑祛湿，和胃清胆。我建议他在服药后病情缓解的情况下做些调养，但是非常必要的。下面有几种食疗的方法，大家可以看看。可以买一个西瓜，取瓤榨汁，可以频频作饮。西瓜可以清暑祛湿，古有天然白虎汤之称。西瓜皮又有西瓜翠衣之美称，可洗净后切片，放入食盐少许调味，清炒做菜。暑季高温多湿，空气流通欠佳，风少闷热如蒸，同时气压偏低，特别是心肺功能偏弱者，可备西洋参10克、麦丹参10克、五味子6克，煎水品饮，可益心补肺，敛汗生津。暑季感冒当以宣透暑热，芳香宣化湿浊为宜。用方多以藿香正气散加减，有寒热往来的发热中，中医称之为胆经湿热，即一会儿热一会儿冷，口苦口黏，舌苔黄而厚者，可以蒿岑清胆汤加减便方。暑天季节酷热高温，人体排汗不断，出汗不但令体内水分丢失，在排汗的同时，体内热能也随汗液外泄，造成气阴两虚的体质。暑季人又多贪凉，或用空调，都是造成暑季暑湿感冒的原因之一。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发热发烧并不单纯，不同的病因、不同的体质、不同的季节，治疗方法截然不同。所以一旦我们有发烧的表现，千万不可大意，应该及时到医院治疗，以免延误治疗的时机。在日常生活中还要注意日常的调理和保养，有一个好的身体比什么都强。

0: 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人参与西洋参这两种中药怎么吃更科学呢？
2: 人参与西洋参作为两种珍贵的滋补中药，各有其独特之处。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如何更科学地食用它们。人参被誉为补气药药，产自吉林和朝鲜北部，它性微温，味甘而微苦，能大补元气，强心固脱，补脾益肺，安神生津。而西洋参又名花旗参，原产于北美洲，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我国引种。它性凉味甘，具有补肺阴、清火、养胃生津的功效。虽然两者都能补气，但是药性有所不同。人参偏温，助阳作用强，西洋参性凉，清热养阴效果更佳。因此阴虚体质的人气虚时更适合用西洋参，而虚寒体质的人气虚时应选用人参。现代药理研究发现，人参与西洋参在保护心血管、降糖降脂、增强机体免疫功能等方面都有显著的效果。人参能增加心肌收缩力，升高血压，而西洋参除了这些作用之外，还有一定的降压作用。在降糖方面，人参的效果更佳，而西洋参在降血脂方面则更胜一筹。然而再好的补品也是有禁忌的，高血压患者慎用人参，实症热症者也不宜服用。西洋参虽然药性平和，但是阳气不足，胃有寒湿者以及小儿感冒咳嗽或急性感染者也应避免使用。在服用人参或西洋参期间，还需要注意避免食用含鞣酸的食物，如黑豆、茶叶、咖啡、萝卜、葡萄等，因为它们会影响药效的吸收。总之，无论是人参还是西洋参都不宜久服，我们应该根据自身的体质和需求，适量适时地选择适合自己的补品。同时在选择市场上的保健品时，也要仔细阅读说明书，了解产品的适用人群和注意事项，确保充分发挥其保健功效。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今天这个电话你可能要打两遍，400-855-8282，因为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618年中特惠拿出百万眼贴让大家试用。今天只要打400-855-8282，直接送78元的蒸汽眼贴。您没听错，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能领眼贴，机会难得，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流泪，甚至看啥都模糊不清，赶紧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千万别拖到路都看不清，出门都困难，那就太晚了。这款眼贴精选人参、黄柏等道地草本，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更快，敷完眼睛清新水润，读书看报都更轻松，只需一个电话400-855-8282，人人立享618超值特惠，前十分钟打通购买的先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不少老年人被便秘困扰，肠胃功能衰退，要怎样

0: 行调理呢？
1: 今天我们所要谈的内容是中老年人的最大困扰——便秘。进入中年，步入高龄后，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奢望，只求有个好身体，让自己舒心，子女安心。身体好，其实也就三件事：吃喝香甜、睡眠安稳、拉撒畅快。不过，很多老人也经常叹息，人老了没力气，大小便不畅快，就连老当益壮的廉颇也有大便难的问题。廉颇老了，赵王想看看廉颇还能不能胜任将军之职，就派使者去看他。廉颇当着使者的面吃了一斗米、十斤肉，但是使者回去向赵王报告说，廉颇将军虽然老，尚善饭，然与臣坐，轻之三以食矣。什么意思呢？说的就是廉颇老了，饭量还可以，但是一会儿功夫就去了三次厕所。老年人脏腑功能开始衰退，肠蠕动的能力下降，大便也就成了一个大问题。所以老年人便秘以虚症居多，其中又可以分为气血虚便秘、阴虚便秘、阳虚便秘、脾胃虚便秘和肾虚便秘。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自我调理。自配阳参麻酥丸，气血虚便秘不再烦。有时候老年人说，我大便难费力，可他的大便是软的，一点都不硬，但是蹲在那儿就是下不来，这就是他本身气虚导致肠蠕动的能力差了。这样的老人往往还带有心慌气短、头晕、身体无力这样的症状。对于这样的便秘，吃阳参麻酥丸就能很好的改善症状。以西洋参80克、火麻仁100克、炒苏子80克研成细末，用粳米200克煮浆，以粳米浆液调和细粉，然后制成绿豆大小的丸状，每天两次，下午3到4点及晚间睡前各服3克，温开水送服。西洋参可以补虚弱不足之气，火麻仁可以用来润肠通便，起到润滑的作用。炒苏子本来常用来降气化痰，治疗咳喘，这里为什么用它呢？因为中医上说肺与大肠相表里，就是说肺与大肠在生理和病理上密切相关，因此苏子也有降气促进大肠蠕动的作用。治疗老年人便秘应该增加肠胃的动力，抚摩能帮助肠胃蠕动，每天起床后和睡觉前躺在床上，两手重叠放在腹部，先顺时针揉32圈，再逆时针揉32圈。要特别强调一点，摩腹的时候一定要专心，一定要一心想着这件事，摩腹的方向和你的意识要一致。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当你的心神与身体一致的时候，身体的气机血流会受到意识的影响，集中到这个位置，使局部血流和肠蠕动改善，因此要求形神一致，效果才会明显。还有一点就是餐后半小时以后要散步，这里要强调一点，老年人的散步不要走得太快。我们在小花园里经常看到散步的人走得像赶集似的，这样就不是散步了。散步要求的就是以轻松为目的，就是要松要散才是散步。走路不一定要快，时间却可以长一点，对肠子的蠕动很有好处。走路时最主要的是心情的放松，心无杂念，方是长寿之秘诀。再有就是有的人散步一直在想事情，这样散步还不如不散。走路的时候要多看看周围那郁郁葱葱的树丛，如果能将周围的一切万事万物都看得栩栩如生、生机盎然，说明心境达到了一定的境界。简单的山谷麦芽茶调理脾虚时畸形便秘。老年人脾胃功能开始衰退，所以饮食一定要有节制。黄帝内经中说，饮食自备，肠胃乃伤，就是说饮食过量会伤害脾胃。辛辣的食物和油腻的食物尤其如此，油腻的食物难以消化，吃得多了就会滞积在肠胃里，损伤脾胃，导致便秘。这里要提醒老年人，千万不要轻易的使用泻下通便药。我治疗过一个老人，早餐

0: 因为吃了三小片油炸馒头而便秘，他先是服用了国道片，没效果后又服用了枳实导滞丸，结果拉肚子止都止不住，差点病得起不来，所以一定要引以为戒。这一类的便秘，首先是平时要注意饮食，不要吃过多不易消化的食物，如油炸、焦脆或者是黏腻的东西，以及干燥的干果品。饮食要八分饱，因为老人的消化能力下降，肠蠕动的力量及频率都减弱了，因此这类便秘的人平时可以服用山谷麦芽茶以助消化，用山楂、麦芽、谷芽各30克，以微火炒到微香微黄，每次取5克，用90摄氏度左右的热水泡茶饮，或可酌量放入平时喜欢的茶中同饮。再有可以根据日常吃的食品治疗，如果说是平时喜食面食，如吃年糕之类的谷物食品，可以多用点麦芽和谷芽，如果是喜食肉类食品者，可以多放点山楂，如果便秘而排便艰难者，可以用枳实槟榔茶，即用枳实30克炒至微香微黄，槟榔30克炒至微焦，每次5克代茶饮，饮法同上，如果再重的话，可以在此基础上稍微加一些少许的番泻叶。这里特别注意的是，老年人便秘急速后，体虚多病的人服用泻药时不可过猛，恐便后出现腹痛、腹泻不止，用量当逐渐递增，找到适合自己的用量的程度为宜。只用两味药治疗失秘最有效。还有一类病人，他自己有时候分不清自己是拉稀还是便秘，粪便是糊状的，但就是拉不干净，这就是湿热秽浊淤积大肠造成的便秘。这种便秘的特点是大便偏软，但多黏秽。所谓的黏，是说大便细而软，排之不爽，总有排便难和残便感，而且沾便池不容易冲走。所谓的秽，是说便的气味大，有时肛门有灼热感，这就是大肠湿热的特点，这样大便就会变得黏腻，像胶水一样，虽然稀，但是也很难排出，中医叫做湿秘。湿秘是怎么造成的呢？首先，这类人往往嗜好咖啡、奶酪、葱、姜等辛辣厚味、刺激和甘甜油腻的食物，致使身材偏胖，平时会感觉口黏口干，但是又不想喝水，有时候肚子闷胀，口臭气味大，容易起口疮。再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饮水不注意，例如每天喝过量的浓茶或者经常喝酒等。我们治过一位王姓的妇女，出诊的时候对这位病人的诊断不够准确，她自述说患便秘已经5年，某医院诊为功能性聚集肠症，要做手术，家长不同意，长期服用双醋芬丁，开始1到2片有效，后增至24片，也难通便。根据他的自述，我诊断为气血虚便秘，以益气培中、养血润肠为治疗大法，虽然改善了他其他的一些症状，但是便秘的主症却没有得到改善。复诊的时候，我仔细询问了他的生活习惯和以往的疾病史，再根据他服药后的症状，才确诊为湿疹。用宣清导浊汤加减治疗半个月后，5年的沉疴豁然而愈，避免了手术的痛苦。所以说，对于便秘也一定要找到病源，才能标本兼治。现在很多人便秘都是用通便药，而通便药多数都有泻下作用，大都有大黄的成分，只不过不同的药品里面分量有所不同而已。但是经常用这类药刺激大肠的话，大肠的反应力就会下降，所以慢慢的肠子的蠕动就慢了，更容易便秘。患有湿秘的病人，一方面要去湿，一方面要通便，不能急下，要一点一点缓缓的通便，像剥洋葱头一样，一层一层慢慢剥，才能将大肠中的黏腻秽浊之物清理干净。治疗湿秘可以用茵陈大黄汤，其实就是两味药，茵陈20克，大黄8克，煎煮时间不宜过长，先煮茵陈10分钟， 其后再下大黄，煮上5到8分钟即可，每日两次，午后3到4点之间服用60毫升，晚间临睡时再服用80到100毫升，可以连续服用数日，以大便不粘、没有特别的气味为度。再来谈一谈巧用何首乌解决肾虚便秘的困扰。肾在五行中属水，也是人体一切水液的源头。如果肾阴虚、阳不足、精血亏虚、生命活力差，就会导致精血枯涸、肠道干燥、排便无力、大便也就秘结了。这类病人往往体虚乏力、形体消瘦，有的人还会经常感觉心情烦躁，晚上潮热盗汗，精神萎靡，排便的时候总觉得排便气力不足而费力。治疗的方法可以用黑芝麻15克捣碎，加蜂蜜适量搅拌，然后用开水冲服。蜂蜜有补脾益气、润肠通便的功效，也可以单独冲服。不过蜂蜜对于上面提到的湿秘是无效的，黑芝麻能滋阴补肾，也有润肠的功效，两者合用对于干燥便秘都有很好的疗效。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用草决明15克打碎，开水冲泡做茶饮，既能清肝降火，又能益肾明目。草决明含油脂，能润肠通便，也可以用高血压以及习惯性便秘。再有就是可以吃点生首乌。怎么吃呢？可以把生首乌打成粉末，每日吞服2到3次，每次2到3克，也可以取生首乌20克煎服，或者煲汤。生首乌能够去除油腻，和肉类一起煲汤，能使汤的味道更加的鲜美。对于老年人便秘，最好未病先防，防重于治。平时可以多运动，如打太极拳、8段锦等，都能整体提高身体机能。另外就是要保持心情舒畅，少吃辛辣刺激性食品，多吃粗食蔬菜，饭后吃点水果，养成按时蹲厕的习惯，保持每天1到2次大便的频率，只要持之以恒，自能够收到成效，达到益寿延年的目的。
1: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2: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每天这个时间运动更有助于控糖。
5: 运动被誉为抗病的良药，那么您通常选择什么时间运动呢？选对运动时间，身体才会更健康。今天我们就给您揭秘一个绝佳的运动时间，它不仅能大大降低糖尿病风险，还适合心脏病、高血压、痛风等患者。这个时间就是下午。为什么是下午呢？根据2023年发布的一项研究，下午运动对于超重或肥胖的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说，效果特别显著。这项研究涉及了2416名这样的患者，平均年龄59岁，其中女性占到了 57%。 这些患者都接受了4年的生活方式干预，并佩戴了可穿戴设备来监测身体活动。结果发现，下午进行中等到高强度运动的糖尿病患者，血糖水平下降的最明显，特别是在接受强化生活方式干预的第一年，效果更为突出。而且这种降糖效果并不依赖于每周的平均运动量和运动强度。更值得一提的是，下午运动的糖尿病患者还更容易减少药物的用量。不过研究者也提醒我们，这项研究是观察性的，没有考虑到睡眠和饮食摄入等混杂因素，未来还需要更多的数据和实验来为患者提供更个性化的建议。 其实之前荷兰的一项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规律。

0: 那项研究纳入了775位成年人，结果显示下午或晚上进行中高强度运动更有利于控制血糖。与一天内均匀运动相比，下午或晚上的运动可以将胰岛素抵抗指数降低最多 25%， 而上午运动则没有这种效果。所以如果你想更好的控制血糖，不妨试试下午运动。当然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和习惯都不相同，建议您在医生或者专业人士的指导下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时间和方式。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一直是105幸福健康会的追求。感谢您与我们一同探寻，接下来的六点请继续关注我们的105田园牧歌，与您一起领略生活的美好。我是小雅，明天我们再次相聚，不见不散。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好视力618大促活动真是相当火爆，电话打不通的别着急，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400-855-8282，只需一个电话，直接送你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没有人数限制，有多少人打电话，好视力就送多少份眼贴。没抢到的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夏季高温，不少中老年朋友气血淤堵，一大早眼睛就发干发黏，甚至模糊流泪，3-5米远看不清人，建议您赶紧打400-855-8282，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疗法，搭配十几种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清新舒服，看大字小字都更轻松。好视力618活动一年仅有一次，机会难得，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人人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每人再加赠豪华收音机，还有一瓶蓝莓叶黄素。十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辨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 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2: 105幸福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4: 坐看云起时，

0: 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6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田明、张锡珍《校园的早晨》。这首歌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诗人高峰是辽宁歌舞剧院的词作家，常去辽宁大学晨练。一次，他看到校园里学生们在晨光中晨读、锻炼，深受触动，只用一天就写下了充满青春朝气的歌词。质朴的文字勾勒出清晨校园的生动画面。古建芬收到歌词后，很快就创作出清新明快的旋律，音符灵动跳跃，仿佛带着清晨的露珠与微光，完美展现校园里的蓬勃生机与希望，成为校园歌曲的经典之作，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庞龙家在东北。

庞龙家在东北，旋律带着东北民间小调的欢快与质朴，像田间地头的风吹过心头时，既有家乡的热闹与亲切，又有对故土的深深牵挂。不管是不是东北人，听着这一句“我的家在东北”，或许总会想起自己家乡的模样。那里有熟悉的风景，有牵挂的人，这份对家乡的眷恋其实都一样滚烫。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苏红，小小的我。

这首歌出自经典歌剧《星星之火》，创作于1949年，以轻松比喻革命者，赞颂东北抗联将士在冰天雪地中坚守信仰、永远昂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段旋律豪迈铿锵，是红色经典里极具代表性的励志金曲。岁月流转，信仰如初，无论时代变迁，坚守初心，勇毅前行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诚挚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品味乡村的韵味，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秀荷包郑绪岚，秀荷包郑绪岚。

绣荷包，郑绪岚。山西晋北的民歌《绣荷包》藏着特别深的民俗记忆，早在清道光年间的俗曲集《白雪遗音》之中就有这首民歌的记载。初一到十五，十五的月儿高，歌曲一开口就像看见晋北姑娘坐在炕头就着月光绣荷包盼情郎的模样，那份藏在要一个荷包袋里的牵挂至今听着还格外亲切。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谢园，眉头的生活。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1978年，台湾著名音乐人叶嘉修创作了《乡间的小路》，歌词简洁生动，描绘了牧归的老牛、牧童的歌声与短笛飘扬的田园诗般的场景，传递出对自然和谐生活的向往与赞美。张明敏《乡间的小路》，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北京欢迎你，北京奥运群星。

2000年之后的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期，高铁开始普及，互联网走进千家万户，人们的视野更加开阔。这首《北京欢迎你》不仅是奥运会的宣传曲，更成为中国开放精神的象征。它的旋律出现在机场、地铁、商场等各个角落，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能随口哼上几句。歌曲传递的包容与友好，正是中国新时代大国胸怀的体现。它不再是单一的自我表达，而是与世界对话的自信，让中国在全球视野中成为一个充满温度与活力的符号。北京奥运群星，北京欢迎你。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龙船调，彭丽媛。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小雨中的回忆，刘兰希。1981年1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北京举办了台湾歌曲演唱会，演唱会先后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和首都体育馆举行，场场爆满。李谷一现场演唱了这首《小雨中的回忆》，后来我们还听到了刘文正、王杰石与谢丽斯等多位歌手的翻唱版本。而刘兰希作为这首歌的原唱，她的声音里藏着独有的特质，清新自然，带着淡淡的感伤，还有不经意间流露出的释然与倔强。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艾克拜尔图尔蒂、张力、新疆亚克西。

艾克拜尔图尔蒂、张力、新疆亚克西。50年代，西部歌王王洛宾在深入新疆民间采风时，采用维吾尔族民歌的韵律精髓，将当地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对土地的眷恋融入创作，最终打磨出这首极具民族特色的作品。当时新疆正处于建设发展的火热时期，歌曲也成为展现边疆人民幸福生活的生动注脚，在流传中逐渐成为新疆风情的标志性旋律之一。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刘欢《人生第一次》。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

0: 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上午7点，现在是晨时。
2: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1: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2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女孩沉睡六年意外苏醒》，世人皆知的天才妹妹早已离世，幸存的双胞胎姐姐为何隐姓埋名，一把珍贵的大提琴牵扯出当年车祸的隐秘真相。作家红枣的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为您揭开琴声背后的宿命旋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7: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整理着装，每一次整理衣领都如同梳理财经脉络。我是张弛，105财经早知道，在你整装待发之际，为你理清今日财经走势，
8: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我是刘莎。
9: 大家好，我是洪浩。
8: 最近一些群众反映，部分地区的农村垃圾乱象依然存在，依然有沿路沿河随意倾倒、露天违规焚烧垃圾等现象。个别村镇标准化建设的垃圾转运站常年大门紧锁，闲置荒废。栏目聚焦沿路沿河随意倾倒、露天违规焚烧，部分农村垃圾围村乱象触目惊心。
10: 根据举报人提供的线索，记者首先赶赴辽宁省营口市展开调查。在前关屯村，紧邻村委会的道路两侧却被大量生产生活垃圾长期挤占堆放，不仅阻断正常通行，刺鼻异味四散弥漫，起风时垃圾碎屑与尘土漫天飞扬，成为村民日常出行与生活的一大困扰。我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随意倾倒、抛洒、堆放或者焚烧生活垃圾。然而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垃圾违法堆放现象已从路面蔓延至河道。在营口市关屯村村口，沿路已经形成了垃圾带，里面混杂着大量农业生产废弃物。沿河道往里走，景象更是触目惊心，各类生活垃圾生产废料被直接倾入河道，几乎将河道淤堵，水体发黑发臭，与岸边葱郁的绿植形成刺眼反差。而在营口市的孟家洼子村，垃圾处置的方式更为直接。记者刚进入村内，就看到远处浓烟升腾，一处露天垃圾点正在焚烧垃圾，明火过后的余烬仍不断冒着刺鼻浓烟，周边种植大棚林木都被浓烟与高温裹挟，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即便如此，仍有村民不断前来倾倒垃圾，现场同样散落着大量农资包装废弃物，而整个垃圾点没有完善防污染处理设施。为何会面临垃圾围村的困境？一位村民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11: 这个垃圾啊，也没有地方处理，也没有地方放。二一个有地方放的，全是营口那边费用太高，造价太高，没有人拿这个钱。
10: 农村垃圾收运处置体系不健全的乡镇存在垃圾违法堆放的问题，建立了垃圾收运处置体系的乡村，垃圾处理是不是就不存在违法处理的问题呢？2022年，住建部等六部门联合发文，要求各地补齐农村垃圾收集、中转、无害化处理短板，多地随即加大财政投入，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就投入2700多万元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其中新建20座垃圾中转站，配齐专用收运车辆和压缩设备，初衷意在全域破解农村垃圾治理难题。但当地的一些群众反映，民生工程落地了， 但眼下正宁县的一些乡镇垃圾处理问题依旧存在。按照群众反映的线索，记者在正宁县永正镇南柱村看到崭新的垃圾中转站大门紧锁，站外地面开裂，地基下沉，

0: 专业设备落马灰尘，长期锈蚀闲置，配套全新清运车辆也未投入使用。现场可以看到，这个垃圾中转站已经闲置了很长时间了。标准化垃圾转运站建而不用，备而不运。当地村民告诉记者，村子里的垃圾眼下只能依旧沿用山沟清道覆土掩埋的老路子来消化日常的垃圾。守着建好的垃圾转运站，垃圾却依旧倒在山沟里，这样矛盾的局面，村里的干部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们告诉记者，村里的垃圾没有正规转运渠道，也没有合规处置去向，村里也很无奈。配套垃圾转运站本是治理农村垃圾问题的关键举措，眼下却空置着，不能发挥效果。村里的一些干部也向记者道出了实情，他们村的垃圾治理主要是缺少运维经费兜底，垃圾转运站的车辆运维、燃油、保险等开支无从落实，辖区垃圾转运站普遍都在陷入建得成、管不好、转不动的尴尬境地。
1: 最近一条暗访新闻让人后背发凉。记者调查发现，在广东多家酒店，其中不乏中高端品牌，床单、枕套根本就没有落实一客一换。记者以住客的身份打电话咨询广东多家酒店，每一家的回复都是，我们都是一客一换，您放心。然而事实却是另外一番样子，没换的床单、原封不动的枕套，甚至还有从毛巾里面掉出的假睫毛，这些乱象刺激了公众的神经。
2: 一客一换不是什么高标准，就是酒店行业最基本的卫生底线。相关标准都明确规定，提供给顾客的床上用品必须一客一换。医疗专家也提醒，这不仅仅是干不干净的问题，是病从床入的问题。如果不草没有及时更换，毛囊炎、皮癣、手足癣都可能通过接触传染。
1: 那事实上呢，近年来有酒店开始尝试用技术来破局，在布草里面植入芯片，住客扫一下客房里的二维码就能够看到这套床单什么时候洗的、什么时候换的，而且是洗了几次，卫生状况呢也变得透明可追溯。但是这种做法远没有普及，对于大多数酒店来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除非不做的代价足够大，否则为什么要主动给自己增加成本呢？那么问题就来了，一客一换卫生底线为什么它就守不住？技术手段能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的观点。
3: 出现这种失信行为的主要根源啊，还是在酒店这儿。一个呢，就是一些酒店在经营理念上重发展、轻规范、重效益、轻诚信。第二个原因呢，就是酒店对于自己的员工啊，正向的激励和负面的约束机制啊，我觉得还不到位。不管是经营理念上的缺失，还是合规制度上的失灵，我认为酒店都需要反躬自省。其实呢，新科技、新技术、向上向善的引领作用非常的明显。那么在这一点上，酒店有的时候觉得真要采取的这种扫码的方法，消费者那边倒是有知情权了，但是万一商家自己有漏洞，那消费者一双眼睛就能够洞悉整个企业的存在短板了，所以还是企业的心里发虚。第二个呢，就是的确啊，如果都用二维码扫描的话呢，从近期看会有一定成本，但是从长远看啊，可以擦亮消费者的眼睛，诚信的企业呢可以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那么也不会消费者投诉了。第二个角度，从酒店和酒店之间的公平竞争角度来看呢，那么让好企业借助二维码的溯源呢就能够脱颖而出，因为消费者可以用钞票投票选择这些诚信的酒店，但是消费者也可以用脚去投票远离那些失信的酒店啊。所以我觉得呢，不管是为了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还是为了还酒店一个清白，还是为了促进整个酒店业市场的生态环境的全面优化，我们要鼓励酒店啊大范围的全面推开啊这种二维扫码的溯源方式。

0: 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2: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3: 随着水果进口的黄金通道越来越便捷畅通，进口榴莲大量进入到国内市场。从泰国出发的榴莲经过老挝万象，搭乘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20多个小时运抵云南昆明以后，随即就被各地批发商争相订购，并以最快速度发往全国各地。
4: 在昆明一家果品市场，榴莲货源充足，价格亲民，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选购。
5: 我今天买了20多个，今年的价格还是比较便宜的，去年的同期价格要在70-80左右，今年只要到50-60，还是降了不少。中老铁路的开通还是带来了很大的优惠。
4: 据了解，泰国金枕榴莲今年的产量比往年增加了20%到

0: 30%，今年的价格也比往年低了10%到20%。
1: 往年能达到60块一公斤的榴莲，今年是49.8块。五月的下旬，也就是再过几天，泰国的雨季结束了，产量盘果会大增，会呈爆发式的增长。
2: 随着榴莲大量上市，北京市场上的榴莲价格也在持续下探。
0: 北京新发地官网数据显示，5月10号，泰国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为每斤26.5元，比一个月前下降11%，同比去年持平。越南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为每斤19元，比一个月前下降了超过40%，和去年同期相比，降幅也超过了30%。
3: 最近驾考难度大增的消息在网上流传，其实从5月1号起实施的是修订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驾培行业的新标准，驾考内容并没有变化。
4: 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一家驾校，工作人员正在重新划线规划场地，
5: 对场地设备进行全面升级，镶上了八字板、这些倒车灯、训练设施，同时呢也增设了自我防护安全警示，对教练员进行了专门的培训。
4: 而在江西的一家驾校训练场内，记者看到训练场地还增设了交通信号灯、公交站台、人行横道线、路口会车等实景项目，还原城市真实道路通行场景。
6: 感觉现在的训练场地改造得更加人性化，让我们的练车更有代入感，可以让我们养成更加规范的驾驶习惯，降低上路风险。
4: 硬件升级的同时，教学模式也同步优化。以往教学都围绕考试考点，学员缺乏应对复杂路况的能力。新国标实施后，教学转向实战与安全结合，围绕八字弯、模拟路口等场景教学单元，重点强化低速控车、路况观察、安全预判等核心技能，让学员告别应试学车，真正掌握能应对实际路况的驾驶技能。同时，按照新国标要求，驾校还新增了新能源教练车，专门教学员掌控电门、刹车控制、动能回收、充电安全等内容，让学员学完以后快速地适应主流家用车型。有的驾校还引入人工智能培训模式。
7: 江西南昌某驾校副校长陈武勇：
8: 系统集成了纠错功能以及学时计时系统，能够实现学员各个项目的纠错，也能够汇总学员的各项培训数据，通过这些数据能够分析培训的效果以及学员的薄弱环节。
9: 教的练的都是以后开车上路能用得到的技能，感觉特别实用，而且用新能源教练车去练车，感觉操作特别平顺，安全好开，学完以后对我今后独立开车上路更有信心了。
4: 需要明确的是，此次新国标仅针对驾培机构提出规范要求，小型汽车科目二、科目三的考试项目及评判标准保持不变，科目一、科目四的题库与及格线也未改动，学员无需额外补课或增加学时，也不会产生额外费用。
7: 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运输服务处处长郭莹：
10: 我们将持续抓实全区541家驾培机构常态化监管，稳步推进场地设施体制改造，年内实现全部达标落地。
11: 专家表示，这次新国标的落地不是为难学员增加考试难度，而是要从源头上把驾校的教学质量提上去，让每一位拿驾照的人都能够真正安全自信地来开车。我们来听报道。
4: 场地驾驶训练是学员掌握驾驶技能的关键环节，新国标首先让训练项目更贴近实际驾驶需要，遵循由易到难的规律，增加了直线倒车训练，强化了学员初期在倒车中判断和调整方向的能力。
7: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汽车运输研究中心技术质量总监曾成：
12: 根据大型车辆，特别是货车学员未来的职业需求，增加了车辆安全检查、停靠货台、路口掉头以及货车装载与加固技能实操训练项目。
4: 同时，新国标还增加了摩托车驾驶培训业务的条件要求，让摩托车学员通过接近真实场景的场地训练，提升道路安全文明骑行能力。对驾校的分校和分训场，新国标也做了统一规范。
12: 标准成驾校主训场地条件以及分训场地规模、数量及训练项目设施等方面进行了规定，确保学员无论在驾校的哪一块场地开展训练，都能够接受到标准统一的技能培训。
4: 此外，教练场地受到地形地貌等的影响，可能会出现影响训练安全的隐患。新国标要求加装防护设施和消能装置，减少因学员误操作引发事故造成的损害。
11: 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的高血压患病率达到 31.6%， 全国有3亿多高血压患者，相当于每 3.2 个成年人里就有一人正在被高血压所困扰。在高血压的治疗过程中，不少患者存在着擅自减药停药，甚至是随意掰开降压药服用的误区。那么这些做法为什么不可取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血压控制平稳就能自行减药停药吗？
13: 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一区主任医师王云红：
14: 不建议患者自行的去减药甚至停药，因为我们少数人他停了这么几天，可能血压没有回弹，但是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回弹，比如说正常偏低或者有点症状的时候，建议去找医生去看看能不能减药或停药，不要自己擅自的减药或停药。因为时间长了的话，高血压本身的诱因没有纠正，有些人可能几天，有些人可能一两周以后血压会出现回弹，并不是说我停了药之后我几天内血压正常的我的血压就好了，并不是说明这个问题。
3: 药量减半，直接把药片掰开就行。
13: 北京安贞医院药事部主任药师裘奇：
15: 这个药物它能不能服用半片，我们可以遵循这么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要看药盒上面有没有缓释、控释或者长龙片这样的字样，如果有这样的字样，那我们建议患者就不要掰开服用。第二步呢，我们可以看药片，如果药片上有非常明显的压痕，那么我们初步可以判断这个药是可以掰开服用的。第三步，我们可以看说明书，如果说明书上有明确的可以掰开或不可以掰开比较明确的指向，那我们就可以按照说明书的操作来服用。如果说明书上找不到明确的答案，那我们就还是整片服用比较安全。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7: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7: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8: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1: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12: 这几天网上有一则新闻说，不久之前福建一位70多岁的老人像往常一样吃完降压药，又顺手喝下一杯热牛奶，结果半小时后老人家突然头晕目眩，双腿发软，家人送医之后一查才发现血压已经掉到80-50，差点酿成险情。专家表示，通常来说，从药物的相互作用来看，高血压患者服用降压药之后喝牛奶基本不会有明显的影响。这位老人家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排除是由于有其他疾病或者是服用其他药物所致。
13: 不过专家也提醒，不少人认为牛奶温和，用它送服药物可以保护胃黏膜，这实际上是有误区的。因为牛奶、酸奶、豆奶等乳制品中富含钙镁离子和大量蛋白质，用牛奶送服降压药会影响药物吸收利用，削弱降压效果。还有的降压药呢，需要通过肝脏代谢，而牛奶中的部分蛋白及微量成分呢，可能会改变药物吸收的速度，也会微弱地影响药效。
12: 中国银行日前发布公告，信用卡专属手机应用程序缤纷生活将从7月1号起停止服务。此前多家银行也陆续宣布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程序。那么银行是不是在收缩信用卡服务？对信用卡持卡人有什么影响？来听报道。
14: 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中国银行，中行表示，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程序不会影响客户的使用和体验，他们将原有的服务全部整合进了中国银行手机应用里了。部分同样宣布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的银行也表示，他们只是将手机端的应用程序进行了整合，让用户更方便地通过一个入口进入，目标是让用户更方便，不会因此降低信用卡的服务标准。此前部分银行还停发了一些联名信用卡、主题信用卡等。那么银行是不是在调整信用卡业务呢？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说，
15: 从信用卡业务来看呢，它已经正在从原来的跑马圈地阶段进入到一个精耕细作的阶段，银行业的竞争已经从增量竞争转向存量博弈，银行可能会更多服务好存量客户群。

0: 体，而不是继续的扩张规模。信用卡它不只是一个金融工具，就是说它会成为一个综合的生活的助手，融入你生活的各类场景，而不只是一张卡片。
1: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减少单独的手机应用程序有利于银行降低运营成本，而更重要的是将信用卡服务从独立的手机应用程序整合进银行的综合应用程序里，有利于客户方便地在各类服务之间切换，更好地打通多种服务之间的联系。未来各家银行将会更注重为现有客户提供更精细的服务，而不再是追逐发卡量。
2: 当手机里的 AI 给你推荐理财产品，帮你预测涨跌，它到底是帮你赚钱的利器，还是收割韭菜的镰刀呢？经济之声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特别策划头等大事，今天聚焦 AI 理财，跟着 AI 投资赚钱概率有多高，亏了钱谁来担责，理财小白怎么正确用 AI 投毒又是啥。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国华对话博士基金多元资产管理一部总经理、投资总监郑征，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法研究所副所长刘东辉，从投资实操和法律双视角深度拆解 AI 理财的红与黑。
3: AI 推荐一些金融产品啊，尤其我们推荐一些基金，推荐的结果到底靠不靠谱？
4: 基本上所有主流的 AI 软件呢，它给你推产品都是按照收益率的排序来推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永远只给你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涨幅高的产品，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
3: 滞后。
4: 它永远是滞后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 AI 其实并不能够判断市场的方向，它没有办法去做市场的预判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目前为止，不管是生成式的 AI 还是这个所谓的 AI 的投资助理，它所能做的事情其实还是在处理已知的数据，它是没有办法去对不确定性做判断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比如说你可以给 AI 提出你的具体的细节的要求，比如说这个产品在过去三年时间里面它的最大回撤不超过多少，或者说它的波动率不超过多少啊，然后呢这个基金经理过去三年没有换过，这种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在这个地方，好， AI 就能够帮你把这个产品罗列出来。
3: 还是基于过去的大数据然后来给一个分析和结论，但是它特别适合做投教。
4: 对，
3: 对吧，
4: 是的。
2: 网购时遇到商品存在问题，拍张照片申请售后是消费者维权的正常流程。然而近期不少电商商家反映，买家发来的破裂手机壳、枯萎的植物售后图片呢，乍一看像那么回事，但是实际上却是 AI 伪造出来的问题图片。
5: 近日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用 AI 技术对图像、视频等内容进行识别检测，以应对当下泛滥的 AI 换脸、伪造图片视频等新型诈骗手段。用 AI 治理恶意 AI 是如何做到的？效果又怎么样呢？来听记者谭震的报道。
6: 河北新集市的张先生是一名无花果树种植户，上个月他把店开到了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然而仅仅卖出去12单他就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申请，对方的理由是收到的无花果苗已经干枯死亡，随申请附上的是一张叶片全黄毫无生机的果苗图片。张先生满心疑惑，自己明明是带盆发货，两天时间果苗怎么会完全枯死？
7: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颗苗子，而且给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发货的，我发货之前也会保证那个土壤湿润的。发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两天时间，他这个苗在里边不可能干到那个颜色，也不可能干到那样。缺水枯黄的话，至少要5天到7天以上吧。
6: 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张先生找出了图片中的破绽。
7: 如果是真的失水的话，就是说运输途中有问题的话，它那个叶子是不会展开的，应该是皱，而且是那个下垂的。它这个图片枯萎死亡的状态，就完全是那个拿咱们正常植物的叶片状态改成比较枯黄的那种颜色做的，就稍微有点这个什么经验的人都能看出来。
6: 张先生断定这就是 AI 造假，他随即驳回了申请，并联系买家退货退款，但买家直接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这张图片，几分钟内就批准了仅退款申请。记者调查发现，张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社交平台上，不少商家现身说法，讲述自己见过的 AI 伪造售后图片。五只衣架在同一位置整齐断裂，塑料手机壳断裂边缘出现毛刺，手串破碎后呈现空心壳状。记者梳理多位商家晒出的疑似 AI 造假图，发现这些图片虽然乍看逼真，但细看却漏洞百出，存在逻辑隐 屏上。在 AI 生成图像泛滥的当下，如何精准鉴别真伪已经成为绕不开的现实问题。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该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与此同时，各互联网平台也在积极布局 AI 鉴证工具。蚂蚁安全内容视觉算法负责人蓝军表示，应对 AI 造假核心在于以 AI 治 AI。
8: 检测方法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会有这个小模型来学习 AIGC 这个模型它生成内容的一些模式，我们基于大量的内容进行学习和训练，然后来进行判断。另外一块呢，我们会用大模型来关注内容的本身，首先看它内容上有没有物理的一些瑕疵，就可能它的这个文字有没有乱码呀，也会看它的逻辑啊、语义上的问题，包括可能会出现小狗在唱歌啊这种不符合逻辑的问题，最终就是小模型和大模型的一起结合来进行判断。

0: 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5: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6: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好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4: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5: 江西的罗女士反映说，自己通过快手平台在一家叫做诺诺妈十字绣的店铺购买了大量十字绣材料，打算自己绣成成品卖给店铺补贴家用。开始罗女士做一些小单，每次都能够收到商家的回收款。随后罗女士一口气购买了10000多的原料，期望通过出售成品获得更多的收益，然而现实却并不如她所愿。
6: 我是2022年9月关注她的，然后一直没买服，然后我就经常在她直播间看，对吧？然后看了一直等到2022年第一单是10月19号下的单，然后他前面一直都是给我们就是很快锦鲤很快，对吧？一直做得很好，然后隔了1年多吧，他就开始就是陆陆续续的又说你绣的有水渍啊，他锦鲤慢嘛，又说要排队的什么的，然后就开始在直播间各种的套路我们，因为我们手上也买了很多图，如果你不买他的套路图，我们又怎么能把那个图寄过去呢？所以说一直套路我们，我们就一直买一直买，现在他不回收了，他说他被别人举报了。我是从去年6月份寄的图过去，到现在都没给我钱。
7: 一共投入了多少钱呢？
6: 我投入了10000块钱。
7: 买的这个图是需要多少钱呢？
6: 买的那个图有300多的，有1000的，有2000多的。
7: 然后他说这个大概回收
6: 他1万多，就这样，反正套路我们。因为我跟你讲啊，他是这样的，刚开始2年是很正常，我们都秀也很快也结到了，你1个星期或者3天他都会给我们返钱，就是给我们给的钱，然后到了2年之后他就开始各种推脱。
7: 那你是怎么跟他联系的？是微信呢还是通什么呀？
6: 通过微信结钱，我们买图是在他快手上面买的图。
7: 在快手上进行交易的买图是吗？
6: 对，就是他挂在那个小黄车上面，然后他就各种的给我们换图。
5: 为了更快地卖出十字绣，罗女士还在店铺购买了类似迪士尼乐园优速通的免排队卡。此外，担心店铺因为一点点小小的污渍拒绝回收，罗女士还在店铺购买了免污渍回收的服务卡。可是没想到这些都是店铺的套路，如今店铺不仅拒绝回收十字绣成品，还关闭了快手平台上的店铺。
6: 就是他用各种那种坑给我们挖坑，就是有水质啊，他不回收，你要买我的水质图，你要买我的水质图我才给你回收。
7: 什么叫水质图？
6: 水质图就是打个比方，我绣的这个成品我不小心搞到了水或者有污渍，然后我如果没有买他的那个水质图，就是他再卖一个图给我，他才回收我手上的这个脏的图，然后他那个水质图就卖1400，知道吧？
7: 你要卖给他这个图卖多少钱呢？
6: 卖给他就是我手上那个绣脏了的图是吧？
7: 对，
6: 不一样的呀，这个钱是不一样的，有800有1000的，因为不小心接到了水，如果我不给他，我拿到手上也没用，所以他就一直在放那个水渍图。
7: 有水渍了以后，然后你要在他那再买一个图再绣，是意思是还是说买就花钱？
6: 不用绣，就是我有这个特权，然后他就回收我这个图。
7: 那
6: 就是不用秀，
7: 你花1400，你卖给他才800，你不是亏了吗？
6: 他可以保好多啊，保10多10个20个啊，永久保啊。
7: 就相当于你买了这个服务是吧？就是保证。
6: 对，他就回收我的图，后面来了那个套路，我们借过去的图，就打个比方，我秀了一个5米多的图，如果你不买那个排队的图，你根本就借不过去。我们如果是有这个特权，就可以不用排队，就是秀好立马。

0: 寄给他，然后他七天内给我们解密，我又花了那个钱去买了个图，所以手上一直压着好多图在这里。
1: 一个不用排队的服务是吗？
0: 对，就不用排队，我修好了就联系他的客服，就直接寄过去。这个特就还没用上，他就开始不搞了。
1: 不搞了什么意思啊？没有用
0: 了？不做了呗，人家不做了呗。他说他破产了。
1: 他这个直播号还有吗？在快手上？
0: 他已经停了。然后据我们去了解过，他说他的钱全部卡在快手上面。
1: 他这个账号还在吗？
0: 已经封掉了呀。他现在不给我们结钱，然后我们手上我寄过去有差不多有8000多块钱，我手上的没秀的还有10000多，然后我手上的成品还有将近有18000多块钱，就是还没有寄过去的。
2: 记者在快手平台搜索发现，诺诺妈十字绣已经无法找到，不过类似的商家还有很多，一些商家在直播中通过暗语表示购买200多元的十字绣材料，绣成成品以后可以3008元价格回收。对于一些十字绣作品号称具有极高收藏价值的说法，曹先生表示，十字绣既不是古董，成本又低廉，而且图案大众，普通人都可以刺绣，收藏的意义其实不大。况且电脑机绣与手工绣成的十字绣其实区别不大，售价却便宜很多。到底是电脑机绣还是手工刺绣，一般的消费者其实根本无法辨别。记者咨询快手平台客服人员表示，平台会积极帮助消费者与店铺商家联系协调，但是如果商家已经关闭店铺，追回货款的难度就比较大了。有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烨律师。裘律师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您认为消费者要求商家退回十字绣材料款项的诉求是否是合理的？
3: 这个可能还是需要，其实在这个里面会涉及到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一个是买卖关系，也就是说我商家给我十字绣材料，作为消费者我就掏钱购买，那这是一种买卖关系。但问题在这里面可能还涉及到一个定制承揽的一个合同关系，也就是说我给你材料的目的是因为我向你下单了，然后你后续是给我把成品做完之后回收，也就是说卖给这个委托人，实际上这里面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个定制承揽的那个法律关系。所以如果说单纯从这个事儿单纯是从买卖合同的角度来说，那如果商家给了你相应的十字绣材料，本身材料也没有相应质量问题的话，那你要求退可能就没有办法得到支持。但是如果说双方的法律关系实际上属于定做承揽业务的这种法律关系，那么实际上我向消费者这个掏钱购买的这个材料的目的是为了最后的回收，那么包括这个商家当时承诺说我可能能回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现在因为你不能回收了，所以我要求退还剩余的这个十字绣的这个原材料，其实我们认为这个诉求还是有合理性的。所以在这里面实际上还是要去定义双方之间到底是属于哪种法律关系。
2: 105财经早知道的旅程即将抵达终点，接下来8点钟 FM105 和 FM93 将会为您并机直播航风热线，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0: 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

0: 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5: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